0: 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心跳指数上升中。
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5: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6: 妈妈，等等我！
7: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8: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9: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5: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0: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8: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5: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人民币，其中超147万人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今年9月5号是中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据民政部透露，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9月4号，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我是智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4: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3: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5: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科技厅、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部门的相关问题。那大家如果说对于即将上线的各家单位

0: 有对他们工作的建议意见要提出，有问题要咨询，甚至有投诉要反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刚才呢已经给大家说到了，九月份有一系列的一些新法新规要施行，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方方面面的一些影响。那首先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住房租赁条例，这个条例呢将会在9月15号正式施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把条例的相关一些核心内容啊跟大家进行了分享。刚才我们说了出租人还有租赁人，就是租房的人，大家都需要知道自己有些什么样的条例的规定需要去遵守。那么对于双方的比如说收取押金，等等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规定呢，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出租人收取押金的应当在住房租赁合同当中约定押金的数额、返还时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形等等具体事项。除了住房租赁合同约定的情形之外，出租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扣减押金。住房租赁合同解除要为腾退房子留出合理的时间，出租人依法解除住房租赁合同的，应当通知承租人，并且为承租人腾出租赁住房留出合理的时间。同时，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式迫使承租人解除住房租赁合同或者是腾退租赁住房。租房的时间达到规定期限的，可以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方面的支持。这也是咱们在这部新的条例当中看到的，事关大家切身利益的，一个相应的规定，就是住房租赁合同连续履行达到了规定期限的话，出租人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承租人按照有关规定也可以享受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我们说的住房租赁条例，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另外一个9月15号施行的是农村公路条例，这个条例的实施呢也是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内容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挑几个对于大家来说需要特别关注一下的，就是比如说发展农村公路的资金该由谁来出，农村公路发展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铺路的这个资金进行保障。同时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财政的这个正式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安排应当由其承担的农村公路发展经费，并列入本级预算。国家鼓励通过慈善和社会捐助以及综合开发运营农村公路的相关资源、权益等等方式来筹集农村公路的发展资金，支持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提供与农村公路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引导社会资本依法参与到农村公路的发展中来。这是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关于农村公路建设的时候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内容。那么另外就是还涉及到农村公路的养护，这个养护该由谁来做，怎么去做呢？农村公路养护按照作业性质分为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县道的话，这个养护是由县级人民政府的这个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组织实施。乡道和村道的日常养护呢，则是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乡道、村道的养护工程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组织实施，或者是交给具备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来组织实施。当然也鼓励引导公路的这个养护工作啊，交给专业的养护作业单位来参与到农村公路的养护中来。因为咱们这个要想富啊，先修路，很多朋友们呢也已经达成了这个共识。但是咱们的路修好了，也要保护好养护好这条路，才能够让大家呢长久的得到发展。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9月份开始施行的新规啊，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的相关的影响。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的话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啊已经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把您关注的比如说包括这些新规希望哪些部门能够上线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告诉给我们。好，接下来来看一看这个新规，这是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这个实施意见当中呢，提出了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那么这个实施意见的出台啊，专家们就分析认为，在意见当中目标的确是立有扎实的数据和产业根基。在2025年的时候，我国的这个涉零总额突破了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这个零售量就达到了2374.4万辆，限额以上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双双突破了1万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巩固。从趋势上看，绿色、智能、健康消费正处于一个爆发前夜，10万亿级市场规模是基于消费结构的一个前瞻性的判断。那么行业的这个金融行业专家就分析认为啊，这一次这个政策的设计目标量化是比较清晰的，锁定了3大确定性的增量赛道。比如说，政策首次把绿色、智能、健康3大消费领域明确为了10万亿级的培育方向，这也就意味着后续在财政、税收标准等等配套政策上都会围绕这3个方向集中发力。对于企业和投资者而言，这相当于是获得了长期布局的一个导航图。那围绕着这些目标呢，实施意见从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支持特色商品消费和培育壮大升级类的商品消费等这4个方面部署了重点任务。我们来看看重点在哪些方面。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汽车消费成为了重点领域。实施意见提出，深入推进汽车消费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实施意见还对家居消费、家电消费等等方面提出了多项举措，明确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鼓励家电销售企业联合生产回收企业开展促销活动等等啊，这一系列。那么在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呢，这个实施意见明确了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等消费品品质的提升，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加快补齐农产品冷链快递物流短板，提高茶饮的标准，提升茶品的质量，以培育世界级的茶饮品牌。而在 纺织服装消费方面，培育世界一流的品牌，打造时装周等等首发首秀首展平台，促进绿色智能、多元适配、国潮创意等优质文化用品的消费。再来看支持特色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等消费。意见提出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研发，扩大脑机融合、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失老化产品还有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等等领域应用，鼓励企业精准匹配不同年龄段婴幼儿成长的需求，研发生产绿色、智能、安全的婴童用品，支持老字号走出国门，支持各地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在培育壮大升级类消费方面，是顺应消费升级需求，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比如说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节水器具、绿色建材、绿色食品等等绿色低碳产品，建设消费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一些基地啊，比如这个应用中式基地等等，完善人工智能产品研发机制，推出一批国际领先、消费潜力大的智能消费品，开展膳食营养科普，引导居民低脂饮食，增加豆制类、奶类的摄入等等。专家也提出，这一次政策的部署层次是比较清晰的，比如说这个大宗耐用商品，它是托底了基本盘，着力释放存量更新需求，而日用品商品的提质升级呢，是以品质和品牌来激活日常消费的活力，特色商品精准触达银发婴童、国潮等等多元群体，这是要拓宽消费的半径，而绿色智能消费的这个包括健康消费在内呢，则是着眼于长远的这样一个策划啊，通过这样一个着眼长远来肩负起培育十万亿级新市场的主引擎的这样一个使命。专家也分析了，实施意见对于智能消费部署其实是要着力去打通两大堵点，一个堵点是中式基地为 AI 消费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来铺设一个加速跑道，第二个是互联互通标准打破了品牌的生态割裂，推动智能消费从尝鲜向标配进行跨越。政策利好当然也将会传导到相关的产业龙头当中去，所以呢，专家们也认为新能源领域啊，新能源汽车消费那也会优化限购与完善充电设施直接利好，像比亚迪呀、宁德时代呀、特锐德啊等等这些行业龙头。而智能家居方面，全屋智能改造以及互联互通标准的落地，对于海尔智家还有美的集团、柯达讯飞等等这些龙头企业来说，也是有望受益的群体。 AI 终端与智能家的这样一个穿戴方面，小米呀、华为呀、这些企业他们的产业链，以及大疆等等企业具备先发优势。健康消费和银发经济领域相关的企业也会借着这一次实施意见的施行，迎来新的增量空间。国潮的这样一个品牌这一板块同样也在实施意见当中获得了政策的加持。总体而言吧，这份文件相信为未来五年消费投资都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产业的趋势也比较明朗了，龙头企业的发展也值得大家一起长期去关注。当然了，这个新政策的施行、实施意见的实施，对于大家来说，消费可以有更多的红利和政策的优惠，也是值得一起期待的。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咱们的中小学生朋友们陆续开学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了，暑期结束，要熟悉的校园生活又重新开启，原本分散在不同家庭城市的同学们孩子们短时间内又要重新聚集到教室、宿舍、食堂、运动场了。那今天节目我们进行到这里的时候，要给广大的学生家长朋友们带来开学季传染病防护的一些提示。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开学不仅仅是意味着人员聚集，也意味着一些高度连接的人际接触网络重新启动了。比如说一个同学每天他可能会同时连接同桌、室友、社团的伙伴、老师，还有他的家庭成员。所以我们也需要在开学的时候做好另一手的防护工作，把咱们这个整个这链条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啊都保护好。那么开学重点要防些什么呢？开学之后要防范的不仅仅是某一类的疾病，掌握防护的方法其实更为关键。比如说咳嗽呀、流鼻涕、发热，看起来呢很像感冒症状，这背后病原体可能每个孩子有相同的这样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他的病原体可能却不完全一样。那我们在开学以后，人员流动和近距离接触突然增加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给不同的病原体就创造了更多的传播机会。所以开学季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就不要只问最近流行什么病，您更要问一问这个病原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传播的，在哪些环节可以把这个传播链条给它切断了。那今天我们来告诉您六个关键的切断病原体传播的链条的我们需要去做好的守护工作。第一关就是要重视室内通风。过去呢，我们谈到呼吸道的传染性疾病啊，经常是通过飞沫呀、物体表面呢，但是对于能够经过空气传播的这种呼吸道的病原体，室内空气质量本身就是感染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学校啊，几十名学生长时间的待在同一个教室里面，如果说这个门窗长期关闭的话，呼出的气溶胶就会逐渐的积累。那么咱们呢就需要记住，这个机械通风，特别是结合高效过滤和这个低质的二氧化碳浓度啊，比较少的空气颗粒物啊，较低的病原的感染发生，或者是缺勤水平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因素。所以综合来说，我们采用通风过滤等等这些措施来降低传播风险，这个效果啊是比较好的。第二个呢是开学之后，大家记住三个字儿，叫涣散。涣是让室内空气涣起来、流通起来，散是减少病原体在局部空间的积累。就是说这个课间大家要走出教室去活动，这个既可以让同学们的眼睛休息一下，也是减少持续暴露的简单方法。那第三 B 就是生病的时候减少近距离的传播，如果说出现了发热、明显咳嗽还有咽痛等等这种急性的呼吸道症状的时候，就不建议硬撑着去参加集体活动了。必须要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呢，根据自身的情况规范佩戴口罩。这个口罩啊，它不是说前天后都是必须要装备起来的，更适合是作为特定的高风险场景当中的附加的保护层。第二关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只顾着消毒，咱们这个手啊，双手的卫生依然是一项高性价比的一个举措。您说这孩子从教室到食堂再到卫生间、操场、宿舍，一双手一天之内接触了多少公共表面，门把手、 楼梯扶手、球、桌、餐具、手机等等等等。这个手听起来是手部卫生好像很普通，但是呢，它有着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持，就是双手啊，它也是会防护不当，忽略了的话会造成这个病毒感染的。有研究显示，促进使用肥皂洗手的干预和急性呼吸道感染风险降低约17%相关，下呼吸道感染风险会降低22%左右。不过呢，洗手啊也要洗在关键时刻，比起一天机械的洗多少次手，更重要的是手在一些时间节点上去洗手。记住了，吃东西之前，如厕之后，拧鼻涕或者是咳嗽之后，体育活动和户外活动之后，以及接触明显的污染物之后，是一定要洗手的。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免洗手消毒液它是不能够完全替代流水和肥皂的，尤其是在如厕之后双手明显脏污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在血线出现了呕吐啊、腹泻啊这样的病例的时候，记住优先使用肥皂和流动水，认真的洗手。部分引起肠胃炎的病原体不能够简单的依赖酒精类的免洗手消毒液来解决问题，还是要用流动的水，用肥皂洗手，这样呢更好的来杜绝这个病原体的感染。第三关是开学之后如果出现呕吐的话，不要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孩子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如果一个班级里面短时间连续出现了多个学生都有恶心、呕吐、腹泻、腹痛，那就不要简单的理解为最近是不是孩子肠胃不好，要警惕聚集性的肠胃炎。比如说大家对于有个名字已经不再陌生了，就是诺如病毒。诺如病毒就是学校高发的一种病毒，它会在学校里面出现一个传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呕吐和排泄物，它是会污染环境和手，在造成后续的传播的。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家长朋友们，给孩子们也要提示到我们需要做好防范的这几关，来杜绝开学孩子们再次聚集在一起了以后，这种传染性疾病传染上的这样一个风险。好，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呢，要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既一起了解了九月份要实施的一些新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这个时间段需要注意的。好，再次的预告一下，近期将会来到阳光946上线的部门，他们是贵州省科技厅、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单位。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1: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 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9: 贵州新闻联播。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贵州调研。
1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李希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
7: 李炳军会见中研集团董事长申兆军。
12: 上半年贵州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双双实现增长，研发投入、境外业务收入创历史新高。
7: 贵州整建制推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以测示范点平均亩产超过900公斤。
12: 一码游贵州用户破千万，省外游客占90%，票根经济撬动消费7.6亿元。
7: 瓷娃娃周明超考上渤海大学，父亲开车护送2700公里，记者一路陪伴，见证这段被爱照亮的温暖行程。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12: 我是亚楠。
7: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2: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
7: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8到28度。
9: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7: 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
12: 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 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9月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和李希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学习贯彻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强化贵州比较优势，深化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交流合作，在数字经济、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更多成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推动贵州开放发展。
0: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20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部署，认真落实李希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深抓实政治监督，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以严的基调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引领保障全省走新路展风采。要深化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着力锻造纪检监察铁军，不断提升监督执纪执法能力水平。
1: 会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省机关党建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要抓细落实前进先锋贵在行动总载体，坚持围绕中心建强队伍服务群众，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
0: 9月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申兆军一行，副省长罗强、中研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云参加。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申兆军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守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生态安全民生等底线任务基础上，立足比较优势和产业基础，协同推进三次产业发展，加快打造具有贵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研集团进一步加大在前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央地务实合作，加强民生食盐供应保障，带动盐业及盐化工产业加快发展，更好实现互利共赢。申兆军感谢贵州省对中研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研集团将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精准对接贵州发展所需，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实效，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中研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贵州新闻联播。
0: 上半年，贵州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66.59亿元，同比增长8.6%，增速高出全国均值0.97个百分点。贵州茅台以907.03亿元营业收入稳居榜首，中伟新材以335.84亿元营业收入位居次席，二者均创历史同期新高。有14家公司营业收入保持同比正增长，10家公司增速达到两位数以上。安达科技以119.01%的同比增速位居首位。上半年，贵州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526.16亿元，位居西部第二位，同比增长0.52%。其中，26家公司实现盈利，占比76.47%。贵州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费用达26.83亿元，同比增长7.76%，创历史同期新高。 研发投入超过1亿元的共有8家。此外，上半年16家贵州上市公司实现境外业务收入197.24亿元，同比提升7.82%。
1: 农业农村部明确，将大面积提高单产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粮食增产的重心。今年，省农业农村厅以玉米一增五改栽培技术作为省级农业主推技术之一发布，在有条件的县市区整建制推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项目，开展高产竞赛，目前进入测产验收阶段。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作为全省玉米高产竞赛示范点之一，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郑屯镇前锋村地块，经专家组实测，家犬平均亩产达到920.82公斤。示范田统一选用耐密、高产、抗性好的玉米品种大天2416、大天116，采用了玉米一增五改栽培技术、玉米机械化精量播种技术、病虫害统防统治等，助力增产增收。兴义市郑屯镇前锋村村民唐敬贵：
3: 今年是有点高水的嘛，公牛公牛，往年700公斤左右嘛。
0: 兴义市郑屯镇农业服务中心技术员罗廷品：
4: 背后就是市级联动的这个机制，郑州制定方案，市级和乡镇负责采购物资、技术培训、现场指导，我平均每一个周来一次左右，盯他们种植密度、施肥水平、病虫害防治。
0: 提升玉米单产的关键之一在技术到位率，省市县乡四级农技人员协同作战，积极推广省级主推品种和当地高产稳产品种，落实关键环节增产措施。今年全省申报备案的玉米百亩方高产竞赛示范点中，截至目前完成测产验收达到平均亩产900公斤以上的有5个。贵州省农科院旱粮所玉米组研究员王伟：
5: 玉米的产量的一个提升，它实际上就群体的一个产量，所以说这个密度肯定要增加的。现在通过我们这种多方面的这种技术，大概它的密度在这个3800到4000左右，再来做就是说我们耐密品种的一个培育，希望它能适应到这个在4300到4500的这种密度。
0: 今年贵州在西丰、播州、兴义等10个县市区实施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项目，以县为单位制定一县一策综合性技术方案，在每个推进县建设10个百亩攻关田、10个1000亩示范方、2个1万亩高产片，助力完成力争全省粮食平均亩产增长2%左右目标任务。
1: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日前推介发布2026年农技园进村包户联主体支撑小麦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典型案例，我省4套油菜高产栽培技术入选，其中贵阳市花溪区双密双高多抗油菜轻简高效栽培技术模式，以耐密品种和密植栽培为核心，140亩示范田亩产达275.75公斤，较去年全省油菜平均单产提升119%，创贵州省百亩示范片单产新高。毕节市金沙县池波油菜接茬久用高量高产栽培技术模式，选用耐寒耐池波品种宝油218，200亩示范田亩产达206.17公斤，打通了粮油轮作高效接茬的技术通道。
0: 贵州避暑油表现亮眼，马蜂窝、同城旅行相继发布暑期旅游报告，显示贵州跻身国内暑期热门旅游省份首位，贵阳位列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首位。在网络平台，贵州美食攻略往往更容易收获高关注度，而在文旅流量拉动下，一批特色前味餐饮品牌正加快走向品牌化、产业化。这个夏天，贵阳的餐饮店里排队的场景随处可见，丝娃娃、烙锅、酸汤鱼这些地道前味儿几乎出现在每一位外省游客的打卡清单上。去年6月，一家知名丝娃娃品牌完成了老店的升级改造，全新的设计让旧餐有了更浓的氛围感。思恋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部市场部王兴月：
6: 不仅好吃量大，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摆盘给到顾客情绪价值，去考虑到一些色彩美学呀，我们空间美学呀，不仅在外面我能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风光，进到商场我们吃的食材，我们用餐的环境也像来到了大山里面一样。
0: 品牌还在30多家直营店里推出了53款特色菜品，每到旅游旺季，单家门店每天都能卖出3000多张手工面皮。王兴月：
6: 丝娃娃不仅是

0: 蔬菜，我们也可以加一些贵阳本地的羊肉粑、安顺的多多粉、青眼的卤猪脚，想要去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贵阳市民，
2: 这娃娃我打的最好吃啊，又很好玩又好吃。
1: 有企业满足多元需求，让更多人愿意尝吃得好。也有企业专注招牌风味，不断扩大品牌辐射范围。大胖牛烙锅创始人刘翔，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胖牛，现在我在花果园店啊，现场已经是满座的。
1: 烙锅同样也是贵州本地特色，大胖牛烙锅从20多平方米的街边摊起步，如今在贵阳已经开出了800平方米的新店。安顺小肠、织金臭豆腐、贵阳洋芋粑，地道食材搭配独家蘸料，让游客快速邂逅舌尖上的贵州。山东游客刘月玲，
4: 确实很好吃，就主要这个辣椒面好香呀，跟我们那的辣确实不一样。
1: 云南游客于鹤新，
5: 我们在那个抖音上刷到推荐的人比较多，人均就40不到，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6: 安顺小肠一天要卖出多少份？
3: 我们整个贵阳市的店面一天肯定是1000份以上，最厉害的时候一天我们要销最起码1吨以上。
1: 如今品牌一路从贵阳拓展到北京、郑州，门店也达到了20家。刘翔，
3: 2018年就开始每天坚持一条，好几个视频都获得上百万的曝光量，像小孩子一样开心。未来3年的规划是开50家店，一锅罗晋贵州味，我希望贵州罗锅火遍全世界。
1: 去年12月，贵州印发《贵州省推动前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重点打造贵州汤锅、干锅、烙锅的三锅宴役特色美食文化 IP， 支持企业连锁发展。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单店经营到连锁复制，前味十足的特色美食正不断走进更广阔的市场。数据显示，上半年贵州累计接待游客旅游总收入分别同比增长9.6%和12.4%，餐饮业营业额增长8.3%。
7: 随着贵州避暑客流爆发式增长，截至9月2号，省级智慧文旅综合服务平台一马游贵州用户量突破了1000万，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超过90%，平台流量与消费热度双双走高。目前省内核心景区超过1/2的线上票务订单都来自一马游贵州，平台打造的贵州省门票预约总入口实现了各类优惠人群的一次上传、3秒审核、全省畅游，缓解线下排队压力。近年来，一马游贵州加速从单一票务平台向全域智慧文旅服务平台转型。今年新上线的票根经济系列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96.8万张，带动景区、餐饮、住宿、商超等业态消费超7.6亿元。一马游贵州品牌经理鲍岗，
8: 那么今年1到8月，我们的用户访问量较去年同期是翻了一番。依托预约数据，帮助景区研判客流规模，我们将扩展乡村旅游、3D 文旅、民俗体验，深化票根经济模式，丰富跨区域的旅游产品供给。
9: 贵州新闻联播。
1: 脆骨症患者被人们称为瓷娃娃，因为他们可能打个喷嚏就会骨折。在黔西南州兴仁市，就有一位瓷娃娃钟明超，凭借坚韧与努力，今年他考入了辽宁锦州渤海大学。考虑到孩子身体不便，行李又多，父亲决定开车送他上学。2700多公里的路程，从陌生人到家乡人，从出发到抵达，一路有人守护，有人鼓励。这段5天4夜的旅程是明超的求学路，也是一段被爱照亮的温暖行程。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7: 出发前，钟明超来到母亲坟前告别，失母之痛让他哽咽的一句话也说不出。出发当天，小货车被塞得满满当当，不像出远门，更像是搬家。送行的人有亲戚、老师、邻居，大家都清楚路途遥远，这一走再回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钟明超奶奶
10: 舍不得有无法，我只是盼望他可以好好的读书，这次想到什么他其实没想到这个没。
7: 明超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今年妹妹也考上了东北的大学，正好跟哥哥一起出发。 家里只剩下正在读初三的弟弟钟明星了。
5: 爸爸、哥哥还有姐姐都走了，你自己可以照顾好你自己吗？
11: 可以的，我自己会做饭，然后各种生活反正都能自理。
7: 钟明星同学的母亲陈燕，
12: 如果是他愿意，他跟我小孩一起，然后我去接他们到我家，竭尽全力的给他提供帮助，然后给他一些这样的母爱。
7: 在河北石家庄，一群贵州老乡早早就等在了高速收费站出口，听说钟明超要从这里经过，他们自发组织接站，还专门安排了一顿接风饭。
13: 我们得自己把你搞到那儿了哈，
11: 现在可以推了。
13: 抬着抬着，
11: 为什么平路也要抬着？
13: 要你们热情，抬着。
14: 刚刚是被抬起来的是有点慌的，但是后来就是大家都很小心，哎，特别的感动。
7: 快到锦州时，钟明超格外激动。因为有一位特殊的人在等着他，他叫谭纯慧，锦州本地人，是我国确诊的第一例脆骨症患者。靠着顽强的意志，谭纯慧不仅自学了文化知识，还发表过多篇文学作品。得知明超的故事后，他专程赶来收费站迎接。
15: 为你感到幸运，我小的时候感谢你父亲，大的时候就是感谢我的父亲。我今年已经64岁，我还在不断的努力。你还年轻，你是未来的希望啊！
14: 谢谢谢谢谢谢。
16: 从山到海，圆梦锦州，欢迎您上。
7: 五天四夜，2700多公里，明超和父亲抵达渤海大学。
17: 欢迎你来到渤海大学，祝你学业顺利。
7: 渤海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院长邢星，
18: 明超读的这个软件工程专业是我们学院的省一流专业，我们学院是国家首批50所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它2年呢是在我们学校这边培养，后2年呢是请一些行业专家来跟我们联合授课。明超啊，他会有很大的收获，就业前景也特别好。
7: 从贵州的山到辽宁的海，一辆小货车载着一个少年的梦想，也载着无数人的祝福，一路向阳而行。我们相信希望的光会一直照亮他前行的路。湖南锋芒新闻记者。
19: 这样疾病缠身，他希望能够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其实是很为之震撼的。
7: 加油站工作人员
20: 太厉害了，普通人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水平。
7: 辽宁省锦州市市民，
21: 第一眼看就像自己家孩子一样，特别亲。
16: 贵州的孩子，我们锦州人来宠，
22: 放心吧。
7: 钟明超的父亲钟兴友，
23: 虽然他少了母爱，但是迎来更多好心的这种关爱。我就想给我小子，如果你内心向阳，总会一路花开。
7: 钟明超，
24: 人在看日落的时候，心情是会被平静的，我才不去沉溺于过去的痛苦。我特别想对他说，感谢他这几年的陪伴，未来我也不会去辜负那些人对我的关心，去帮助其他的困难的孩子。
1: 记者近日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2023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受理司法救助案件2278件，结案2180件，救助3255人，救助金额7991.2万元。其中救助未成年人455人，救助金额1670.1万元。近年来，全省法院将未成年人司法救助作为工作重心，构建了未成年人优先救助机制、救助金使用管护机制和回访机制，结合未成年人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等，细化申请救助金额审查，强化回访跟踪，优化资金监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霞，
25: 主动的去摸排，不仅是救助这几万块钱就完了，还要发现他有没有心理问题，他在教育方面存在什么难处，然后我们就要联合多家，包括银行啊，全方位跟踪回访，就是要保证他健健康康到上大学。
1: 9月4号，2026贵阳城超足球总决赛开幕式在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当晚，贵阳咖啡队与山西省太原市代表队打响1/4决赛。贵阳咖啡队队员廖旺。
26: 我平时是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这个陈超比赛对我们来说就像世界杯一样的，带给我们激情。
1: 贵阳咖啡队队长周俊杰，
27: 就是爽，
0: 这么爽的场馆，这么爽的天气，这么爽的球迷，这么爽的体验，这对于我们队员来说是一个梦寐以求的一个舞台。
1: 尽管比赛中下起了小雨，但并不影响观众的热情。一支助威团平均年龄超过60岁，观众观力军，
2: 心情非常

0: 解锁贵阳的热血与浪漫。300面招展的红旗，1200平方米的巨型看台横幅，200名化身黔灵山网红小老费的演员，不断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观众杨凡：
1: 全场这个氛围太棒了，我希望每年都举行，让我们的生活压力方方面面的都得到一个释放。
0: 经过前期多轮激烈比拼，本届成超8支队伍挺进总决赛，将于9月4号到8号在贵阳奥体中心展开巅峰对决，持续点燃贵阳全民足球热潮。关注足简讯，贵州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开展2026年教育收费专项治理工作，对违规收费行为依法从严查处，治理覆盖各级各类学校，同时将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纳入治理范围。
2: 同仁市2026年质量月暨食品药品安全质量认证宣传系列活动近日启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与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签约，双方将共建区域质量认证协同平台，开展抹茶产业链质量提升等活动。
0: 2026年铺乡安顺焕新惠民爽购季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31号，围绕汽车、成品油、商超等重点消费领域推出购车补贴和消费优惠，具体参与商户及活动细则可通过云闪付 APP 查询。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8到28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顺多云，17到27度，都匀晴，17到28度，凯里晴，18到29度，同仁多云，21到30度，七星关多云，15到28度，水城多云，15到27度，兴义多云，18到27度。
0: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制画，大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3: 杨起头，你看，上师徒到了。秦叔宝也顾不得黄骠马了，把半截枪扔到水里头，趟水往对岸逃跑。哗哗哗哗哗哗，跑2步一个跟头，跑3步一个趔趄，好不容易才爬到对岸。上师徒一看，一箭没射着，又射了2箭，结果也没射着。嘿，上师徒心中暗想，我这个箭射得有准儿，今儿怎么了？他又拽出一支狼牙箭来，对准秦琼，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弓拉满了，恨不能这一箭把秦琼射个透心凉。可是由于用力过猛，咔吧，把弓弦拉折了，可把上师徒气坏了，把弓往地下一扔，拨马下了山头来追赶秦琼。此刻天已经渐渐的亮了，秦琼累的是寸步难行。到了对岸之后，费了9牛2虎的劲把虎头战靴脱下来了，倒过个来，哗哗把靴子里灌的水全倒出去了，里边还有不少泥土和石头子儿，全磕得干净了，勉强的他又登上。秦琼一琢磨，这上师徒绝不能放过我呀，这山头又不高，他射不着我，肯定得绕道来追我，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赶紧快跑。他好不容易从山涧里头爬上来了，趴到山坡上呼哧呼哧喘了半天气呀，勉强咬着牙二次站起来，一溜歪斜奔正东跑。方才咱没说吗，天亮了，周围的一切看得比较清楚。秦琼一看不远的地方有座庙，什么庙不知道，他心里头盘算着。

0: 干脆我进庙吧，起码我讨口水喝，然后找一个地点躲避躲避，以免被上师徒发现。他心想的倒挺好，眼瞅这座庙就在眼前，说什么他也到不了了。往前勉强走了个三五步，身子一摘呗，觉着眼前发黑，摔倒在地。一着急，什么事儿也不懂了。如果上师徒追来，秦琼坐地得死。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呢，从山坡上来了两个采药的小道童，筐里头满满的都是药，两个人身上被露水打的全都湿透了。师兄师弟，哎，可到家了，老师今儿还得骂咱，叫咱们天亮以前赶到家，你看日头都要出来了。那咱就跟老师实说呗，那边是战场，咱不敢去。可老师又非得要这种药，咱们就得舍近求远呗。我想师父也不能宅怪咱们，走走走走。哎，我师弟，你看这怎么有个人呢？是个人。这俩小老道先是一害怕，而后仗着胆子到了秦琼近前，用手一摸，没死啊。还有热乎气儿呢，看来是昏迷不醒了吧。哎呀，前面可是战场啊，他是哪国的，怎么办？赶紧禀明师傅吧。他们跑进庙去跟老老道说了，老老道犹豫了片刻，有心不管，就在庙前。那将来不管他是哪一国的，人家追起来，你们是出家人，见死不救，怎么回事？一怒之间还不得放火把我这小庙给烧了，把我们爷仨给宰了。可又一想，出家人绝不能袖手不管呐。他带着俩徒弟把秦琼架进庙中，把庙门关上，把秦琼招到屋里去，甲胄给他卸掉了。哎呦，一瞅怎么净伤啊，大腿胳膊脸上脑袋上的左一个口子右一个包啊。这老道还是半拉医生，他叫他徒弟采药，就是配置各种丹药的，赶紧把小箱子拿过来给秦琼上了止血药止疼药，该包扎的包扎，又给弄了一碗姜汤水给秦琼灌下去了。就听秦琼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十二重楼一叫唤，老道长出一口气，无量天尊，此人得救了。快快快，把院里东西归整归整。哎，俩小老道把药筐放下，扫院子的扫院子，收拾东西的收拾东西。正这时候，西房门一开，走出个老者来。好睡好睡呀，没想到这一觉睡的日头都出来了。老老道一听，赶紧到院中迎接。老人家，这么说您睡得挺好，太好了，这一路之上都把我困极了。哎，道爷，你那干什么呢？哎，别提了，大清早起来，门前来个陌生人，昏迷不醒，我师徒三人正在抢救他，到现在也不知他是谁，是吗？这个老者闻听就进了屋了，还没等看着秦琼，看着秦琼的书童简了，拿起来看，呀，这不是秦琼的吗？急冲冲来到床边一看，一点儿都不假。孩子，你怎么到了这儿了？道爷，赶紧抢救。老爷子，您跟他认识？太认识，我们是亲戚。时间不大，秦琼明白过来了。他睁眼一看呢，又惊又喜。这老道他不认识，但这老头他认识，正是长平王秋瑞。您看这事儿赶得多巧，秦琼就好像做梦一般， 拉住姨夫的手就问：“您这是从哪儿来呀？您不是在瓦岗寨吗？”“
1: 啊，
0: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有胳膊有腿，我是活的。我不乐意在瓦岗寨待着，我就不行溜达溜达吗？故此，咱爷儿俩在此相遇。”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长平王邱瑞和他儿子邱天豹，全家人41口都投靠了瓦岗。老头现在享了福了。几年来，每一天是1日3餐，全由瓦岗寨供应。老头一点责任没有，除了养老享福之外，是一心无挂呀。老两口子对程咬金、徐茂公、秦琼是非常感激。每次开兵建仗，老头都找秦琼，非要领一份差事不可。秦琼就乐了：“姨父，用得着您吗？满营众将多达几百人呢，他们带着手就干了，您老人家就享福吧，别的甭管。”哎，长平王邱瑞一看也没办法，就拿这次来说，秦琼、徐茂公率领50000精兵攻打泗水关、红泥关，老头打算领着儿子也要参战，又被秦琼给拒绝了。等秦琼他们走了之后啊，长平王心里挺不痛快，跟老伴儿说：“是不是秦琼他们有点看我老卖年糕不中用了？我看不是叫我养老，他是嫌我是废物。哪怕你给我一点差事也行啊，一个不行，百个不行。看来人可别上年纪，到了岁数就不值钱了。”长平王邱瑞大发牢骚啊，最后干脆就不吃饭了，把王妃夫人可急坏了。王妃夫人百般劝解：“你不要多想，不要屈枉了秦琼，人家是为你好。老头子，你要觉着在瓦岗寨待着闷得慌，那你就出去散散心。”这句话说对了。邱瑞说：“好吧，秦琼他们不是不带着我吗？我偷着跟他们，我看他们干什么。万一我要大显身手，给秦琼他们帮个忙、立个功，也省着他们小看我。”这老头啊，上了岁数了，这个脾气还特别古怪，说干什么就干什么。邱天豹也拦不住，就这样，长平王带着应用之物和2名家人离开瓦岗寨，赶奔前敌。这一路之上，他到了泗水关，一看都被大魏国占领了；到了红泥关，一看也插上大魏国的旗号，老头挺高兴。后来一打听，现在18国会兵全到紫金山要大破铜旗阵。老头一想，这回得用人多吧，我干脆就奔前敌。可是由于道路不熟，昨天晚间转到山环里头来了，遇上一座3官庙，就遇上这老道了。昌平王一想，人困马乏，不如住上一夜，明天问明方向再去也不晚。所以这一觉才睡到现在。哎，没想到秦琼拜的3官庙，爷儿俩在此巧遇啊。昌平王问秦琼：“啊，孩子，你怎么到了这儿，落得如此狼狈？”秦琼把经过讲述一遍呢。“姨父啊，我遇成劲敌了，此人叫上师徒。”“谁？”“4宝大将上师徒。”“秦琼啊，你放心，不是你姨父说句大话，别人我不敢说，唯独对这个上师徒，我让他跪着他不敢站着，我让他趴着他不敢起来。”老头正在屋说呢，就听外头咚咚咚有人砸门：“4宝将来到。”秦琼遇上了长平王邱瑞，正可谓绝处逢生，死中得活。当说的4宝将上师徒的时候， 昌平王邱瑞不但不害怕，老头把胸脯一舔，说了一顿大话。秦琼深知姨父邱瑞向来不吹牛，这老头实在的很。那么为什么今天说起来大话呢？原来秦琼啊不知的内情，这四把大将上师徒乃是长平王邱瑞的养子，他们俩存在着一段恩情。想当初四宝将上师徒的父亲叫上喜，在长平王邱瑞的府里当一名管家。这上喜为人非常聪明，深受长平王的信任，他得了个儿子就是上师徒。这上喜没事领着孩子到王府去玩，有时候就遇上邱瑞。哎，邱瑞一看这小孩长得好，跟银娃娃似的，非常聪明，也不怕人，小嘴巴巴的。邱瑞非常喜欢他，有一天一高兴就跟上喜说，你这儿子给我做干儿子吧。哎呦，可把上喜乐坏了，上哪儿找这好事去？让上师徒跪倒，管长平王邱瑞就叫义父。打那之后就真当亲戚走动了。上喜后来得了绝症死了，老伴被一伤过度也死了，上师徒无依无靠，就被长平王邱瑞接到府里头当儿子那么养活。上师徒小的时候跟老王的儿子邱天豹食则同桌，卧则同榻，形影不离。请专管的时候俩人一块读书，练武的时候一块练武。到了后来上师徒长大了，十八岁那年下场比武高中武探花，后来加官进击当了虎牢关的大帅。长平王邱瑞给他娶的媳妇，给他成家立业。那上师徒对待邱瑞来说比亲爹还亲。自从邱瑞投靠了瓦岗，这才音信隔绝，好些年没见面。但是长平王是这么想的，上师徒是个好孩子，非常明白事理，那么见着我的面，我相信跟当初不会有什么两样。我叫他站着他不敢坐着，我叫他趴着他不敢起来，故此在秦琼的面前才把这番话说出来了。秦琼是不知的内情，认为姨父在这有点吹。可正在这时候上师徒到了，因为他紧追秦琼啊，转下山坡里找没了。嗯，哪儿去了？他知道秦琼身受重伤，就是跑也跑不多远。他仔细一看，地下有血迹，滴滴答答进了三官庙了。哦哦，跑这儿来了。上师徒从马上跳下来，把虎雷豹拴在一棵树上，把金钻提炉枪挂在德胜沟上，拽出三尺宝剑前来叩门。心说秦琼落到这步田地，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要他的性命。这一砸门，小老道搁着门缝看见了，滋溜就跑回来了。师父，我外边来员大将非要进来，您看是不是让他进来？无量佛。老道也做不了主，转身问长平王老人家，您看怎么办？哎，别怕别怕，童儿把门开开，让他进来，我看他有多大的能耐。小老道遵命照办，把庙门开开了。上师徒满脸杀气，手提着宝剑闯进三官庙。那小庙不大呀，等到了屋里推开门一看，秦琼还在那躺着呢。 但是往床边上一看，尚师徒赶紧把宝剑放下来，正盔斗甲跪在长平王的面前：“爹爹，怎么是您呢？不孝儿叩见爹爹，几年不见，我老干娘挺好吗？我兄弟天豹怎么样？”秦琼在那躺着一看，哎，有门儿，不是我姨父吹牛，看来他跟尚师徒的关系太密切了，闹了半天他们是干父子啊。秦琼这心呢就放下了。老头子秋瑞看了看尚师徒，眼圈一红，也掉下眼泪来了：“孩子，起来吧，起来吧，我也想你呀、啊。你怎么样啊？托爹爹的福，儿一切都好。”“
1: 啊，那就好啊。
0: 师徒，你是不是帮着靠山王杨林来守铜旗镇？一点不错。孩子，爹有句话你能听不？爹您说吧，凡是我能办到的。我看你最好别保大隋了，隋朝不行了，犹如风口之灯，不愁在微微尽灭呀。昏君杨广病在扬州，朝不保夕。另外奸贼宇文化及专权挡道，上欺天子，下压文武，你没吃过他的苦头吗？我记得当年我就曾经跟你说过，就凭你的能耐，只做了个小小的虎牢关总兵，实属是大材小用啊。其原因都在宇文父子身上，他们怕你超过他们爷俩，想尽一切办法压制你，这个你心里头清楚不？干脆你跟爹学，保大魏国吧。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酿，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5: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6: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7: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8: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9: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0: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4: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5: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4: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5: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7: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4: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5: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7: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 无所谓。
4: 九十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5: 九十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4: 滴滴老膏驱百病，
5: 胸怀博爱做良医。
4: 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往电台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一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高的，剩下一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高的老用户大概有八九成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高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不会对老高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满足临床康复的标准了。临床康复是啥标准？就是症状好到了八成以上，兴许还有一点点残留，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的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了吧，张了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 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4: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5: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4: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5: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4: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5: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4: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5: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4: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5: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11: 400-076-3667，400-076-3667。
1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这位朋友您好。
8: 哎，胡老师您好。
7: 好，欢迎你啊。
8: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7: 哦。
8: 啊，我用胡家老高快小半年了。
7: 啊。
8: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
7: 啊。
8: 效果我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
7: 啊，
8: 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
7: 啊，
8: 我必须得参加。
7: 哎，对了，
8: 啊
7: 抓紧吧。啊
8: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7: 嗯
8: 嗯嗯。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
7: 啊，
8: 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7: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8: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7: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8: 对，我在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7: 啊，我知道。啊，
8: 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7: 就是。
8: 啊，我一寻思，这不偏得吗？这笔钱是，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7: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是吧？
8: 是是，对。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高要是不援助我也得吃，
7: 啊，
8: 因为我得活吧，我就指望这胡家老高治病呢。
7: 嗯嗯嗯嗯。
8: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我可不能错过呀。
7: 啊。
8: 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7: 就是。
8: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有个心脏病。
7: 哎，哦。
8: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7: 啊
8: 啊， 上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

0: 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1: 嗯，
0: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1: 嗯嗯嗯嗯。
0: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到时候我的心脏，说你这心脏咋这么严重啊？
1: 嗯。
0: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这连检查就在住院呢，花了就小一万。
1: 啊，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一万块钱。嗯，
0: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的。
1: 嗯，
0: 哎呀，但是吧，这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三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
1: 啊，
0: 一点也都不憋闷了，也不发热。
1: 你看看多快呀！
0: 嗯，
1: 啊，
0: 是。
1: 嗯，
0: 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1: 哦，
0: 恢复的吧，也特别好。
1: 啊。啊
0: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嗯，
1: 多好啊，是吧？
0: 对，
1: 嗯，
0: 对，身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1: 嗯，
0: 这个，
1: 嗯，
0: 啊，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
1: 哎，
0: 啊，我想坚持用一年。
1: 哎，
0: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我这配合的都用上，
1: 啊，
0: 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1: 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两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打电话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膏的这个专线啊，定下来，这点很关键，马上打电话吧。
0: 好的，谢谢老师，
1: 哎，
0: 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1: 哎，好。
0: 哎，再见，再见。
1: 啊，再会。
0: 哎，好的，再见。
1: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3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

思事，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先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是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两年三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下放过，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把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儿冰凉棒硬，回到集体户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上电台我骑着电动车去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大锅饭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儿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五个月，春一个月，夏一个月，秋一个月，冬天得用两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10天到半个月，肯定能好。

0: 常年用老膏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一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1: 请问您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那个胡家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他这个眼睛你说看都清楚了。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0: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1: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0: 没错啊。
1: 这次呢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也不太好
0: 啊，
1: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那关键是。另外你也能听出来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气管炎。有老慢支。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每年你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0: 没
1: 好
0: 看看啊，多厉害呀。
1: 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啊，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0: 完全可以呀、正是您的适应症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1: 那行了，那要是个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0: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 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您选择太好了，抓紧吧。
1: 好好，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
1: 谢谢
0: 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0: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色的人能色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高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突，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它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我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和资本，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 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是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见效特别快啊。
0: 嗯。
3: 这身体健康吧，都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0: 嗯，
3: 这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哎，站着半个点吧，就能整肝囊滴下来，晚上还总起夜，干折腾就尿不出来尿。哎，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哎，这尿尿顺上了、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令。
0: 你看效果多好啊！
3: 昨天和前天也都凉了，都正常。
0: 啊。
3: 以前吧都是167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那胡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3: 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窦性心律不齐，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家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0: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
3: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关吃胡家老高一样，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了。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0: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3: 那我就怎么就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0: 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
3: 那行行行行。
0: 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那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2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定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 高达14000元。

0: 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说的对。
0: 好的，就这样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1: 哎，再见，胡老。好。
0: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公卿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精准肯定有效，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公卿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用上肾宝之后肯定比以前能走，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两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把拐棍先放一边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两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肝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

0: 跟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5: 我是来报名的呀。
0: 哦。
5: 我是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0: 啊。
5: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是得了这个几盒本田肾宝。
0: 哦。
5: 用呢还真的不错哟。
0: 啊啊啊。
5: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高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啊啊啊。
5: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呢。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不痛了，哎好多了。以前嘛一受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0: 嗯，很厉害。
5: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住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0: 那可不是吧，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5: 我现在才用呢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
0: 啊，
5: 这能睡足觉了哦，这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0: 嗯，
5: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骨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0: 啊，
5: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0: 啊，
5: 这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药材局限，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其实呢，你说胡家的这个老高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嘛，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0: 嗯嗯嗯。
5: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你无论如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额外呢还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0: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啊，
5: 嗯，
0: 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 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
5: 我呢今天呢打电话就是想请你一定要帮帮我，把我报上名哦。
0: 关键就在于您马上打我们的胡椒老糕的专线啊，报上名您就确定了，好不好？
5: 好的好的，好，
0: 就这样。
5: 好的
0: 啊，
5: 好，
0: 祝您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您恢复了健康，好吧？好，
5: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
5: 谢谢胡老，好，再见。
0: 好，别客气，
5: 谢谢您，
0: 再会，
5: 好，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椒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椒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椒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胡老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真是大好事儿
0: 啊！
6: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0: 大多了啊。
6: 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最好的药，真挺划算的。因为咋的，我是娇生斑突出，我吃这个胡椒老糕吧，吃的挺好。我今这回吧，我就打算最高的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0: 对对对对，
6: 真的，我一寻思这档了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0: 没错啊。
6: 这个胡椒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所以马上就停产了。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那可不是吧，
6: 还有没有名额了？胡老啊，
0: 您这样
6: 还能报上吗？
0: 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的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椒老糕，也用得起胡椒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 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抓紧吧。
6: 啊，是啊，我不能错过。好，我赶紧联系。
0: 越快越好啊，好吧。啊，赶紧报名。
6: 好，谢谢您。
0: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好不好？
6: 哎，好，借你吉言。
0: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6: 好，再见。
0: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好，就提到这儿吧。好，再见，老朋友。
6: 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啊。
7: 哎，这个胡家老糕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0: 哦。
7: 哎，我用这胡椒老膏吧，用2个多月了。
0: 啊，
7: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啊，
7: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0: 够高的。
7: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0: 啊，挺。
7: 你看我用这2个月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0: 嗯。
7: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0: 啊。
7: 啊，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家老高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0: 嗯，
7: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0: 嗯，
7: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这能啊10000多块钱吧，就是不是？
0: 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7: 是啊，我说这次吧，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0: 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2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家老膏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
7: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的。哎，
0: 没错，
7: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0: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了，老朋友。啊，
7: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0: 哎，
7: 谢谢你，胡老师，
0: 祝你成功啊。
7: 哎，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7: 哎，谢谢。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9月4号，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等地举行。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的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我国粮食年产量持续稳定在6.5亿吨以上。2025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508.9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18: 评书联播。
2: 魏主李密十分英明，瓦岗英雄都是好样的。这不，秦琼在这儿呢，我们还有亲戚，我是他亲姨父，我说什么他听什么，只要他一句话，不但保你平安无事，还可以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将来你也算开国的元勋呐。孩儿啊，赶紧投降吧，你看爹说的话对还是不对呢？尚师徒站起来看了一眼床上的秦琼，转回身来冲着长平王一抱拳，爹，您对我恩重如山，我小的时候您就抚养我，一直到如今，此恩此德我没法报答，但是分什么事情，唯独这件事情恕儿不能从命啊。哦，为什么？爹爹知道，身为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啊。当今天子虽然有许多过错，那必定他是皇上，我是他的臣，杨广对我还是不错的，我怎么能反对他呢？尤其现在国家危机，正在用人之时，我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候倒戈投降了旁人，反过来打他，我觉着于心不忍呐。老人家，这不是您说到这儿了吗？我也不是不给您面子，秦琼跟您是亲戚，这事儿就算完了，我不杀他也不拿他了。可是下不为例，我要再遇上秦琼，那我是绝不留情，望老爹爹保重，二告辞了。尚师徒这么做呀，就算一百个头的了，手提宝剑转身要走，可把长平王邱瑞气坏了，因为他方才把弓拉得太满了，当着秦琼和这老道吹了一阵，我叫他站着他不敢坐着，这话都说了，这可好，你尚师徒把自己给窝回来了，老头觉着颜面无光啊，因此大吼了一声，站住，你给我回来。尚师徒一转身又回来了，爹爹有什么吩咐？混账的东西，你翅膀硬了，跟当初不一样了，对我的话你是听不进去呀、啊，尚师徒啊，要这样的话咱就断去父子之情，往后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爹，何必动怒呢？我觉着我这样做就够瞧的了，但是你要逼着我投靠瓦岗，此事是万难从命。长平王可真急了，好小子，我既然能养你，我就能废你，今天我也不活着，我跟你拼了命了。这老头脾气也太暴了，奔尚师徒一脑袋就撞来了，这叫倚老卖老。尚师徒呢，冷不丁往旁边一闪，秋瑞收脚就收不住了，在尚师徒身后是一颗柱子，还是石头的，长平王这脑袋正碰到柱子上，您说这个巧劲儿，啪，顿时把老头碰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倒。尚师徒转回身来一看，呀，爹爹，单腿往这一跪，把秋瑞抱到怀里，一看没救了。

脑袋都碎了。单说秦琼啊，在床上躺着看得非常清楚，一瞅一副绝气身亡啊，秦琼就顾不得身上的伤疼了，从床上一跃而起，这抓起书童剪奔上师徒就打。小辈，我秦琼跟您拼了！说着举剪便砸，上师徒一闪身把剪躲过去了。他一看屋里这么小，也施展不开呀，嘣蹦院去了。心中暗想，我一赴死就死到秦琼身上了。你要不跑到这儿，我们爷俩见不着，见不着说不了那些话。老头不生气，不能碰柱子而亡。看来我非得杀秦琼不可，好给我义父报仇。您看他是这么想的，秦琼有秦琼的想法，你把我义父给逼死他，咱们又是两国的仇敌，既有国仇又有家恨，我能让你走吗？因此秦琼追到院里，挥动双锏跟上师徒站在一处。但是秦琼心有力不足啊，满身都是伤啊，光着两只脚，稍微一用力身上就冒虚汗呐。秦琼又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呀，36计我还是跑吧。秦琼啊，短打的功夫可不错呀，这么高的墙头挡不住他，他也是一股激劲儿，垫步凝身，噌是越墙而过，跑出去了。上师徒还上不去，他不是没能耐，上师徒满身是甲胄，这玩意100多斤在身上压着显着笨。上师徒一想，你跑不了，我赶紧上马抄枪，我把你抓住。想的这提宝剑开门到了三官庙的庙外，结果上师徒一看傻眼了，宝马胡雷豹没影了呀！我明明记得拴在这棵树上，谁给偷走了？上师徒提宝剑正在这墨圈呢，忽然听见四外人声嘈杂，别让上师徒跑了，捉拿上师徒啊！啊！他往四外一看，坏了。能冲上几千人来把他围在中心，带队的非是旁人，正是程咬金、齐国远，后边跟着赤法灵官单雄信、大刀王君可、王伯党谢英登、铁面判官尤俊达等等众将。再看秦琼也在人群之中，原来秦琼跳出墙去，刚跑了不远，迎面遇上程咬金了。程咬金就喊：“二哥，我正找你呢，这厢来。”“哎呀，四弟，没想到咱还能见面。哎，你也死不了，我也死不了，咱们哥们命大的很。哥哥，来来来，没有马了吧？骑这匹，从今以后，黄骠马换成虎雷豹了。”原来这马呀让程咬金给偷来了。前文书咱说了，秦琼的黄骠马落荒而逃，四宝将上师徒紧追不舍，虽然说把那么多人远远地甩到后边，但那帮人绝不能不管呢，一直追了一晚上，到了天亮到山涧边上，首先发现黄骠马的尸体，但是没有秦琼，知道秦琼没死，他们绕过山坡继续寻找，结果找到三官庙，发现庙外有棵树拴着一匹马，正是上师徒的。程咬金过去把马给牵过来了，心说上师徒你要倒霉，你无故地下了马干什么呢？归我吧，连宝枪都归他了。正好秦琼摔死黄骠马，折舌虎头枪，这两样东西秦琼使着都合适，因此秦琼飞身上了虎雷豹，手中提着金钻披炉枪，把上师徒包围。
程咬金大喊，姓尚的，你要明白事儿，把宝剑扔了，跪倒请降，是你的便宜，不然你累生双翅你也飞不了了，剁了他，抓活的剁了他。这个尚师徒还真忠于杨广，一看大势已去，他用手点指着秦琼，姓秦的，我生不能吃儿之肉，死后变成厉鬼也得找你算账。义父，您的灵魂慢走，儿跟您去了。横宝剑抹了脖子了。等众人赶到近前一看呢，早都断了气儿了。程咬金不解恨，对着死尸咣咣还踹了几脚，被秦琼给拦住。哎，不要如此，那不成了小人了吗？秦琼把方才的经过一说，大伙儿都傻了。啊，长平王碰死了！哎呀呀，怪可惜的。怎么办呢？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大家进了庙，谢过老道师徒的救命之恩，然后搭着长平王秋瑞的尸体，按秦琼的吩咐，买好棺椁承殓起来，装到车上运回瓦岗寨，派专人回瓦岗安抚家属，对四宝将上师徒也不例外，人死不结仇啊，也用棺椁装殓，抬到车上，命专人送到紫金山交给杨林，因为毕竟这是个忠臣，上师徒一身清白，没做过什么坏事，对这种人大家还是比较钦佩的。一切后事全都了结，众人回到金顶黄罗帐瓦岗的连营，等大家坐下之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低头不语，心头觉着沉重。这一夜的变化怎么那么大呀？三爷徐茂公等了那么一会儿，突然把桌子一拍，啪，程咬金齐归元。老程心里一蹦，哎，来了，这牛鼻子要算账，看着没？哎呀，倒霉，真倒霉呀。二将赶紧出来躬身施礼，参见军师。程咬金，怎么回事？昨天晚上是谁带的头要去打通旗镇？哎，本军师的令箭你听过没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能私离连营，你为什么例外？若不是你们两个私离连营，能引出这么多的麻烦吗？长平王秋瑞能死吗？大帅秦琼能摔死黄骠马戳舌虎头枪吗？那么多的人能受伤吗？你们俩说怎么办？齐国远没词儿了，翻眼看程咬金。程咬金眼珠子转了转了，有词儿了。哎，三哥，三哥，您呢先消消气儿，有话咱慢慢说。有道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他这事儿你怪不着我们哥俩呀。他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我上厕所正好遇上魏王李密，这不李密在这儿呢吗？他说你待着没事儿，挺闷的，我得到我那帐篷里坐一会儿吧。哎，我就去了。那李密就跟我提出来，他说你看这徐军师这怎么回事儿，好几天也不打阵，我这心里怪发闷的，可我也不敢问。程王兄啊，我打算夜探通旗镇，你保驾得了。我说别去，没有军师和大帅的令箭，哪能私离连营呢？本来我三哥就瞅我别扭，没茬还找我的茬呢。我要那么做，我不自己找倒霉吗？你猜李密说什么？他说别怕，我是一国之君，那军师他也得听我的，如果他怪你，有我呢。正说这话，齐国远来了。李密说：“你来的正好，走吧，咱仨人一块儿去。”我三哥，你想想，他是一国之君，他命令我们俩去，我们俩敢不去吗？我还说呢，我说是不是告诉军师大帅一声？他说用不着，告诉他们干什么？
我知道就

0: 来呗。
1: 我瞪眼没招啊。我三哥，你不信，你问齐国远是不是这么回事？程咬金一转身看着齐国远，老齐，你倒说话呀！我齐国远一听这程咬金真能穷白话，把事儿整个翻了个了，把不是全推到李密身上了。到了现在，齐国远只好顺着程咬金说：“可不是怎么的？程咬金所说一点都不假，不信您问魏主李密。我主公，你别不说话呀，是这么回事不？”李密一听，得，哎呀，我说那些话都变成他们的话了。可是又一想，我是一国之君呐，我能在这计较这些事儿吗？我能说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是那么说的，我是这么说的，那不成小孩了吗？因此，李密忍着肚子疼。军师，二将所言一点不假。错就错在本王的身上，你要怪就怪我吧。徐茂公知道程咬金他们瞎说，但是李密把责任全都揽到身上了，那你没法处分的。徐茂公只好点了点头，王将，今后遇成这种事情，你千万要慎重。
2: 是是是，
1: 下不为例。由于李密揽过去了，轻轻的就把程咬金和齐国远给解脱了，这俩草包这个乐劲儿就甭提了。程咬金来了高兴的劲儿了，问徐茂公：“三哥，你怎么总不打阵呢？得等到什么时候？你能不能把你的奥秘告诉告诉大伙儿，好让我们心里得有个底呀？”四弟问得对，各位英雄听我道来。程咬金问徐茂公什么时候打阵，徐茂公一笑：“四弟呀，有道是瓜熟自落，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到了时候本军师自有安排，你不必多问。”
3: 嚯，我真有你的啊，你这叫天机不可泄露，纯属是故弄玄虚。
1: 秦琼一瞪眼：“嗯，四弟，在保障之内，君无戏言，休得胡说。”
3: 哎，好嘞，往后我还不问了呢。
1: 程咬金一甩袖子离开金顶黄罗帐，众将也纷纷散去。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半夜，秦琼跟徐茂公正商议怎样攻打铜旗阵呢，有人进来禀报，回军师大帅的话，后营门来了20多人，为首的是少保千岁罗成。
3: 啊，罗成来了，
1: 可把徐茂公和秦琼乐坏了，吩咐一声亮队迎接。
4: 等等，大帅，
1: 军师，罗少保说事关机密，不可张扬，他说最好不要讲排场列队伍。
3: 哦，
1: 徐茂公全明白了，就跟秦琼两个人带了几名亲兵到后营门。你看，可不是罗成吗？纯属是走长途来的，满身都是征尘。罗成从马上跳下来，秦琼和徐茂公也下了马，6只手握在一处。罗成啊，还挺热心肠，一看这秦琼眼圈一红：“表哥，您挺好吗？”“
3: 挺好。”“
1: 兄弟，你也挺好
3: 啊，也不错。”“三哥您呢？”“
1: 哎呀，我跟二哥一样，除了忙碌之外，其他一切都好。咱们有话到里边说。”
5: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6: 广告时间。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6: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7: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8: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9: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6: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6: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
10: 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往电台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1/2的人是用过胡家老糕的，剩下1/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糕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不会对老糕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糕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 都满足临床康复的标准了。临床康复是啥标准？就是症状好到了八成以上，兴许还有一点点残留，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得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了吧？张了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

0: 主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4: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高快小半年了。
4: 啊。
5: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
4: 啊。
5: 效果我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
4: 啊，
5: 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4: 哎，对
5: 啊，
4: 啊，抓紧吧，啊。
5: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4: 嗯
5: 嗯嗯。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4: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5: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4: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5: 对，我在原著十五和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4: 啊，我知道。啊，
5: 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4: 就是。
5: 啊，我一寻思，这不偏得吗？这笔钱是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4: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是吧？
5: 是是，对，那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高。就是不援助我也得吃，
4: 啊，
5: 因为我得活着，我就指望这胡家老高治病呢。
4: 嗯嗯嗯嗯。
5: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我可不能错过呀。
4: 啊。
5: 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多好啊。
4: 就是。
5: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有个心脏病。
4: 哎，哦。
5: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4: 啊，
5: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4: 嗯嗯嗯嗯，
5: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到时候我的心脏，说你这心脏怎么这么严重啊？
4: 嗯，
5: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这连检查是在住院呢，花了就小1万。
4: 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5: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挺。
4: 嗯，
5: 哎呀，但是吧，自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3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
4: 啊，
5: 也不
4: 快，你看看多快呀，啊！
5: 是，
4: 嗯，
5: 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
4: 哦，
5: 也特别好。
4: 啊。
5: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4: 你看看，多快，
5: 嗯，
4: 多好啊，是吧？
5: 对。
4: 嗯。
5: 对，是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4: 嗯，
5: 这个，啊，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啊，我想坚持用1年。
4: 哎，
5: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我再配合了都用上，
4: 啊，
5: 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4: 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2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

葛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三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事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两年三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下放过，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把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儿，冰凉棒硬，回到集体户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上电台我骑着电动车去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
虽然条件

0: 好，但是我知道好歹，大锅饭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儿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5个月，春1个月，夏1个月，秋1个月，冬天得用2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10天到半个月，肯定能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1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1: 请问您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哎，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
0: 哦。
1: 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
0: 啊。
1: 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哪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那个胡家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0: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1: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0: 没错啊。
1: 这次呢就这么1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也不太好
0: 啊。
1: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那关键是。另外你也能听出来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70年。有老慢支。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每年你犯反正

0: 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哎呦，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1: 没
0: 好
1: 看看啊，多厉害呀，啊，
0: 哎，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啊，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1: 啊，完全可以呀，啊，正是您的适应症。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0: 哎呀，那行了，那要是个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
1: 啊，
0: 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1: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
0: 啊
1: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您选择太好了，抓紧吧。
0: 好，好，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
0: 哎，
1: 老朋友，
0: 哎，
1: 再会，
0: 谢谢
1: 您，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1: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膏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色的人能色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膏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 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突，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他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我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和资本，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是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
2: 嗯，
3: 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
2: 啊，
3: 见效特别快啊。
2: 嗯，
3: 就身体健康吧，都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
2: 啊，
3: 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2: 嗯嗯嗯，
3: 对宫廷肾宝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
2: 嗯
1: 啊，
3: 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
2: 嗯，
3: 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哎，站那半个点吧，就能整三两滴的来，晚上还总起夜，干折腾就尿不出来尿。嗯，哎，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哎，这尿尿顺上了，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令。
2: 嗯，你看效果多好啊！
3: 昨天和前天也都凉了，都正常。
2: 啊，
3: 以前吧都是167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一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那胡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2: 你看看多好，
3: 嗯。嗯，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窦性心律不齐。
2: 啊。
3: 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家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
2: 啊，
3: 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2: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
3: 嗯，
2: 是吧。啊，
3: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 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

0: 我就光吃胡椒老糕一样，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1: 嗯嗯嗯。
0: 嗯，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
1: 啊。
0: 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1: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啊，啊，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膏，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0: 那我就怎么这个搁你这订啊，还是什么？
1: 哎、啊，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哎、
0: 那行行行行。
1: 啊，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那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2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定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对，
1: 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0: 能理解、
1: 啊、
0: 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
1: 啊啊啊，
0: 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嗯，
1: 对，好的，就这样吧。啊，祝你们两位都得到最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说的对。
1: 好的，就这样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啊。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0: 哎，再见，胡老。好。
1: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精准肯定有效，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用上肾宝之后肯定比以前能走，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2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把拐棍先放一边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2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干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 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
0: 我是来报名的呀。
1: 哦，
0: 我是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1: 啊、
0: 哦。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是得了这个几盒本田肾宝，
4: 哦，用了还真的不错哟。
6: 啊啊啊！
4: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高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6: 啊啊啊！
4: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了。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也不痛了，也好多了。以前嘛，一瘦点还懵啊，这个瘦凉啊，就痛的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1: 嗯，很厉害。
4: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住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1: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4: 我现在才用了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
1: 啊，
4: 能睡着觉了，这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1: 嗯。
4: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骨，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1: 啊，
4: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1: 啊，
4: 这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六财局限，
1: 啊，
4: 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
1: 啊，
4: 其实呢，
1: 啊，
4: 你说侯家的这个老公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研究活动嘛，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1: 嗯嗯嗯，
4: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你无论如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额外呢还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1: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啊，
4: 嗯，
1: 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糕，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
4: 我呢今天呢打电话就是想请你一定要帮帮我，把我报上名哦。
1: 嗯，关键就在于您马上打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啊，报上名，
4: 好，
1: 您就确定了，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好，
1: 就这样。
4: 好的，
1: 啊，
4: 好，
1: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您恢复了健康，好吧？好，
4: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
4: 谢谢胡老，好，再见。
1: 好，别客气，
4: 谢谢你，
1: 好，再会，
4: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

0: 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老啊，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这是大好事儿
4: 啊！
5: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4: 打多了、哎、啊。
5: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最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4: 嗯嗯嗯，
5: 因为咋的，我是腰间盘突出，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吧，吃的挺好，我今这回吧，我就打算最高那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4: 对对对对，哎，
5: 啊，真的，我一寻思这档了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嗯、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4: 没错啊。
5: 嗯，这个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
4: 嗯嗯嗯。
5: 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
4: 嗯、
5: 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4: 那可不是吧。
5: 还有没有名额了、
4: 啊、
5: 胡老 啊,
4: 啊。您这样。
5: 还能报上吗、
4: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的啊、
5: 哎、
4: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哦、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刚才你提到的 啊,
5: 啊，
4: 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抓紧吧。
5: 啊，是啊，我不能错过。
4: 啊、
5: 好，我赶紧联系。
4: 越快越好啊，好吧？啊，
5: 哎、
4: 赶紧报名，
5: 谢谢您。
4: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好不好？
5: 哎，好，借你吉言。
4: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5: 好，再见，
4: 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好，就提到这儿吧、
5: 哎、
4: 好，再见，老朋友，
5: 好，好，再见，
4: 好，再会。
1: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
4: 好，欢迎你啊。
6: 哎，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4: 哦。
6: 哎，我用这胡家老高吧，用2个多月了。
4: 啊。
6: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4: 啊、
6: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4: 够高的。
6: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4: 啊、挺
6: 你看我用了2个月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4: 嗯，
6: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4: 啊
6: 啊，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椒老膏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4: 嗯，
6: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15大盒那个宫廷肾宝吧。
4: 嗯
6: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那省的能啊10000多块钱吗？就是不是？
4: 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
6: 是啊，我说这次我你在给我。

0: 报个名行不行呢？
1: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两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椒老糕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啊。
0: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的。哎，
1: 没错，
0: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1: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椒老糕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了，老朋友啊。
0: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1: 哎，
0: 谢谢你，胡老师，
1: 祝你成功啊。
0: 哎，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0: 哎，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评书联播。
7: 罗成说到这儿还回头看看，看了看没有可疑的迹象，这才领着人进了连营。先到帅帐，秦琼吩咐人提了几桶水，让他们净面漱口，然后把掸子拿过来，把身上的尘土掸净。马有人去喂和遛，咱不必细说。等进帐之后了，秦琼吩咐人准备饭菜，这才问罗成：表弟， 你从哪儿来呀、啊？你怎么到了紫金山了？表哥，我就是向您来说这件事儿的。三哥荣炳。罗成把经过讲述一遍。在上文书咱说过，江松带着江焕，保着他娘，一直到了北平府。北平王罗毅向江氏夫人赔礼认错，一家人骨肉团聚。打那之后，罗松罗焕又把姓改过来了，正式改姓罗。往后再说，那就是罗松罗焕罗成。一晃过去了很长时间。前些时北平王罗毅接着靠山王杨林的请柬，那上面说得清楚，让罗毅把北平府的事情料理料理，赶快到紫金山帮着守铜旗镇。在信中他还说，这是咱们把最后的血本全都拿出来了，决定跟十八国决一雌雄，能胜咱们隋朝的江山还可以持续下去，胜不了你我咱们大家也随着朝廷同归于尽。北平王罗毅不敢不听啊，那杨林是代表着皇上啊，但是他深感为难，离开燕云十六州，万一家里出了事怎么办呢？偏赶这时候北平府也不太平，又起了一家反王，自称后汉王，叫刘黑塔。刘黑塔手下有员大将叫宝刀大将苏定方，手下有精兵一万多人，进犯边塞，攻击北平府，老百姓是人心惶惶。罗毅一看就这种形势，我怎么能离得开呢？最后经过商议，让罗松罗焕帮着自己守北平府，让罗成代替自己到紫金山帮兵助阵。就这么样，罗成离开家的。临行之时，罗毅告诉他，儿啊，你老大不小的了，你要好自为之，关于你怎么办你自己拿主意，千万别让为父操心。罗成点头称是，带着四名心腹家人，罗邦、罗底儿、罗心儿、罗锤儿，外加上十几名亲兵和足够的银两，离开北平府。罗成的心呢，就飞到紫金山呢，心说：“我真想我表哥和我四哥程咬金他们，可是这次见面跟往次不同了。往次呢是帮着瓦岗山打隋朝，现在呢是帮着隋朝镇守铜旗镇。哎呀，我这些弟兄别对我产生怀疑呀、啊！我呢得先到瓦岗的连营，见着各位弟兄，把底交给他们。名义上我帮助隋朝，实质我给你们卧底，咱们里应外合，大破铜旗镇。罗少宝早就打定主意了，因此在路上没敢耽搁呀，两天并成一天走。这天离着紫金山不远了，也就是说，罗成是晚上见着秦琼的，这个事儿发生在白天。罗成他们人困马乏呀，天气又热。后来他一想，干脆找个地方，咱们凉快凉快，歇歇腿儿，吃点东西，再走也不迟。闪眼观瞧，道旁有一片树林。罗成用马鞭一指：“来啊，罗邦，咱们到树林休息。”哎，是了，都进树林。二十几匹马进了树林，结果抬头一看呢，树林里头也有伙人，人家把好地势已经都占上了，马都在树上拴着，在地上坐着十几名彪形大汉。 在一块卧牛青石上铺着毛毯，毛毯上放着水果、酒壶、酒杯、各种瓜果、梨桃，有位老者正在这儿用餐呢。一瞅这老头身高九尺挂零，面似银盆，皱纹堆垒，一步隐然飘洒前行，腰中挎着宝剑，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旁边拴着马，德胜沟上挂着一对亮银双枪。罗成一探头，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谁呀？他老干爹，双枪大将丁彦平。因为罗成理亏，所以他心才发虚呀。在前者，他帮着秦琼众人大破一字长蛇阵，单枪破双枪，扎了丁彦平一枪啊，好兄弟把老头给扎死。罗成呢，把脸画的花一道绿一道的，冒充叫程咬银。尽管如此，他也担心双枪将把他认出来了，因此他回到北平府是坐卧不安呐、啊，一直过了很多天，没有什么变化，他这才放心。没想到在这儿又遇上丁彦平了，罗成心说这怎么办？我得回避回避，不然的话他问起前情来，我无言答对呀、啊。但是有心再退出树林，为时过晚。丁彦平正好脸冲着这面，罗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在老头眼里头了。丁彦平把酒杯放下，哎，我那不是罗成吗？哎，不错，正是孩儿。罗成从马上跳下来，罗帮罗底儿把白龙马拴到旁边的树上，给他掸了掸尘土，罗成来到双枪大将近前，爹爹一向可好，不孝儿给您磕头了。起来吧，罗成啊，但不知你这是上哪儿去。回父亲的话，我奉我爹之命赶奔紫金山前去帮兵助阵。哦，帮谁的忙那还用问吗？自然是帮朝廷的忙，跟靠山王杨林守铜旗阵。哦，是这么回事啊。我听说靠山王约请的是你爹呀，他怎么没来？哎，别提了，我爹本想亲自来，但是最近反了个后汉王刘黑塔，大刀将苏定方十分嚣张，我爹实难分身，故此派我来顶替。好啊，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你来比你爹那要强得多，靠山王非高兴不可呀。来，坐下吧。
1: 多谢爹爹。
7: 罗成没心在这应酬，恨不能离开他，因此两个人坐下了，谁也没说话，相对无言，各想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啊。但是这个罗成非常机灵，没话找话呗。哎，爹爹，您这是上哪儿去？
1: 我跟你一样上紫金山帮兵助阵，靠山王给我写了信了，让我身为铜旗阵的副阵主。这不，我这是奔前敌呀。
7: 哟，爹爹，这么说咱俩还结伴同行呢。
1: 嗯，不巧不成书啊，难得在此相遇。
7: 你看双枪大将丁彦平嘴是这么说着，脸上像铁板一般冷若冰霜。丁彦平心说，罗成少跟我玩轮子， 前者的事情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哪儿冒出个程咬银来？分明就是你。你别看你把脸化了，但是个头、腰条、马匹、兵刃，一点都没变样，连说话的声音都没变呢。我怀疑你帮助瓦岗的响马大破一次长车阵。另外，我的双枪从来没传授给第二个人，唯独交给你了。结果你单枪破双枪，好悬没要了我的命啊！今天呢，当面锣对面鼓，我非把这个事情问清楚了不可。老头想到这儿，亲自给罗成满了一杯。罗成啊，把这杯酒喝了吧，只当为父给你洗尘。哟，老人家，这又何必呢？而不敢。罗成啊，你还有不敢的事儿吗？你这叫欺人之谈呢、啊！罗成这脸唰就变色了。爹，您这话是什么意思？罗成，你心里头清楚，还记得当初的事儿吗？咱俩在兴隆老店相遇，老父一跃下穿枪，我把我的功夫全交给你了，同时把一字长蛇阵的奥秘也都告诉了你。后来瓦岗的响马攻打一字长蛇阵，我怀疑就是你给泄的密，不然的话那座大阵说什么他们也破不了。另外，你把脸用颜色都勾画了，假冒叫程咬银，用单枪破了我的双枪，你看给我留下了一道伤疤呀，我好悬没命丧你手，幸亏抢救的及时，我到去年的冬天身体才康复啊。不过罗成你放心，这件事我只是怀疑，没对第二个人讲。我打算见着你之后非问清楚不可，你要是好样的，今天你跟我说实话，那个程咬银是你不？你是不是帮助瓦岗的响马了？咱爷们儿打开天窗说亮的。这罗成一看铁证如山，再矢口否认呢也划不过去了。但是少保心中说话，老匹夫，你要认真我就认真，既然把话已经挑明了，干脆我就实说了吧。罗成都想到这儿，先回头看了看罗邦、罗底、罗心、罗锤，一努嘴儿，四个人明白主人的一举一动、一挤眼睛、一努嘴儿代表着什么意思，他们都清楚。罗成的意思是什么呢？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把双枪将丁艳平手下的人全看住，不能走掉一个。这四个人头着一回头，冲这些亲兵使眼色，就把大网拉开了，一个个摁住箭毒和刀把，就等着罗成一声令下了。罗成呢反倒稳如泰山，把眼前这杯酒一扬脖喝了、啊、干爹，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实说了吧。您身上着的那枪我扎的，那程咬银就是我，我就是程咬银。我确实帮助瓦岗山的英雄破了你的一次长蛇阵，这回您明白了吧？啊，气死我也。丁艳平就站起来了，他这一站起来，他手下的亲兵擦亮亮亮擦亮亮亮擦亮亮亮，刀剑就亮出来了。罗邦一看人家对面拉出家伙来了， 一声令下，他们这二十多人也

0: 跳剑还侠。双枪将丁彦平回头看看自己的人，退下去，还没到动手的时候呢。手下的亲兵退回原地。丁彦平把脸转过来，罗成，我且问你，你为什么背叛朝廷，跟响马打得火热？你疯了？你傻了？他们许给你什么好处了？或者你是鬼迷心窍了？干爹，您都说错了。我罗成，一不疯，二不傻，我聪明得很呐。连我这眼睫毛都是空的，拽下一根能当哨吹。您要问我为什么保瓦岗，其实啊，我就是瓦岗的人呢。想当年，我们四十六友在贾柳楼大结拜，曾经歃血为盟，我是个老疙瘩，那些都是我磕头的哥哥，我能不向着他们吗？我认为这些人叮当响响叮当，都是纯粹的英雄，那是真正的人。相反，隋朝的文官武将，除了几个好人之外，其余的没有好的。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表面上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就凭我罗成，我能保他们吗？尤其那个无道的昏君杨广，他是个人吗？干爹，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我相信您心里头有本账，是好是坏您比我看得透。如今普天下刀兵四起，狼烟滚滚，都起来造反，这是为什么？他要好的话能逼得天下大乱吗？这个道理不言而喻呀。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老杨林摆了这座铜旗阵，孤注一掷，打算消灭十八国，这不是白日做梦吗？我看他呀，空费心血，到头来是自取灭亡。那么跟他走的人也不会得好下场。还是那句话，我奉劝老干爹，不要管这个闲事了，退归林下，以度天年。何乐而不为呀？您八十多岁的人了，为他卖命能赚回来什么？只能赚一个骂名千载、臭名远扬啊！可能您说我是白眼狼，说我是个叛徒，或者是国家的叛逆，哎，任凭您怎么说吧，我觉着问心无愧。老人家，能不能听我句话呀？您别上紫金山了。
1: 哎呀，气死我也！罗成啊！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5: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4: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5: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6: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7: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
6: 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

0: 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一束激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今天要带我们来聊聊公园清凉服务折射城市治理精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年以来，江苏苏州光通信板块持续走强，光子产业规模已突破4300亿元。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一束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
8: 在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度旋转悬停按钮，让操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顺手操作，弯腰、侧身、仰焊都不受限，真正把焊枪跟着人手走变成了现实。在公司的展厅里，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紫迪数字光斑技术等硬核成果一字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 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建堂介绍，企业稳居中国光纤激光器首位，全球第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因为激光作为一种技术，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今年比较特别火的就是 3D 打印，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中框、表框或者折叠屏，这里面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光源，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航空航天里面的核心的发动机啊，核心的一些配件，其实都是靠我们激光光源作为核心的 3D 打印设备啊，对金属做一个熔覆以后做一些堆叠技术呈现出来的。
8: 支撑这束光的心脏是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光芯片来自数十公里外的另一家苏州某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尘车间里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一枚枚比米粒还小的光芯片正加速赶制。公司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说，在光互联系统里，这枚芯片是信号发起的源头，是数据从电变成光的心脏。
10: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在产能的相对这个倾斜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8: 在光模块的成本里，光芯片大概占了30%到50%。这枚心脏之所以值钱，首先是因为它极度稀缺。光芯片的核心材料不是常见的硅，而是由磷化铟等材料制成，成本较高，也不可替代，扩产极为缓慢。放眼全球，能够稳定量产高端光芯片的巨头寥寥无几，供需缺口已超过70%，订单甚至排到了2028年。而中国国内高功率激光芯片十多年前完全依赖进口，海外牢牢封锁外延、镀膜等核心工艺。历经多年攻坚，苏州企业建成了中国国内唯一的深化加6寸线。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市占率跃居中国第一，公司董事长闵大勇回忆，
11: 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在2019年之前，100%中国都是进口，没有一颗国产芯片。然后19年之后，到2021年，仅仅就2年时间，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达到90%。那么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 AI 这个对算力中心的需求以后，光通讯啊、光互联、光计算啊、这一块的这个开始这个需求去爆发，就是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在迎接这一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所以很多的资源都是倾斜到了这个光通讯产品的研发，包括这个扩产。像我们今年的扩产的话，预计会扩产了4到8倍。
8: 光芯片只是开始，苏州企业追光的雄心在于将更多光器件集成到一颗芯片上的硅光芯片。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
10: 各种元器件能够集成到硅光的都基本都集成到硅芯片里面了，这样它的整个损耗小很多，集成度也高很多。
8: 两家企业本地化配套互补，是苏州激光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激光器紧密协同的缩影。从底层芯片到终端装备，完整产业链协同更离不开持续技术深耕与人才支撑。李顺峰介绍，企业搭建老中青研发梯队，集聚了近40名博士、10多位国家级人才。同时，依托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研究院培育企业，形成以链主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光子产业生态圈。
12: 第一，我们是熟悉这个产业的，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产线，研发线、量产线，我们都一体的，而且相应的各类设备，包括从工艺、材料工艺到测试，我们都有，所以非常全。在这领域创业呢，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儿，就相对容易很多。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一些产品的定位，技术上一些量产化的一些建议，是吧？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这个做出市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8: 从攻关光芯片到布局硅光产线，这种产业爆发力背后是苏州扎根已久的生态圈。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是全球光子产业版图中一座引人瞩目的高光之城。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中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中国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 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透露，这条生产线的设备下个月就要进场。
13: 这个算力硬件的基础有三大块吧， GPU 高带宽存储，还有一块就是光互联。应该说在苏州这个在光的领域，就是发光材料光通信的一些器件，应该说历史还是比较长的。再一个呢，苏州企业民企为主，市场把握能力非常迅速，而且能够对于国际市场把握更强，就等于是第一个吃到这块蛋糕在国内。
8: 当然高价值也意味着高挑战，只有翻越技术高山才能守住赛道的领先地位。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廷秀介绍，今年七月苏州发布苏州市加快培育壮大10+10重点产业实施意见，光子和光制造成为重点产业方向。到2035年，苏州将打造万亿级光子产业创新集群，成为全球新气端细分产业核心支撑力量。
14: 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布局，其中头部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0%，围绕光芯片、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突破。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也让我们的联合研发可以扎得更深，做得更实，看得更远。
8: 一束光照亮一座城产业发展的未来，苏州正向着更高处追光而行。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
15: 扫米都软
16: 把咱们想法出地，
15: 一
16: 二三，胸前的红花迎海。
17: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18: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
19: 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
20: 问问
19: 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玩去，淘气了吗，上哪玩去了。
17: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 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18: 就是咱们这个

0: 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子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1: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0: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比方说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是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2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1: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2: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所以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1: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3: 像于奶奶的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让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了，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他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就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1: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0: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如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 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六点多再洗漱，一会儿七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四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2: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
1: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4: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吃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四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个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对我们照顾相当好。对，尤其对那个进院的老人、新入院的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过得生活相当愉快，精神相当好。
1: 有位奶奶的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一天刷手机的过程中看到海鲜自助，一时兴起一定要去尝尝。孙权和穆瑞涛回忆道，
0: 老人提想法了，我想吃自助餐，我想吃螃蟹，标准还挺高的。那院长下了班以后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开着车，老人吃，他在马路边等着他，吃完以后还给他送回来，然后院长开车回家。他想去，那咱就安排时间满足他这个愿望。
1: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了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说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咱们这届属于红身体届，街道会做一些个联动，比方说给老人就是免费上门剪发，或者说咱们会做这种就是免费性质的这种送餐，咱们食堂做好的餐，咱可以免费给这种就是腿脚不便的老人、高龄老人，给家里给他们送一份饭，那都是免费的。
1: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0: 不光说老年人嘛，咱年轻人也有这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都会有。那老人呢，他在第一时间有这种比方说身体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咱第一时间发现他，这就是医疗条件的问题。咱首先把医疗水平提高，比方说咱做这种能够实时监测老人身体情况的，比方说他的这个心率、血氧，咱能够了解老人这些个基础情况的话，那对于老人的这个长寿是很重要很重要。医疗设备，然后医疗的管理人员，增加护士、医生，以健康为主。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炎炎夏日， 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

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7: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持续袭来的高温热浪为城市治理出了一道民生考题。据报道，为应对高温天气，北京市属各公园提前部署，推出了多项清凉游园举措，如增设遮阳设施，优化休息区，保障饮品供应，推出清凉游览路线等，多措并举改善高温天气下的游园条件。公园是城市重要的绿色空间，承载着 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生态保护等多重功能，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载体。面对酷暑，公园不再只是满足有绿地可逛，而是追求逛得舒适、待得安心。在人流密集区域增设降温设施，兼顾散步居民、户外劳动者、老人、孩童的避暑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游客在高温天气游园的舒适度与安全性，把公共绿地从静态风景转变为动态可用的民生空间。这种从建好公园到用好公园的转变，正是城市治理走向精细的信号。精细化治理落在可感知的微小细节，一把遮阳伞、一处直饮水、一间纳凉小屋，单独来看算不上重大工程，却能切实缓解烈日之下的燥热与疲惫。当前不少城市也因地制宜推行一园一策管理模式，推动公园服务便利化、智慧化、人性化、特色化、规范化，全面提升城市公园服务水平，于细微处发力，于方寸间用情，让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在不少地方，城市公园已成为了暑期文旅的热门打卡点，文化游、亲子游、研学游十分火热，清凉服务的适时上新，直面游客夏日出行最迫切的现实需求，拉长游览停留时间，显著优化游玩全过程体验。例如暑期客流高峰期，北京颐和园入园游客数量显著增长，园区在两处核心门区增设了数台蒸发式冷风扇，在视野开阔紧邻湖景的沿路座椅处加装了十把遮阳伞，让驻足休憩的游客实现歇脚赏景两不误。此类优质游园体验能够转化为口碑传播，带动客流集聚，激活周边餐饮、文创、休闲消费，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实现生态空间运营与文旅发展双向增益。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公园清凉服务启示我们，城市治理的精度最终体现在普通人的获得感上。未来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聚焦市民需求，完善基础设施，将城市公园打造成贴近自然、融合创新、体验丰富的绿色生态空间。在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倾听民意，提高公众的参与度，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面向各年龄段居民开展科普教育活动，传播自然生态文化，真正做到还绿于民。期待更多城市持续深耕精细化治理，以绣花功夫打磨公共服务，让更多便民举措落实落地在街头巷尾、公园绿地，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城市发展中享有触手可及的舒适与安心。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炎炎夏日，河南郑州文博场馆人气高涨，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研学充电的热门选择。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
12: 绿盖半高新雨，红香一点清风。盛夏时节，郑州博物馆爱莲说馆藏历代莲花文物雅集专题展在一层三号展厅正式开展。展览精选数十件馆藏莲花主题文物，以莲为主线，辅以经典诗词，为炎炎夏日带来一缕清雅。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营造出清逸沉静的视觉氛围，瞬间隔绝了室外的喧嚣。 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13: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也让我和孩子都长了见识。
14: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15: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16: 我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物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12: 莲生于水泽而不溺于泥淖，处繁华而不失其清，立风雨而不改其香，自古便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将莲誉为花之君子。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17: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莲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
12: 如今现代博物馆已不再局限于静态的文物展示，除了传统的文物参观，游客还可以通过互动体验和动手实践深度参与文化探索。以水为纸，以漆为墨，无需画笔与美术功底，只需指尖轻点挥洒勾勒波动，看色彩在水中自由舒展交融碰撞，再将素白的折扇缓缓进入，流动的纹路瞬间定格在扇面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夏日孤品。这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首座奇遇记暑期系列文化活动的首场活动——漆玉清凉非遗漂漆活动。一把把亲手制作的漂漆折扇，让东方美学变得可触可感。游客樊毅、李子言：
18: 这个漂漆过程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上手。
19: 我是专门从湖北来河南这边玩的，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体验这个漂漆艺术，非常解压放松，既能感受传统漆艺的美，做完之后还能带回家留给家人做纪念，非常有意义，特别有成就感。
12: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焦古宇介绍说，夏日首座奇遇记系列活动把消暑体验与文化科普相结合，让市民在惬意的环境中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20: 我们夏日首座奇遇记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七月份主打非遗漂漆体验，八月份是文物修复盲盒系列，参观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盲盒动手修补，感受一下文物修复工作。每周六还同时开展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兑换文创礼品，多样化的互动拉近大众和考古非遗文化之间的距离。
12: 除了特色非遗首座外，今年暑期获评中国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焦古宇介绍，开放时间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登记即可免费入场。
20: 在我们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每天的10点和下午的3点各安排一场免费讲解，同时还开设了考古课堂、模拟发掘，还有文物修复盲盒等体验项目，为市民打造一处品读历史的优质场所。
12: 逛博物馆最遗憾的事，莫过于隔着玻璃看文物。河南博物院直接打破次元壁，用超硬核的 XR 沉浸式黑科技把千年历史搬进现实。在河南博物院东配楼3楼有一个超700平方米的沉浸式 XR 体验厅，在这里千年文脉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看可感可交互的奇妙旅程。游客佩戴 XR 设备后，一秒穿越古今，从隔着玻璃看到身在其中感，不用脑补，不用想象，就能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过来。有游客亲测后表示，只看文物展品会觉得就是个老物件，但戴上 XR 设备后，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极大拓展了博物馆的互动体验维度。
21: 孩子光看博物馆里面的展览产品，他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放在那儿的一个东西，他没有一个亲身感受，但是这个呢，他通过实体的观看的一个感受，他可能更能够体会到这个文物当时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2: 感觉非常真实，里头都是 3D 的场景，能跟着那个人物一步换起
0: 感受唐朝的文物还有表演。
12: 沉浸式展厅工作人员李俊奇介绍说，相比 VR、AR、MR、XR 最大的爽点就是第一人称视角。XR 设备通过传感器识别周围的环境，实时捕捉体验者的动作，做到虚实结合，让体验者能跟着唐代侍女移步换景，近距离观察青铜器的纹理，把自己融入到历史故事中。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和交互感受是其他设备所没有的。
3: 我们传统的 VR 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更多的是以第三者旁观的视角，那我们 XR 的这种体验更多的是我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进故事中，所以拉近了我们跟这种故事剧情中间的关系。
12: 据了解，河南博物院沉浸式体验厅无论是体验区规模、空间沉浸式效果，还是优质 XR 片源储备，均位居中国省级博物馆前列，成为中原文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亮眼名片。河南博物院开放管理部工作人员陈莹莹介绍说，目前展厅已上线七部精品 XR 影片，覆盖多个历史朝代，内容丰富，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体验。同时，沉浸式体验厅采用全流程自主运营模式，实现票务、内容、技术、运营、服务五个方面的自主管控，确保每一位观众都能获得稳定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22: 如果大家偏爱盛唐文化，可以选择唐宫夜宴、永远的盛唐；想要追溯殷商文明、文字起源、富豪传说、甲骨文奇遇记会是绝佳的选择。没时间去龙门石窟，可以看看龙门金刚。如果是带小朋友前来，我们也准备了趣味性十足的哪吒之英雄归来。
12: 从隔着展柜的静静观赏，到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交互，河南博物院以 XR 技术为桥梁，让千年中原文脉可触可感，可学可悟。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文博观展新体验，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让更多人读懂中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陈莹莹，
22: 在未来，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河南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持续引进全国优质 XR 片源；另外一方面，我们将继续依托新质生产力，探索更多数字化展示形式，把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交互的沉浸式体验。
12: 从爱莲说的诗意清雅，到非遗漂漆的指尖传承，从考古工地的泥土芬芳，到 XR 黑科技的沉浸穿越，郑州各大文博场馆正以多元创新的姿态为炎炎夏日注入文化清凉。在这里，厚重的历史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化作可看、可感、可交互的生动体验。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大众的观展体验，更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些年，中国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一个又一个特色乡村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曾经是吉林省赴俄罗斯务工人员最多的乡镇，如今在南阳铺展开欣欣向荣的文旅蓝图之时，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 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
2: 在一片欢歌笑语中，全新打造升级后的吉林省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惊艳亮相，正式拉开帷幕。开业首日，小镇就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远道而来的欢乐小家庭，结伴同行的三五好友，还有旅行团的团友，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小镇的华丽绽放。
4: 欢迎来南阳游！
2: 游客们兴奋地在网红秋千处排队拍照打卡，在绚丽刺激的彩虹滑道上放飞自我，像孩子一样将自己套在雪圈里，与陌生人来一次亲密碰撞。整个小镇被一片热闹欢腾的气氛所笼罩。
5: 挺好的，就是有那种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让咱们舒兰人也感受一下。我们这一家人五个人，有那个草坪滑的那个，然后还有冰上自行车，然后还有那个转大圈圈，然后套里那个创的那个。
2: 小镇广场上现场制作的俄罗斯美食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引来游客们围观拍照。在俄罗斯商品一条街的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俄罗斯食品、纪念品、文创手工 DIY 手绘等，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食品超市内，工作人员繁忙而有序地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同时介绍他们的商品。
23: 椰子味的，这口感是不错的。像这款产品，它里面是巧克力蛋卷。
2: 俄罗斯商品超市负责人韩立波忙得不亦乐乎，他每天都要到仓库点货，给供货商打电话补货，催供货商及时发货。
24: 主要的东西糖果、巧克力，各种零食、麦片、包括俄罗斯饮料，什么辣椒酱啊、土豆泥呀、反正日常的应有尽有，大列巴、香肠，而且我们现在香肠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是说我们饮料这一块已经有好几款卖断货了。
25: 我们从五号开始试营业期间一直到现在，目前我们的产品现在销售情况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供不应求。
2: 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从筹备开业到现在，普希金庄园老板李健每天从早忙到晚，高兴得合不拢嘴。普希金庄园是一栋独立的俄式风情建筑，也是李健在经营的民宿，一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入住，几百人用餐。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他家住宿和用餐人数几乎天天爆满。
26: 几乎自己家就是差不多天天爆满，我今天就有冰上项目更是那啥，每天就是吃饭的人多，能大概有个七八百人。
2: 今日小镇的火爆不仅源自俄式风情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更得力于从俄罗斯回乡创业的村民们的共同努力。45岁的李健曾是舒兰市南阳小镇出国务工人员，回国后一直在找创业项目，得知家乡要建俄罗斯风情小镇，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家房子改造成了一栋俄式建筑风格的民宿，自己做起了老板。
26: 越打造越好嘛，那肯定前景是无限的了，我们马上就请俄罗斯厨师了，因为俄罗斯小镇呢得有俄罗斯厨师嘛，不想打造农村菜，虽然是农村，但也是新农村嘛，肯定是比外边务工强。
2: 同样从事民宿经营的南阳小镇居民李茂英在俄罗斯做了20多年的生意。2019年，为了助力南阳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发展振兴乡村经济，他回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家乡，盖了一栋名为门捷列夫的俄式民宿，将他在俄罗斯感受到的特色文化带了回来。
27: 整个村90%人都在俄罗斯，不到30%去莫斯科的，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正好政府号召是咱们建设新农村。我们这个村10多家吧，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毕竟是漂泊那么多年了，这个民宿吧，未来这一路吧，就感觉到很好很好的努力吧。
2: 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李茂英难掩内心的激动，他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27: 就是最近这5-6年变化很大很大，村路现在都是油板绿化呀，越来越美的。我们感觉上就是年纪也大了，完了以后孩子就是在那边干累了，也是回来就继续经营这个。
2: 舒兰市小城镇工作人员张传辉告诉记者，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始建于2019年，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文旅市场，2023年小镇升级改造，并做了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
28: 基础设施大约投入了800多万，重建了南阳别具特色的这个大门，改造了大桥，又新建了俄罗斯特色商品一条街，同时呢，在屯内呢，针对咱们原来的中国式的传统的民宅进行了 改造都改造成有俄罗斯特点的一个民宅。去年是改造了6户，改造这些民宅呢，有几户已经逐步是做产业了。其中有一个是做现酿俄罗斯啤酒，还有一户是做俄罗斯的蒜黄瓜，另两户是俄罗斯的马迭尔雪糕，还有一户咱准备上俄罗斯的大列巴面包房，能带动咱们村民在家生产经营一些俄罗斯特色的一些个餐饮呢。
2: 通过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树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的新思路，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具备十足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28: 民宿咱们得有12-13家了，并且现在有4家已经被评为咱们顶级民宿。他们也一起成立了一个旅游公司，抛弃以前那种单打独斗的局面，抱团合力一起要把南阳小镇提升接待能力。这个旅游公司自己出资建了这个冰上乐园和彩虹滑道，在咱们今年开业之前呢，最高峰的时候还有一天接待1000多人。啊，那个特色商品一条街，那卖的俄罗斯特色商品和纪念品，这几天最高峰已经卖到6000多块钱，纯利润得30%左右。
2: 除了文旅产业，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还根据自身产业和资源特色，成立了轻纺公司，专门针对俄罗斯市场生产箱包、圣诞产品，每年解决村民就业创业人数200多人，创收500多万，人均纯收入在吉林省名列前茅。
28: 除了咱们这几个餐饮业，还有他这个搞这个娱乐项目的，就是咱们那个轻纺公司，去年是村民在那打工的，最高的6000多，平均一个人得5万块钱吧。
2: 曾经以种地和出国务工为主业的树兰市南阳小镇，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俄式风情打卡地。面对蓬勃而起的文旅热潮，小镇居民们满怀热情和信心，用智慧和双手为小镇的美好明天奋斗打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吉林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能够迈出更坚实的发展步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28: 准备利用3年2年的时间，我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彻彻底底地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小镇。同时呢，还准备利用周边的闲置场地和林地等等，打造一个娱乐区，旅游产品进一步丰富。去年被批准了吉林市级的教育的研学基地，咱们本村这些个返乡人士呢，也准备进一步丰富这个旅游产品，包括做酒庄了、南阳屯的创业的博物馆了等等，这一些在规划当中。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给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日前，8000余件货值约48万元的精酿啤酒在兴义完成装车，经公铁联运发往韩国，进入当地高端零售市场，标志着贵州精酿啤酒实现了对韩出口零的突破。中秋佳节临近，月饼生产进入高峰期，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向全省月饼生产企业、生产加工小作坊发布提示，要求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关键控制点，严防重点风险，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我是智化。

0: 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本月20号，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单位啊就没有交公积金，所以呢也没有这个福利制度。还有的人说，我也不打算买房，这事儿啊跟我没关系。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您，无论您是要买房、租房、翻修房、装修房，还是交物业费，或者是还贷款，未来您都会用到这笔钱。所以这个即将实施的新条例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在2022年、2019年，然后就是2026年的第三次修订。时隔7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修订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了哪些地方？未来住房公积金我们要怎么交，又可以怎么用呢？欢迎您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3: 时隔7年，当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迎来第三次修订，为什么要修订？这一次又是怎样的背景？
4: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5: 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地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3: 此次条例的修改共涉及20条，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就包括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以前公积金主要用于买房还贷，现在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从6种扩充到9种，明确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此外，对于支付房租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就在上个月，江苏扬州也对当地的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了优化升级，其中就包括缴存人可以提取公积金进行物业费的缴纳，通过微信小程序提交申请，审核通过后，资金将直接划转到个人银行卡账户内，
6: 很方便，几分钟就到账了。因为我们家一年的物业费将近在3000左右，这个钱过来我们手头上就快一点，可以比如说带孩子去旅游啊，做一些其他的规划。
3: 而在辽宁沈阳，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毛坯房装修也涵盖进了最新的举措中。
7: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10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3: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我国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将这部分人群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也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对此，新版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从2021年7月份开始，深圳在全国就率先启动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截至2025年末，已有约12万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参与缴存。
8: 我是自由职业的，然后呢之前是一直担心说没有企业可以去说进行一个参保嘛，然后无法享受住房的保障，现在

0: 的话是可以自愿的一个参与，然后和上班族一样可以有一些低息的一些贷款啊，然后也可以说提取的来付房租，现在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1: 工作流动性的比较大，然后收入的话也不太稳定，公积金的话它现在是有一个自愿缴存的，我就在想如果是自愿缴存满一年的话，我就可以通过公积金这边去贷款去买一套房，这样的话我也能在深圳这边算是扎根了。
2: 截至目前，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试点城市已扩至36个，超100万灵活就业人员参与缴存，制度的普惠性持续提升。而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更多的变化也即将随着新版条例的施行而到来。除此之外，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增强群众获得感，也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新版条例在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方面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新版条例还强调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
3: 那么这次这个住房公积金新规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简单的说只有两个，一个是呢公积金能用的地方多了，第二个呢公积金制度覆盖的人群更广了。那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资金池子里面的这些能看得着的钱变成能够用得上的钱？另外，新规的落地到底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相关的问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吴主任，您看这一次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新规，颁布的这些条例当中呢，其实老百姓最关注的是看到它的这个提取的场景多了。我们看从过去的6个场景变成了9个场景，尤其是新增了装修啊，还有物业费的支付，还有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3个是新增的。那么为什么要增加这3个？另外，这个条例到现在为什么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4: 我认为您的这两个问题恰恰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公积金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缴存人的住房消费，因此它的生机和活力也取决于它的支持方式能不能适应缴存人住房消费方式的变化。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缴存人面临的需求是我要买房，因此当时我们公积金主要是作为购房过程中的支持。但到了今天，在咱们1.8亿左右的缴存人中，有相当部分已经完成了购房，那他们可能就会想，我已经买完房了，甚至我在一段时间里面也不打算再换房，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的缴存公积金？我是不是纯粹在做贡献？那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缴存人多了以后，实际上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住房公积金制度继续发挥作用。但实际上住房是一种必需品，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的消费，而且是全生命周期的。你哪怕买完了房也要持续的交物业费啊，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想重新的进行装修，甚至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我们需要对这个房子进行翻修。那这次我们住房公积金就把这些养房修房的用途也纳入到了支持的范围，实际上就使得住房公积金的支持的方式很好地适应了现在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
3: 也就是人们的需求在哪儿，然后这个制度的支持就给到哪儿去。那另外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新规的修订里面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它这个覆盖的人群更广了，因为过去我们在理解住房公积金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把它看成一个单位的一个住房的福利，但是这次明确说了国家层面上要把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人员给纳入进来。您认为打破这个壁垒它最核心的用意是什么？
4: 我觉得打破这个壁垒有2个方面的很重要的意义。一呢是这些新就业的群体，不仅灵活就业的群体，不仅规模非常庞大，有超过2亿，而且其中相当部分是我们的新市民青年人，他们通常呢住房条件相对来讲是急需提升的，而且 住房的支付能力也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么把他们纳入到支持的范围内，有能够显著的提升我们整个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另外一方面呢，这部分群体的刚性住房需求的释放，也可能是我们现在市场中最大的一块潜在的待释放的住房需求。因此，这个举措对于我们从需求端来支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能发挥一定的促进的作用。
3: 那么对于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人群来说，他们怎么来看待这个制度，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很关心的。因为在过去在不少的这个试点城市，当然也已经推行了这个制度，我们看到有36个城市200多万的灵活就业人员是已经参加了住房公积金的制度。那么从试点的情况来看，反响反应怎么样，这个放开或这种普惠对他们的吸引力到底大不大？
4: 我觉得从试点城市的运行的情况看，对我们这部分的灵活就业群体，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这是条例提出的，就是以自愿缴存作为一个原则。因为灵活就业群体，虽然我们经常用这个词来概括他们，但其实情况差异非常的大，所以优先的还是要尊重他们自主的对于未来生活包括住房的相关的安排。那在此基础上呢，各个试点城市也进一步的在采取一些措施来吸引他们加入到这个自愿缴存的范围里面。比如说在缴存的方式上去适应他们的特点，可以是定期缴存，也可以是一次性的趸交。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把公积金的自愿缴存和其他一些针对比如说新市民的支持举措相结合，形成一个大礼包。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适应他们工作的特点，来让缴存的过程变得更便利更便捷。
3: 我这儿补问一句，就是有些人也会担心说，少了这个单位补贴的那一部分，会不会变成所谓的看上去的普惠，您会担心吗？
4: 我觉得对于灵活就业群体来讲，公积金的支持还是能够实实在在存在的，除了他自己的缴存额以外，比如说在购房的过程中还能够享受到公积金贷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实在的好处。
3: 另外对于已经有这个公积金账户的这些人群来说呢，也会有一个顾虑，就是说我实际上只是说更容易的把我已有的账户里面的这些钱提取出来而已，我并没有新增加的收入，那么我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您怎么看？
4: 我觉得能够有更多的用途能够支持，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针对我们不同类型的家庭的群体、缴存人的群体，如果你租房可以做租金的提取，如果你要买房，不仅可以用它来付首付，还可以用申请到利息相对比较低的、利率相对比较低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现在还可以用它提取来做装修。那么在居住的过程中，有房的群体可以用公积金来支付物业服务费，再多过几年，我们又可以用公积金来进行装修，来进行一些翻建。在这次条例的修订里面，第一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定位，就是要支持多样化的居民的住房需求。那这种多样化的支持，我相信也是我们缴存人从中获得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3: 我相信哈，就是实实在在的有用过公积金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过去在使用起来，其实它的手续还是挺繁杂的。那这次的这个新规的修订呢，实际上它也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让办事的流程变得更加简便了。这个简便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4: 在这次的条例的修订里，我觉得在办事的便利上突出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时间的维度上明确地规定了并且压缩了像申请提取啊、申请贷款啊等等的时限。另外一个是在空间的维度上，针对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缴存人在异地进行就业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也要求便利异地使用、异地贷款、异地提取这样的一些举措。那要在我们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还要实现这些便利，当然需要各地因地制宜的去采取举措。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共性，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公积金系统一直致力于投入的，就是我们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大多数城市的公积金系统中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3: 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谢谢。当然了，这次这个公积金制度的这个新规的落地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住房公积金未来可能不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住房的储蓄罐，而变成了一个面向居住全周期去提供支撑的民生的账户。当然，这样的一个制度也是为了更好的满足

0: 大家对于住房的多元化的需求。那接下来我们还在哪些方面可以陆续的推出新的举措呢？
1: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优化调整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以北京为例，8月7号最近一次政策调整后，如果购房家庭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存人，购买首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20万元上调至240万元，购买二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00万元上调至200万元。
2: 新政降低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资金门槛，提高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能力，促进了他们早日入市，有利于好房子住房的销售。
1: 除此之外，住房限购政策也在进一步优化。
3: 此次调整降低了非经济家庭购买北京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要求。调整后，非经济家庭在京购房不再区分五环内外，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
1: 优化房地产政策，上海出台的沪八条也备受关注。相关通知明确了进一步优化3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其中就包括扩大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范围，将缴存人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另外，还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拓宽了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情形。
4: 尤其是这次呢，实际上对公积金提出了可以提取出来去买车位啊，也包括这个交契税，也是体现了我们全生命周期啊支持相应的一些住房的一些需求。
1: 上海的沪八条还推出了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方面的措施。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上海专门出台实施的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
4: 如果说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些这个二手房出售到这个外环以外去换这个新房，实际上也是有一个购房补贴的，最高加起来有8万块钱。所以说总的来讲呢，一个补贴力度是支持力度比较大的。
1: 另外，涉及收购二手住房，广州也在推进。今年4月底，广州楼市出台的岁八条中就提到，鼓励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随后为支持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畅通一二手住宅置换链条，相关企业立即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
5: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居民必须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1: 一个月后，卖旧买新试点就迎来了首单签约。陈先生此前在广州市海珠区有一套两居室，挂牌8个月未能成交。今年5月底报名试点后，经过资格审核、2轮评估，仅用约1个月就完成旧房收购与新房认购，置换为同区一套4居电梯房。除了地方层面的探索之外，全国性的好房子建设标准也在加速推进。
0: 记者16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6: 这次这个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呢，它实际上走的是地方试点，然后全国总结、全国推广这个路子。当然，为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呢，各地都有很多的先行先试和探索创新。怎么来看待这些探索？接下来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吴京主任。吴主任，刚才我们在短片里说到的，就是今天上海刚刚出台的沪八条，我们看到其中的3条都是和公积金制度有关的，而且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让人关注的细节，就是他甚至可以说用这个公积金去支付停车位，去支付储藏室。那它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的这个新规在落地的时候，它各地是还可以有更多的这种场景的拓展？
7: 是的，

0: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我觉得也是亮点，就是各个城市它的住房公积金的管委会和公积金中心是有比较强的事权的，这样就有助于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实际的住房需求，同时也把握住当地房地产市场的痛点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像沪八条里的公积金可以提取用于买车位买储藏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例子，它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住房面积相对有限，我们可能对储藏间有更强的需求。再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单价比较高，所以车位储藏间可能本身总价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1: 其实不只是上海，我们看到就今年以来全国有60多个城市都在陆续的优化和调整他们的公积金制度。那当然我们不能够去忽视的一个现实是，每一个城市它的家底子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未来我们再去落实这个顶层制度的时候，可能大家的实力或者是步伐和节奏也都不一样。那么在过往的这个试点当中，您觉得有哪些经验是特别值得未来全国推广的，包括各地在执行这个细则的时候要怎么样去体现更多的地方性的这种贴合民意和贴合实际的需求？
0: 我觉得对于住房公积金制度来讲，各地因地制宜的这样一些探索和我们在全国层面上比如说这次条例修订来做的统一的这样一些推进，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一个好的正向的循环，应该是各地先首先充分的去试点，然后我们把其中好的经验取它的最大公约数，来以类似条例修订的方式来在全国推广，大家有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又可以来进行新一轮的因地制宜的探索。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除了这一次修订里面已经得到体现的一些此前各地的探索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我们值得去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像提取的用途上，有些城市还提到了像采暖费啊，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在探索做代际间的，就比如说父母来帮助成年子女买房或者反过来这样一些探索。当然我不是说它一定能够在全国推行，但是这样一种尝试至少对于不管是这个城市来讲还是我们整个制度来讲都是非常有益的。
1: 其实包括公积金制度的这个改革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城市提出这个收购这个存量的二手房来转做保障性的租赁住房，还有就是当然国家层面也提出了我们现在要去建设好房子等等，很多制度的推出实际上都是为了去不断地提高我们的这种居住的水平或者适应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您怎么来看待这些制度，就是哪些试点是对当下来说是更有意义或者更有这种紧迫性的？
0: 觉得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也是沪八条广州的做法，也就是我们开始在一些超特大城市来尝试收购二手房来转化为政策性租赁的住房。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在惠民生和稳市场两端都很有希望来取得积极的成效。一方面这些位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可能是老旧的住房，但是经过改造以后它的区位的优势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保障对象群体所青睐的，因此它可以更快地转化为我们保障对象家庭居住水平的提升。反过来在原来的这些业主把房子卖掉之后，他又有条件再去实现换房，甚至通过乘数的效应能够打通我们整个换房的链条，这就会从需求端来推动实现我们现在市场的稳定甚至是回暖。那类似这样的政策，我觉得就是比较典型的在稳市场和惠民生两端我们都能够去抱有比较大的希望的。
1: 过去大家的重点可能真的是放在购房上，现在好像更放在住房上了。从有房子到好房子，我们的这个转变您觉得最需要推进的工作是什么？
0: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以外，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最近几年里面一直在推进的好房子的建设。那房子从资产变成了我们美好生活的载体，这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供给端要做的工作。
2: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
3: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唉，今天又得迟到。
1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0: 别理他。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3: 刚上车的乘客，
1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5: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26: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收听。如果说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那么在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则是我们守护绿水青山的绿色宪法。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迈入了体系化、精细化的新时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聊这部重磅法典究竟将如何重塑我们的国家治理，又如何细微地改变你我的日常生活。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3: 这部法典系统整合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法律制度，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法典化新阶段。
2: 首先，生态环境法典是一部集大成者的法律，一共5编16万多字，1242条的生态环境法典，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各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其次，生态环境法典更是一部有减也有增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通过适度法典化模式，统筹处理生态环境领域30余部现行单行法律，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10部法律完整转修纳入并同步废止。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整合了传统污染防治，还积极回应时代之问，新增了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电磁辐射、光污染等新领域的管控条款，填补了立法空白。
4: 在过去的这个不同的法之间，它存在着一些重复的条款，整合以后呢，执法人员直接就选择那一条去适用，就能够很好地处理当前的环境问题。
2: 值得关注的是，生态环境法典还是一部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生态保护编就聚焦民生关切，破解现实难题，针对部分地方绿化不科学引发的花粉过敏、耗水难活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立法过程充分吸纳社会意见，做出针对性制度安排。
5: 针对这些问题呢，生态保护编专门增加规定，城乡绿化应当因地制宜，科学选择绿化树种草种，加强监测评估，满足健康、安全、宜居的需求。这一规定有利于推动我国城乡绿化从重速度、重景观到重科学、重民生的根本转变，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生态保护编努力把这一理念贯穿始终。
2: 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这在世界上也尚属首次。有分析认为，这样做是立足中国生态治理实践，回应时代的需求，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立法选择。
6: 绿色低碳发展呢，是我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生态环境法典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将治理视野从末端治污扩展到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体系，通过法治手段来推动变革生产消费方式，这样呢，就从根源上预防生态环境问题。
2: 在执法层面，县级生态环境分

0: 局是否拥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一直是基层关注讨论的热点话题。生态环境法典为此也规定了具体措施，包括明确赋予县级生态环境分局独立执法权，破解基层看得见管不着的痛点。
1: 我们在生态领域呢，过去已经有30多部的单行法，我们还有上百部的行政法律法规，还有上千部的地方性的法规。但是过去很多这些法律法规都是针对空气啊、水啊，或者是土壤啊，它是分头施策的。那这一次我们有了这样的一部法典，它第一次可以给我们一个生态系统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思维，然后我们去统筹保护和发展。那怎么样以最快的速度来读懂这一部大法典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位专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竺啸。竺教授您好。业界关于讨论我们国家第二部法典到底要立什么，有人建议过教育法的，有建议过劳动法的，但是最终我们的第二部法典为什么会选择生态环境这个领域，您怎么看？
2: 我想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回答一下。第一个呢，我觉得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啊，关系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它重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多年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有值得我们总结提炼上升为法律的那些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有足够的文本的基础。不仅您刚才提到了有30多部环境的单行法、100多部行政法规和上千部的地方法规，另外呢，我们现在叫党内法规和法律协同发展，所以我们还有10余部的党内的生态环境领域的法规，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文本基础。这次法典就是基于这三个重要性被有幸的选中立为第二部法典。
1: 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在生态环保的领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法律法规，但是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大部头的法典，从法律到法典一字之差，但其中真正最大的变化到底是什么？
2: 我觉得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法典它解决了传统立法当中形成的碎片化的问题，使它的形成了一个更好的体系。法典也是我们法律体系完善当中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形态在过去的单行法的起草过程当中多数都是由部门牵头来起草，并且跨越的时间比较长从79年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一直到23年去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跨越的时间很长，它就会形成法律之间内容的重复甚至冲突为了解决碎片化、冲突、重复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选择体系化的路径，而法典是其中最优的一种方式。
1: 在我看到在网上也很多人在关注我们第二部法典这个编纂的方式，因为它是采取了一种适度法典化的方式，简单说就是有10部法律是整体纳入到法典里面的，但也有一些法律法规它叫要旨纳入，当然还有一些是我们新去撰写的一些法律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尤其是个要旨纳入，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法律精神会被纳入到法典当中，未来如果是双法并行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出现矛盾或者是冲突的地方，怎么办？
2: 您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到位就是我们所谓要旨是指的在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这些领域，把它涉及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些要素作为重要的内容提炼出来，规定到我们第三编生态保护编当中。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专门设了一个专章叫生态修复的专章，把分散的内容进行了集中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要旨将来呢，我们也预见到了今天的法典是相对于单行环境法是一个新法，所以一般从法律的适用角度来说是新法优于旧法，但是未来随着发展，包括第四编讲的绿色低碳发展，还有很多框架性的，就刚才您讲的适度法典化的第三种这个场景就是绿色低碳发展当中关于双碳的气候变化这些内容，它现在并没有制定法律，未来给它进行了概括规定，还要授权国家制定相应的配套的法律，未来有了单行法包括修改生态领域的法律，它就变成新法，那如果新法又优于我们的法典，那法典的统一性不就被破坏了吗？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负责编的第一条开宗明义的就规定未来只有当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这两个领域的 单行法

0: 它是对法典的内容做出了具体化的细化的规定才能被适用。换句话说，反过来说，如果它跟法典的内容冲突了，违背了法典的规定，那优先适用法典，这样保持了法典的统一性。
1: 应该说它是在一个法律没有完全的成熟，或者说改革还在深化的一个背景化下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尽快的去推出一个法典化的一个举措。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之下，我们看到法典是第一次把这个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篇的，应该说这个做法在全球的环境立法史上也是一个首创。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把这个章节单独的去成编？这种做法会给环境保护，包括我们的经济发展，去带来什么？会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0: 这个问题确实，是我理解，在理论上，我们如果今天讲法典的编纂，它不是法律文本的汇编，所以编纂它具要有一定的逻辑。我们中间这三编，我们或者叫三个分编，它其实实现了三个可持续。按照吕中梅教授的理论的提法，第一个污染防治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第二边生态保护是实现人可持续发展以后，我要持续利用资源，持续实现我们世世代代的一种发展，那就要首先依托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有更高形态的，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那我们就需要有可持续利用的能源，要有双碳，又有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要把这部分内容纳入到法典来。至今为止，只有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是专编的，单独把这些内容设成了一个专编来规定，这在世界上来说是首创的。当然它未来会给了我们建立了绿色低碳发展的很多框架性的制度安排，比方说双碳领域的问题、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适应的问题，将来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安排下不断地去制定配套的法律规章和法规，进一步地去推动它的实施。
1: 也就是它把污染的治理、把生态的保护、把绿色低碳的发展，把它纳入到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当中去思考了。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法典这次呢专设了一个生态修复的章节。过去我们也在说治理污染，然后呢就是赔偿，但是生态修复是第一次作为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创新被写在法典当中，那您认为它的意义在哪里？
0: 我觉得首先呢，它的意义在于形成了一种统筹的集中的规定，也就是在第三编的第七章当中专编规定专章规定，这个章名就叫生态修复。这里边体现了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全流程第二个特色是多要素所谓全流程，就是把规划、科学的论证、全流程的监测包括实施、验收、后续的跟进、跟踪，它这个六个环节全部规定在里边。另外从要素上，比方说我们把陆地当中的森林、草原、湿地都规定了修复，还实现了陆海统筹，把海洋当中的海洋生态修复也安排了专条的规定，这样实现了两个特色是我们这部法典当中关于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1: 当然也有很多考虑说在担心说这个法典很宏大，但它会不会是纸上立法，尤其是未来它真正在落实的时候，它会涉及到地方的环保的考核呀、执法的这个落实层面等等。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法典的第53条，它就特别说了，说这个市级人民政府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是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来依法的实施现场的检查、查封、扣押、代履行和行政处罚的，它意味着未来县级的分局就有了独立的执法权。您认为这样的一个规定可以针对性的解决哪些现实的难题，包括这个权力下沉，基层的队伍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0: 这个问题的话还要讲一个背景，从2016年我们开始了省以下的环境监测和环境执法的垂直管理的改革，这个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把我们县一级的人民政府原来的职能部门的环境保护局或者叫生态环境局他把它上收权力，变成了社区式的生态环境部门的一个派出机构。那从法律上来说，它是一个派出机构，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它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去实施行政处罚等类似的行政权它就必须以 地市局的名义去做，这样他从立案、从审查等一系列的程序当中，他都要去到地市局进行审批，这样他就是不能让基层很好的、快速的去应对执法的需求。所以这次为了改变这个问题，在保持原有的垂改的制度的基本安排不变的情况下，让我们的区县的派出的生态环境分局有了以自己名义进行行政处罚等相应执法的这些权利。啊，当然这个权利的同时呢，我觉得会带来三个最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它进一步明晰了权责。第二个，它使得我们的行政执法在基层能够更加有效，更加有效率。第三个，它能够倒逼我们基层生态环境执法的法律质量能够提高。也就是你如果以自己的名义去执法，那就是有名就有责任，那你就要对自己的执法行为的法律的合规性以及案卷的质量的评查承担起责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会倒逼我们的基层执法部门去提高它的执法的质量。当然了，也有一个未来我们执法部门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要给每个区县的分局都配上一名以上的既懂环境法又懂行政法的，甚至考过法考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员，那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好的，
0: 未来可能需要依托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手段去赋能基层，让它形成法律的统一实施。
1: 当然了，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第二步的法典呢，它毕竟会为我们未来美丽中国的建设，为我们经济发展的这个全面绿色的转型提供一个统一的价值的指引。但是更重要的，它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当我们面对着噪音，面对光污染，面对着餐厅的油烟，或者是这种各种这种小区异味的这种骚扰的打扰的时候，那这部法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维权吗？
2: 保护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被写入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第一条，我们需要生活在清洁的空气和水以及安静的环境中，而这些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3: 针对邻里间油烟啊、噪声啊，法典就新增了规划源头预防规定，还有针对秸秆焚烧问题，不搞一刀切，强调科学精准管理，兼顾环保与农民生计，同时对光污染、电磁辐射等新型污染作出回应。原来我们没有专门的立法，这一次呢，它让法典既有刚性约束，又有民生温度。
2: 餐饮油烟一直是城市居民环保投诉的热点，已成为包含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在内的城市三大污染杀手之一。
4: 餐饮商户数量大，分布散，特别是老城区规划的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部分的商户环保意识不强，存在了安装这个油烟净化器呢，它不正常使用，不定期进行清洗运维，那为了节约成本，那设备闲置，清洗不及时，那会导致这个油烟超标排放。
2: 除了餐饮油烟，近年来城市玻璃幕墙、广告大屏等造成的光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
5: 之前呢，有关于光污染防治，没有在法律层面做出明确的规定，一些地方性的探索，它并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时常会陷入无法可依的这个情况。
2: 2025年，广州市有一起因商场巨型 LED 广告屏强光扰民遭到居民起诉的案例，法院经多番实地检测和调解，商场最后才同意撤下 LED 屏。案件办理时最大的难题就在于相关法律依据的缺失，而这一次生态环境法典则是对光污染防治做了系统性规定。
5: 它不仅明确了光污染是什么，而且呢，它就光污染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规划相关的一些内容，以及标准限值，还有光污染防治的分区管理，甚至对一些领域的光污染防治，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2: 我们生活的环境关系着每个人的健康。就在上个月，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印发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对外发布，聚焦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

0: 弱环节。
1: 部署实施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攻坚行动、县乡黑臭水体治理攻坚行动、畜禽粪污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和小微水体排查整治攻坚行动等五个攻坚行动，计划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
0: 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更是让水污染防治有了完整的法治体系，保护的核心就是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保障饮用水安全，统筹工业、城镇、农业等多类污染源管控，
2: 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是写在法典的第一条例当中的。那么怎么来保障我们家门口的这种大事小情的这个权益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竹啸。那竹教授，您看像什么这个油烟啊、餐饮的油烟的超标呀，还有光污染的防治啊，甚至秸秆焚烧这些民生的议题都写到这个大法典里去了，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变化？
3: 这部法典呢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关心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关于油烟的问题，我们一改以往的末端治理啊，你出了油烟的问题我们来罚你，现在要求地方人民政府在这个企业在设立过程当中就提前告诉你哪些地方有禁止性的要求，这样把它前置了，避免后续的争议。还比如光污染的问题，原来在我们的环境保护法当中只是列举了相关的名词，这次明确提出来的光污染这个概念，给了它一个专章规定，界定了它的概念，建立了管理的制度啊，进行了分区管理，对光源的限度啊进行了制度的安排，并且对于广告牌啦、霓虹灯啦这样的一些特定重要的场景提出来了明确的管控的要求，进行了污染的防治啊，包括秸秆焚烧，以往老百姓都觉得地方政府我要么划禁区，把我整个辖区都划成禁区，实际上就是一刀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次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要求地方政府精准科学的治理，啊，你不能一刀切啊，要制定一个精准科学的安排去组织啊，这就是所谓的关心老百姓身边的环境问题。
2: 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关注这个法典当中对于处罚的一些规定，包括可能最高什么不超过2000万元这样的一些罚款的规定等等。那您认为这部法典的落地会带来一个违法成本的增加吗？法律的刚性会增强吗？
3: 我想这是必然的。这部法律进一步了加强了法律的这个刚性的约束，就像您讲的第一个刚才就是您说的增加了它的处罚的力度比方说再举一个环评未批限建的问题在2009年的环评法当中是规定最高罚20万后来2016年改为按照这个投资额的1%到5%，这次直接分类分段比方说您是应该报备环评报告书的，这种情况下最高严重的情况下可以罚1000万。另外呢，对于那些关键的少数，就是起到决策作用、实施作用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具体实施的直接负责人，还有其他负责人，这四类人员，很多法条分类了规定的他们个人的责任比方说对于将危险废物交给没有资质的这一类固废物类的违法的情况下，这四类人可能都被处以行政拘留少则拘留5到10天，多则拘留10到15天这样提高了法律的约束力，穿透了主体，让他本人去承担直接的违法责任。
4: 生态环境法典制定的再好，也不足以自行法治，它真正的生命力在于落地执行。当我们头顶的蓝天更蓝，脚下的土地更安，我们夜晚小区的环境更加安静，我们每一家每一户门口的烦恼都变成有法可依、有人来管的时候，法律的温度和力量才算是真正的落地了。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不仅是一次法律体系的升级，更是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它像一位绿色的卫士，守护着每一寸山河，也像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走向更加文明、可持续的未来。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学法、懂法、守法，用每一个微小的绿色行动，共同绘就人与自然

0: 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1: 你啊，鬼机灵。
2: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3: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2: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4: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为帮助消费者正确选购儿童台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家长关注 3C 认证、照度等级、色温等核心护眼指标。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消费者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索要并妥善保留发票或购物凭证，如遇消费纠纷，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联合国大会日前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倡导各国采用平等地球投影法及据此绘制的世界地图，以更准确地反映各大洲的相对面积。我是智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0: 评书联播，
11: 想不到你人面兽心，你是朝廷的反派，竟敢在我的面前污蔑君主，大逆不道，老朽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双枪将说着站起身来，把马解下来，抄双枪就要动手。罗成一看，一不做二不休啊，干脆把他干掉就得了。什么干爹不干爹的，留着他就是个祸害。他跑到杨林那一告发我，那不彻底完了吗？罗成之所以跟他说实话，就没想留着他。再看他一转身，把白龙马解下来，任邓班安飞身上马，噌楞把五沟神飞亮银枪就端平了。爹，对不起，儿可要以小反上了。不过爹，身手你也白给呀，年老不讲筋骨威能啊，您非得死在我的枪底下不可。要依我说呢，您带着宝剑呢，干脆自己抹了脖子就算了，何必让我费事。罗成安拿命来。他们二人要双枪对单枪，双枪大将丁彦平听了罗成的话，都把他气疯了。老头子晃动双枪来战罗成。罗少宝谈笑风生啊，劝了几句老头听不进去，罗成可就下了死手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抖动五沟神飞亮银枪，是单枪破双枪。他牢记丁彦平告诉他的口诀，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双枪若发，单枪往回里拉，一字崩枪法，敌人背后定

0: 结果丁艳平倒了霉喽。时间不大，叫罗成在他后背上就挑了一枪，
1: 哎呀，
0: 把老头疼得身子一摘呗，双枪撒手从马上就摔下去了。正在这时，罗邦、罗底、罗心、罗锤领着亲兵往上一闯，嘁哧咔嚓，把丁艳平带的亲兵是斩尽诛绝，一个也没漏掉。丁艳平看得清楚，完了，罗成，好孩子，我服了你这个狠劲儿了，来吧。大丈夫生有处，死有地，你给我补一枪吧。爹，何必呢？你自己有手，我又何必动手呢？刚才我说得清楚，您自己抹了脖子就得了。来啊，把宝剑递给我爹。罗邦过来帮着抽出宝剑，塞到双枪大将手里了。丁艳平一看，好啊，罗成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这话是一点不假呀。想不到你爹长爹短，对你爹还下起毒手，天哪，我就变成厉鬼，我要跟你算清这笔账。老头是横剑自杀。罗成跳下马来检查检查，一看气嗓管都拉断了，这才放心。来人，在这挖坑给埋了。你不埋了，那么些死尸叫人家瞅着是怎么回事？刨了个大坑，把那些亲兵扔到一个坑里头埋了，旁边单提令挖个小坑，把双枪大将丁艳平给埋在里头，双枪做了殉葬品，那匹马也不要了。罗成照着马屁股拍了一巴掌，让他落荒逃走。等把这些后事全处理完了，罗少宝长出一口气，就这么一件秘密的事儿，看来是不能走漏消息了。他感觉到非常轻松，也没心在树林歇着了，领着人连夜这才来到瓦岗的连营。见着秦琼、徐茂公，他也没隐瞒，把经过讲说了一遍。秦琼听完就一皱眉呀，哎呀，心说话，我这表弟够狠的，要是我，无论如何我也下不了手啊。秦琼又想到，可能这是我致命的弱点，人家都说不毒不狠不是丈夫，我大概就不配是个大丈夫。徐茂公不以为然呐，把大指一挑，老兄弟做得对，这就叫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那么老兄弟，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两位哥哥，见着你们我就放心了，我把实底告诉你们，我这次明着是帮着杨凌去助阵，实质我给你们去卧底，你们有什么要求没有？哎呀，徐茂公说现在我们没敢轻举妄动啊，因为这个阵太厉害了，恐怕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有老兄弟你帮忙我放了心了。进阵之后最主要的一点，你把大阵的内幕弄清，最好能给我画出一张草图来，我们好做的心里有数，攻其要害，一战功成。老兄弟，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1: 我尽力而为。
0: 不行，不是尽力而为，是一定要办到。好吧，三哥听你的，但是你得给我时间呢，估摸着三天吧，今天晚上不算，明天后天大后天晚上，我肯定把草图给你们送出来。 倘若要有个变化，我也告诉你们一声，你们好另做打算。兄弟，一言为定。秦琼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表弟呀、啊，大镇里边还有一个咱们的人，此人姓王，叫王国良。前者在泗水关，他行刺你徐三哥，结果被我们恩放了。此人感恩图报，良心发现，愿意给我们卧底。此人26岁。秦琼就把王国良的模样、家乡、口音、特征告诉罗成了。你到了大镇之内，最好找着王国良，有他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好吧，表哥您放心，我试试看，倘若此人可靠，当然我求之不得了。你们听我的信儿吧，现在我就告辞。罗成也非常谨慎，没敢多耽搁，急冲冲领着人进了通旗镇了。到了第二天，秦琼、徐茂公把这个事情偷偷地告诉了魏王李密，李密大喜，这真是老天爷给帮忙啊。等着吧，头一天没动静，第二天没动静，到了第三天，连徐茂公都沉不住气了，盼哪盼哪，从早晨盼到天黑，从定更盼到二更，罗成也没信儿。秦琼打了个嗨声：“三弟呀、啊，大概我老兄弟出了事儿了吧？不然他绝不是石兴勇的人呢。怎么事到现在，还不派人跟咱联系呢？无量天尊，不见得，也许有什么事情把他给缠住了。”罗成不是失信的人，现在离天亮还早呢，二哥你就放心地等着吧。到了三更天，报事的进来了，回军师大帅，外面有一人自称叫王国良，要求见二位啊，快叫他进来。两个人接到帐门口，王国良急冲冲到了，外边不是讲话之所，到了里边把帐房的门关上，王国良这才给军师大帅见礼。徐茂公就问了：“国良啊，你是从同旗镇来的吗？”“
2: 一点不假。”“
0: 不但是从镇里来的，还是少保罗成派我来的，给你们送了一封亲笔书信，快拿来我看看。”把罗成的信拿出来，哥俩一看皱了眉了。原来罗成在信上说，我已经平安进了通旗镇，老杨林不但对我没怀疑，相反非常欢迎，领我参观了通旗镇，见着总镇主仇成仇乐天，现在我成为守镇的第三名副镇主，我的任务是手把中央无极土，内赶铜旗。原本打算画张草图，按日期给你们送出去，但是现在遇上困难了。这座大镇跟别的镇有所不同，老杨林跟仇乐天执掌全局，像我们这些副镇主都不能随便行动。小弟手把中央无极土，就是在这儿跟钉子一样，别的地方不准去，因此无法绘制草图，望二兄见字另觅出路，千万别等我了。哎呀，哥两个看完了信，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看来罗成进去卧底也落空了。他们转过脸来问王国良：“我说国良啊，罗成没说别的吗？”“说了，他送我送出将台。”罗少宝说：“叫你们另想办法。”他告诉我，通过谈话，仇成透露，摆这座镇还有个人，这人姓房，叫房玄龄。

0: 人送绰号文雅先生，住在扬州北关外隐仙庄。罗少宝说，你们如果认得房玄龄，最好去请教请教他，那个人对大阵的情况非常了解，有他帮忙破阵就不难了。哦，房玄龄，对，有这么个人，文雅先生啊。徐茂公一想，当初在京城的时候我见过他三次，虽然没有什么深交，但是久慕人家的大名啊。没想到房玄龄还帮助杨林绘制阵图，那太好了，这就算呢没救之中遇上一线的希望。徐茂公跟秦琼一商议，也不便给罗成写回信，告诉王国良，你赶紧快走，希望你帮助罗少宝早晚破了铜旗阵，我家魏王必有重赏。王国良点头答应，急匆匆走了。徐茂公跟秦琼赶紧奔御营，见着魏王李密，把经过讲述一遍。李密一听啊，太好了，房玄龄我认识，那老头今年90挂零了啊，没想到他还会摆阵呢。那没说他，只要我到了他家哀求他几句，他肯定能给咱帮忙。到了第二天，李密自告奋勇要去请房玄龄，军师徐茂公保驾，家里留下秦琼、秦叔宝，五虎八彪上将带了6个，另外带了亲兵500名，化妆改扮，偷偷地离开连营，赶奔隐仙庄。当然这件事知道的太少了，他们不敢走大道，绕小道转哪转哪转哪，2天的时间终于找到隐仙庄。李密用手一指，看见没，就是这座小山村，当年我来过，我还求房玄龄给我画过字画呢。要进庄能带着这么多人吗？当然不方便了。一看旁边有座山包，山包的树林也比较密，让大刀王君可领着500人藏到树林里头。他们身边只带了10名亲兵，又带着不少土特产、贵重的礼物，起身进了庄了。李密领着，到了狮子街往东一拐，头一个黑门楼就是房玄龄的家。李密点了点头，嗯，庄村还没变样，连这门楼都没改变。说着话，亲自上台阶，啪啪啪敲门。时间不大，出来个小孩把角门开开，往外看看，你们找谁？哎呀，小童子，烦劳你通禀一声，你禀报房老先生，故人李密前来拜望。 你叫什么？李密。哎呀，我听这名怎么这么耳熟啊、哦、想起来了，你不是瓦岗的魏王吗？正是，小王。正说着话，屋里有人问上了，童儿，外面是谁呀？啊，老人家，您的好朋友李密来看您来了。哦，待老朽观看。从屋里出来个老头，哎呀，你真够老的了，弯腰驼背，拄着拐杖，连眉毛都是白的了。老者来到门这儿看了看李密，李密看了看他，认出来了，这就是房玄龄，房老先生。李密一躬到地，老人家，您还认得我吗？
1: 哎呦，认识认识，这不是国公爷吗？哎呀，怎么，您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0: 里边请，里边请。老人家，我还带了不少朋友。
1: 哎呀，你的朋友就是我的客人，到屋里说话吧。
0: 到屋里大伙坐下来，一瞅这老头啊，大概性情孤僻，没有女眷，里里

0: 外外就是一老一小，因此显得格外的安静。分宾主坐定之后，李密一摆手，把礼物摆上来了，先把礼单往房玄龄面前一推。房玄龄一看，东珠十颗，黄金千两，白银万两，绸缎等等等。房玄龄就把这个礼单拿起来，又还给李密。国公爷，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你们给我送礼，所谓何故啊？老人家，当然我们有求于您，觉着于心不忍嘞，才给您送了一份薄礼，绝不是花钱买您给我们帮忙。您可别错会了啊！哎，我们打算算了，算了，算了，别说了。国公爷，你们是不是叫我帮着破铜旗阵呢？哎，对了，您怎么知道？嗨，我还没糊涂。你们一来我就猜到八九了，你们这耳朵也够长的，那怎么就知道我帮着杨林绘制阵图呢？是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哎，有人跟我们说过，老人家是这么回事吗？
1: 一点不假。
0: 说这话一年前吧，靠山王杨林找到我家，也是给我送了一份厚礼。说实在的，我拒绝接受，根本我就没要。杨林苦苦哀求，要求我出山嘛，帮着他摆一座铜旗阵。他说呢，他对此阵有点边框，但是不太熟悉，让我帮着他重新修改阵图。我呢还精通此道，没事儿就爱研究一些阵法，因此利用一年的时间把铜旗阵的阵图绘制好了，杨林卷吧卷吧就拿走了。最近我听说这玩意儿还真用上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5: 我是托马斯。
4: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5: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4: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5: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4: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5: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4: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5: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桂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4: 好吧好吧，咱们桂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四里、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

0: 抹茶四梨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1: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0: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1: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0: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1: 哦，
0: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1: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0: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1: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0: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6进行购买。
1: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淘妻弃妇。
4: 周朝的时候，有个叫陶达子的人，他的妻子勤俭持家，很是温婉贤淑。
5: 年年难过，年年过，唉，屋外银装素裹，屋内烛火婆娑。夫人，达子家徒四壁，丰如过堂，为何夫人还会笑过眉弯？
6: 夫君，家虽贫寒，但是夫徒志，子健康，我们夫妻相守，没有什么更能让我内心安宁的了。
3: 陶达子穿上了夫人亲自为他缝制的新棉衣。
5: 家有贤妻，夫之福命啊。
6: 你好好读书就是了。
5: 遵命。母亲和夫人有新棉衣吗？
6: 母亲的早已做好了。
5: 哦，那夫人没有吗？
6: 我这还能穿几年。
5: 我发誓，一定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6: 只要家人健康平安， 比什么都好。
3: 陶七打开米缸，里面只剩几粒米了。
6: 娘，伯父家，
7: 他们说自己家的日子也难过，已经没有余粮来接济我们了。
6: 娘，您别难过，先坐下来歇一歇，我再想办法。
8: 娘，夫人，我要到陶地做官了。
7: 儿啊，你如此争气，真是为陶家祖先争光，光宗耀祖了。
6: 夫君，时光不负刻苦人，你终于如愿了。
8: 娘，儿要让娘住大房子。
7: 只要儿宏图大展，娘住哪儿都行。
9: 大喜呀，听说侄儿中了黄榜，已经高升了。
7: 原来是他伯父啊，如果不是达子当官，还真难得见你们登门。
10: 哎呦，看您说的，都是一家人嘛，以后啊得常来常往，再怎么说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桃字来。
9: 对呀，这不我们给你们送米面来了，还有一些现成的酒肉，咱们庆贺庆贺。哦，好啊，少不了麻烦闲职。
10: 是啊，
7: 以后宗族都能跟着借光。
9: 是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
3: 众人寒暄之际，达子期却转身进屋了。
6: 他这是？
7: 他身体不适，来，我们喝一杯。
9: 贤侄，祝贺你当官啊！来来来来来，再喝一个，
8: 谢谢谢谢。
6: 伯父母走了，
7: 看你的样子，人家也待不下去。达子为官，你难道不为他高兴？
8: 夫人，果真如此吗？
6: 夫君，做官就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担子，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你还没上任，就已经开始顾及亲族。母亲，您认为他为官的路能走多远呢？
7: 这。
8: 夫人说的是，达子铭记就是了。娘，你们回屋吧。
9: 达子，你可别忘了我们呐。
10: 是啊。
8: 您就放心吧。
6: 官人，为官要秉公执法，为国为民效力，一定要做个为民着想的清官。家里尽管放心，我会照顾好婆婆，抚育好儿子的。
8: 请夫人放心，达子一定淳朴为官，造福百姓。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8: 娘，孩儿给母亲请安来了。
7: 达子，你每日打理公务也够劳累的，下去休息吧。
8: 是，母亲。
6: 官人勿动，你已经劳碌一天了，打水送饭这些小事情，官人只管等着就是。
8: 谢过夫人，还是家中让人心神安宁啊。
6: 官人，关中有何见闻，劳得你有此感叹？
8: 夫人有所不知，每日关中清浊事常常有见，哎，真乃见怪不怪喽。
6: 官人所言有旨，不妨说来一听。
8: 那些官宦私下里总有攀比，或是家眷，或是齐城。
6: 这些对官人有影响吗？
8: 家有贤妻，夫必清廉，我等当自守啊。
6: 这才是我们百姓心中造福百姓的好官。
8: 我儿努力读书，将来也像爹爹一样造福百姓哦。
11: 是。
6: 自从我们举家搬迁，也不知道老家的乡亲过得怎么样。
7: 听一些乡里的亲戚传话说，乡里连年灾害，都过得艰难。
6: 如今我们生活好了，不妨接济他们一些。
7: 儿媳呀，我们不谋而合，我也正有此意。
4: 此后每到一定的日子，陶达子都会带回朝中俸禄给妻子，陶母就会把陶达子带回的俸禄分成几份，分别送给比他们更需要帮助的乡亲们的手中。
3: 陶达子把一个绿色的手镯放到妻子面前。
6: 哦，官人，这手镯。
11: 夫人，拿去，莫多问。

0: 官人，最近朝中的俸禄提高了吗？
1: 哪里会呢？
0: 那为何最近官人带回来的俸禄多种多样，多得令为妻目不暇接？这大大的超过了朝廷给你的俸禄。
1: 夫人，这只是一些额外的收支，你只管收起来就是了。
0: 官人，你看这盆水，你原来心无杂念的时候清澈见底，如今这水自觉浑浊，官人不觉得这是一种暗示？为官要坦荡自省，千万不要被利益腐蚀了本来清澈的心呐。
1: 夫人多虑了，本官以后一定严以律己，不为名利诱惑。
2: 大人，老夫人让禀报大人的伯父母来访。
1: 快快带我去。
2: 是。
1: 听说伯父伯母远道而来，侄儿未曾远迎，请伯父伯母见谅。
3: 最近常听人说达子为官善任，特意来看看。
4: 您常来才是对的，一家人嘛。
5: 伯父四下看看，发现侄儿家的摆设很是简朴。
3: 侄儿为官俸禄很少吗？
1: 家母妻儿总在耳旁叮咛，为官要恪尽职守，所以本官还没学会攀比之心，一时风俗也就够了。
6: 陶达子果然听取妻子劝谏，按月带回的都是应得的俸禄。
4: 达子是个听话的孩子。
0: 做个听得进忠言的人才是个好官呐。
5: 一段时间以来，陶琪发现丈夫总是在晚上心怀不安地往库房跑，

0: 夫人，这么晚不睡觉，是为了等我回来吗？是的，我总是睡不着，你不在身边，我总是觉得不够踏实。夫人有事？你每日到储藏室做什么呢？哦，我的一些私事，夫人最好不要过问。我听下人们私下里议论，你为官的架子越来越大，跟随的车子有百乘之多，官人忘记了当初的誓言了吗？
1: 不会忘记的，但是只有这样才有为官的威风啊。陶达子在陶地为官三年卸任。
2: 陶达子打开库房，只见里面堆满了珍宝。

0: 这些都是哪里得来的？都是陶地官员和富商朋友送给我们的礼物，不接受恐怕有负盛情啊。他打开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面装着一个明晃晃的夜明珠。哇，里居然还有如此宝物！这几年夫君并没有如我希望的那样做个清官，夫君承诺给我的清廉原来只是对我的应付，
1: 失则囤积了大量财富。这些都是祸患，你这样做不但骗了我还骗了自己，应该把这些都如数退还到官府认罪。哼，这些财富都是当官应得的。母亲啊，您把夜明珠收好。原来总过穷日子， 现在这么好，一辈子都用不完的财富有什么不满足的？
0: 山中的玄豹不吃不喝是为了润泽自己的皮毛，当猪狗不择食地将自己养肥，也就到了被杀的时候了。当上面的人讨厌他，不再保护他了，下面的民众也不爱戴他，百王之争就显现出来了。夫君把原来的志向都忘记了吗？
2: 陶达子和母亲转身离去，不愿听妻子的铮铮谏言。侄儿就要荣归故里，乡亲们都等着迎接你回村呢，还有很多人都要来陶家庆贺。
3: 好，来呀，上好酒，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这大喜的日子你哭丧着脸多不吉利，官人在陶地做官，家里富了，国家穷了，这是上下的人都要唾弃他的。 败亡的现象已经可以看得见了。你真是有福不会享，我们并非皇亲国戚，如何能享受此等荣华？何况陶达子这样会影响孩子的将来，我情愿和儿子一同逃避。
5: 放着好日子不过，真是不待你走好了。
0: 婆婆保重。
6: 陶七收拾好行装，带着儿子离开了陶府。

0: 他们母子真是令人担忧啊。
1: 娘，
0: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娘一定会把你培养成人。
1: 是。
2: 这一日，陶七在田边偶遇伯母。
0: 伯母，
3: 啊，
0: 您不是跟着达子在城里享福吗？怎么会在这儿遇见您？
3: 享什么福啊，孩子，你不知道吗？
0: 是官人的消息吗？
3: 哎，达子家果然遭到大难，除了你婆婆外，一家人都成了刀下之鬼，家产被洗劫一空。
0: 啊！
3: 达子回乡大肆购买土地良田，把家里建得跟皇宫一样，不久就被招进了衙门。哎，钱来的容易，去得快。
0: 伯母，我婆婆现在过得怎么样？
3: 一个人又有病又年老，你说能怎么样？
2: 淘气的眼前浮现出婆婆晚景凄凉的景象。
0: 伯母，我想带着孩子回去。
3: 你疯了吗？当初是谁赶你们娘俩出

0: 门的。你婆婆现在跟叫花子没什么区别，你回去不是自讨苦吃？
1: 哦，娘，我长大了不学爹爹，我要做好人，什么时候都养你。
2: 好孩子，你爹爹虽然有错，但是奶奶年纪大了，已经没有生活的能力了。我们回去照顾奶奶好不好？
1: 嗯，好。
0: 我看你现在的日子啊，也勉强过着，你再添一个老太太。
2: 伯母，您别说了，我们宁愿过跟过去一样的生活，也要让孩子做个好人。
0: 哎，陶家唯一的福分呢。
3: 陶母从床上挣扎着起身，想倒杯水。陶七拿起了水壶。
2: 娘，你受苦了，快躺下。
4: 您从来也没想到您会回来。
2: 娘，以后有我和孙子在，您老就跟着我们安享您的晚年。
1: 奶奶，
4: 我孙子回来了。
1: 奶奶，
4: 真的是你们？
1: 奶奶，我长大了，只要有我们一口饭吃，就不会让您饿着。
4: 真是奶奶的好孙子。我孙子回来了，我孙子回来了。
1: 嗯，哦，
3: 陶母从怀中掏出夜明珠。啊，
4: 咱们有这个，可以不用过苦日子。
2: 您这么大年龄，别因贪念再次招来祸患，快给我。
4: 我不用这个换钱，留个念想行不？就像看见儿子。
2: 娘。就是这些让达子丧了性命，我们为何还会被名利不能自拔呢？您看见他应该难过才对。我们把夜明珠交还官府，您看行吗？
4: 可这是我们全部的家当啊，没有了他，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2: 母亲，原来我们没有这些的时候，日子虽然辛苦，但是我们其乐融融，就因为这些改变了我们家的命运。人活着，除了钱财，还有比这更值得去珍惜的事情，您说对吗？嗯。你要引以为戒，将来一定要做个清白之人，淡泊名利，以德养心。
1: 母亲，孩儿记住了。
4: 剩下我们孤儿寡母的该怎么过呀？
2: 娘。我靠着自己的辛勤劳动养活着一家三口人还是可以的，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4: 对，带着我的孙子走那条最直的路。
2: 好。
5: 后来陶七弃妇的故事被传为佳话，夫若能手握乾坤，身边定有个能贤能廉之妻扶之左右，并且时刻记得水清则能荡涤心灵，心静了，身边的人才能安宁。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 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氏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氏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氏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氏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氏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氏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氏月饼、贵氏桂粽、贵氏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氏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氏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氏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氏美食，一口风味慰藉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氏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氏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氏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氏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基 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氏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欲妻求去。
3: 周朝的时候，齐国有一个普通的妇人，帮助她的丈夫由驾车的仆人一跃而成为齐国的大夫，传为一时佳话。
2: 这一日，御者铁牛之妻正在院子里晾晒衣物。
4: 哎，快来看呐！
5: 啊，看什么呀？
4: 铁牛！哟，
5: 真是他
4: 啊！你看，哎呦，是铁牛啊！
2: 铁牛妻打开院门，见到自己的丈夫驾着马车的样子，很是傲慢无礼。
4: 怎么这样啊？啊，你看看，还是跟着圣贤的呢。
6: 是啊，真是的，这样的。
2: 天色渐晚，铁牛回来了。
7: 夫人，天色已晚，怎么没做饭呢？
6: 院子身高不满6尺，可是在齐国里做了宰相，名声显赫，传遍天下诸侯。但是我看他出来的时候态度谦和，常常好像自己不及他人的样子。夫君身子有8尺长，给人家驾着车像奴仆一样，但是夫君出来的时候却趾高气扬，洋洋得意。
7: 那又怎么了？
6: 夫君不过是一名小小的车夫，却自高自大，是以卑贱自安，还有什么指望了？
7: 我……
2: 此时家中有亲戚来访。
7: 堂兄，这么晚了你怎么……
8: 哎，家里揭不开锅了，想借点钱。
6: 您别着急，坐下先吃点东西，然后慢慢说。
2: 招待堂兄用餐之后，铁牛妻又拿出一串铜钱和几件衣物。
6: 大哥，这些您先拿着，不够了再来取。这几件衣服您也带回去，天气越来越冷，记得多添点衣服。哦，
8: 谢谢你们。
7: 哎，大哥，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8: 我……
6: 大哥，你有什么心事就说出来吧。
8: 哎，家里土地贫瘠，不够用度，妹夫如今在宰相手下做事，想让妹夫给行个方便，找个事儿做做。
7: 大哥就为这事儿发愁啊？这事儿包在我……
6: 这事恐怕没得商量。铁牛虽然给宰相晏子做御者，但不过就是御者。

0: 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集市上，一个樵夫用扁担挑着两捆柴火，走着走着掉下来一根柴棍儿，铁牛恰巧路过，他把柴捡了起来。
1: 老哥，您的柴。给老。
0: 原来是妻子的哥哥。
1: 哎，大哥，怎么会是您？
2: 哎，家里遭了旱灾，已经没有活路了，本来打算求妹夫你帮个忙，找个差事，这不我
1: 您就一直靠打柴为生，
2: 那我还能干什么？
1: 您等些时日，有机会啊，我帮您谋个不用出力的差事。
2: 好。
1: 大哥，我帮您谋了个看守粮仓的差事，到了那儿您要好好的干，这以后啊您就不用再为柴米的事情担忧了。
2: 铁牛啊，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啊。
1: 都是自家兄弟，我怎么忍心看您如此辛苦呢？
2: 铁牛兄弟，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1: 这我就放心了，您回家收拾收拾，明天跟我去粮仓。
2: 哎，
1: 二位，这是家兄，从今往后家兄会不少麻烦二位，请二位多多关照。
3: 您太客气了，自家人您就放心吧。
1: 那就谢谢两位，在下告辞了。
3: 哎，好。穿上它，你也就是官府的人了。
2: 哎哎。

0: 别看他现在干得殷勤，要不了几天他就会变个样子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他是燕子御者介绍来的人，咱们可得罪不起。
1: 那可真是得罪不起，对他得恭敬着点。嘿，这年头。
0: 可他只不过是宰相的车夫啊。
1: 你知道什么？朝中有人好做官呐。哎，

0: 夫君，这布匹是
1: 燕子大人的赏赐。
0: 堂堂宰相，如何才这点赏赐？
1: 大人自己吃的都是脱粟之食，穿的是滋布之衣呢。他觉得自己啊，穿的不识得体，食能果腹就行了。他还说，让别人跟自己过得一样好才算好。燕子大人还时常把自己的俸禄送给亲戚朋友和穷苦百姓呢。
0: 燕子大人真是个难得的好官，咱们也效仿大人的美德，把赏赐给堂兄吧。
1: 嗯，我明天就给堂兄送去。
2: 家中的礼物渐渐多了起来，铁牛拿着礼物外出，准备分送给亲友。

0: 铁牛，把这些布匹给张大哥送去吧，他家的孩子要去学堂了，可不能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啊。
1: 好嘞，我这就送过去。
0: 等一等，这里还有一些米，顺路带给堂兄，他的日子也挺艰难的。
1: 哦。

0: 家有贤妻，夫之福分呐。德厚养家嘛。
1: 燕子大人也常说，廉者正之本也，德之主也之类的话呢。
0: 但愿我们家铁牛近朱者赤。
1: 你就放心吧。

父母大人，你们在天有灵，铁牛出息了，现在跟着相爷受到了良好的熏陶，你们在九泉之下也会跟我一样感动和欣慰吧。

0: 粮仓这边，铁牛的大舅哥脾气渐长，活儿也不好好干了。
1: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2: 您有什么吩咐？
1: 没见我这杯子空着呢吗？快去给我倒点水来。
2: 这
1: 什么这呀？我告诉你说，我妹夫他呀。
2: 得，我去还不行吗？
1: 哎呀，我说你慢点儿，你知道这杯子是怎么来的吗？那可是燕子丞相赏赐给我妹夫的礼物，弄坏了你赔得起吗？
2: 头儿，您看看铁牛那个连襟儿，也太不拿我们实数了，才几天的功夫就把我们踩扁了。现在可倒好，他是大爷，有事没事对我们吆五喝六的。
3: 我说他勤快不了几天吧，谁让人家是丞相御者的亲戚呢？你呀，忍着点吧。
2: 你看他那样，这也是丞相赏的，那也是丞相赐的，不就是沾点皇亲吗？至于那么神气吗？
3: 你也只是跟我发发牢骚的份儿啊。
0: 这一晚正值铁牛妻的哥哥当班，他打着灯笼随便的左右照一照，就顺手把灯笼放到粮袋边上，然后自己

0: 当他酒过三巡，一摇三晃地回来，才发现大事不好，粮仓着火了。
1: 着火了！

0: 妹子，你这是要出门呐？
1: 是啊，家里刺绣的丝线不够了，想要去集上买一些。
0: 大姐，要买点什么呀？
2: 幸亏抢救及时，才没酿成大祸。他要不是铁牛的亲戚，那还不得坐牢啊？
3: 哎呦，铁牛的面子可太大了。
2: 那还用说，铁牛可是燕子的御者呀，谁敢治罪呀？
4: 听闻此语，铁牛妻很是生气，他转身离开商铺，向家中走去。
5: 你这是，夫人，为何要离家出走啊？
1: 平时我对你怎样？
5: 好啊。
1: 平时我有事会瞒着你吗？
5: 你我夫妻之间坦坦荡荡。
1: 那你为何出尔反尔？
5: 夫人这是从何说起啊？
1: 你为何隐瞒我给堂兄谋差事，还惹下这般祸端？
5: 那次之后，我见他靠砍柴为生，就动了恻隐之心，谁知道
1: 你就不该瞒着我善用堂兄，做狐假虎威分外之事。如今你名声受损，还给大人带来不好的影响。我不愿与你在一起生活了，请你让我离开。
4: 外面下着暴雨，电闪雷鸣，铁牛妻就这样坚定而难过地走在风雨交加之中。而家中门被大风吹开，铁牛把门关上，背靠大门，他想起了妻子在家的日子。
5: 家有贤妻，夫之福分呐、啊。
1: 德厚养家吗？
5: 燕子大人也常说，廉者正之本也，德之主也之类的话呢。
1: 但愿我们家铁牛近朱者赤。
5: 你就放心吧，

0: 车外跪的是何许人呢？相爷，是铁牛。铁牛，为何与众跪着？快起来说话。相爷，铁牛是来请罪的。哦，说说看。相爷，粮仓肇事者是铁牛的堂兄，我已将堂兄交与官府，特来请求辞去狱者之位，将所有家产抵去，接受处罚。嗯，你能主动来请罪， 说明你还有知耻向上之心，快起来吧，以后好好做你的狱者。
1: 谢谢相爷。

0: 这一日，铁牛来到妻子的住处，想要劝妻回家。
1: 进来吧。
2: 夫人，铁牛错了，您能原谅我吗？
1: 铁牛何错之有啊？
2: 夫人，铁牛不该瞒着你一意孤行，酿成大错。我已经跟相爷请罪了。夫人若愿意跟铁牛回去，铁牛愿意改过自新。
1: 夫君不必多礼，您能理解为妻的心意就足够了。快坐下吧。
2: 谢夫人原谅铁牛的鲁莽，我一定从此改悔。
1: 为妻觉得燕子大人的过人之处，就是具备改过与谦和的智慧。夫君若能诚心改悔，便可怀燕子之志，再加以八尺的身躯，谦虚谨慎，多行仁义，相信将来也会跟燕子大人一样扬名的。
2: 蒙贤妻教见，方知进修有路啊。
1: 谏虽不可居，若被于意，则又宁居之；贵虽可为，若需骄而贵，则又不可也。
2: 夫人真是明晓事理，铁牛知道如何做人做事了。夫人，请跟我回家吧。
3: 自此之后，铁牛遂自改悔学道，发奋读书，真正做到谦逊常若不足。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铁牛又一次驾车经过集市，他不仅放缓了马车的速度，而且还专门停下车来跟路人一一行礼。车中的燕子注意到了遇者的变化。

0: 叫！叫！
1: 天牛，你现在看起来温文尔雅，和原来大大不同。这样的变化一定有缘故。
2: 大人，铁牛有个知德懂道的妻子，经常告诫铁牛要懂得谦和待人，仁义行事呢。
1: 这好，铁牛啊，你的妻子能劝导自己的丈夫以道

0: 做事一定是个贤妇，你也知道悔改过失说到做到也非常人呐。我要推荐你做我身边的大夫。
1: 啊，大人，铁牛只是做马夫的料，您这是在抬举铁牛。
0: 啊，你能改悔学道，恭谨谦逊，支持后勇，可做大夫。
1: 大人，铁牛能力有限，不敢接受。
0: 你回去考虑一下吧。
1: 是，大人。
2: 你这是？
1: 夫人有所不知，燕子大人要我做他的大夫。
2: 这是好事啊，夫君为何叹气？
1: 我怕我没有那个能力，大人要我回家考虑考虑。
2: 燕子治理齐国，选贤任能，不拘一格，齐国定会不断强大。夫君若能协助燕子治理齐国，令百姓安居乐业，将是为妻的荣耀啊。
1: 夫人，您真认为铁牛行？
0: 古人说，知耻近乎勇。铁牛的妻子正是激发了铁牛的耻心，铁牛才会发愤图强，最终出人头地。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4: 这里真不错，
5: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6: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5: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6: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7: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8: 好，我带你去吧。
7: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8: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7: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8: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7: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8: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7: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8: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7: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8: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7: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9: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0: 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2: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3: 我们有救了！
4: 救了！救了！
3: 谢谢！
4: 谢
3: 谢！
4: 谢
3: 谢
4: 大家！
3: 谢谢小水滴！
4: 谢谢！
5: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6: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7: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8: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6: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7: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8: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9: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8: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10: 工作再忙，
11: 工作再忙，
10: 也常回家看看，
11: 常回家看看。
12: 评书联播。
13: 他们在紫金山摆一座铜旗大阵，要跟18国的义军决一死战，对不对呀？大概你们破不了阵了，来找我帮忙，叫我帮着画阵图，是不是？正是为此而来。老人家，您别说了。魏国公啊，这件事情我是万难办到，我不能出卖朋友。杨林跟我不错呀，我给他绘阵图，要帮着你们破阵，我成什么东西了？我不能缺那个德呀。至于谁是昏君谁是明君，我看都一个味儿，没什么区别。没正式得天下的时候都是明白人，只要往那椅子上一坐准糊涂，我也没必要帮你们的忙，请各位多加担待。童儿在，送客。往外就撵呐，这老头倔得邪乎，任管李密怎么哀求怎么说，老头也不听，站起来转身往后就走，把众人给蹲在那儿了。李密一看这怎么办呢？白来一趟，急急不得，打打不得。他正在没主意的时候，有个当兵的跑进来了，启奏魏主，王君可王将军说了，五里地以外来了一哨人马，看那样子好像是随军，直奔隐仙庄来的。李密一听真怪，难道说我们到隐仙庄来有什么人走漏了消息不成？不可能啊，不管怎么说，是非之地不能久留。转回身来，他冲着房玄龄一抱拳，老人家您别生气，我们绝不生您的气，您乐意帮助我们是人情，不乐意帮助我们是本分，小王绝不强人所难。老人家，我们要告辞了。说着话领人离开隐仙庄，往外就走。刚到村子口，可了不得了，随军就到了眼前了。看这样能有1000多人吧，都是骑兵。为首的一员大将非是旁人，正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这下全蒙门了。那宇文成都多厉害，谁是他的对手？就这帮人绑在一块儿，也架不住他一划了的。 李密倒吸了一口冷气，我命休矣。但是走到对面了，再想回避已经是不可能了。到了这阵儿，就得不横装横，不冲装冲。在他身后的赤发灵官单雄信一马当前，把掌中金钉枣阳槊一晃，呆。对面来的可是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一看李密，两眼放光，哎呀，李密呀，你们干什么来了？请房玄龄是不是？哎呀，幸亏我早来了一步，要晚到一步，你们就如愿了。三军弟兄
4: 呀，
13: 把他们给我包围了，不准放走一个。扎实，把李密这十几个人困在当中，飞也飞不了。宇文成都一晃掌中凤翅鎏金镗，李密，叫我费事吗？还想比划比划吗？哪个不服过来？单雄信过来，抡枣阳槊就砸。人家横躺往上一开，去把他呀，兵刃飞了。宇文成都冲着单雄信又是一躺，单五爷拨马便走啊，好悬没叫人拍到这儿。那功夫差的太多了，伸不上手。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宇文成都也不会掐算，他怎么知道李密上这儿来呢？其实他不知道，这里边有点内情。昨天晚上天宝将宇文成都睡不着觉，跟靠山王杨林一商议，为什么这瓦岗军也好，十八国联军也好，怎么都不打这阵呢？他们按兵不动，什么原因？我得出去查看查看。宇文成都一高兴了，亲自查山，正好走到东山口，一看急冲冲来了一人，谁呀？小头目王国良。宇文成都心中暗想，他私自离开紫金山，这是上哪儿去了？我没派他离开大阵呢，而且总阵主一再声称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准私离大阵，莫非这小子有鬼不成？宇文成都把他叫到马前，就用话炸他：王国良，你干的好事，要不说这个人呢别有愧，他心里头有事儿，让你一句话点中，王国良不知道如何回答了。喂喂喂喂，你上哪儿去了？喂喂喂，说你干什么去了？你认为我不知道啊？你那点鬼把戏全在我掌握之中呢。来呀，把他绑上。把王国良给绑上了。宇文成都心说，人是木雕，不打不招，我严刑拷问，非把实话给问出来不可。王国良一边走着一边叫苦：
14: 完喽完喽完喽完喽完喽，
13: 我落入魔掌之中啊，这可怎么办呢？一会儿严刑审讯，万一我要顶不住劲儿，就得说实话呀。
14: 不行，
13: 我不能让他们收拾我呀。王国良想罢，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王国良刚给秦琼送信回来，就叫宇文成都给抓住了。王国良一看这个架势啊，坏了，他要问我，我不说，非得严刑逼供，我受得了吗？倘若我经受不了，顺嘴胡说，整个事情是满砸呀。危今之际，我死吧我呀。死人嘴里没有招对，我也不能出卖好朋友。 王国良打定主意，顺着盘山道往里走着走着，趁军兵没留神，他噌就窜出人群，一脑袋碰到石喇子上了，啪，一头撞死。军兵就一乱呐，宇文成都一回头，呀，哎呀，废物，糟糕！到近前一看，人都死定了。天宝将军就知道这里边有毛病，他也明白王国良为什么要自杀，急忙把这事儿禀明靠山王杨林和总镇主仇成。大家经过分析，可以断定王国良是瓦岗山派到山里的奸细。呀，他去干什么去了？一是送信，一是告密。他能说些什么呢？他们盘算来盘算去，突然想到房玄龄身上了。这个仇成也不白给呀。他心说，背不住我嘴角不严，透露着这个消息，让这小子听见了。倘若他到了瓦岗寨，见着秦琼、徐茂公等人，把房玄龄的事情给透露出去，这事儿可不好办呐。房玄龄帮着我画过阵图，对同齐镇了如指掌。他要落到瓦岗寨的手里，我这座同齐镇不是白摆了吗？倘若就是猜错了，我们加以防范也不是不对的。所以他们立刻做出决定，叫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率骑兵3000赶奔引仙庄，最好把房玄龄请到同齐镇里边来，在这儿多保险，这叫以防万一。就这样，宇文成都领兵到底引仙庄，恰巧李密他们真在这儿，在庄口相遇啊。宇文成都心中暗想，罢了，仇老剑客料事如神，我要抓住李密，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呢？想到这，他抖起威风来了。他一看眼前这些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因此他催马直奔李密，被单雄信、单五爷给拦住了。两人一交手，他呀，金顶枣阳槊飞了。王君可拍马舞刀来战宇文成都，没有3个回合，他呀，刀飞了。尤俊达、翟让双战宇文成都，几个照面，俩人都负伤了。瓦岗山上的人被宇文成都打的是丢盔卸甲，滚的滚，爬的爬，眼看李密就要有危险。正在这紧要关头，突然从山坡上飞下一匹快马，这匹马真好比离弦之箭一般，冲到宇文成都近前。这员大将把掌中两柄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呔，宇文成都休得猖狂，俺裴元庆到了。就这一嗓子，真好像春雷一般。天宝大将踏踏踏战马倒退了10几步，横凤翅、流金淌、官桥，正是裴三公子。单雄信、尤俊达等人一看是裴元庆，哎呦，可乐坏了。兄弟，你来的是正好。前文书咱说了，四平山前一场血战，裴元庆跟宇文成都交手，也该着裴元庆露脸。三节反打第二节，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震得口吐鲜血。后来遇上西府赵王李元霸，金锤对银锤，结果他不是李元霸的对手，落荒逃走。这个裴元庆啊，是个要脸的人， 他在程咬金、徐茂公、秦琼面前打了保票了，话说绝了。这次我出征，如果打了败仗，我甘当军令。结果真打了败仗，裴元竟没脸回来了。再者一说，被李元霸震的五脏都要碎了，故此落荒逃走。后来瓦岗军八路派人寻找裴元庆，结果也没找着。一晃过去好几个月了，那裴元庆跑哪儿去了？当然有个原因，咱们简单的把他的经过介绍介绍。裴元庆走后路过老头坡卧牛岭，他从马上摔下来不省人事，幸亏被两个小和尚把他发现了。山坡上有座庙叫寒山寺，寒山寺有个老当家的叫托尘，这师徒三人普度众生，大慈大悲，所以呢就把裴三公子救到寒山寺。经过一检查，发现他劳累过度，有了内伤。托尘老和尚这才给裴元庆治伤，一直养了两个来月，裴三公子这才身体康复。通过详细询问才知道裴元庆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其实裴三公子呢早就应该回来，但是他觉着没脸见人，我回去倘若再遇上李元霸怎么办，我这能耐不如人家大呀，干脆我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复习复习我的武艺，好好的练练锤，觉得有把握了我再回前敌。他这一练锤不要紧，托尘和尚乐了。闹了半天呢，这个老和尚对武艺也相当酷爱，同时也有一身惊人的本领。他一看裴元庆练锤，在旁边就看着哪点不对他就给指教。裴元庆一看遇上行家了啊，两个人谈得投机，互相切磋武艺。托尘老和尚把自己所会的都传授给裴元庆，实质上裴元庆就等于二次学艺了。尤其跟老和尚学会了一个绝招，叫野马分鬃绝狐锤，练了一个多月把这绝艺学到身上了。通过托尘和尚，他还认得老头坡下有一座关家庄，关家庄有个老庄主姓关，叫关凤。这关凤也酷爱武艺，一来二去跟裴元庆交上朋友了。这关凤呢有个女儿叫关天霞，也是一个有名的女将。关凤一瞅裴元庆小伙子长得也漂亮，能耐也大，那是当今的豪杰，就求托尘老和尚从中为媒，把女儿关天霞许配给裴元庆。但裴元庆说了，这个是你先有的证，我呢得事先奏明魔王千岁才能完婚，老关家也同意，一直耽误到现在呀。裴元庆觉得有点待不住了，觉着这个能耐比以前长了，因此要回前敌。他这个未来的老岳父关凤放心不下呀，心说这是我门前的娇客，我女儿的终身就许配给他了，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姑娘怎么办呢？他就劝裴元庆，你先等两天，我派人探听探听形势，然后你再走也不晚。关凤派出八个人去四外打听消息，后来得知十八国的联军齐聚紫金山，要破铜旗阵。裴元庆知道之后非常高兴，带了十名亲兵跟托尘、关凤、关天霞辞行，这才来到两军阵。由于道路不熟，误走隐仙庄，巧遇李密。您看无巧不成书嘛，又跟宇文成都见着了。天宝大将知道裴元庆的厉害呀，想当初吃过他的亏，但又一想，这正是我报仇的好机会，我非得报那一锤之仇。 因此他拍马晃动奉侍刘金堂来战裴三公子。

0: 您别看天宝将军是第二杰，多咱见着裴元庆都多咱倒霉。您说这事儿也赶巧了。第一，宇文成都从远路来到这儿有点疲劳；第二，打了多半天了，他的体力消耗大半，这裴元庆养得足足的，又学了新能耐，自然就要比他强啊。两个人这一见面，咣一锤，砸到凤池鎏金躺上，把天宝大将砸得晃了两晃，摇了两摇啊，就觉着心里边不得劲儿。哎呀，我这仇报不了了，勉强打到二十几个回合，实在有点招架不住，宇文成都没有办法，这才拨马逃走。该着裴元庆露脸，二次战胜天宝将，杀退了随兵之后，他把马一拳回归本队，来见魏主李密和各位英雄。众人拉住他的手，这个问呐、啊：“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啊？”裴元庆也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李密大喜，众人回到隐仙庄来见房玄龄。李密一笑：“老人家，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吧？您是跟我们奔连营啊？您还是还在这儿住？咱可把事情说清楚。天宝将宇文成都走了，此事绝不能善罢甘休。”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4: 我是托马斯。
3: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4: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3: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4: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3: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4: 哎呦，这个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3: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4: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3: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四里、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四里、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4: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3: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4: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3: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4: 哦，
3: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

0: 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1: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桂树月饼之后对身体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1: 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0: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6进行购买。
1: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4: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5: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本月20号，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单位就没有交公积金，所以呢也没有这个福利制度。还有的人说，我也不打算买房，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您，无论您是要买房、租房、翻修房、装修房，还是交物业费，或者是还贷款，未来您都会用到这笔钱。所以这个即将实施的新条例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0: 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在2022年、2019年，然后就是2026年的第三次修订。时隔7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修订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了哪些地方？未来住房公积金我们要怎么交，又可以怎么用呢？欢迎您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时隔7年，当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迎来第三次修订，为什么要修订？这一次又是怎样的背景？
2: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3: 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地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1: 此次条例的修改共涉及20条，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就包括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以前公积金主要用于买房还贷，现在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从6种扩充到9种，明确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此外，对于支付房租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就在上个月，江苏扬州也对当地的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了优化升级，其中就包括缴存人可以提取公积金进行物业费的缴纳，通过微信小程序提交申请，审核通过后，资金将直接划转到个人银行卡账户内，
4: 很方便，几分钟就到账了。因为我们家一年的物业费将近在3000左右，这个钱过来我们手头上就快一点，可以比如说带孩子去旅游啊，做一些其他的规划。
1: 而在辽宁沈阳，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毛坯房装修也涵盖进了最新的举措中。
5: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10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我国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将这部分人群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也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对此，新版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从2021年7月份开始，深圳在全国就率先启动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截至2025年末，已有约12万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参与缴存。
6: 我是自由职业的，然后呢，之前是一直担心说没有企业可以去说进行一个参保嘛，然后无法享受住房的保障。现在的话是可以自愿的一个参与，然后和上班族一样可以有一些低息的一些贷款啊，然后也可以说提取的来付房租，现在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7: 工作流动性的比较大，然后收入的话也不太稳定。公积金的话，它现在是有一个自愿缴存的，我就在想，如果是自愿缴存满1年的话，我就可以通过公积金这边去贷款去买一套房，这样的话我也能在深圳这边算是扎根了。
1: 截至目前，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试点城市已扩至36个，超100万灵活就业人员参与缴存，制度的普惠性持续提升。而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更多的变化也即将随着新版条例的施行而到来。除此之外，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增强群众获得感，也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新版条例在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方面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新版条例还强调，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
8: 那么这次这个住房公积金新规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简单的说只有2个，一个是呢公积金能用的地方多了，第二个呢公积金制度覆盖的人群更广了。那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资金池子里面的这些能看得着的钱变成能够用得上的钱， 另外，新规的落地到底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相关的问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吴主任，您看这一次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新规，颁布的这些条例当中呢，其实老百姓最关注的是看到它的这个提取的场景多了。我们看从过去的6个场景变成了9个场景，尤其是新增了装修啊，还有物业费的支付，还有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3个是新增的。那么为什么要增加这3个？另外，这个条例到现在为什么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我认为您的这2个问题恰恰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公积金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缴存人的住房消费，因此它的生机和活力也取决于它的支持方式能不能适应缴存人住房消费方式的变化。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缴存人面临的需求是我要买房，因此当时我们公积金主要是作为购房过程中的支持。但到了今天，在咱们1.8亿左右的缴存人中，有相当部分已经完成了购房，那他们可能就会想，我已经买完房了，甚至我在一段时间里面也不打算再换房，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的缴存公积金？我是不是纯粹在做贡献？那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缴存人多了以后，实际上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住房公积金制度继续发挥作用。但实际上住房住房是一种必需品，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的消费，而且是全生命周期的。你哪怕买完了房，也要持续的交物业费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想重新的进行装修，甚至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我们需要对这个房子进行翻修。那这次我们住房公积金就把这些养房修房的用途也纳入到了支持的范围，实际上就使得住房公积金的支持的方式很好地适应了现在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
8: 也就是人们的需求在哪儿，然后这个制度的支持就给到哪儿去。那另外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新规的修订里面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它这个覆盖的人群更广了，因为过去我们在理解住房公积金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把它看成一个单位的一个住房的福利，但是这次明确说了国家层面上要把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人员给纳入进来。您认为打破这个壁垒它最核心的用意是什么？
3: 我觉得打破这个壁垒有2个方面的很重要的意义。一呢是这些新就业的群体，不仅灵活就业的群体，不仅规模非常庞大，有超过2亿，而且其中相当部分是我们的新市民青年人，他们通常呢住房条件相对来讲是急需提升的，而且住房的支付能力也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么把他们纳入到支持的范围内，有能够显著的提升我们整个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另外一方面呢，这部分群体的刚性住房需求的释放，也可能是我们现在市场中最大的一块潜在的待释放的住房需求。因此，这个举措对于我们从需求端来支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能发挥一定的促进的作用。
8: 那么对于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人群来说，他们怎么来看待这个制度？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很关心的，因为在过去，在不少的这个试点城市，当然也已经推行了这个制度。我们看到有36个城市，200多万的灵活就业人员是已经参加了住房公积金的制度。那么从试点的情况来看，反响反应怎么样？这个放开或这种普惠对他们的吸引力到底大不大？
3: 我觉得从试点城市的运行的情况看，对我们这部分的灵活就业群体，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这次条例提出的，就是以自愿缴存作为一个原则。因为灵活就业群体，虽然我们经常用这个词来概括他们，但其实情况差异非常的大，所以优先的还是要尊重他们自主的对于未来生活，包括住房的相关的安排。那在此基础上呢，各个试点城市也进一步的在采取一些措施来吸引他们加入到这个自愿缴存的范围里面，比如说在缴存的方式上去适应他们的特点， 可以是定期缴存，也可以是一次性的趸交。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把公积金的自愿缴存和其他一些针对比如说新市民的支持举措相结合，形成一个大礼包。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适应他们工作的特点，来让缴存的过程变得更便利更便捷。

0: 虑，就是说我实际上只是说更容易的把我已有的账户里面的这些钱提取出来而已，我并没有新增加的收入，那么我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您怎么看？
1: 我觉得能够有更多的用途能够支持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针对我们不同类型的家庭的群体，缴存人的群体，如果你租房可以做租金的提取，如果你要买房，不仅可以用它来付首付，还可以用申请到利息相对比较低的、利率相对比较低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现在还可以用它提取来做装修。那么在居住的过程中，有房的群体可以用公积金来支付物业服务费，再多过几年，我们又可以用公积金来进行装修，来进行一些翻建。在这次条例的修订里面，第一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定位就是要支持多样化的居民的住房需求。那这种多样化的支持，我相信也是我们缴存人从中获得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0: 我相信哈，就是实实在在的有用过公积金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过去在使用起来，其实它的手续还是挺繁杂的。那这次的这个新规的修订呢，实际上它也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让办事的流程变得更加简便了。这个简便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在这次的条例的修订里，我觉得在办事的便利上突出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时间的维度上明确地规定了并且压缩了像申请提取啊、申请贷款啊等等的时限，另外一个是在空间的维度上，针对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缴存人在异地进行就业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也要求便利异地使用、异地贷款、异地提取这样的一些举措。那要在我们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还要实现这些便利，当然需要各地因地制宜的去采取举措，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共性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公积金系统一直致力于投入的，就是我们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大多数城市的公积金系统中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0: 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谢谢。当然了，这次这个公积金制度的这个新规的落地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住房公积金未来可能不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住房的储蓄罐，而变成了一个面向居住全周期去提供支撑的民生的账户。当然这样的一个制度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大家对于住房的多元化的需求。那接下来我们还在哪些方面可以陆续地推出新的举措呢？
2: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优化调整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以北京为例，8月7号最近一次政策调整后，如果购房家庭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存人，购买首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20万元上调至240万元，购买二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00万元上调至200万元。
3: 新政降低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资金门槛，提高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能力，促进了他们早日入市，有利于好房子住房的销售。
2: 除此之外，住房限购政策也在进一步优化。
4: 此次调整降低了非经济家庭购买北京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要求。调整后，非经济家庭在京购房不再区分五环内外，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
2: 优化房地产政策，上海出台的沪八条也备受关注。相关通知明确了进一步优化3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其中就包括扩大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范围，将缴存人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另外还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拓宽了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情形。
5: 尤其是这次呢，实际上对公积金提出了可以提取出来去买车位啊，也包括这个交契税，也是体现了我们全生命周期啊支持相应的一些住房的一些需求。
2: 上海的沪八条还推出了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方面的措施。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0: 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上海专门出台实施的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
1: 如果说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些这个二手房出售到这个外环以外去换这个新房，实际上也是有一个购房补贴的，最高加起来有8万块钱。所以说总的来讲呢，一个补贴力度是支持力度比较大的。
0: 另外，涉及收购二手住房，广州也在推进。今年四月底，广州楼市出台的碎八条中就提到，鼓励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随后，为支持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畅通一二手住宅置换链条，相关企业立即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
2: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居民必须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0: 一个月后，卖旧买新试点就迎来了首单签约。陈先生此前在广州市海珠区有一套两居室，挂牌8个月未能成交。今年5月底报名试点后，经过资格审核两轮评估，仅用约1个月就完成旧房收购与新房认购，置换为同区一套4居电梯房。除了地方层面的探索之外，全国性的好房子建设标准也在加速推进。
3: 记者16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这次这个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呢，它实际上走的是地方试点，然后全国总结、全国推广这个路子。当然，为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呢，各地都有很多的先行先试和探索创新。怎么来看待这些探索？接下来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吴景主任。吴主任，刚才我们在短片里说到的，就是今天上海刚刚出台的沪八条，我们看到其中的3条都是和公积金制度有关的，而且我们看到一个就非常让人关注的细节，就是他甚至可以说用这个公积金去支付停车位，去支付储藏室。那它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的这个新规在落地的时候，它各地是还可以有更多的这种场景的拓展？
5: 是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我觉得也是亮点，就是各个城市它的住房公积金的管委会和公积金中心是有比较强的事权的，这样就有助于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实际的住房需求，同时也把握住当地房地产市场的痛点，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像沪八条里的公积金可以提取用于买车位、买储藏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例子，它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住房面积相对有限，我们可能对储藏间有更强的需求。再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单价比较高，所以车位、储藏间可能本身总价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4: 其实不只是上海，我们看到就今年以来全国有60多个城市都在陆续的优化和调整他们的公积金制度。那当然我们不能够去忽视的一个现实是，每一个城市它的家底子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未来我们再去落实这个顶层制度的时候，可能大家的实力或者是步伐和节奏也都不一样。那么在过往的这个试点当中，您觉得有哪些经验是特别值得未来全国推广的？包括各地在执行这个细则的时候，要怎么样去体现更多的地方性的这种贴合民意和贴合实际的需求？
5: 我觉得对于住房公积金制度来讲，各地因地制宜的这样一些探索，和我们在全国层面上，比如说这次条例修订来做的统一的这样一些推进，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一个 好的正向的循环应该是各地先首先充分的去试点，然后我们把其中好的经验取它的最大公约数，来以类似条例修订的方式来在全国推广，大家有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又可以来进行新一轮的因地制宜的探索。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除了这一次修订里面已经得到体现的一些此前各地的探索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我们值得去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像提取的用途上，有些城市还提到了像采暖费啊，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在探索做代际间的，就比如说父母来帮助成年子女买房或者反过来这样一些探索。当然我不是说它一定能够在全国推行，但是这样一种尝试至少对于不管是这个城市来讲还是我们整个制度来讲都是非常有益的。
4: 其实包括公积金制度的这个改革，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城市提出这个收购这个存量的二手房来转做保障性的租赁住房，还有就是当然国家层面也提出了我们现在要去建设好房子等等，很多制度的推出实际上都是为了去不断地提高我们的这种居住的水平，或者适应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您怎么来看待这些制度，就是哪些试点是对当下来说是更有意义或者更有这种紧迫性的？
5: 觉得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也是沪八条广州的做法，也就是我们开始在一些超特大城市来尝试收购二手房来转化为政策性租赁的住房。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在惠民生和稳市场两端都很有希望来取得积极的成效。一方面这些位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可能是老旧的住房，但是经过改造以后它的区位的优势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保障对象群体所青睐的，因此它可以更快地转化为我们保障对象家庭居住水平的提升。反过来在原来的这些业主把房子卖掉之后，他又有条件再去实现换房，甚至通过乘数的效应能够打通我们整个换房的链条，这就会从需求端来推动实现我们现在市场的稳定甚至是回暖。那类似这样的政策，我觉得就是比较典型的在稳市场和惠民生两端我们都能够去抱有比较大的希望的。
4: 过去大家的重点可能真的是放在购房上，现在好像更放在住房上了。从有房子到好房子，我们的这个转变，您觉得最需要推进的工作是什么？
5: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以外，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最近几年里面一直在推进的好房子的建设。那房子从资产变成了我们美好生活的载体，这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供给端要做的工作。
6: 从拓宽提取范围到覆盖灵活就业群体，从提升服务效能到强化风险防控，这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不仅是制度的完善，更是回应民生关切、顺应房地产市场发展新形势的重要举措。它让公积金真正的活起来、用起来，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安居乐业。我们也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借助公积金政策的暖心助力，实现自己的安居梦想，生活越来越好。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8: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9: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 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收听。如果说《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那么在今年八月十五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则是我们守护绿水青山的绿色宪法。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迈入了体系化、精细化的新时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聊这部重磅法典究竟将如何重塑我们的国家治理，又如何细微地改变你我的日常生活。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10: 这部法典系统整合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法律制度，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法典化新阶段。
0: 首先，生态环境法典是一部集大成者的法律，一共五编十六万多字，1242条的生态环境法典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各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其次，生态环境法典更是一部有减也有增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通过适度法典化模式，统筹处理生态环境领域30余部现行单行法律，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10部法律完整转修纳入并同步废止。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整合了传统污染防治，还积极回应时代之问，新增了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电磁辐射、光污染等新领域的管控条款，填补了立法空白。
11: 在过去的这个不同的法之间，它存在着一些重复的条款，整合以后呢，执法人员直接就选择那一条去适用，就能够很好地处理当前的环境问题。
0: 值得关注的是，生态环境法典还是一部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生态保护编就聚焦民生关切，破解现实难题，针对部分地方绿化不科学引发的花粉过敏、耗水难活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立法过程充分吸纳社会意见，做出针对性制度安排。
12: 针对这些问题呢，生态保护编专门增加规定，城乡绿化应当因地制宜，科学选择绿化树种草种，加强监测评估，满足健康、安全、宜居的需求。这一规定有利于推动我国城乡绿化从重速度、重景观到重科学、重民生的根本转变，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生态保护编努力把这一理念贯穿始终。
0: 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这在世界上也尚属首次。有分析认为，这样做是立足中国生态治理实践，回应时代的需求，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立法选择。
13: 绿色低碳发展呢，是我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生态环境法典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将治理视野从末端治污扩展到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体系，通过法治手段来推动变革生产消费方式，这样呢，就从根源上预防生态环境问题。
0: 在执法层面，县级生态环境分局是否拥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一直是基层关注讨论的热点话题。生态环境法典为此也规定了具体措施，包括明确赋予县级生态环境分局独立执法权，破解基层看得见管不着的痛点。
4: 我们在生态领域呢，过去已经有30多部的单行法，我们还有上100部的行政法律法规，还有上1000部的地方性的法规。但是过去很多这些法律法规都是针对空气啊、水啊，或者是土壤啊，它是分头施策的。那这一次我们有了这样的一部法典，它第一次可以给

0: 我们一个生态系统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思维，然后我们去统筹保护和发展。那怎么样以最快的速度来读懂这一部大法典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位专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竺啸。竺教授您好。业界关于讨论我们国家第二部法典到底要立什么，有人建议过教育法的，有建议过劳动法的，但是最终我们的第二部法典为什么会选择生态环境这个领域，您怎么看？
1: 我想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回答一下。第一个呢，我觉得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啊，关系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它重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多年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有值得我们总结提炼上升为法律的那些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有足够的文本的基础。不仅您刚才提到了有30多部环境的单行法，100多部行政法规和1000000部的地方法规，另外呢，我们现在叫党内法规和法律协同发展，所以我们还有10余部的党内的生态环境领域的法规，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文本基础。这次法典就是基于这三个重要性被有幸的选中立为第二部法典。
0: 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在生态环保的领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法律法规，但是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大部头的法典，从法律到法典一字之差，但其中真正最大的变化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法典它解决了传统立法当中形成的碎片化的问题，使它的形成了一个更好的体系。法典也是我们法律体系完善当中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形态在过去的单行法的起草过程当中多数都是由部门牵头来起草，并且跨越的时间比较长从1979年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一直到2023年去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跨越的时间很长，它就会形成法律之间内容的重复甚至冲突为了解决碎片化、冲突、重复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选择体系化的路径，而法典是其中最优的一种方式。
0: 在我看到在网上也很多人在关注我们第二部法典这个编纂的方式，因为它是采取了一种适度法典化的方式，简单说就是有10部法律是整体纳入到法典里面的，但也有一些法律法规它叫要旨纳入，当然还有一些是我们新去撰写的一些法律。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尤其是个要旨纳入，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法律精神会被纳入到法典当中？未来如果是双法并行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出现矛盾或者是冲突的地方，怎么办？
1: 您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到位就是我们所谓要旨是指的在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这些领域，把它涉及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些要素作为重要的内容提炼出来，规定到我们第三编生态保护编当中。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专门设了一个专章叫生态修复的专章，把分散的内容进行了集中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要旨将来呢，我们也预见到了今天的法典是相对于单行环境法是一个新法，所以一般从法律的适用角度来说是新法优于旧法，但是未来随着发展，包括第四编讲的绿色低碳发展，还有很多框架性的，就刚才您讲的适度法典化的第三种这个场景就是绿色低碳发展当中关于双碳的气候变化这些内容，它现在并没有制定法律，未来给它进行了概括规定，还要授权国家制定相应的配套的法律，未来有了单行法包括修改生态领域的法律，它就变成新法，那如果新法又优于我们的法典，那法典的统一性不就被破坏了吗？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负责编的第一条开宗明义的就规定未来只有当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这两个领域的单行法它是对法典的内容做出了具体化的细化的规定才能被适用换句话说，反过来说，如果它跟法典的内容冲突了违背了法典的规定，那优先适用法典，这样保持了法典的统一性。
0: 应该说它是在一个法律没有完全的成熟，或者说改革还在深化的一个背景化下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尽快的去推出一个法典化的一个举措。 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之下，我们看到法典是第一次把这个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篇的，应该说这个做法在全球的环境立法史上也是一个首创。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把这个章节单独的去成编？这种做法会给环境保护包括我们的经济发展去带来什么，会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1: 这个问题确实是我理解，在理论上我们如果今天讲法典的编纂，它不是法律文本的汇编，所以编纂它具要有一定的逻辑。我们中间这三编，我们或者叫三个分编，它其实实现了三个可持续。按照吕中梅教授的理论的提法，第一个污染防治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第二边生态保护是实现人可持续发展以后，我要持续利用资源，持续实现我们世世代代的一种发展，那就要首先依托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有更高形态的，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那我们就需要有可持续利用的能源，要有双碳，又有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要把这部分内容纳入到法典来。至今为止，只有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是专编的，单独把这些内容设成了一个专编来规定，这在世界上来说是首创的。当然它未来会给了我们建立了绿色低碳发展的很多框架性的制度安排，比方说双碳领域的问题、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适应的问题，将来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安排下不断地去制定配套的法律规章和法规，进一步地去推动它的实施。
0: 也就是它把污染的治理、把生态的保护、把绿色低碳的发展，把它纳入到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当中去思考了。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法典这次呢专设了一个生态修复的章节。过去我们也在说治理污染，然后呢就是赔偿，但是生态修复是第一次作为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创新被写在法典当中，那您认为它的意义在哪里？
1: 我觉得首先呢，它的意义在于形成了一种统筹的集中的规定，也就是在第三编的第七章当中专编规定专章规定，这个章名就叫生态修复。这里边体现了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全流程第二个特色是多要素所谓全流程就是把规划、科学的论证、全流程的监测包括实施、验收、后续的跟进、跟踪，它这个六个环节全部规定在里边。另外从要素上，比方说我们把陆地当中的森林、草原、湿地都规定了修复，还实现了陆海统筹，把海洋当中的海洋生态修复也安排了专条的规定，这样实现了两个特色是我们这部法典当中关于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0: 当然也有很多考虑说在担心说这个法典很宏大，但它会不会是纸上立法，尤其是未来它真正在落实的时候，它会涉及到地方的环保的考核呀、执法的这个落实层面等等。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法典的第53条，它就特别说了，说这个市级人民政府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是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来依法的实施现场的检查、查封、扣押、代履行和行政处罚的，它意味着未来县级的分局就有了独立的执法权。您认为这样的一个规定可以针对性的解决哪些现实的难题，包括这个权力下沉，基层的队伍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1: 这个问题的话还要讲一个背景，从2016年我们开始了省以下的环境监测和环境执法的垂直管理的改革，这个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把我们县一级的人民政府原来的职能部门的环境保护局或者叫生态环境局他把它上收权力，变成了社区式的生态环境部门的一个派出机构。那从法律上来说，它是一个派出机构，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它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去实施行政处罚等类似的行政权它就必须以地市局的名义去做，这样它从立案、从审查等一系列的程序当中，他都要去到地市局进行审批，这样他就是不能让基层很好的快速的去应对执法的需求。所以这次为了改变这个问题，在保持原有的垂改的制度的基本安排不变的情况下，让我们的区县的派出的生态环境分局有了以自己名义进行行政处罚等相应执法的这些权利 啊。当然这个权力的同时呢，我觉得会带来三个啊最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它进一步明晰了权责啊。第二个啊，它使得我们的行政执法在基层能够更加有效啊，更加有效率。第三个，它能够倒逼我们基层生态环境执法的法律质量能够提高，也就是你如果以自己的名义去执法，那就是有名就有责任，那你就要对自己的执法行为的法律的合规性以及案卷的质量的评查承担起责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会倒逼我们的基层执法部门去提高它的啊执法的质量。当然了，也有一个未来我们执法部门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要给每个区县的分局都配上一名以上的既懂环境法又懂行政法的，甚至考过法考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员，那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好的，
1: 未来可能需要依托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手段去赋能基层，让它形成法律的统一实施。
0: 当然了，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第二步的法典呢，它毕竟会为我们未来美丽中国的建设，为我们经济发展的这个全面绿色的转型提供一个统一的价值的指引。但是更重要的，它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当我们面对着噪音，面对光污染，面对着餐厅的油烟，或者是这种各种这种小区异味的这种骚扰的打扰的时候，那这部法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维权吗？
2: 保护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被写入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第一条，我们需要生活在清洁的空气和水以及安静的环境中，而这些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3: 针对邻里间油烟啊、噪声啊，法典就新增了规划源头预防规定，还有针对秸秆焚烧问题，不搞一刀切，强调科学精准管理，兼顾环保与农民生计，同时对光污染、电磁辐射等新型污染作出回应。原来我们没有专门的立法，这一次呢，它让法典既有刚性约束，又有民生温度。
2: 餐饮油烟一直是城市居民环保投诉的热点，已成为包含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在内的城市三大污染杀手之一。
4: 餐饮商户数量大，分布散，特别是老城区规划的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部分的商户环保意识不强，存在了安装这个油烟净化器呢，它不正常使用，不定期进行清洗运维，那为了节约成本，那设备闲置，清洗不及时，那会导致这个油烟超标排放。
2: 除了餐饮油烟，近年来城市玻璃幕墙、广告大屏等造成的光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
5: 之前呢，有关于光污染防治，没有在法律层面做出明确的规定，一些地方性的探索，它并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时常会陷入无法可依的这个情况。
2: 2025年，广州市有一起因商场巨型 LED 广告屏强光扰民遭到居民起诉的案例，法院经多番实地检测和调解，商场最后才同意撤下 LED 屏。案件办理时最大的难题就在于相关法律依据的缺失，而这一次生态环境法典则是对光污染防治做了系统性规定。
5: 它不仅明确了光污染是什么，而且呢，它就光污染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规划相关的一些内容，以及标准限值，还有光污染防治的分区管理，甚至对一些领域的光污染防治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2: 我们生活的环境关系着每个人的健康。就在上个月，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印发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对外发布，聚焦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6: 部署实施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攻坚行动、县乡黑臭水体治理攻坚行动、畜禽粪污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和小微水体排查整治攻坚行动等五个攻坚行动，计划用5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
2: 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更是让水污染防治有了完整的法治体系，保护的核心就是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保障饮用水安全，统筹工业、城镇、农业等多类污染源管控，
0: 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是写在法典的第一条例当中的。那么怎么来保障我们家门口的这种大事小情的这个权益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竺啸。那竺教授，您看像什么这个油烟啊，餐饮的油烟的超标呀，还有光污染的防治啊，甚至秸秆焚烧这些民生的议题都写到这个大法典里去了，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变化？
1: 这部法典呢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关心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关于油烟的问题，我们一改以往的末端治理啊，你出了油烟的问题我们来罚你，现在要求地方人民政府在这个企业在设立过程当中就提前告诉你哪些地方有禁止性的要求，这样把它前置了，避免后续的争议。还比如光污染的问题，原来在我们的环境保护法当中只是列举了相关的名词，这次明确提出来的光污染这个概念，给了它一个专章规定，界定了它的概念，建立了管理的制度啊，进行了分区管理，对光源的限度啊进行了制度的安排，并且对于广告牌啦、霓虹灯啦这样的一些特定重要的场景提出来了明确的管控的要求，进行了污染的防治啊，包括秸秆焚烧，以往老百姓都觉得地方政府我要么划禁区，把我整个辖区都划成禁区，实际上就是一刀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次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要求地方政府精准科学的治理，啊，你不能一刀切啊，要制定一个精准科学的安排去组织啊，这就是所谓的关心老百姓身边的环境问题。
0: 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关注这个法典当中对于处罚的一些规定，包括可能最高什么不超过2000万元这样的一些罚款的规定等等。那您认为这部法典的落地会带来一个违法成本的增加吗？法律的刚性会增强吗？
1: 我想这是必然的。这部法律进一步了加强了法律的这个刚性的约束，就像您讲的第一个刚才就是您说的增加了它的处罚的力度比方说再举一个环评未批限建的问题在2009年的环评法当中是规定最高罚20万后来2016年改为按照这个投资额的1%到5%，这次直接分类分段比方说您是应该报备环评报告书的，这种情况下最高严重的情况下可以罚1000万。另外呢，对于那些关键的少数，就是起到决策作用、实施作用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具体实施的直接负责人，还有其他负责人，这四类人员，很多法条分类了规定的他们个人的责任比方说对于将危险废物交给没有资质的这一类固废物类的违法的情况下，这四类人可能都被处以行政拘留少则拘留5到10天，多则拘留10到15天这样提高了法律的约束力，穿透了主体，让他本人去承担直接的违法责任。
7: 生态环境法典制定的再好，也不足以自行法治，它真正的生命力在于落地执行。当我们头顶的蓝天更蓝，脚下的土地更安，我们夜晚小区的环境更加安静，我们每一家每一户门口的烦恼都变成有法可依，有人来管的时候，法律的温度和力量才算是真正的落地了。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不仅是一次法律体系的升级，更是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它像一位绿色的卫士，守护着每一寸山河，也像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走向更加文明可持续的未来。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学法懂法守法，用每一个微小的绿色行动，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8: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9: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8: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

0: 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0: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评书联播，
3: 您还在这儿住，咱可把事情说清楚。偏保将宇文成都走了，此事绝不能善罢甘休，肯定领人前来报复。倘若那阵把你老人家怀疑上，你可活不了啊！何去何从，望老人家抉择呀！房玄龄一听可咧了嘴了，我嘞，李密呀，李密呀，这都是叫你们把我害的。事到如今，我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了。也罢，这乃是天意，我跟你们上连营吧。众人大喜，套好车，拉着他们爷儿俩回到紫金山瓦岗的连营。众人一听，不但把房玄龄给请来了，裴三公子二次露面。程咬金头一个跑出去了，拉住小舅子的手：“哎呦，哎哎呦，兄弟兄弟，你哪儿去了？你姐姐整天要死要活的，用眼泪洗脸呐，我们这日子都没法过了。兄弟，你这一回来，满天云彩可就散了。”裴元庆也乐了，进了大帐，把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一看，喜上加喜，干脆祝贺。在祝贺的同时，给房玄龄安排了最好的帐篷，派亲兵服侍，让房玄龄集中精力绘制阵图。李密、秦琼、徐茂公每天来陪着房玄龄谈话。呀，这房玄龄一看呐，瓦岗寨的人不错呀。过去呢，我一直不出山，对瓦岗寨的情况不了解，我都是道听途说呀。要冲杨凌他们一说呀，那瓦岗山没有英雄，都是一些乌合之众。结果这么一看，不是那么回事。瓦岗寨纪律严明，这些人通情达理呀，难怪大隋朝的气数已尽，瓦岗寨当兴啊。老头这一高兴，就全心全意帮助瓦岗山，因此很快把阵图画好了。这一天，五虎八彪、军师大帅、魏王全都参加了御前会议。房玄龄把大阵的要害当众讲明，特别是有一点，最使人讨厌的就是地雷跟火炮。在紫金山的南面有一座山叫凤凰台，凤凰台上就架着大炮呢，炮口对着东山口。如果谁要攻打大阵的话，这一炮就打你个血肉横飞。有道是神仙难躲一溜烟呐，即使你攻进大阵，这地雷你也扛不了。怎么办呢？首先得把大炮和地雷破坏了。什么人攻打凤凰台，这件事情办得还非常要快，还要绝对保密。大帅秦琼站起来了，

0: 老人家，我亲自领兵去，您看如何呀？
1: 哎呀，大帅亲自去，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0: 徐茂公也同意了。秦琼带着六员大将、3000精兵，连夜赶奔凤凰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1000随军全给偷偷的解决了，然后把凤凰台的大炮给销毁，地雷全部破坏，总弦给砍折，药面给浇湿，整个铜旗镇的雷眼火炮全都失效。快天亮的时候，秦琼收兵撤退，正绕山圈往回走呢，对面来俩人。秦琼一看，谁呀？怎么瞅着这么眼熟啊？后来才看出来，在头前的正是傻小子金师孟奔罗士信，在罗士信后边跟着一个人。一瞅这个身高过丈，膀大腰圆，是肚大腰憨，手里拎着一对双锤。不知道这位好汉是谁，但是秦琼又一看，这位脑袋上怎么还插着花啊？是女的，不对，是男的，也不对，还是女的。从体型和各方面断定是个女性，结果离近了发现真是个女的。不过这位长得可太难点儿，两只眼睛努出眶外，大耙鼻子，鲶鱼嘴，满脸癞蛤蟆疙瘩，黄焦焦的头发在头上左一个卷右一个揪，满头插的都是花朵，手中这对大锤比李元霸的锤小不了有多少。秦琼不知道他是谁，高声喊喝：“呔！对面是士信吗？”罗士信扛着大铁枪正往前头跑，发现前头来伙人，他就做好战斗准备了。容等他看清了，赶紧把大铁枪扔了：“
2: 哥哥，你都把我想死了！”
0: 说着跑到秦琼的马前，秦琼也下了马了。哥两个见了面，秦叔宝就问：“兄弟，你从哪儿来？”“
2: 从瓦岗山来。”“
0: 谁让你来的？”“
2: 谁也不让，是我自己来的。”“
0: 咱娘知道不？”“
2: 娘不知道，我偷着跑出来的。”“
0: 哎呀，你这么做老娘得多着急呀。”哎，秦琼又想：“来来了吧。”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可是他就问：“兄弟，你身后的那个是谁？”“
2: 我……哎呀，我还忘说了，快过来见见咱哥哥啊！这是我媳妇。”
0: 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他这媳妇把眼珠子瞪起来了：“
3: 你们乐什么？你们乐什么？”
0: 可大伙更乐了，一听这什么味儿，一对傻子。秦琼也懵了，不知什么原因。前文书咱说，傻英雄罗士信在四平山大战李元霸，一猛斗一劫。结果罗士信吃了亏了，连着急再上火，再被大锤震，顿时不省人事，受了内伤，被人抬回四平山养伤。后来十八国盟军打了败仗，秦琼率人冒雨突围，把罗士信救回瓦岗山。傻英雄一病就是3个多月呀，后来经过调理，身体这才康复。就为了这件事，秦母把秦琼啊数落了不是一顿呐、老太太成了不乐意了。她说：“秦琼，你有上千员大将，为什么非得叫你兄弟动手呢？你不知道他缺个心眼吗？你看，郝玄没要了他的命啊，下不为例，往后再打仗，绝不允许让你兄弟参战。”“
3: 是是是是是，
0: 娘您放心，往后再不用我兄弟。”打那之后，老太太下了禁令了，不准罗士信离开自己这院，谁也不敢借用罗士信，因此这么些战斗他都没参加。但是这罗士信呢，也有个傻心眼儿，他心说这外边多热闹，
1: 打得多高兴，我也去不了，活活叫我娘给我看住了，这也太闷得慌了。后来他跟别人打听才得知，如今十八国在紫金山会兵，跟隋朝要决一雌雄，据说这个战斗比四平山还要激烈着十倍。傻英雄睡不着觉了，心说这我要不参加太遗憾了，跟娘商议，娘肯定不同意。结果傻子有傻主意，假装说上茅房，偷偷的扛着大铁枪，借着石盾他跑了。等离开瓦格山之后，他赶奔紫金山。他傻了吧唧的，也不知道紫金山在什么地方，东一头西一头，他就撞开笼子喽。结果在路上耽搁了将近一个月的功夫，这一天路过马家庄，遇上大雨了。罗士信到一家前去借许，这庄主盛情款待。这庄主是个老者，等把罗士信接到屋里头，把酒菜做好了，在旁边看着，一瞅这条大汉虎咽狼吞呢、半两重的包子一对往嘴里扔，谁都不带碰着谁的，眨眼之间吃了个风卷残云，碗干盘子净。这老庄主心想，这一位顶十个人吃的了。等吃完了，问罗士信叫什么名啊，从哪儿来呀、罗士信一五一十一说。老头一听大惊啊，你就是当今的好汉罗士信，你哥哥就是瓦岗的大帅秦琼秦叔宝。
2: 哎，一点都不假，你认得我哥哥？
1: 何止认识啊，我们还没短了打交道呢。哎，你来的我家真是巧遇，咱们也是前世有缘。这老头谁呀？正是金梯关的副将马三宝。原来马三宝是金梯关的副将，他们跟武天锡同守金梯关，保的是大隋。前文书咱讲过，程咬金秦琼走马取金梯三府的定瓦岗，把马三宝四个人给战败了。老头一赌气辞官不做，回到马家庄养老了，这些年没出门，没想到今儿晚上遇上了罗士信。他非常喜爱呀、为什么喜爱呢？原来他有个宝贝姑娘叫马金花，这马金花长得五大三粗啊，没人要。马三宝一赌气，认可倒赔白银五万两，好地一百亩，结果没人要。心说那位跟母夜叉一样，两口子能不抬杠拌嘴吗？倘若一闹半红脸，叫他抓嘟嘟啪扔房上去了。再一使劲把脑袋拧下来了，谁敢要？为此事马三宝都愁坏了。今日得见罗士信，心说这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儿，把我女儿给了他，哎呀，我就了却了心愿了。当跟罗士信一提这事儿，罗士信一点都不害臊，把俩大巴掌一伸，啪啪直叫好，
2: 你还有姑娘给我做老婆，太好了，老头快快点叫他出来，我们俩见见。
1: 哎，好吧。消息传到内宅，丫鬟婆子全给小姐道喜。这位小姐脸皮更厚，
2: 什么？我爹给我找了个丈夫，在哪儿呢？我出去看看。
1: 这一对傻夫妻见面，才要惧破同齐阵。老将马三宝在当时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对大隋他也是深恶痛绝，故此辞官不做。老头通情达理，老伴儿十分贤惠，但是就生了个傻姑娘，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还性如烈火，动不动犯了脾气，连他爹带他娘也不看在眼里，把东西全砸了。 有时候把首饰就扔到房上。老头为这件事情伤透了心了，老伴儿也没短了掉眼泪。想这女儿就得养他一辈子，谁敢要啊？哎，没想到遇上傻英雄罗世信了。老头当机立断就做了主了，傻子就找傻子，如果秦琼乐意，我求之不得。这一对傻夫妻这一见面啊，二话没说，你看我，我看你，都乐了。
3: 我说你叫什么名儿？
2: 我叫罗世信，你呢？
3: 我叫马金花。
2: 哎，这名挺好听。哎，走啊，咱俩溜达溜达，走溜达溜达。
1: 马三宝一看成何体统，回来，你们俩听我说，说完了再溜达也不晚。
0: 老头还找出来几个头面人物，因为这也是婚姻大事啊，让大家从中给围媒，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来。马三宝说的，罗世信呐，你把这事儿牢记在心，多咱见着你哥哥秦琼，你把这个事情讲一讲，问你哥哥乐意不乐意，他要乐意，这门婚事就算定妥了，挑良辰宅吉日，你们夫妻再完婚。
2: 那好吧，我是得跟我哥哥说说，我还得跟我娘说说，他们一定得乐意，然后我就娶她当我的老婆啊，还给我生一个小罗世信。
0: 大伙一听肚子乐得都疼，心说这浑人他有什么说什么，可以也有个好处。后来罗世信要告辞，上紫金山找他哥哥。马三宝说，你认得紫金山在哪儿吗？干脆我派俩人护送你得了。罗世信扛着铁枪要走，马金花受不了了。
2: 爹，我也跟他去，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媳妇，他走哪儿我跟哪儿。
0: 哎呀姑娘，这可使不得呀，你们俩尚未完婚呢，不管怎么的，你是个姑娘，你跟他在一起多有不便呢，再说那是前提，你要遇上危险可怎么办？
2: 那我丈夫要遇上危险怎么办呢？反正我得跟他去。
0: 马三宝知道女儿的脾气，说一不二，拦是拦不住了。后来到内宅跟老伴去商议，老太太说那可不行，说什么也得把他劝住，这要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等马三宝再回到前厅一看，人家俩人走了，派人追赶，追出20里地去也没见着面。后来马三宝把脚一跺，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家门不幸我也别怕丢人了。这一对傻夫妻起身赶奔紫金山。你看那个马金花呀还比罗世信强点，多少有点数，一边走一边打听，后来找到紫金山了。两人心急呀，恨不能一步迈到瓦岗的连营，贪赶路程，走得天黑了。一看呢，都是大山，也不知道出口在什么地方。这对傻夫妻有点蒙门，正这时候巧遇秦琼，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罗世信介绍完了，秦琼一看真好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就我这弟妹，可真够巧的。可又一想，我为我兄弟这门婚事也发愁啊，什么家姑娘能嫁给他呀，这也是天作之合。秦琼也挺高兴，就这样带着这一对傻夫妻回转连营，见着魏主李密和方全龄，把破坏地雷大炮的事情一说，众人大喜。又来了个罗世信和马金花，大家更高兴了。正在祝贺的时候，有人来报骏马柴少，西府赵王李元霸还领着一条大汉前来求见。众人一听李元霸来了，真是又惊又喜，赶紧列队迎接。为首的正是骏马柴少，柴少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见过魏主李密，见过军师大帅和瓦岗各位磕头把兄弟，然后点首 把李元霸叫过来了。

1: 我就给你准备的。裴元庆又一想，不对，他是我们的仇敌，为什么上我们的联营呢？那位说裴元庆想的有没有道理？有，但这个事儿要说穿了一点不奇怪。李元霸为什么来的？其中有一段隐情，本来他帮助杨广。
2: 锤阵四平山，打败十八国，立下大功一件，杨广大喜，加封的无敌上将军，把他领的扬州去了。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广告时间。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 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
4: 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
2: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他传承民族医药。
3: 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的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 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她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 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手回春，祛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6798。 40089598，40089598，40089598。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很高兴。

0: 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伙结缘。最近呢，有很多人问我，说严老师啊，我们看您在工作当中总是不知疲倦，在工作之余又到电波当中给大家伙呢宣讲眼病的知识，你哪来这么多的力量啊？哪来那么多劲儿啊？我就解释说呀， 我的工作本身就是特殊的一个职业，我是一名医生，而且呢是一名猛医眼科医生。这么多年的临床工作，我深深的知道得了眼病的中老年人他们有多么的痛苦。对于这些中老年朋友来讲，我一直都是非常钦佩的， 非常尊重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们。我们经历了人生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能够勇敢地面对艰难的生活，为家庭去做贡献。那么到老了之后呢，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也依然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坚强。而且呢，从小我的恩师 纳仁托亚老师在教我学医行医的时候，其实呢，也教会我很多呀做人做事的道理。恩师曾经给我讲过，他说，父母对子女的爱真的是可以感天动地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父母都是我们最大的恩人，就是说，即使老母亲过了100岁了， 也会时时挂念80岁的儿子，挂念他在外面身体好不好啊，吃得饱穿得暖吗，过得好不好啊，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呢？除非这位老母亲撒手西去离开人世间，否则再老再病都不会断尽这份恩爱呀，这就是天下的父母啊。 所以呢，对于普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我是有责任帮助大家保护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老年人在晚年的生活当中可以日子过得亮亮堂堂的。而且在我的日常工作当中，最经常遇到的就是老爸爸老妈妈们。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位我曾经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个 白内障的患者，也就是在1年前吧，我去外地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回来的时候，在火车上呢，遇到了一位老大姐。这位老大姐就坐在我对面，这车呢，开动了不长时间的时候，老大姐就冲着我说，说您好，这位同志啊，您能不能帮我一下？ 你领我去趟厕所行吗？我这眼睛不太好使。我听了之后，我赶紧说可以可以，没问题。我说我现在就扶您过去。我把他搀扶到了厕所里边，又帮他把门关上。我在外边等了一会儿，等他结完手之后呢，又把他扶了出来，然后呢扶到了座位上。等回到座位以后啊，我就问这个老大姐，我说您 这是自己出门吗？他说：“对，我自己出门。”我说：“您这是去哪儿啊？我看您应该是眼睛不方便，怎么还自己出门呢？”老大姐就跟我说了：“我呀上儿子那儿，这不儿子快要结婚了吗？让我过去。”老大姐说了，她其实不想去，因为眼睛有毛病，一个是呢去的途中啊不方便， 再有一个，即便去了，说实在的，眼睛这样了，也看不见呢儿子举办的那个婚礼，而且觉得呢也给儿子添麻烦。但是不去不行啊，哪有说儿子结婚当妈的不去呢？我当时听了之后，我说老大姐呀，你儿子为什么不来接您呢？你这样出门多不方便呢，多危险呢！老大姐说呀， 我上车的时候是我外甥给我送上来的。我儿子呢不知道啊我眼病那么严重， 他就知道过去呢，我眼睛不是很好，总是有小黑点啊在眼前晃悠，飞来飞去的，也老是迎风流泪，看东西呢总是雾蒙蒙的。后来啊，这个老大姐右眼呢就看不见了，左眼还能看得见，今年呢就更严重了，就是左眼的视力更差了，只能分辨出白天黑夜呀。 老大姐不想麻烦儿子，也不想让远在外地的儿子呀知道自己眼睛这个情况呢，着急，工作上分心。因为本身儿子在外地打工，在大城市打拼很不容易，能落下脚能娶上媳妇儿，可以说是相当优秀了，工作非常的繁忙，还得筹办婚礼， 所以呢就没有告诉孩子。我当时啊看了看老大姐的眼睛，我就知道她得的就是复合型的眼病，而且已经有年头了，右眼是完全看不见了，左眼呢也仅仅是有一点光感。我们说实话，这个光感呢它跟失明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就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还坐着火车去参加儿子的婚礼，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我这个人呢，从医的时间也比较长了，我看到病人其实就想帮着治一治，尤其是看到眼病患者。我就说老大姐呀，我呢是一名眼科大夫，我看您这个病呢也有一些年头了，您没治过吗？ 老大姐叹了口气说，怎么没治过呀，到县城医院开了好多的眼药水，也吃过口服的治眼病的药，但是都没有多大的效果呀。后来这病情严重了，又去了省里的大医院，医生说呢得手术。老大姐一听啊，这个手术得花好多钱，所以呢她就回家去了。她说呀， 自己老伴儿走得早，老伴儿走的时候呢，儿子那个时候上学，哪儿哪儿啊都得用钱，所以呢在他这就一直是省着省着再节省。这个眼睛不好呢，他也是用各种的小药顶着。我一听啊，这就是典型的怕花钱把自己给耽误了。我当时就跟老大姐说，我说呀， 咱姐俩能认识也是缘分，当妹子的说句话您别不爱听。我说您呐太不爱惜自己了，也糊涂啊，这笔账您没算对。你想想多少钱能买来一双光明的眼睛啊，你有一双好眼睛，你能看遍世间的所有美丽的风景。 别管你多大岁数了，你眼睛能看得见，最起码自己还能倒杯水喝，你能看清眼前的一切事物。我说你滴的那些眼药水啊，大多数就是缓解眼疲劳的，它根本就治不了眼病啊。老大姐呢自己也说，现在一想啊是真后悔，但是后悔也晚了。当时要是眼病轻的时候 就积极的治疗，估计啊早就治好了。这眼病治好了，现在你说我这日子得多好啊，我儿子也有出息了，也要娶媳妇儿了。现在可好，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别说这回参加儿子的婚礼，我连我儿媳妇的脸我都看不清啊，更别说以后帮着儿子带着孙子了。我估摸着以后啊， 连照顾我自己都费劲，弄不好还得拖累儿子。将来要是有了孙子了，有了下一代了，我都不知道啊孙子孙女长什么样，长得像谁。说着呢他就有一丝哽咽了。我呢行医这么多年呐，什么样的患者我都见过，正常来说我看到过人世间那么多的生离死别也好，人间疾苦也罢， 应该是对于患者的痛苦啊有一个比较理智的心态了，但是我不行，我心里边难受，我揪得慌，我可怜这个患者，我也心疼他，所以我每接诊一位患者，我看着他们那么的痛苦，看不清这个世界，活着没有安全感，每天诚惶诚恐， 到最后还生怕成为儿女的累赘。所以啊，我对每一位患者呢一直都保持着一颗敬畏之心。我想呢，这也可能是受我的恩师啊，那人托雅老师的影响，只要是看到眼病患者悲惨的遭遇，心里边就说不出的控制不了的难过呀。所以呢， 听到老大姐说这些呀，我当时心里边挺难过的，我望着火车外的风景，然后抬起了头，把将要流出的眼泪啊给控回去了，平静了一下我的心绪。我就跟老大姐说，我说大姐呀，我是一个眼科医生，而且呢是猛医眼科，猛医眼科大夫治眼病是最厉害的。 这样，我呢写一个地址，我把地址给您，等到儿子他有空了，你让儿子呀领着你来找我，我给你好好看看你这个眼睛。老大姐一听啊，当时激动的不得了啊，她说我这眼睛都这样了，你真的能给我治好吗？我当时就跟她讲了，我说呀是这样的，您这个右眼呢时间太久了， 而且已经完全失明了，这个我确实没办法了。但是您这个左眼呢，没有彻底的失明，这就在我这儿有希望。即便左眼咱们是复合型的眼病，我也有把握呀，让您好转。老大姐这一听啊，高兴地说，我今天真是遇到贵人了。火车到站以后呢，我送老大姐下了车， 我把写好的地址呢塞到了老大姐背包的旁边那个小口袋里边。一个星期之后，果然老大姐呀和她儿子来找我了，我帮她仔细的检查了右眼，真的是不行了，白内障已经到了过熟期，整个的晶体已经完全没救了，但是她左眼的晶状体还没有达到过熟期。 看完之后呢，我这心里边算是有底了。我考虑到老大姐的情况比较严重，又是玻璃体浑浊，又是白内障，而且眼病呢越发展到后面，病变的速度就越快，致盲率呢就越高，所以她的情况一定要尽早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才行。就这样，老大姐呀 带着药回了家。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天呢，老大姐呢又来找我。这回大家伙猜怎么着？她自己来的。我就问她，我说大姐呀，您这眼睛怎么样啊？恢复的行吗？老大姐听了之后啊，就笑着说，多亏遇到了你啊，现在我这眼睛好多了，我左眼能看见东西了呢。 我这次来呀也是要感谢您的，要不是遇见您呢，我都不知道以后这个生活我该怎么面对呀。我听了这番话之后啊，心里边真是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就是妈妈，这就是母亲，在自己重病承受痛苦的时候呢，不告诉自己养育大的孩子，就是为了不让孩子操心。 而当自己获得健康，获得光明的时候啊，他最大的心愿也是参与到儿子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给儿子分担一些生活上的重担。最大的心愿呢，就是想着儿子等以后结了婚，将来有了孩子，能帮助儿子儿媳妇带带孩子。我当时想到这儿的时候啊，我这眼眶子一热， 眼泪差点掉下来。老大姐说呢，她用上猛药治眼奇方， 明目二十五味丸之后就感觉左眼这视力开始恢复了，看东西呢越来越清亮了。我跟他讲啊，照这样继续的服用下去，将来帮儿子带个孩子您一点问题都没有。老大姐乐了，她说呢，除了想当面感谢我之外呀，还想邀请我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 哎呦，我说儿子的婚礼还没办吗？他说没有呢。儿子呢也是想让我这眼睛啊恢复恢复，能够亲眼看到他举办婚礼，所以呢就把婚期延后了。哎呦，我说太好了，这样的话您就能够亲眼呢见证儿子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真的太好了。他说老师你去行不行啊？我想在所有的亲朋好友的面前感谢您。 真的感谢您。我跟大家伙说实话，我当时我真的很想去，我特别想去，我想见证老大姐一家的幸福。但是那段时间实在太忙了，出诊给患者看病，而且呢我还得带学生，很多的患者呀还需要我给他们及时的去治疗眼病呢，所以实在没办法，我只能委婉的拒绝了老大姐。 后来呢，老大姐儿子结婚那一天呢，我通过视频电话送去了祝福，老大姐对我也表示了理解，更表达了感谢。其实想一想啊，这位老大姐真的是很幸运，她能够及时的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让她重新找回了光明，找回了希望，找回了幸福。 但是我们收音机前还有很多呀急需要救治的一些危重的眼病患者，我们也治了这么多年却没有机会用上这个治病的好药。在我没有走进广播之前呢，我接诊过的眼病患者几乎95%以上都摆脱了眼病的困扰，重新找回了光明。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每天呢在医院诊室里边接诊的患者也是有限的，即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药材名贵稀缺，药的生产量少，但是毕竟不像现在，通过广播来找我看眼病的患者呀太多，那个时候只要找到我基本上都是可以用上药的。 但是呢，自从我走进电台以后啊，有太多的眼病患者呢需要救治。说到这儿我真的非常感慨，咱们电台的电波呀它就像一道通往健康和光明的桥梁一样，它能让更多的患者了解到眼病有从根本上治疗的方法，所以呢来找我看眼病的人呢更多了。 这中间呢有的是做过手术的，在术后呢出现了术后的并发症，视力急剧下降，眼瞅着就要失明的，还有的呢就是复合型眼病，包括什么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这些眼病患者一个人身上至少有3种以上的眼病。 而这些患者呢已经被各大眼科医院放弃了，他们只能呢任由眼病继续的发展，让光明一点一点的被蚕食，直到最后彻底的失去光明。这些患者呀通过电波知道我之后纷纷的打电话向我求助，所以现在的用药量是过去的几十倍甚至是几百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呀， 很多人呢就用不上药了，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药材啊太珍贵稀缺了，每一次的生产量真的是少之又少啊，所以为这个事儿我愁的晚上睡不着觉。我是真的想帮大家，可是太无奈了，赛迦羚羊角一直是缺药断药，而且赛迦羚羊角 又是猛药治眼奇方 明目25味丸里边最重要的一味药材，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有三大作用。第一，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现代医学呀一直认为眼病的病根就在眼睛上，所以用的药呢都是针对眼组织的一些消炎药，或者呢在眼睛上动手术切除病灶部位， 或者是用激光呢把眼底出血点啊给它焊住。而这些方法呀你看似对症，其实解决不了眼病的问题，后期会导致这个病呢反复发作，病呢越来越重，很多患者最后就是失明了。所以在眼科治疗方面，现代医学它不了解干眼通道的重要性，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很多复合型疑难型的眼病医院根本治不了，而祖国医学包括咱们蒙医都认为眼睛之所以能看到东西是需要肝脏的濡养，肝开窍于目，肝受血而能视。那干眼通道的作用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人体的气血精华要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 上达于目系，濡养我们的眼睛，你眼睛之内的组织呢才能够得到营养之后帮我们吸收光线形成光冲动，我们才能看到东西。其次呢，干眼通道的作用是将眼内代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通过通道呢流向肝脏，通过肝脏把毒素解掉， 通过肾脏呢代谢掉，这样人的眼睛才会明亮，看东西呢才会清楚，才不会得各种的眼病。而干眼通道一旦堵塞了，我们的眼组织它得不到肝脏的濡养了，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呢排不出去了，侵扰眼组织细胞，就使眼组织功能下降，时间长了人就得眼病。 再时间长了眼病越来越重，甚至呢我们就会彻底失明了。首先第一点，赛加羚羊角可以帮助我们打通干眼通道，而打通了干眼通道是不是就等于把眼病彻底治好了呢？咱们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之前也用过打通干眼通道的一些药， 但是眼病并没有完全治好，为什么？因为还有第二步，第二步也非常重要，第二步叫什么呀？叫活眼细胞。羚羊角当中含的离子活性酶可以进入到眼内，迅速的激活眼细胞，也只有把这些个眼细胞激活，我们的视力呢才能逐渐的 恢复过来。而第三大作用是补，这个补呢是结合方中的麝香和南海珍珠以及其他的中药，它们源源不断的给眼内的细胞啊补充精华的物质，这样就保证了被激活的细胞能够一直呢把功能持续下去，它不会出现疾病的反复。这就是蒙药治眼奇方 明目25味丸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它的独到之处。在药王孙思邈所写的《千金方》当中呢就记载了羚羊角能直通二目，消除一切异障之症，使二目光亮如灯，如能用之，年过八旬可辨数里之外的人和物。 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远万里给唐朝皇帝进贡，礼单上必不可少的礼物就是羚羊角，而且一定是要完好无损的羚羊角，因为只有完整羚羊角的药用价值才是极高的。这羚羊角它跟人参一样，一旦破损了，药物成分呢会快速的流失，活性成分也会减弱， 从原来的活药就变成死药了，药效呢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现在市面上卖的羚羊角粉、羚羊角片、羚羊角丝儿，基本都是用破损的羚羊角制成的，制眼效果呀不行，但是价格呢却十分的昂贵，一般都是按克来卖的。最近这些年呢，我们国家非常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所以呀禁止捕猎贩卖羚羊角。 说实话呀，这是好事儿啊，这样做呢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给后世子孙积累福报。但是面对日益增长的眼病患者，我们该怎么办呢？羚羊角啊，是为数不多的能打通干眼通道，同时活化眼内细胞，给细胞补充能量的好药，所以只能花高价从国外进口。 当时我作为蒙药制眼奇方名目25味丸的代表，和相关部门还有内蒙古库伦蒙药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协议，由相关部门负责进口啊羚羊角，我出方子，出炮制药材的技术，厂家呢出工艺生产线，联合批量生产蒙药制眼奇方名目25味丸。
1: 但是呢，由于塞加羚羊角啊特别的稀缺，想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国家也非常多，所以它的价格十分的昂贵，而且呢货源供不应求，所以国内大部分地区的蒙药制眼奇方名目25味丸一直处在断药的状态当中。就为了这件事儿啊，我四处奔波，提申请，打报告， 找上级的主管部门协商，跟哈萨克斯坦当地的村长沟通，最终呢终于为大家争取到了一批羚羊角，但是啊数量不多，现在呢正在加班加点的给大家呀生产药。我想这也是我首次走进广播给全国的眼病患者带来的第一份厚礼。自从我在广播当中啊给大家 讲解支持以来，天南地北的患者呀都在找我，那么多的眼病患者来找我看眼病的时候，我内心非常的震撼，还有我心里边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前段时段的健康内容就跟大家伙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进来的热线电话，为大家解惑答疑。
2: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祛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 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 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 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
2: 西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2: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2: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4: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5: 哎，老师啊，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哎呀，这段时间我天天听你节目，就听你的声音特别熟，特别像十多年前给我父亲治眼睛那个尹大夫，就那个亲切劲儿哈，就最像了。开始吧，我不是很确定，但通过你的那些经历，还有这段时间用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那好转情况来看哈，我就敢100%确定你就是当年给我父亲治眼病那尹大夫。
0: 找我看病的人太多了，哎呀，我这都对不上号了。
5: 我也用了25天了。哎，这个方子太好了。你说这不但你为就这些眼病患者看病，还通过广播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你可真是帮助老百姓摆脱病痛的最好的最好的大夫了。我父亲哈，当年遇到你尹老师，他真是有福之人呐。现在我更是。
0: 首先呢，我是一名医生，而且是一名眼科大夫，给大家呢治疗眼病，这是应当应分的。如果大家呢因为我的存在重新获得了光明，获得了健康，这样我感觉自己呢才是有存在的一个价值的。那说一说您和您父亲两个人的情况吧。
5: 好的，尹老师，当时我带着父亲去你的诊所看病，那个时候还是听别人介绍慕名去的，说你是专门治眼病的，用的是你师父传给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方里都有珍贵的稀少的药材，有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一共25味珍贵的药材，不是那西药激素一类的药。哎，效果特别特别好，治好了好多好多人。往我们这么的不就去了吗？
0: 您是哪个地区的？
5: 我家住在河北廊坊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当时哈，你那个屋里头挂满了那患者给你送的锦旗，满屋子人都排队找你看病的。哎，就是不管多少人哈，我看你都特别有耐心。当时我就觉得这次是找对人了。我父亲那年70岁，他是白内障，两个眼睛都做过手术，换的人工晶体，好了2-3年又复发了，完还合并的青光眼、眼底黄斑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
0: 老爷子这个眼病等于是全眼病。首先说白内障，
5: 对对对，
0: 白内障单纯的靠做手术治疗，它除不了病根儿。后期带来的隐患也更大， 因为白内障的手术呢，它是摘除晶状体，而晶状体呢是帮我们吸收光线的，同时呢又过滤

0: 毒光的，你把它摘除了，又换了一个人工晶体。人工晶体它只能吸收光线，但是它过滤不了毒光。透过人工晶体呢，很多的毒光再次的落入了眼底，咱们眼底的组织就遭殃了。为什么会有黄斑病变呢？是黄斑区的细胞啊给那些毒光呢侵害了。为什么视神经萎缩呢？是视神经细胞 被毒光损害了，合并了青光眼，那就是因为呢咱们的眼底的通道给堵塞了。毒光进入到眼内，损伤的视细胞变成垃圾啊、杂质啊，它又排不出去，堵塞住了我们的眼道，所以就导致眼压上来了。所以说，你看你父亲的眼病，它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老人家当时应该是遭了大罪了。哎呀，那可不是咋的。
1: 后来吧，就是严重了，就剩那么一点光杆了。
2: 哎，那个时候老师就知道天黑天亮，门都不敢出，家里头也都离不开人儿。他每天都是摸索着过，我们从来不敢挪屋里的家具。你稍稍挪了，哎，那位置一变化，他不是磕着这儿了，就碰着那儿了。当时啊，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吧也没保住这视力，折腾的我父亲没有信心了，说不治了，70多岁爱咋咋地吧。你看。
0: 就这句话背后藏着多少无奈呀！你说他是真的不想治吗？人老了，顾虑就多，尤其是您父亲，10多年前顾虑的更多。那个时候啊，挣的退休金呢，他不是很高，可能一个月呀，也就是7-800块钱。这一治病，自己那点钱也不够，还得让儿女出。父母呢，心甘情愿的能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给儿女，可是当自己需要儿女的时候啊，
1: 在儿女面前呢，往往就是闭口不说，这就是父母的伟大之处。为了不让孩子为难，他们往往呢选择把痛苦啊留给自己，是不是啊？林老师，嗯，真像你说的那样，当时吧，父亲眼压特别高，最高的都超过54了。哎呀，这最糟的，疼的厉害，有时候吧就直撞墙。
2: 没办法，就滴那个眼药水也不管用。当时我以为他肯定会失明，如果当时不是就是多方打听到您，他真是没救了，严老师。您给我父亲看完之后哈，你说用那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以治好他的眼睛病，只要有光感就没问题。当时在你那治疗一个星期，你不是让每天就是给我父亲擦眼睛里流出来那分泌物吗？一个星期之后分泌物就少了。
1: 完，你才让我带回去猛药治眼奇方回家用。我父亲吧用了半年停药了，后来又去医院测那个视力，我父亲眼睛的视力竟然达到0.6了。哎，眼压14，再也没疼过，眼压没高过。今年我父亲85岁了，在这10多年当中哈，尽管也有这病那病的，但是他这眼睛始终都特别特别好。尹老师，
0: 咱们说有一双好眼睛是至关重要的。 至少不影响他出行啊，不影响他在家里边自己在屋子里边转悠转悠，自己上厕所，看个电视啊，看个手机呀，看个书啊，他会觉得老年生活呀过得更加有滋有味儿。所以您也是有福之人呢，有父亲陪伴在身边，别管多大岁数，就相当于是有个家，也有一个靠山呢。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62了，尹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你说上个月吧，有一天早晨起来，我感觉眼睛哎呀胀乎乎的，带着右侧半边脸都疼，额头也疼，还觉得恶心想吐，看东西又模糊不清。我每天有个习惯，早上起来之后吧，就站在阳台上透透气儿，结果那天我看楼底下的垃圾桶模糊不清楚了，就明明是蓝的，我感觉哈就是黑的。
1: 分不清颜色了，因为我父亲就是眼病，所以我对眼睛就特别重视。当天我就去医院检查了。那您检查是什么？是不是青光眼？而且是急性的。当时眼压多少啊？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尹老师，急性的。就是闭眼角型青光眼，眼压38。医院吧，还给开了点那个药，有赛马酰胺。 毛果云香，还有美开朗，我用了之后也没啥别的变化，没有明显变化。我就是本来准备换个医院再看看。完，老伴儿那天说，之前老同事跟他讲，广播里头有一个尹老师，
2: 猛药治眼疾方专治各种眼病，老同事的老伴儿也是白内障，没手术，吃这药就好了。完，老伴儿这么一说，我特意买个收音机，我就开始听您节目。虽然吧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我一听你的声音，我就感觉那么亲切，这给我高兴的，我就赶紧打了场外电话。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味丸，我就毫不犹豫的用上了。当时哈，场外那个老师说这个药各地都不多，只给我两个月的药。到今天我用了25天了，我从第5天开始就是分泌物哈特别多，往外有呼呼的排，都呼眼睛。因为我父亲用过，我知道这是在排毒。用了半个多月吧，眼球就软下来了。 也不疼了，我还测眼压降到16了，舒服多了。哎呀，这几天看东西也强多了，楼下那个垃圾桶的蓝色，我站阳台上就能分辨清楚了。严老师，太开心了，就是时隔这么多年，我还能找到您，也能用上您的奇方，真的太谢谢你了。今天吧，打电话我想亲自感谢你。还有件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严老师，什么时候能买够足疗程的药？
0: 现在好多地区的这个药啊不好买，有些人呢能买到呢，也是因为啊持续的打场外的电话，只要药一到当地就马上就抓住这个机会，也就买个一个疗程或者两个疗程的。您现在呢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如果说没药，那您就先报名先预定上，等到药到了之后呢，第一批他会给到您。
2: 哎，行，太好了。嗯。
0: 就是无论如何哈，药也得高低用够了疗程，就是把我这眼睛哈，这彻底了。对，一个药好，它这个疗程是疗效的一个保证，不能说哦，我这个药用着好，我用了15天或者我用了18天，我就马上我就给它停药了，其实是不行的。尤其是这种我们说中药也好，猛药也好，我们民族医疗的这些个药，它一定是要按照疗程 去给他进行治疗和巩固的，这样的话呢，他治得更彻底，恢复的也更好。这样的话呢，你心里边也踏实，我呢也能放心。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接下来还有朋友在等候，希望您能够马上预定成功，等药到了之后呢，马上按照疗程咱们给他用上。
2: 哎，好的，严老师，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上。严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5-9798，40085-9798，4008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电话接通了。
4: 哎，你好，尹老师，尹老师，我今年66岁了。
3: 那今天打您电话来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您解决？我就想和你吧分享这段时间用你的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味丸，就给我带来的惊喜。用之前吧，你说我还想着哈，能看清楚点就行。你说我没想到啊，你的药效果这么好。你现在吧，看东西清楚多了。
4: 看东西清楚多了，只要是大家呢通过我的这个药的一个服用，咱们获得了健康，获得到了光明，我就高兴了。那您当时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我当时吧，在医院检查，我是白内障，合并的吧，玻璃体混浊。最初吧，看东西怕光，就是见了强光就流泪，眼前吧总有雾状的东西，完还有重影。
4: 老是感觉吧，有塑料布就蒙着眼睛，看东西吧都是模模糊糊的。有一只眼睛吧，它老是有的小黑点飞来飞去的。
0: 我跟您讲，眼睛转到哪儿，它就跟着飘到哪儿，这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浑浊，这个都是典型的症状。
4: 是那个时候，这不一直用着医院给开的白内障，还有谷胱甘肽。
0: 我自己吧还买了那个沙普艾斯，这都是最常规的用药啊。但是这些药，我实话实讲啊，它除不了白内障，很多患者呢用这些药啊，控制的不好，病情呢还会越来越重。
4: 对，后来我的视力不但没有提高，还下降了。
1: 那每天吧就像生活在澡堂里都一样，你说看什么东西吧就只剩下轮廓了，杯子里头装的什么看不清楚，上医院吧去测视力都已经就不到0.2了。当时吧就大夫见我做白内障手术就说换个镜体，当时吧我害怕，我就害怕啥做不好再瞎了，我想来想去吧我就没做。正好吧老伴家有个亲戚，他是医院的就眼科大夫，我打电话吧就问了一下，他说白内障手术啊一生只能做一次，而且呢复发率吧还特别大。
0: 嗯，您问的这个是专业的大夫，而且是内部的消息啊，如果说不是亲戚的话医生是不会告诉您这个情况的。
1: 是的，如果复发了之后吧再合并其他的眼病，那视力就很难逆转了。
0: 对，
1: 在遇到你之前吧我也试到了很多的方法，也用过吧好多的中药，但是吧就用来用去它都不理想。
0: 不理想
1: 啊！后来吧，是这个亲戚就推荐了你，说你是吧眼科方面蒙医的专家，专门吧就治疑难杂症的眼病。就这样吧，我有幸吧就用上了你的蒙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嗯，
1: 我现在我用了3个多月了，我视力模糊的情况，哎呀，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0: 哦，
1: 就是。嗯，就是杯子就放在我的面前啊，杯里装的是咖啡呀、茶呀、白水呀，我都能看清楚。你说我的视力吧，从不到0.2吧，我提升到现在0.6了。
0: 哦，
1: 你说现在视力不是恢复上来了吗？但是吧，我就发现吧，我看那个大东西，比如楼房啊什么的还好，但是吧，就看那个小物件。比如说什么筷子啦、竹签儿啦，还有桌子腿儿什么的，
0: 啊，
1: 它都不是直的，它是弯的。
0: 嗯，这个说明啊，您之前的眼病啊，它不是单纯的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浑浊，您还合并了黄斑病变。之前大夫给您做检查呢，为什么没看出来呢？因为您的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比较严重，已经查不出您的眼底问题了。现在通过用药呢。浑浊的晶体呀、慢慢的透明了，玻璃体呢也透亮了，看东西的时候视力比过去好一些了。那么这个时候扭曲变形的情况改善了一些，您自己也感受到了，这是好现象。第一呢，说明晶状体和玻璃体浑浊在一步步的纠正，越来越好了。另外呢，你这个黄斑病变呢也别害怕出现扭曲变形的情况，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打通了干眼通道之后啊，药方当中的治疗因子呢就会进入到眼内，修复啊黄斑区受损的细胞。所以说慢慢的你看东西扭曲啊、变形啊，这情况它会一天一天的调整过来的。
1: 哎呀，那太好了，尹老师，我知道吧，就方子里头有那个羚羊角，还有麝香，还有牛黄、珍珠吧等等吧，就是珍贵的稀缺的药材，一共呢是25味药材共同发力来治眼病的。
0: 嗯，
1: 药效吧极其强劲，要不然的话不可能吧就见效这么快，而产量吧也不大。我就听节目讲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马上吧会到一些药，
0: 所以
1: 我就给您打电话了，我就怕订不上。尹老师，
0: 我呀正在给大家想办法，有一定的眉目了。如果您现在药啊快用完了，马上拨打场外电话给自己争取一下。如果呢有药更好了，如果没有药呢也别着急，咱们先报名预定上，这样呢就一定能得到。现在呀其实各个地区啊它都是一药难求，并不是说您一个人面对的这个困难。
1: 我吧马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
0: 哎，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嗯，那谢谢尹老师了，咱们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 您好。

0: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啊，欢迎您。
0: 哎呀，严老师啊，真的挺高兴啊，能和您通上话。真的，我跟您这么说啊，我特别特别感谢您呐、啊。哎呀，感恩呢，在我最苦恼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吧，还遇到了您了，严老师啊，真的，您这个猛药治眼病的急方啊，明目二十五味丸，效果呀，真的挺好的。你看我用了两个月了吧？哎呀，把我心里头的最大的一块石头啊，总算搬走了。哎呀，我真没想到，因为啥呢？就这么一个结膜炎哈，我在医院呢，整整治了有三个多月都没治好。
1: 嗯，
0: 你看用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仅仅三天呢，哎，你现在就有改善了，真不错
1: 啊。对于结膜炎呢，现在眼科主要使用一些消炎的药水儿，眼药水儿。但是呢，眼药水咱们都知道，它是当时啊滴上之后呢好受点，等到呢不滴了之后啊，该犯病还犯病，该啥样还啥样，它除不了病根儿。所以说，一旦得了结膜炎呢，没有第一时间治好，最后就是年年反复。但是猛药治眼奇方，它是从根本上来给我们呢治疗眼病的，这里边的药材都非常珍贵。你像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还有吉藜呀、干香子啊、迷蒙花啊等等的，就这些药材，这里边全是好药材，一共25味药材共同的对抗眼病，疗效是极其的强劲的。所以说您用了短短的3天，这眼睛就有改善了。
0: 是是是，
1: 嗯，
0: 哎呀，我这眼睛我就感觉到现在才好，这眼睛啊疼痛的情况吧，哎，就一天一天的减轻了。哎，你看我对着镜子吧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红了，分泌物吧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哎，而且吧分泌出来那个颜色吧也不像以前那么黄了，哎，慢慢的开始有点发白了，而且吧现在眼睛感觉挺清爽的，洗脸呢以后吧就感觉到这眼睛特别舒服，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结膜炎是老年朋友常犯的一种眼病，咱们呢一次性的给他彻底治好了，别给他留尾巴，别让他反复。
0: 对对对对，你看我检查出来的结膜炎了，那个时候用了挺多药，哎呀，花了不少钱。
1: 嗯、
0: 医院你说开的那叫什么？
1: 让杀精。
0: 对对对对，你看我这一这会儿还说不出那个名来了，那个效果就不行。完了，是不是又换了那个可乐必妥呀？
1: 啊，可乐必妥。
0: 哎，对，这眼贴吧也加上了，但是后来就又换了两种，这个药吧就前前后后吧折磨了好几个月，但是效果不行啊，也没啥效果呀，你说呀？
1: 啊，一般来讲啊，现代医学呢对于眼病的治疗啊，除了抗炎就是用激素，它不治根儿，而且呢最主要的我觉得最大的弊端就是它会反反复复的给我们留下隐患，所以好多的一些个患者啊，他在治完之后1到2年还觉得视力不错，等到随着岁数再大再往后走的话，全眼病就都出来了。他这个是现代目前来讲西医治疗眼病的一个我认为不是太完善的一个地方，但是咱们猛医治眼病呢就不一样了，咱们去除的是它的根儿的一个问题。
0: 是，您说的确实对，因为啥呢？之前吧，我那眼睛啊，这又红又痒的，哎呀，磨得特别厉害，完了还特别的害怕光，动不动就流眼泪，可难受了。视力吧，到最后儿吧，哎呀妈呀，就是感觉到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楚。现在这些症状吧，哎都没有了，哎，基本上啊，跟正啊挺好挺好，基本跟正常人一样的。但是我的这个药吧，就马上快用完了，我想呢，这是给他治啊，就治好了，治利索了，想继续用药，我就想问问你，这药什么时候能供应上呢？你说我挺着急的。
1: 您别着急啊，咱这眼病最害怕的就是着急。咱们这两天呢，能到一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但是我得提前告诉大家，数量很少，结膜炎呢。其实在眼病当中呢，它是一个比较小的眼病，您呢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嗯、
1: 不用再用药了，咱们把这么珍贵的药呢留给眼病更加严重的那些患者，时间的关系就跟您

0: 98-400-895-9798。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4: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3: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贵州证监局消息，贵州上市公司2026年上半年整体实现营业收入1866.59亿元，同比增长8.6%，增速高出全国均值0.97%，高于贵州同期 GDP 增速4.6%。2022到2026年间，贵州上市公司半年度营业收入持续提升，年复合增长率达7.79%，高于全国均值5.74%，位居全国第四位，西部第二位。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7月18号晚，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大型主题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幕。精彩的开幕式为上万名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的陆水空三重奏，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释放的开放活力、独特海岛魅力。据了解，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18号，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
9: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10: 外地游客多米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早早就来到开幕式现场，感受海南欢乐节的火热氛围。当天还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早早占据视野最佳的观赏位置，翘首期待着节目开演。外地游客田女士：
11: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是没有线下观看过咱这个莺歌舞，包括咱海南本土的一个黎族的一个文化这些，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让我直接就是驾车来到这边。
10: 当晚7点，欢乐节开幕式准时开始，海南黎族面具舞、广东莺歌舞等12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在舞台上轮番登场，多元民族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文化魅力。湖中舞台上演的水上光影大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在由水幕与光效织成的背景下，演员们生动演绎丝路故事， 3D 投影的一段段影视经典仿佛跃然空中。 精彩的节目应接不暇，3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于夜幕上勾勒出

0: 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30000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1: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0: 海口市民王先生：
2: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这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0: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4A级景区。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5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空投给游客，大大缩短了配送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3: 以往呢，驾车需要30分钟，那么现在无人机直飞仅需5到10分钟。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特色清补凉、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
0: 此项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海口市秀英区在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创新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4: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0: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5: 下一步呢，秀英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0: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3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3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亲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潭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钓生狂欢嘉年华。 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亲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到底起源于何时，又来自于哪里，又为何只在潮汕地区扎根繁荣，它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
8: 脚步跟讲平了，挺胸，徒步手，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9: 林忠诚是汕头市潮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公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
8: 这样，
9: 林忠诚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有些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忠诚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有人考证莺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于明朝，大概也就出现了400多年。莺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它深深着迷。莺歌舞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莺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莺歌舞在每个后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10: 小的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啊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打莺歌舞，所以我就是在莺歌舞之乡里面长大的，所以对莺歌舞 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向往。
11: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他们的那种艺术的熏染，还有那种就是跳那种舞蹈的那种奔放的那种豪壮之情熏陶了我，然后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这一支莺歌团队里面来了。
9: 加入莺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溪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莺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莺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以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8: 嗯，眼睛要看。
9: 莺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变化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莺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莺歌舞充满期待。早上四点，后溪莺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每次表演都要提前5个小时开始化妆。莺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莺歌舞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卖艺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劫法场救宋江。后溪莺歌队表演的是攻打大名府，队员们用独特的动作和阵型展现了梁山坡好汉翻山峦、跨溪涧、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杀民贼、救义友的英勇行为。这就是莺歌舞，威武雄壮，血性阳刚，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潮汕文化向来以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为什么在粤东滨海一隅的莺歌舞却会如此突兀的雄浑苍劲、刚强豪迈？在演化中它到底注入了多少潮人性格的基因呢？潮汕地区自秦汉以来已陆续有中原先民迁徙到此，历史上潮汕人民曾积极参与文天祥抗元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因此潮汕地区虽有海滨邹鲁的文雅声名，但这里直接面海，长期迎风斗浪，抵御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忍的性格，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莺歌舞的原型，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秧歌的成分。 莺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在借助莺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糅合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梁山泊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莺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莺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莺歌舞。林中成认为，莺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对莺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对莺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改进。目前仅在汕头的潮阳区就拥有莺歌队上百支，80%以上的乡村都有自己的莺歌队，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异彩的繁荣局面。每年的莺歌舞汇演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少儿莺歌、女子莺歌也应运而生。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莺歌舞，而莺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莺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莺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0: 传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5: 健康指数下降中。
1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 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9: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4: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0: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4: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1: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2: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4: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3: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5: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3: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6: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3: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2: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九月至十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7: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接固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8: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9: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8: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20: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21: 上海流行灯，
22: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23: 古城英雄门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0: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2: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3: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4: Very organized.
5: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6: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7: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2: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6: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2: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9: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10: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 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11: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12: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七点调派了三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11: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13: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两台气流无人机照明，三台重载无人机，四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11: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5: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14: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15: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干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9: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

0: 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0: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 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1: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在牵引声，
1: 魏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2: 逼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昨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以光影里的贵州旅居为主题的2026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将于9月29号至10月30号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朝阳镇洪江村举行。大展已连续成功举办18届，成为对外展示贵州新风采的重要国际传播窗口。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本月20号，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单位啊就没有交公积金，所以呢也没有这个福利制度。还有的人说，我也不打算买房，这事儿啊跟我没关系。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您，无论您是要买房、租房、翻修房、装修房，还是交物业费，或者是还贷款，未来您都会用到这笔钱。所以这个即将实施的新条例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在2022年、2019年，然后就是2026年的第三次修订。时隔7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修订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了哪些地方？未来住房公积金我们要怎么交，又可以怎么用呢？欢迎您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6: 时隔7年，当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迎来第三次修订，为什么要修订？这一次又是怎样的背景？
7: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8: 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地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6: 此次条例的修改共涉及20条，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就包括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以前公积金主要用于买房还贷，现在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从6种扩充到9种，明确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此外，对于支付房租，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就在上个月，江苏扬州也对当地的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了优化升级，其中就包括缴存人可以提取公积金进行物业费的缴纳，通过微信小程序提交申请，审核通过后，资金将直接划转到个人银行卡账户内。

0: 很方便，几分钟就到账了。因为我们家一年的物业费将近在3000左右，这个钱过来我们手头上就快一点，可以比如说带孩子去旅游啊，做一些其他的规划。
1: 而在辽宁沈阳，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毛坯房装修也涵盖进了最新的举措中。
2: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我国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将这部分人群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也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对此，新版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从2021年7月份开始，深圳在全国就率先启动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截至2025年末，已有约12万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参与缴存。
3: 我是自由职业的，然后呢，之前是一直担心说没有企业可以去说进行一个参保嘛，然后无法享受住房的保障。现在的话是可以自愿的一个参与，然后和上班族一样可以有一些低息的一些贷款啊，然后也可以说提取的来付房租，现在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4: 工作流动性的比较大，然后收入的话也不太稳定。公积金的话，它现在是有一个自愿缴存的，我就在想，如果是自愿缴存满一年的话，我就可以通过公积金这边去贷款去买一套房，这样的话我也能在深圳这边算是扎根。
1: 截至目前，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试点城市已扩至36个，超100万灵活就业人员参与缴存，制度的普惠性持续提升。而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更多的变化也即将随着新版条例的施行而到来。除此之外，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增强群众获得感，也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新版条例在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方面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新版条例还强调，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
5: 那么这次这个住房公积金新规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简单的说，只有两个，一个是呢公积金能用的地方多了，第二个呢公积金制度覆盖的人群更广了。那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资金池子里面的这些能看得着的钱变成能够用得上的钱？另外，新规的落地到底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相关的问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吴主任，您看这一次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新规，颁布的这些条例当中呢，其实老百姓最关注的是看到它的这个提取的场景多了。我们看从过去的6个场景变成了9个场景，尤其是新增了装修啊，还有物业费的支付，还有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3个是新增的。那么为什么要增加这3个？另外，这个条例到现在为什么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6: 我认为您的这两个问题恰恰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公积金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缴存人的住房消费，因此它的生机和活力也取决于它的支持方式能不能适应缴存人住房消费方式的变化。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缴存人面临的需求是我要买房，因此当时我们公积金主要是作为购房过程中的支持。但到了今天，在咱们1.8亿左右的缴存人中，有相当部分已经完成了购房，那他们可能就会想，我已经买完房了，甚至我在一段时间里面也不打算再换房，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的缴存公积金？我是不是纯粹在做贡献？那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缴存人多了以后，实际上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住房公积金制度继续发挥作用。但实际上住房是一种必需品，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的消费，而且是全生命周期的。你哪怕买完了房，也要持续的交物业费啊。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想重新的进行装修，甚至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我们需要对这个房子进行翻修。那这次我们住房公积金就把这些养房

0: 修房的用途也纳入到了支持的范围，实际上就使得住房公积金的支持的方式很好的适应了现在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
1: 也就是人们的需求在哪儿，然后这个制度的支持就给到哪儿去。那另外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新规的修订里面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它这个覆盖的人群更广了，因为过去我们在理解住房公积金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把它看成一个单位的一个住房的福利，但是这次明确说了国家层面上要把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人员给纳入进来。您认为打破这个壁垒它最核心的用意是什么？
0: 我觉得打破这个壁垒有两个方面的很重要的意义。一呢是这些新就业的群体，不仅灵活就业的群体，不仅规模非常庞大，有超过2亿，而且其中相当部分是我们的新市民、青年人，他们通常呢住房条件相对来讲是急需提升的，而且住房的支付能力也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么把他们纳入到支持的范围内，能够显著地提升我们整个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另外一方面呢，这部分群体的刚性住房需求的释放，也可能是我们现在市场中最大的一块潜在的待释放的住房需求。因此，这个举措对于我们从需求端来支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能发挥一定的促进的作用。
1: 那么对于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人群来说，他们怎么来看待这个制度，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很关心的。因为在过去在不少的这个试点城市，当然也已经推行了这个制度，我们看到有36个城市200多万的灵活就业人员是已经参加了住房公积金的制度。那么从试点的情况来看，反响反应怎么样，这个放开或这种普惠对他们的吸引力到底大不大？
0: 我觉得从试点城市的运行的情况看，对我们这部分的灵活就业群体，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这是条例提出的，就是以自愿缴存作为一个原则。因为灵活就业群体，虽然我们经常用这个词来概括他们，但其实情况差异非常的大，所以优先的还是要尊重他们自主的对于未来生活包括住房的相关的安排。那在此基础上呢，各个试点城市也进一步的在采取一些措施来吸引他们加入到这个自愿缴存的范围里面，比如说在缴存的方式上去适应他们的特点，可以是定期缴存，也可以是一次性的趸交。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把公积金的自愿缴存和其他一些针对比如说新市民的支持举措相结合，形成一个大礼包。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适应他们工作的特点，来让缴存的过程变得更便利更便捷。
1: 我这儿补问一句，就是有些人也会担心说少了这个单位补贴的那一部分，会不会变成所谓的看上去的普惠，您会担心吗？
0: 我觉得对于灵活就业群体来讲，公积金的支持还是能够实实在在存在的，除了他自己的缴存额以外，比如说在购房的过程中还能够享受到公积金贷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实在的好处。
1: 另外对于已经有这个公积金账户的这些人群来说呢，也会有一个顾虑，就是说我实际上只是说更容易的把我已有的账户里面的这些钱提取出来而已，我并没有新增加的收入，那么我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能够有更多的用途能够支持，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针对我们不同类型的家庭的群体、缴存人的群体，如果你租房可以做租金的提取，如果你要买房，不仅可以用它来付首付，还可以用申请到利息相对比较低的、利率相对比较低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现在还可以用它提取来做装修。那么在居住的过程中，有房的群体可以用公积金来支付物业服务费，再多过几年，我们又可以用公积金来进行装修，来进行一些翻建。在这次条例的修订里面，第一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定位，就是要支持多样化的居民的住房需求。那这种多样化的支持，我相信也是我们缴存人从中获得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1: 我相信哈，就是实实在在的有用过公积金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过去在使用起来，其实它的手续还是挺繁杂的。那这次的这个新规的修订呢，实际上它也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让办事的流程变得更加简便了。这个简便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在这次的条例的修订里，我觉得在办事的便利上突出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时间的维度上明确的规定了并且压缩了像申请提取啊、申请贷款啊等等的时限，另外一个是在空间的维度上，针对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缴存人在异地进行就业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也要求便利异地使用、异地贷款、异地提取这样的一些举措。那要在我们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还要实现这些便利，当然需要各地因地制宜的去采取举措，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共性，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公积金系统一直致力于投入的，就是我们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大多数城市的公积金系统中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1: 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谢谢。当然了，这次这个公积金制度的这个新规的落地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住房公积金未来可能不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住房的储蓄罐，而变成了一个面向居住全周期去提供支撑的民生的账户。当然这样的一个制度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大家对于住房的多元化的需求。那接下来我们还在哪些方面可以陆续地推出新的举措呢？
2: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优化调整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以北京为例，8月7号最近一次政策调整后，如果购房家庭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存人，购买首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20万元上调至240万元，购买二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00万元上调至200万元。
3: 新政降低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资金门槛，提高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能力，促进了他们早日入市，有利于好房子住房的销售。
2: 除此之外，住房限购政策也在进一步优化。
4: 此次调整降低了非经济家庭购买北京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要求。调整后，非经济家庭在京购房不再区分五环内外，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
2: 优化房地产政策，上海出台的沪八条也备受关注。相关通知明确了进一步优化3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其中就包括扩大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范围，将缴存人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另外还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拓宽了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情形。
5: 尤其是这次呢，实际上对公积金提出了可以提取出来去买车位啊，也包括这个交契税，也是体现了我们全生命周期啊支持相应的一些住房的一些需求。
2: 上海的沪八条还推出了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方面的措施。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上海专门出台实施的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
5: 如果说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些这个二手房出售到这个外环以外去换这个新房，实际上也是有一个购房补贴的，最高加起来有8万块钱。所以说总的来讲呢，一个补贴力度是支持力度比较大的。
2: 另外，涉及收购二手住房，广州也在推进。今年4月底，广州楼市出台的“碎八条”中就提到，鼓励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随后为支持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畅通一二手住宅置换链条，相关企业立即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
6: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居民必须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 新建商品住宅。
2: 一个月后，卖旧买新试点就迎来了首单签约。陈先生此前在广州市海珠区有一套两居室，挂牌8个月未能成交，今年5月底报名试

0: 脸后，经过资格审核两轮评估，仅用约一个月就完成旧房收购与新房认购，置换为同区一套四居电梯房。除了地方层面的探索之外，全国性的好房子建设标准也在加速推进。
1: 记者16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这次这个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呢，它实际上走的是地方试点，然后全国总结、全国推广这个路子。当然，为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呢，各地都有很多的先行先试和探索创新。怎么来看待这些探索？接下来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吴京主任。吴主任，刚才我们在短片里说到的，就是今天上海刚刚出台的沪八条，我们看到其中的3条都是和公积金制度有关的，而且我们看到一个就非常让人关注的细节，就是他甚至可以说用这个公积金去支付停车位，去支付储藏室。那它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的这个新规在落地的时候，它各地是还可以有更多的这种场景的拓展？
3: 是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我觉得也是亮点，就是各个城市它的住房公积金的管委会和公积金中心是有比较强的事权的，这样就有助于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实际的住房需求，同时也把握住当地房地产市场的痛点，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像沪八条里的公积金可以提取用于买车位、买储藏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例子，它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住房面积相对有限，我们可能对储藏间有更强的需求。再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单价比较高，所以车位、储藏间可能本身总价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2: 其实不只是上海，我们看到就今年以来全国有60多个城市都在陆续的优化和调整他们的公积金制度。那当然我们不能够去忽视的一个现实是，每一个城市它的家底子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未来我们再去落实这个顶层制度的时候，可能大家的实力或者是步伐和节奏也都不一样。那么在过往的这个试点当中，您觉得有哪些经验是特别值得未来全国推广的？包括各地在执行这个细则的时候，要怎么样去体现更多的地方性的这种贴合民意和贴合实际的需求？
3: 我觉得对于住房公积金制度来讲，各地因地制宜的这样一些探索，和我们在全国层面上，比如说这次条例修订来做的统一的这样一些推进，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一个好的正向的循环应该是各地先首先充分的去试点，然后我们把其中好的经验取它的最大公约数，来以类似条例修订的方式来在全国推广，大家有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又可以来进行新一轮的因地制宜的探索。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除了这一次修订里面已经得到体现的一些此前各地的探索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我们值得去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像提取的用途上，有些城市还提到了像采暖费啊，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在探索做代际间的，就比如说父母来帮助成年子女买房，或者反过来这样一些探索。当然我不是说它一定能够在全国推行，但是这样一种尝试至少对于不管是这个城市来讲，还是我们整个制度来讲，都是非常有益的。
2: 其实包括公积金制度的这个改革，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城市提出这个收购这个存量的二手房来转做保障性的租赁住房，还有就是当然国家层面也提出了我们现在要去建设好房子等等，很多制度的推出实际上都是为了去不断地提高我们的这种居住的水平，或者适应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您怎么来看待这些制度？就是哪些试点是对当下来说是更有意义或者更有这种 紧迫性的？
3: 觉得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也是沪八条广州的做法，也就是我们开始在一些超特大城市来尝试收购二手房，来转化为政策性租赁的住房。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在惠民生和稳市场两端都很有希望来取得积极的成效。一方面，这些居位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可能是老旧的住房，但是经过改造以后，它的区位的优势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保障对象群体所青睐的，因此它可以更快地转化为我们保障对象家庭居住水平的提升。反过来在原来的这些业主把房子卖掉之后，他又有条件再去实现换房，甚至通过乘数的效应能够打通我们整个换房的链条，这就会从需求端来推动实现我们现在市场的稳定甚至是回暖。那类似这样的政策，我觉得就是比较典型的在稳市场和惠民生两端我们都能够去抱比较大的希望的。
2: 过去大家的重点可能真的是放在购房上，现在好像更放在住房上了。从有房子到好房子，我们的这个转变，您觉得最需要推进的工作是什么？
3: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以外，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最近几年里面一直在推进的好房子的建设。那房子从资产变成了我们美好生活的载体，这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供给端要做的工作。
4: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
5: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7: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6: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8: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9: 让开，别挡路。
10: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9: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1: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4: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5: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3: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6: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7: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8: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9: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20: 当我们习惯了， 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21: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0: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

0: 日丽，鸟语花香。
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5: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6: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收听。如果说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那么在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则是我们守护绿水青山的绿色宪法。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迈入了体系化、精细化的新时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聊这部重磅法典究竟将如何重塑我们的国家治理，又如何细微地改变你我的日常生活。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9: 这部法典系统整合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法律制度，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法典化新阶段。
8: 首先，生态环境法典是一部集大成者的法律，一共5编16万多字，1242条的生态环境法典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各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其次，生态环境法典更是一部有减也有增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通过适度法典化模式，统筹处理生态环境领域30余部现行单行法律，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10部法律完整转修纳入，并同步废止。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整合了传统污染防治，还积极回应时代之问，新增了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电磁辐射、光污染等新领域的管控条款，填补了立法空白。
10: 在过去的这个不同的法之间，它存在着一些重复的条款，整合以后呢，执法人员直接就选择那一条去适用，就能够很好地处理当前的环境问题。
8: 值得关注的是，生态环境法典还是一部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生态保护编就聚焦民生关切，破解现实难题，针对部分地方绿化不科学引发的花粉过敏、耗水难活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立法过程充分吸纳社会意见，作出针对性制度安排。
0: 针对这些问题，那生态保护编专门增加规定，城乡绿化应当因地制宜，科学选择绿化树种草种，加强监测评估，满足健康安全宜居的需求。这一规定有利于推动我国城乡绿化从重速度、重景观到重科学、重民生的根本转变，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生态保护编努力把这一理念贯穿始终。
8: 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这在世界上也尚属首次。有分析认为，这样做是立足中国生态治理实践，回应时代的需求，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立法选择。
11: 绿色低碳发展呢，是我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生态环境法典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将治理视野从末端治污扩展到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体系，通过法治手段来推动变革生产消费方式，这样呢，就从根源上预防生态环境问题。
8: 在执法层面，县级生态环境分局是否拥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一直是基层关注讨论的热点话题。生态环境法典为此也规定了具体措施，包括明确赋予县级生态环境分局独立执法权，破解基层看得见管不着的痛点。
12: 我们在生态领域呢，过去已经有30多部的单行法，我们还有上百部的行政法律法规，还有上千部的地方性的法规。但是过去很多这些法律法规都是针对空气啊、水啊，或者是土壤啊，它是分头施策的。那这一次我们有了这样的一部法典，它第一次可以给我们一个生态系统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思维，然后我们去统筹保护和发展。那怎么样以最快的速度来读懂这一部大法典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位专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竺啸。竺教授您好。业界关于讨论我们国家第二部法典到底要立什么，有人建议过教育法的，有建议过劳动法的，但是最终我们的第二部法典为什么会选择生态环境这个领域，您怎么看？
13: 我想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回答一下。第一个呢，我觉得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啊，关系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它重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多年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有值得我们总结提炼上升为法律的那些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有足够的文本的基础。不仅您刚才提到了有30多部环境的单行法、100多部行政法规和上千部的地方法规，另外呢，我们现在叫党内法规和法律协同发展，所以我们还有10余部的党内的生态环境领域的法规，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文本基础。这次法典就是基于这三个重要性被有幸的选中立为第二部法典。
12: 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在生态环保的领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法律法规，但是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大部头的法典，从法律到法典一字之差，但其中真正最大的变化到底是什么？
13: 我觉得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法典它解决了传统立法当中形成的碎片化的问题，使它的形成了一个更好的体系。法典也是我们法律体系完善当中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形态在过去的单行法的起草过程当中多数都是由部门牵头来起草，并且跨越的时间比较长从79年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一直到23年去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跨越的时间很长，它就会形成法律之间内容的重复甚至冲突为了解决碎片化、冲突、重复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选择体系化的路径，而法典是其中最优的一种方式。
12: 在我看到在网上也很多人在关注我们第二部法典这个编纂的方式，因为它是采取了一种适度法典化的方式，简单说就是有10部法律是整体纳入到法典里面的，但也有一些法律法规它叫要旨纳入，当然还有一些是我们新去撰写的一些法律。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尤其是个要旨纳入，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法律精神会被纳入到法典当中？未来如果是双法

0: 行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出现矛盾或者是冲突的地方？怎么办？
1: 哦，您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到位。啊，就是我们所谓要旨，是指的在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这些领域，把它涉及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些要素作为重要的内容提炼出来，规定到我们第三编生态保护编当中。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专门设了一个专章，叫生态修复的专章，把分散的内容进行了集中的规定。啊，这就是所谓的要旨。啊，将来呢，我们也预见到了今天的法典是相对于单行环境法是一个新法，所以一般从法律的适用角度来说是新法优于旧法。但是未来随着发展，包括第四编讲的绿色低碳发展，还有很多框架性的，就刚才您讲的适度法典化的第三种这个场景就是绿色低碳发展当中关于双碳的气候变化这些内容，它现在并没有制定法律，未来给它进行了概括规定，还要授权国家制定相应的配套的法律。未来有了单行法，包括修改生态领域的法律，它就变成新法。那如果新法又优于我们的法典，那法典的统一性不就被破坏了吗？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负责编的第一条开宗明义的就规定未来只有当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这两个领域的单行法，它是对法典的内容做出了具体化的细化的规定，才能被适用。换句话说，反过来说，如果它跟法典的内容冲突了违背了法典的规定，那优先适用法典，这样保持了法典的统一性。
0: 应该说它是在一个法律没有完全的成熟，或者说改革还在深化的一个背景化下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尽快的去推出一个法典化的一个举措。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之下，我们看到法典是第一次把这个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篇的，应该说这个做法在全球的环境立法史上也是一个首创。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把这个章节单独的去成编？这种做法会给环境保护，包括我们的经济发展，去带来什么？会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1: 这个问题确实是我理解在理论上，我们如果今天讲法典的编纂，它不是法律文本的汇编，所以编纂它具要有一定的逻辑。我们中间这三编，我们或者叫三个分编，它其实实现了三个可持续。按照吕中梅教授的理论的提法，第一个污染防治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第二边生态保护是实现人可持续发展以后，我要持续利用资源，持续实现我们世世代代的一种发展，那就要首先依托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有更高形态的，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那我们就需要有可持续利用的能源要有双碳又有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要把这部分内容纳入到法典来至今为止，只有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是专编的，单独把这些内容设成了一个专编来规定，这在世界上来说是首创的当然它未来会给了我们建立了绿色低碳发展的很多框架性的制度安排，比方说双碳领域的问题、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适应的问题，将来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安排下不断地去制定配套的法律规章和法规，进一步地去推动它的实施。
0: 也就是它把污染的治理、把生态的保护、把绿色低碳的发展，把它纳入到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当中去思考了。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法典这次呢专设了一个生态修复的章节。过去我们也在说治理污染，然后呢就是赔偿，但是生态修复是第一次作为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创新被写在法典当中，那您认为它的意义在哪里？
1: 我觉得首先呢，它的意义在于形成了一种统筹的集中的规定，也就是在第三编的第七章当中专编规定专章规定，这个章名就叫生态修复。这里边体现了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全流程第二个特色是多要素所谓全流程就是把规划、科学的论证、全流程的监测包括实施、验收、后续的跟进、跟踪，它这个六个环节全部规定在里边。另外从要素上，比方说我们把陆地当中的森林、草原、湿地都规定了修复，还实现了陆海统筹，把海洋当中的海洋生态修复也安排了专条的规定，这样实现了两个特色是我们这部法典当中关于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0: 当然也有很多考虑说在担心说啊，这个法典很宏大，但它会不会是纸上立法？尤其是未来它真正在落实的时候，它会涉及到地方的环保的考核呀、执法的这个落实层面等等。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法典的第53条，它就特别说了，说这个市级人民政府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是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来依法的实施现场的检查、查封、扣押、代履行和行政处罚的，它意味着未来县级的分局就有了独立的执法权。您认为这样的一个规定可以针对性的解决哪些现实的难题？包括这个权力下沉，基层的队伍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1: 这个问题的话还要讲一个背景。从2016年我们开始了省以下的环境监测和环境执法的垂直管理的改革。这个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把我们县一级的人民政府原来的职能部门的环境保护局或者叫生态环境局他把它上收权力，变成了社区市的生态环境部门的一个派出机构。那从法律上来说，它是一个派出机构，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它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去实施行政处罚等类似的行政权它就必须以地市局的名义去做。这样它从立案、从审查等一系列的程序当中，他都要去到地市局进行审批，这样他就不能让基层很好的快速的去应对执法的需求。所以这次为了改变这个问题，在保持原有的垂改的制度的基本安排不变的情况下，让我们的区县的派出的生态环境分局有了以自己名义进行行政处罚等相应执法的这些权利当然这个权利的同时呢，我觉得会带来三个最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它进一步明晰了权责第二个它使得我们的行政执法在基层能够更加有效更加有效率。第三个，它能够倒逼我们基层生态环境执法的法律质量能够提高。也就是你如果以自己的名义去执法，那就是有名就有责任，那你就要对自己的执法行为的法律的合规性以及案卷的质量的评查承担起责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会倒逼我们的基层执法部门去提高它的执法的质量。当然了，也有一个未来我们执法部门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要给每个区县的分局都配上一名以上的既懂环境法又懂行政法的，甚至考过法考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员，那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好的，
1: 未来可能需要依托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手段去赋能基层，让它形成法律的统一实施。
0: 当然了，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第二步的法典呢，它毕竟会为我们未来美丽中国的建设，为我们经济发展的这个全面绿色的转型提供一个统一的价值的指引。但是更重要的，它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当我们面对着噪音、面对光污染、面对着餐厅的油烟，或者是这种各种这种小区异味的这种骚扰的打扰的时候，那这部法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维权吗？
2: 保护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被写入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第一条，我们需要生活在清洁的空气和水以及安静的环境中，而这些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3: 针对邻里间油烟噪声法典就新增了规划源头预防规定，还有针对秸秆焚烧问题不搞一刀切强调科学精准管理，兼顾环保与农民生计，同时对光污染、电磁辐射等新型污染做出回应。原来我们没有专门的立法，这一次呢，它让法典既有刚性约束，又有民生温度。
2: 餐饮油烟一直是城市居民环保投诉的热点，已成为包含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在内的城市三大污染杀手之一。
4: 餐饮商户数量大，分布散，特别是老城区规划的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部分的商户环保意识不强，存在了安装这个油烟净化器呢它不正常使用，不定期进行清洗运维，那为了节约成本，那设备闲置清洗不及时，那会导致这个油烟超标排放。
2: 除了餐饮油烟，近年来城市玻璃幕墙、广告大屏等造成的光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
5: 之前呢，有关于光污染防治、 没有在法律层面做出明确的规定，一些地方性的探索它并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时常会陷入无法可依的这个情况。
2: 2025年，广州市有一起因商场巨型 LED 广告屏强光扰民遭到居民起诉的案例，法院经多番实地检测和调解，商场最后才同意撤下 LED 屏。案件办理时最大的难题就在于相关法律依据的缺失，而这一次生态环境法典则是对光污染防治做了系统性规定。
5: 它不仅明确了光污染是什么，而且呢，它就光污染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规划相关的一些内容，以及标准限值，还有光污染防治的分区管理，甚至对一些领域的光污染防治，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2: 我们生活的环境关系着每个人的健康。就在上个月，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印发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对外发布，聚焦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6: 部署实施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攻坚行动、县乡黑臭水体治理攻坚行动、畜禽粪污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和小微水体排查整治攻坚行动等五个攻坚行动，计划用5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
2: 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更是让水污染防治有了完整的法治体系，保护的核心就是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保障饮用水安全，统筹工业、城镇、农业等多类污染源管控，
0: 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是写在法典的第一条例当中的。那么怎么来保障我们家门口的这种大事小情的这个权益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竹啸。那竹教授，您看像什么这个油烟啊、餐饮的油烟的超标呀，还有光污染的防治啊，甚至秸秆焚烧这些民生的议题都写到这个大法典里去了，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变化？
1: 这部法典呢，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关心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关于油烟的问题，我们一改以往的末端治理啊，你出了油烟的问题，我们来罚你。现在要求地方人民政府在这个企业在设立过程当中，就提前告诉你哪些地方有禁止性的要求，这样把它前置了，避免后续的争议。还比如光污染的问题，原来在我们的环境保护法当中只是列举了相关的名词，这次明确提出来的光污染这个概念，给了它一个专章规定，界定了它的概念，建立了管理的制度，进行了分区管理，对光源的限度进行了制度的安排，并且对于广告牌啦、霓虹灯啦这样的一些特定重要的场景，提出来了明确的管控的要求，进行了污染的防治。包括秸秆焚烧，以往老百姓都觉得地方政府我要么划禁区，把我整个辖区都划成禁区，实际上就是一刀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次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要求地方政府精准科学的治理，你不能一刀切啊，要制定一个精准科学的安排去组织这就是所谓的关心老百姓身边的环境问题。
0: 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关注这个法典当中对于处罚的一些规定，包括可能最高什么不超过2000万元这样的一些罚款的规定等等。那您认为这部法典的落地会带来一个违法成本的增加吗？法律的刚性会增强吗？
1: 我想这是必然的。这部法律进一步了加强了法律的这个刚性的约束，就像您讲的第一个刚才就是您说的增加了它的处罚的力度比方说再举一个环评未批限建的问题在2009年的环评法当中是规定最高罚20万后来2016年改为按照这个投资额的1%到5%，这次直接分类分段比方说您是应该报备环评报告书的，这种情况下最高严重的情况下可以罚1000万。另外呢，对于那些关键的少数 就是起到决策作用、实施作用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主要。

0: 负责人啊，具体实施的啊直接负责人，还有其他负责人这四类人员，很多法条分类了规定的他们个人的责任。啊，比方说对于将危险废物交给没有资质的这一类固废物类的违法的情况下，这四类人可能都被啊处以啊行政拘留，啊少则拘留5到10天，多则拘留10到15天，啊这样提高了法律的约束力，穿透了啊主体，让他本人去承担直接的违法责任。
1: 生态环境法典制定的再好，也不足以自行法治，它真正的生命力在于落地执行。当我们头顶的蓝天更蓝，脚下的土地更安，我们夜晚小区的环境更加安静，我们每一家每一户门口的烦恼都变成有法可依，有人来管的时候，法律的温度和力量才算是真正的落地了。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不仅是一次法律体系的升级，更是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它像一位绿色的卫士，守护着每一寸山河，也像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走向更加文明可持续的未来。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学法、懂法、守法，用每一个微小的绿色行动，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北京时间9月6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女单16强，这也是她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当地时间5号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斩获全场最佳，成功拿下本站冠军。在世界田联公布的最新世界排名中，闫子仪占据女子标枪第一。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2: 评书联播，
12: 李元霸跟他哥哥李世民每一天陪王伴驾，可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接到太原他父亲李渊的一封书信。李渊还给杨广奏上一本，内容是说我娘太想孙子了，现在卧床不起。

世民带着李元霸、柴绍回转太原。结果他们仨人到太原一看呢，老太太倍儿精神，根本没病。为什么说有病呢？不找这个借口，怕杨广不答应。李渊一看李世民回来，是特殊的高兴。当天晚上，爷儿俩把门关上，开了个家庭会议。在前文书咱说过，李渊被逼无奈，做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儿。因为杨广上扬州去观琼花，临走之时带的随员太多了，他把他的东西二公，也就是张隐、二妃留在太原行宫，临走的时候托付李渊给照看。可李渊每一天三次进宫问安，这张隐、二妃是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他们也看出大隋朝的气数要完，杨广也活不长久了，就另觅新欢，强迫李渊跟他们俩人同床共枕。这个李渊呢，一是害怕，另外一方面这位的品德呀也不怎么太高尚，因此就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事后李渊害了怕了，娘娘被我霸占了，这要是传到杨广耳朵里头，我就犯下灭门之罪。可他把这个事儿跟他的大舅兄窦建德说了，窦建德给他出了个主意，一不做二不休，大隋朝的气数要完了，干脆你在太原起兵就造反吧，这还有行宫都给你准备的，你当皇上我们保你。一开始李渊害怕，后来一听有一定的道理，现在我就得走这条道了，我也不能叫杨广把我抓住全家灭门呢。后来他暗地之中以保卫行宫为名招兵买马，现在手下能有五六万人吧。但是这个李渊呢，老觉着心里没底，因此把俩儿子给找回来了，连姑爷柴绍，要开个家庭会议，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尤其他盼望的是次子李世民，那李世民聪明绝顶，给他当半拉家呀。李渊不管什么事情都得问问二儿子，我这么做对不对。其实他的眼光没有看错，在他四个儿子当中，那李世民那比别人强得多了。当天晚上一家人坐在一块，李渊把以往的经过一讲，最后问李世民你看怎么办。李世民一笑，爹您做得太对了，我们哥俩临来之时发现杨广已经卧床不起，病情日甚一日啊，这人呢朝不保夕，活不了几天了。另外杨广没儿子，他一死无人继承皇位，天下势必大乱啊。有道是乱世出英雄，我们趁这机会不举兵，等到什么时候？爹我同意呀。李渊一听啊，这心才放下，儿啊，那么什么时候举兵为宜呢？现在还不是时候，时机尚未成熟，您再缓些日子，最好咱把国号定下来，把国都定下来。李渊一听大喜，世民呐，这事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最后李世民给决定的，将来咱们要挑起国号来，就叫大唐帝国。因为我爹呢，当初官拜唐国公，头一个字是唐字，我们就叫大唐帝国。这个旗应该是什么样的？李渊同意了，另外由李世民亲自起草制定法律制度。除了这之外，李世民还把招来这些精兵以及当初太原的军队，把他们合编在一起，分作五军。前军主将李世民，后军主将他大哥李建成，左军主将他三弟李元吉，右军主将骏马柴绍和西府赵王李元霸，
中军。

0: 冤。那个制度非常健全呐、啊，李世民一直操劳了将近一个多月，这才万事俱备，派出无数探马拦旗，扫听寺外的情况，就等着时机成熟，马上挑起大旗。哎，正在这时候，杨广的旨意又来了，同时还捎带着靠山王杨林一封请柬，请李元霸赶奔紫金山，帮着镇守铜旗镇。看来李渊他们的所作所为，朝廷方面一点儿都不知道啊。李渊接着这封信和请帖之后，问李世民：“儿啊，你看这怎么办呢？让你兄弟去呀，还是不让他去？”李世民沉默了片刻：“爹，机会来了。”我看让我四弟去一趟，但是必须说明，可不是帮着杨林前去守阵，而是帮着瓦岗前去破阵。那是为什么呢？爹您好糊涂啊，光靠我们一路人马想推倒大隋谈何容易啊。您别看杨广病了，仍然有一定的实力，我们必须借助十八国联军的势力推倒隋朝，尤其得借助瓦岗的实力。让我兄弟去一趟，帮着瓦岗大破铜旗阵。铜旗阵一破，我看隋朝再没有什么能水了，自然瓦解冰消。我说过了，杨广无子，天下势必大乱。您别看这十八国现在挺团结，到了那时各自为自己的势力着想，必然是一场内战。等这十八国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爹爹你在这时候挑起大旗横扫千军，何愁天下不得呀？
1: 对，
0: 李渊当时同意了，马上让骏马柴少带着西府赵王李元霸赶奔紫金山。他跟李世民留在家里，随时随地准备骑兵。就这样，李元霸跟着柴少起了身了，就带着十名亲兵。可柴少呢，一心向着瓦岗山，但也有一件事他有私心。你比方说，李世民建议建立大唐帝国，李渊要当皇上，他是双手同意的，权衡利弊，他自然要向着他们家的亲属了。这件事儿他绝对不能告诉瓦岗山的弟兄，但是他也不能让这些弟兄吃了亏。他的意思，迟早有一天我老岳父登基坐殿，你们最好都保大唐，咱们同殿称臣，以免着翻脸呢。他一路上也是盘算着，正好路过一个庄村叫挂锤庄，有位少庄主，此人姓梁，叫梁世泰，掌中手使一对铜锤，方圆几百里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自称是使锤的祖宗，天下无敌。李元霸路过这儿一打听，什么？你是史锤的祖宗，我往哪儿摆？他非要见见梁世泰比大锤不可，柴少怎么拦也没拦住，结果见着梁世泰了，两个人这一对锤，梁世泰是甘拜下风，心说这位才是史锤的祖宗，非要拜李元霸为师，但李元霸年纪太轻了，骏马柴少给解围，说那样不好，咱们最好都是弟兄。梁世泰把他们接到庄子里，盛情款待，一问二位上哪儿去，说奔前敌。梁世泰说，这么办吧，乱世年间我也不乐意在家守着了，我愿意变卖家财跟随二位前去紫金山。咱不是说他们俩人领了一个不知名的大汉吗？啊，就是双锤大将梁世泰。就这样，梁世泰把家里的事情料理料理，跟着李元霸和柴少来到前敌。

0: 书接前文呢、啊。瓦岗众位英雄，等把这三位接的金顶黄罗帐，徐茂公可乐了，这真可谓是英雄大聚会。打紫金山正在用人的时候，来了个李元霸，无异于彪虎生翼呀、啊。可他没有想到，李元霸刚坐下，罗士信嗷一嗓子就起来了：“
1: 好小子！”咱那叫是什么山来的，你一顿大锤把我打得人事不省，我现在这口气还没出着呢，我拧下你的脑袋来。
0: 晃大铁枪要战李元霸，李元霸也昏了吧唧的，能听他这套吗？在桌子底下一伸手，把擂鼓瓮金锤抄起来了。哈哈，好小子，我这对锤也不是吃素的，你小子吧，忘恩负义，本来我一锤可以把你打死，看在秦大帅的份上，我手下超生，你小子恩将仇报，我还怕你不成？走到外边大战300合，这俩浑人要使性子，那不就乱套了吗？秦琼气得把桌子一拍，噔，世信，你要造反不成，还不给我退下？罗士信真怕秦琼啊，他一看哥哥急了，赶紧把大铁枪放下了，把脑袋一低，没说话。柴少劝李元霸：“兄弟，你又不听话了。临行之时，咱爹和奶奶怎么说的？一路之上，你得听我的。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那阵咱们是仇敌，现在是朋友，朋友怎么能伸手呢？快把双锤放下。”李元霸也挺劝，那也不怨我，那他没完没了的。他说着把锤也放下了。哎呀，大伙儿这心跟着也放下了，心说这是两头猛虎啊，说不定什么时候犯境啊，干脆快破通气阵吧，不然的话耗子动刀就得窝里反。单说老头子房玄龄，他把阵图已经画好了，先派秦琼破了地雷跟大炮，而后就是攻打大阵了。他跟徐茂公商议了再三，徐茂公半夜升帐，全营的众将全都到齐了，而且徐茂公还请了17路王子，加的一块18路王子，联合作战，不能把人家抛在一边呢。今天是盛况空前，大帐里的人满满的，有些人还得在帐外听着。徐茂公当众宣布，明天吃罢了早饭，开始破铜旗阵。但是不光是破阵，明天也是推倒大隋的最后关键时刻，希望咱们大家同心协力，一战成功啊！现在我就分派人马，头一路，裴元庆听令，在。裴元庆这个美劲儿，心说这么多人，头一支令派到我头上了，还得说裴元庆有两下子。他用白眼球看了看李元霸，又瞅瞅罗士信和18家王子，洋洋自得，来到桌案前面躬身施礼：“参见军师。”“裴三公子，我给你精兵30000，弓箭手10000，你攻打铜旗阵的东阵门，直捣中央无极土，捣铜旗，大获全胜啊！你可愿意？”“末将遵命。”裴元庆领令下去了。徐茂公一转身，笑呵呵跟秦琼说：“二哥，能者多劳，您得辛苦辛苦啊！你说吧，我干什么？”“您率领大兵50000，看着地图没？绕过紫金山，有条河叫五岔河。你把所有的船只全都烧了，然后领兵分。”

0: 封锁五岔河，截断隋兵的归路，绝不能让他们退回扬州。能杀多少杀多少。遵命。秦琼领着50,000人下去了。第三指令把小白猿侯军机叫上来了。侯军机晃着小脑袋，参见军师。兄弟，上次破长蛇阵你还记得吗？
1: 就在眼前摆着似的。
0: 好，现在跟破长蛇阵没什么区别，你有特殊的办法，因此叫你办件特殊的事儿。你带着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于双人，飞虎军3000，从观音堂爬上麒麟山，偷偷的绕到铜旗镇的背后，把所有的滚木、雷石、消息、埋伏全都破坏了，迎接裴三公子进镇。我们18国都听你一个人的信号，到了那时你放起3声大炮，我们一起攻阵，你看怎样？
1: 领令照办。
0: 兄弟，千斤重担在你身上非同儿戏。
1: 三哥爷您放心，此事要耽误了您要我的脑袋。弟兄们咱走了。
0: 侯军机领人也下去了，徐茂公左一指令右一指令，连那17国全派到了，唯独没理李元霸和罗世新。这李元霸可有点挑理了。
1: 哎呀，
0: 咱们瞅我不顺眼呢，咱们都派了，就不派我呢？哦，你挨们欺负外来人啊？这牛逼的老道，我不给他点厉害，他也不知道马阿王爷3只眼。李元霸才要搅闹帅仗。徐茂公分兵派将，10路大兵全派到了，没派李元霸。这李元霸可不干了，心说这不是眼里插棒槌吗？我李元霸在哪儿我都得说上句，什么活累得是我的，怎么都派到了不派我，拿我当窝囊废了。腾的就站起来了，迈步来到徐三爷近前。哎，我说军师，你大概看人太爱多，把我忘了吧。我那阿们远来了，我可为打仗，我可不是为了吃饭。你说我干点什么？柴少一看赶紧过来，死弟不准胡来，军事掌管全局，自由安排，你又何必多嘴呢？还不给我退了下去。你少废话，哪回都听你的，我唯独这事儿得听我的。他说不出子午卯熬酉来，就不行。徐茂公乐了，赵啊，你说的一点不假，能者多劳，我能叫你闲得住吗？这不，我派将还没结束呢，没等分派你的头上，你就挑了理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3通5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3通5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5: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

0: 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呢，能听到我的节目呢，我觉得我们就是有缘的，缘分使然呐。佛家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说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驻足停留。前世500次回眸，才换回我和大家伙相继在电波当中的这份缘分。所以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呢您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共同来面对。石老师呢会尽我所能帮助大伙儿来化解一切困难，特别呢是在健康和疾病方面。那么在我的直播间呢，我也争取让大伙儿听节目学养生的同时呢，尽可能的给您瞧好病，帮助大伙儿呢解决疾病的困扰。还有如果您呢经济确实困难，您也是可以打电话告诉我的，那石老师也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您。还有呢，我们的老同志老朋友都清楚咱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啊，是用最少的钱帮着大伙儿啊治最全面的病。所以啊，我们老哥老姐啊，您身体当中呢有哪些疑难杂症的，包括呢您心里边啊有这结儿打不开的、想不明白的，您呢都可以来跟我倾诉，别人不管的我来管，别人帮不了的我呢来帮助您，来化解个这些个难题。说实话呀，这两天呢咱们节目开始变得火爆了，听节目的同志越来越多，走进来加入我们健康行列的也越来越多，都知道咱们这个价格非常好，而且呢药还非常灵。人来的多，但是呢我这两天呢遇到点事儿啊，也觉着有点不太舒服。所以说呢，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大伙儿叨咕叨咕，大伙儿都不是外人，都是我的老哥哥老姐姐，都是我的家人呐。因为这几天呢越来越多的人呐跟我讲说想用石老师您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哎呀，听说了五活康寿灵奇方，太好了，很灵啊这个药。而且呢你看，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来表态的这些个家人，绝大部分呢都是一体多病，存在着重病大病的非常多。有的呢脑血栓瘫痪啊，甚至我们见了有几位都是10多年的了。有的呢是心衰、肾衰、心梗了，做支架一做做了好多个的。我最多的遇到一位老同志身上的带了6个支架。可能我们生活当中还有更多的，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啊遇到的就是我们近阶段打电话的6个支架的，还有有搭桥的啊，包括呢像老肺病、慢阻肺的、呼噜气喘的，哎呀说睡觉啊老师啊，哎呀不能平躺啊都啊，这个平躺着上不来气儿，都快憋死了。还有什么呢？糖尿病，烂腿烂脚的，哎呀这天都热了，那这个病啊更难了。啊，还有合并眼病的，还有呢像风湿骨病的，真是啊一大堆啊这样的患者。哎呀一听啊，其实我这个心里头特别难受。因为什么呢？因为大伙反映的情况啊出奇的有一项是一致的。什么呢？大伙过去啊都是在久治不愈，讲话该吃的药都吃了，但是始终这个病它就是反反复复，而且有的同志是越来越重。你看病有各个的不幸，各个的不同，但是我们出奇的惊人的一致，大伙儿都是在走这条老路，反反复复，越来越重，不好治。所以很多的听众啊给我打电话说，大伙儿 听到我讲到了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货康寿灵奇方啊，说咱们这是第五代了，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子。我们治疗的方法太好了，那能打通人体的关键部位，人体的脾胃、血脉、肝肾的三通，恢复五脏功能。那么大家伙知道啊，过去呀、啊，为什么没治好那些个我们讲了常年累毒的老慢病呢？因为这个三大通道的淤堵，因为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没有药应对这个，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当大伙儿遇到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用人体这个三通五活的方法，效果呢一用就见效，大伙儿纷纷表态说，老师，我能不能用这个药？我想转变一下人生，我不想再这么痛苦的活着。那经常听老师讲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咱们健健康康活到99，谁也别落下，手拉着手一起往前走啊。所以说你看啊，我们这几天大伙儿说的最多的一句话，给我来电话，异口同声啊，真叫异口同声啊，说石老师，我这病多少年了，我一开始真没在意，随着年龄一天天变老，怎么办呢？你看我这病一天一天的像落落似的往上涨，不约而同的在抱怨，说后悔话，说抱怨话，哎呀，我过去怎么怎么治的，我怎么就不知道这种方法呢？各位，其实在过去您真的找不着咱这种方法。为啥呀？因为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在包括呢像高干病房啊，包括呢像一些特殊的一些部门，是不是啊？所以说您可能接触不到，而且呢即使接触到的话，您想咱们国际上是$9一片药，合着人民币是60多块钱，可能这个价格你也是望尘莫及的，是不是啊？哎，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都得掏空家底儿啊。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内心特别的着急，同时我是非常心疼大伙儿的。你要知道啊，咱们这些个老同志其实钱也没少花，只不过没倾家荡产而已，但是有多少也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呢？也很多呀，对不对？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谓的这些个慢性病，它要命的时候可是一点都不慢呐，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呀，就在我们身边，可能昨儿还是有说有笑活蹦乱跳，过了一晚上人没了的太多了，类似于这样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所以我告诉大伙啊，咱们国家你看死亡人口呢85%以上全是慢性疾病惹的祸，这个数字很恐怖啊，对吧？当然了，咱们更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舍不得花钱治疗啊，得了病有的时候都是晚期，有的时候都很重了，挺不过去了，对吧？实在不行才上医院，没错。但是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一点不假，你拖来拖去你会发现这个病情就真就到了你控制不了，那控制不住的时候，那时候你为了保命讲话了，老伴叹着气翻出了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哭着联系房产中介卖房卖车，几十万填给了手术台，填给了 ICU， 最后是什么呢？哎呀，当时我们省那点钱，最后啊全是倾家荡产为这病买单了。其实这样的结局大伙儿再回想回想，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那很多人会说了，石老师啊，我这儿啊真就到了那一步的话，那我不治了，我不活了，大不了我死了呗。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那个地步，可能您连自个儿不活的这个能力都没了，对吧？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去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见的临床当中太多了，老同志说我不活了，我想上吊，起都起不来，这都是什么呢？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呐、啊！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挺心疼各位。那我们听到大伙儿给我们异口同声说的那句话，一个是后悔当初我怎么没遇到这么好的药，那没怎么遇到这种方法进行治疗呢？另一个是什么呢？哎呀，真到那一步我就不活了，对吧？这样的话太多太多了。所以今天呢，我想用实际的病例告诉您，现在还不晚，找对方法治疗，咱们的病都是有救的。 别到时候说后悔话，而且呢咱别走到那一步，难道不好吗？对不对？我今天给大伙儿讲一个病啊，这个我们山西大同的一位老同志，姓钱啊，钱师傅。最初呢他女儿给我们打电话说，石老师啊，我爸爸呢78岁生日那天在 ICU 里过的，差点没过去呀、哎呀挺惊悚啊，这件事儿怎么回事呢？老钱师傅啊，这病啊就是我所说到他自个儿拖出来的。一开始怎么着呢，咳嗽没当回事儿啊，时间长了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然后变成了黄痰，慢慢的变成了黑痰，到后期呢这痰吐不出来了，堵在嗓子眼了啊，我们讲了呼噜气喘的呼噜呼噜的啊，肺里头也堵得慌。这时候啊着急了，开始治。用什么治呢？没错，跟您治的方法一样一样的，用化痰止咳的药。哎呀，雾化呀，化痰的止咳的都用上了。但是呢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行了，哎，管一会儿，过会儿呢药劲儿过了不行了，打回原形。您知道呼吸系统疾病的人都知道，这个药物啊大部分都是起缓解症状的作用，对不对？只能是缓解，不能够去根儿，尤其是西药。你看他拿出来的大部分一看，哎呀，全是西药，安秀索，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西药名都很长，咱不念了，是不是？结果不用想，指定是越来越重，咳嗽没完没了，嗓子跟拉风匣似的特遭罪，病一天比一天严重。钱师傅自己呀、心里也清楚，光靠自个儿买那点小药不行，哎，赶紧吧，咱奔医院走吧。但是呢，医院的治疗也是帮着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好好泛泛，夏天时候吧舒服点，冬天完了，气温一变化又不行了。那各位都知道，好多病都是夏天会轻一点，秋冬季节会重，是不是啊？有很多呢没有医学常识的啊，都觉得呀我夏天这病好了啊，结果冬天又犯了啊，讲话自己是犯病了。您知道吗？只是夏天的症状没那么明显而已，并不是它好了呀，对吧？因为夏天的血管是扩开的，气道是扩开的。那我们讲热胀冷缩，大伙儿都知道这个原理，所以你就稍微舒服点。冬天天气凉了呢，没错，那血管什么遇冷则缩呀，血是得温则行，遇冷则滞的呀，对不对呀？所以说呢症状就明显，不是夏天您就好病了，能理解吧？所以说呢你看老钱就是这样的。哎呀，最近这几年厉害了，闷呐，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去，没办法，闺女啊给钱师傅买了一个吸氧机，实在不行的时候上医院反复折腾。最后一次呢不仅很严重住院，等到 CT 心电图血常规啊各项的检查之后啊，发现呢说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啊。最重要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右心室已经肥大，比正常大一倍，而且呢是什么呢？就是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已经出现了，活遭罪，活遭罪，一度已经开始陷入昏迷。讲话这人呢一只脚已经踏入鬼门关了，为了保命怎么办呢？医院没办法，给他插管，哎，一根管通过口腔插入到气管啊，维持呼吸呀、另一根呢什么通过鼻腔插到胃里头，流食灌注维持生命。这人眼瞅不行啊，大小便也不行了啊，即便是说呢这人稍微好转了一点，就是从 ICU 转到了这个普通病房，没敢回家。各位啊，咱讲话 ICU 可能您没进去住过，但是呢咱听过吧，一天多少钱？对喽，6000起底，那是起底啊，有很多的这个设备呀 这管子一插，设备一上，18000的很正常。你像他这种情况更贵了，对吧？1-2万也是他呀。咱说老百姓，你说你有医保，哎呀我家里边有两个，那但是谁能常年累读住得起呀，对不对呀？而且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每天要提醒着啊，说这种情况随时都有危险，很可能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死了，憋死了。这家属你说这心里边压力得有多大，对吧？这回呢住院时间很长，一住3个月。他闺女跟我讲说，他老父亲呢已经瘦得皮包骨了，谁去看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剩下的什么都做不了。哎呀，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从病房里出来都是掉着泪出来的，都感叹啊，说这人呢可能是最后一次看了，以后再来想看太难了。钱师傅这闺女也说了，为他给他治病呢 其实他劳保不低，那每个月都5000来块，但是就这么阶段3个月时间全花了，亲戚朋友借来的也花掉了，而且还卖了结婚的时候啊，她丈夫给她买的那个黄金的首饰。讲话之间的这黄金还值点钱，要不然早就没钱了。但是她讲了，我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那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孩子是心如刀割，压力很大。但是呢，我经常讲那句话，就是看你有没有准备，就是看你认不认真，努不努力去找寻方法，天无绝人之路啊。这个时候呢，朋友给他介绍啊，说人家啊有很多重病号，人家用那个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的第5代发酵中药，那药是发酵的，哎呀，药性极强啊，特灵。他就问这药叫啥名啊，人告诉他叫五活康寿灵气方。他说行啊，我去听听，我去找一找吧，这个药啊。哎，开始听我讲课。那之后呢，他也了解，我这时候也跟大伙儿说啊，就他可能说不出去这么全，但是我要告诉你，因为咱五活康寿灵气方的是属于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而且我们是第5代发酵中药，我们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我们药效吸收六域是100%，药劲儿极大，药劲儿极大，一片顶过去中药的12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120天的效力，专门治的是各种老慢病。而且呢，还有一点，我们秉承着一片药只卖1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这千寿一家，我觉得绝对是什么呢？从天而降的福音。所以当时呢，他们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来电话，跟我讲述他老父亲的病情。这孩子呀，一边哭一边说，一边说一边哭啊。其实我们知道啊，他这种病情，他的病理基础已经做得成成的了。什么呢？就这3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淤堵了，5脏俱损，对吧？我们说了，肺心病是什么呢？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了。那5脏都是出现问题了，而且呢，他还什么不能吃不能拉这种状况，在一口气儿在那呼的着了。您知道这3大通道是完全堵死的，5脏是衰竭的，再到一定程度生命就终结了。所以说当务之急是什么呢？必须先要恢复他的3大通道，你得让身体运转起来，这人才能活，对吧？那么3大通道是什么呢？老师给大伙儿讲过了，其实也是我们5脏所形成的通路。第一个什么呢？是我们的代谢系统啊，第一步的吸收转换。脾胃呀，生存之道，脾胃必须先行，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你看这个人，哎呀，不行不行了，但是你去啊炸一碗油梭子啊，什么叫油梭子？可能是北方人知道啊，这个猪肉肥肉到油锅里炼一下，是吧，出来那油梭子啊特香，那味儿拿它边上提鼻子一闻，哎，这人有食欲想吃。或者是说呢，哎，一碗米饭香喷喷的想吃，这个人想吃就能活。但是特别香的东西在嘴边没有欲望，不想吃，够呛。所以这个脾胃通道通是第一步很重要啊，有胃气所生，第一步必须通这儿。第二步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同时呢是什么呢？输送营养代谢垃圾的通道。人得是运转起来，有新陈代谢，你没有这个你活不了。最后是什么呢？垃圾得往外走啊，排呀，是不是啊？排泄通道就是那肝肾，你保障这3大通道通，你的5脏才能活，这个人才能逐渐恢复功能。5脏活了，人才活。好，那咱看咱的药怎么吃啊。咱们是国内唯一一个第5代的发酵中药，这里面有个381年的老药引，这越老越值钱，各位也知道，越老越有效。为啥呀？因为发酵靠的是菌群，菌群这个东西会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经过几百年的筛选、适应、优化，早就不是当初那菌种了。它是什么呢？它是为咱们的现代原料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服务的。 就像养了几百年的老仆人，他知道怎么伺候主子，怎么把药性催化到极致。那您琢磨着吧，有好多也是发酵中药，那新配的菌种能跟咱们这比吗？比不了，就跟那炖老汤似的，你新熬的一锅，你跟人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那是一个味儿吗？对不对？有很多新菌种发酵出来的药，药效顶多到嗓子眼儿就散了。你拿老药引子发酵的，药效能沉到脚后跟儿去。那你再看，咱们通三大通道利用的都是珍稀的、难寻的、顶尖的、极致的药材，六色灵芝，孙思邈把它称其为上品中药。你查吧，各位，《神农本草经》上品药第一目一定是灵芝人参。咱用这个，同时还有八年、漠北、高寒等等地区的野生黄芪，那整个利用的是九蒸九窖的方法呀。所以说呢，第一通脾胃两三天就开始，药效整个提升了120倍，一片顶过去的120片，吃一天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天。你看吧，一通脾胃之后，这个人他就开始往里进东西了，转换成为水谷精微，人就能活。同时呢，血脉通道通，你听那肚子肠鸣音咕噜啊咕噜，开始有响动了，开始往下走了，进行代谢循环了，这人就能活呀。同时最后咱有800多种的多肽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干嘛？到细胞里头给细胞进行自我修复，对吧？恢复年轻态。这一过程当中，我们一体多病治疗起来是有神奇的效果的，神奇的效果呀。其实呢，咱们临床当中我们这样的患者各保各，都能治得非常好，没有不行的，来一位康复一位，治一位好一位。即便如此，当时我也没跟老钱这闺女说成100%的有把握的话啊。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啊。沈老师向来都是大伙儿了解我这脾气，能治的我告诉你没问题能治，不能治的我也根据实际情况我告诉你。我跟他闺女也是这么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得看什么呢？看临床表现啊。我说你也先别多买，因为他这种情况你可能心里边也凉半截了。我说你先买一副药，你先给他用试试，见效了咱们往下来。各位啊，我跟你讲，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老钱用第五天他闺女就给我来电话了，特兴奋。各位您知道从心里往外那种兴奋，我觉得用语言可能表达不出来那兴奋劲儿。哎呀，您买彩票中200块钱，您能感觉那个兴奋，咱别说中500万，是不是啊？您中200，那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出来吧？他闺女就是快跳起来了，这个人，沈老师啊，我怕有救了。哎呀，嗷嗷的呀，以前是啥，一边哭一边说，一边说一边哭。我问他，我说你说吧，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是一阵昏迷一阵醒，迷迷糊糊的。哎呀，现在是什么呢？能跟我呜里哇啦的说一句话。我说他说什么了？他说呀，沈老师，我爸告诉我了，别再给我插那大管子了，太难受了，而且呢像喝水。哎呀，说他能上来点气儿了，说把这管给我拔了吧。哎呀，说完这话，这孩子呀嚎啕大哭。各位，嚎啕大哭啊，一边哭一边跟我讲说，这个鼎恒生这五代的发酵中药，沈老师你这灵奇方啊真的是名副其实，太神奇了，太灵了。哎呀，这药真好啊。哎呀，这哭的呀就听不清个数了，说话啊。我说这个真的是天大的好事啊，只要是老人见效了，说明什么呀？说明药对路子了，对吧？咱能保住命了。随后的日子呢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坚持用药效果更方啊。事实也确实照着我这话来的。那接下来呢，他恢复的情况可谓是惊天大逆转。12天的时候管拔下去了，扶着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不少。那各位您知道这个啊，就说明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肺心的功能也在慢慢的恢复。因为之前是极度的虚弱，那能扶着坐起来就是个里程碑呀，特别好。 而且呢还什么呢，知道饿，要求吃饭。那尽管那个时候是需要人喂的，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鼻饲管在胃里头那是强太多了。标志什么呢？没错，脾胃通道完全打通，开始恢复了消化吸收的能力。刚才我说中医所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这患者呀，我告诉各位，他自个儿要是张罗着能吃点东西，他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慢慢的你看这就开始恢复代谢了，啥呀，大小便哎呀往下走了，糟粕杂质往下走了。虽然这个患者那时候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呢他说排着没什么费劲儿的，说明啥呀，恢复正常代谢了，太好了。哎，等半副药，老钱这喉咙里头啊之前那个呼噜呼噜的那响就没了，精神状态好多了。哎，说什么呢，上不来气儿啊，堵得慌啊，这种情况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没力气也开始有劲儿了，来回在屋里头能走一走了。还有一点，他闺女说了，说我爸能记住事儿了，记忆力在逐渐恢复。你看这人是不是活了，我说这很好啊，咱们就坚持用吧。啊，你看看现在三副药用下来，老钱师傅真的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老头自个儿啊能去广场，能去公园，讲话的跟老伙伴锻炼锻炼，能吃能睡，看镜子里头脸色是红润的。之前呢去医院呢探望他那些老伙计啊，老同事们啊，老朋友们见到他都说，哎呀老钱呐，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呀，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了，从鬼门关走一圈你这回来了呀。哎呀，大伙都是很感叹的。老钱也毫不掩饰跟他们介绍啊，说我用的这个叫五霍抗瘦灵气方。你看就是我们现在最近啊这段我们通过广播戏匣子给大伙来介绍咱们的五霍抗瘦灵气方。好多的老朋友大伙发现了吗，都是听人讲的，哎，听人介绍的，回过头来来用的。老钱介绍多少人来用咱们的五霍抗瘦灵气方，大伙你可能想都想不到，迄今为止已经超出了50人了，就通过他一个人周围呀50来位都在用咱们的五霍抗瘦灵气方。昨还来电话了呢，感谢我说，石老师我感谢你呀，你是我救命恩人呐，你是天下苍生的救命恩人呐。哎，你看我们大伙可能在前两天咱们节目当中也听到类似很多这样的患者的声音，是不是啊？昨天有听当地这档节目的，听着老钱说了吧，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告诉各位，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咱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创造的是太多了，太多了。但是各位，我们这老钱师傅啊，他是幸运的。其实有生活当中很多不幸的那样的老人，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那么虽然说这个案例呢我们又一次的提到，但是我提醒大伙儿，那不要说后悔话，不要做后悔事儿。我们所谓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那病情早点治啊，其实他不至于遭这么多罪。大管子插在身体里头那么舒服吗？不舒服啊。再说了，还有啊，医院是干嘛的？好多人认为啊医院是治病的，其实各位啊，某种程度来讲，我不是排斥西医啊，因为我在某种程度呢还是很欣赏西医的，因为我认为西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我们保命为先，他们是很有优势的。因为西药干嘛？缓解各种急性症状，对吧？要骨折了赶紧手术啊，中医正骨已经不行了，压碎了你怎么正骨啊，对不对？哎呀，这个某某感染了，哎，赶紧抗生素一用，人家就是比咱中药快，我们要承认这一点。但是对于各种老慢疾病的治疗，西药它是行不通的，对吧？因为慢性疾病它不是一朝一夕的，那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子在哪儿，做成那个病你得知道这个病灶在哪儿，对吧？而我们中医药，尤其是咱们这种发酵中药，药性极强，药效极好，你要知道它呀叫缓则治其本，它是能治本的药。你急则治其标，你缓下来是不是得治本呢？你不治本，你光治标，表面光啥时候能好？一辈子都好不了，带着病吧。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来看啊，其实我们对应于人体老慢疾病，大部分的病根都是我们这三大通道的堵塞不通，脾胃、血脉、肝肾郁堵，对吧？你想象一下，脾胃要是不和，你吃的东西都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人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堆积毒素的一个器皿了，它就不是化工厂了。哎，你到血液当中的营养很少，血液呢全是杂质，全是糟粕，你的免疫力是不是会下降，对吧？你的肝肾它根本没有原料，它也没有说可白泄代谢的东西，那么身体当中的毒素垃圾到这儿，它都饿得嗷嗷叫了，还能给你代谢毒素吗？不能，会越积越多。血脉呢，堵的垃圾越来越多，它代谢不掉，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对吧？所谓的堵塞性疾病，心梗脑梗那都是要命的呀，对吧？风湿骨病不通则痛，疼得要命啊。所以说我们讲过了，三大通道它要出现堵塞，最先牵连的指定是五脏，三大通道也是为五脏去服务的。那我们讲了，三大通道通，人体会百病不生，它要是堵，结果就是浑身是病。那咱们就抓住这根儿，你看咱们第五代发掘中药灵奇方，凭借着咱们的好方法，咱们一用就灵。为啥？因为它抓住根儿了，一方三通五活。那我们讲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转化好，治疗疾病的基础来了，我没说错吧？所有的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呢？哎，能吃点东西了，对不对？能吃东西，脾胃干活，气血生化有源，哎，提升免疫能力，对不对？二通什么呢？血脉，只有气血运输好，我们营养才能输不给五脏六腑。所以说我们经脉血脉是必须通的，不通怎么着？刚才我讲了，不通堵，堵来病呗，心梗啊，脑梗啊，对吧？肺气肿，风湿骨病，对不对？我们这长结节了，那长囊肿了，后面又长什么啊？所谓不好的那些个啊，这个瘤了，是不是啊？大伙儿想，最后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啊，肝肾要是通了，解毒就好，代谢就好啊。肝肾我给大伙儿讲，像那电脑的杀毒软件似的，是不是啊？我们人体，你看电脑你都得安个杀毒软件保护保护，人体是不是也有这安保系统啊？防止那病毒细菌入侵呢？是不是啊？你这病来讲，咱们还得长治久安，好了不说，还得稳定持久。为啥说中药治本呢？为什么说咱们的五活康寿能治到根上呢？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咱们足够进行完全性的恢复。所以啊，我们经常讲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就是这个道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啊，我觉得呀，咱们老朋友不妨一试，我们是能够康复一生顽疾的药，甚至于说呢，我们是能够改写您的命运的药。那关键咱这药好在哪儿？没有任何的经济包袱啊。啊，国外是$9，合着人民币60块钱一片，但是国内呢，我一直在说，您能买到，您看看，一片药只用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我们实现什么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非常好。花钱不多，治顽疾。有很多同志说了，哎呀，石老师你这实惠啊，不像别的药，哎呀，号称好几万，多少多少钱，然后打活动，一做活动，哎，给大伙便宜多少。各位，那是小药厂个人买卖，对吧？给你弄个噱头，给你用个花活，结果你一听，哎呀，便宜了，你去买药了。那我们这呢是常年啊，我告诉各位，我们是坚持，鼎恒生是中华老字号的百年企业。别光嘴上说，哎呀，我们中华老字号啊，有很多都是，哎呀，我们这个什么什么药盒上，你一个字儿你都看不着。我们这中华老字号是印在盒上的，不是这个感应吗？对不对？所以说大伙儿要发现这里面的不同啊。石老师说过了，1块钱我都不能让你错花，让你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可以找我来，对不对？三副药如果没有康复，免药费，可以跟踪治疗，咱不说花里胡哨的。我们实打实的对待每一位患者，这句话我说的最实在，对不对？不治病不好，咱们跟踪治疗，甚至于说咱们退药比你买药还容易。买药的时候，哎呀，我还有困难呢，是不是啊？经常当地有脱销断药的，咱们钱不臭手的。但是你在我们这儿，你试试，你试试咱们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我怕你舍不得退，好不容易我抢着的效果这么好，我咋退呀？我不退，我吃在肚子里，我治我的病， 是不是啊？能治病才是正格的。我觉着呀，可能我们很多的老同志，就说你这60块钱一片药，我也是很认可。

0: 只要治病就行，是不是？就怕咱们这哪怕10块钱花出去不治这个病，是不是我们也打水漂白花了呀？但是咱这不同，啊，咱这不同，真的是很好，效果很突出啊！因为咱们现在订药的同志呢很多，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这儿啊没有化活，实实在在真正的老字号的老药，真正的好技术的好药。所以说呢，我不怕大家货比三家啊，我也不怕大伙呢去对比，更不怕大伙去实际应用。那现在咱来的人特别多，特别多，因为1块钱一片药，我觉着人人都能接受得了啊。你看我们这也很少举办什么大型的活动，我们几乎也没有什么活动，因为这1块钱一片药，你说我满打满算，我全挣了这1块钱了，你说能挣您多少钱呢？对不对？我们没有原料的成本，我们没有任何工艺的成本，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人工成本，我把这些所有的我们都归零。但是各位也心知肚明，这可能没有吗？就是全挣了您的钱，1块钱，我觉着穷不了您，也富不了我，但是能改变您的人生啊。我们很多地区出现脱销断药，为什么？大伙儿都知道药好，都知道药行，这个实实在在，价格也好，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为什么每个人限购3副药？因为现在药太少了，那当地有药您抓紧订啊，没药的话我觉着很可惜啊，很可惜啊。好了，那咱们这么着先说这么多，因为好多患者每天都要求说，石老师啊，给我们多留点时间，我们想跟您通话啊，你真太好了，哈哈，感谢各位的认可啊。我呢尽我所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大伙儿吧，好吗？那么欢迎大伙儿呢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应接热线。
1: 中华老字号零起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支，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零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零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

0: 家人，就是研究的五合抗寿灵七方就这么多年，你宁可一分钱都不挣，无偿的吧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也要一块钱一片的价格吧哈，你就让我们用上，
1: 是的，
0: 你说你大爱，就跟菩萨一样啊，所以你吧哈，就我们这些就苦命的家人呗。
1: 哎呀，老姐姐啊，其实我在讲，老百姓就是天，我们的患者就是根，就是本。唠到这儿啊，我觉着呢，我给大伙儿多说几句，跟您多聊两句啊，因为我不知道我生身父母是谁，我养母把我养大的，最后呢，他得的肝病，那时候我们家没钱呐，大夫不愿意给我养母看，最后呢，他在我面前是活活疼死的，所以因为他呢，我才下定决心学医。从那一天开始呢，我也告诉自己了，哪天自个儿学成了呀，当医生了，就要医者佛心呐，就应该把苦怨眼泪留给自己，把乐安康呢留给广大患者，那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说呢，不管是挣钱不挣钱，那只要是对大伙儿有好处，我是从心里往外啊，这叫我的发心，我觉得呀是值得我愿意去做的事情，所以感谢您认可老姐姐啊，好吧。
0: 吴老师，
1: 哎，
0: 真是的，你说我能遇到你，我是多少辈子修来的福分呐、
1: 啊！哎，
0: 啊，您呐、啊、就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呐、
1: 啊！呵，啊，过奖了啊。不过呢，我觉着能从您这情绪里头啊，感受到咱们之前这病应该是挺严重的，是不是啊？我听听您情况吧，您讲一讲好不好？
0: 哎呀，说起这个哈，就我的病吧，太严重了。
1: 嗯，
0: 就你不知道我当时吧哈。就心脏病吧，都到了啥程度了？
1: 嗯，
0: 这个左心室吧，它肥大。
1: 嗯，
0: 你就是在家吧，你说吧，咱啥活都不干的情况下哈，
1: 嗯，
0: 那个气儿吧，它就是喘不上来。
1: 哦，
0: 哎呀，憋得我呀就难受啊。
1: 嗯，
0: 憋得严重的时候吧，你就得上医院去。
1: 对，
0: 上医院干啥？
1: 嗯、
0: 打打点滴。
1: 嗯，
0: 那到最后吧。就我这个腿吧还浮肿了，
1: 嗯，
0: 一摁呐、啊、一个坑啊，
1: 哦，
0: 嗯，大夫说吧，说我这情况就已经到心衰了，
1: 嗯，
0: 还有啥呢，还有就是我的肺吧也不太好，
1: 嗯，
0: 有炎症，
1: 哦，
0: 你说这个时候吧哈，就是上医院，哎，到那儿去以后吧，
1: 嗯，
0: 也是就是痒，也就是吧、
1: 嗯，
0: 缓解缓解
1: 缓解、嗯、
0: 你看啊，你去了吧，他吸完氧就待了一会儿，
1: 嗯，
0: 就告诉我让我回家休养调理，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就回来以后吧，咱这么说哈，稍微好一点，
1: 嗯，
0: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不行了，
1: 嗯，
0: 就又犯了，
1: 嗯，
0: 完了吧、嗯、这也没有办法呀、啊、又到医院，
1: 嗯，
0: 到了医院呢那孩子老一套，
1: 对对，
0: 时间长了吧，你说吧也不行啊，
1: 嗯，
0: 就这么吧，就一拖再拖，
1: 嗯，
0: 这不是后来吗，我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都、
1: 嗯、
0: 到什么程度了，史老师，
1: 嗯，
0: 最严重的时候吧，我走不了了，
1: 嗯，
0: 就只能吧在床上躺着，
1: 嗯，
0: 上个厕所吧还得老挂着扶子。
1: 哦，
0: 要不然他就起不来呀，史老师。
1: 你看看，没错。
0: 嗯 嗯, 嗯，那个时候吧，这么说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1: 嗯，
0: 就觉得吧，我这个病吧，他没救了，
1: 是吧？所以说，你看，就是觉得自个儿没盼头了，对不对？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史老师。
1: 嗯，
0: 确实吧，没有盼头了。
1: 嗯，
0: 心里头吧，连个缝都没有。
1: 嗯，
0: 那真的觉得吧。就好像是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
1: 是吧？嗯，
0: 哎呀，那个滋味吧，真是吧，一般人都体会不到。
1: 嗯，
0: 然后呢，家里的吧还给我上网去查了。
1: 嗯，
0: 查了之后吧，就说我这个心衰的这个患者啊，
1: 嗯，
0: 就活过五年呢，都不到50%。
1: 嗯，
0: 而且吧，你说我的肺吧还不太好。
1: 嗯，
0: 可能是吧，我想我都活不到3年。

0: 我这一想啊，我这不是进入倒计时了吗？
1: 哎呀，
0: 哎呀，当时我特别的绝望。
1: 嗯，
0: 但是吧，当我听到你讲之后啊，你说我的眼睛就一亮，
1: 哎，
0: 我好像吧找到希望了。我就听你讲啊，灵芝方呢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对，
0: 那药，那个药引的嘛，还有那个药方，都传承了381年呢。
1: 对，
0: 那好多人吧，反馈都这么好。
1: 是的，
0: 关键是啥？它是正规的国药。
1: 是的，
0: 它不像什么保健品啥的，是吧？
1: 哎，没错。对，所以说呢，你看听得仔细，这是什么呢？入心了，是不是啊？入心了，走心了。哎，咱们呢？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而且呢是 OTC 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甲类药品。你看你一听明白了，这是治病的，对不对啊？
0: 是是，
1: 嗯，
0: 而且吧，你说像您这样的大夫，这简直是太早了，自己研发的药
1: 啊，
0: 完了也不要专利费，
1: 是，
0: 只为吧让患者吧都能平等的用得起，你说才一块钱一片儿。当时吧，我这么想，我说啥吧，我得试试。
1: 其实呢，以前呢，你看你用的药太多了，所以说呢，就有一点失去信心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了一开始的想法一定什么呢？是试试，试试是吧？好了，我再买，多买。哎，不好拉倒吧。啊，这个心态我特能理解。因为这是什么呢？绝大多数患者的心态，大伙儿大部分人过来都是这样的心态啊。其实呢，老师跟大伙儿讲啊。其实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最好的药。您知道国外这个药不便宜，能理解吗？咱们在这儿一块钱一片药啊，但是在国际上来讲是$9，也就意味着什么呢？60多块钱一片儿，对吧？咱们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但是呢，我们用的是绝好的药。刚才您也讲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呢，我没当个什么呢？出口成灰，$9价格在国际上是供不应求的。但是在我们这国内老百姓这儿，我一定是顾及咱们这些个常年的久病的、因病致贫的这些个老患者。老哥哥、老姐姐，我经常讲，我说到的咱们是家人，对吧？你价格高了，有些患者啥呀，望而止步了，用不起了，那还是家人吗？是不是啊？那就是仇人了呀。对不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价格人人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啊？你看，
0: 哎呀，施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你说如果说吧哈，国家吧哈没有这么好的药，你甭管吧说有钱没钱的，你得了病吧，咱就得认命了。
1: 对的，
0: 那谁让我得了这该死的病呢？实际吧，我也不想得病，但是吧，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了呀？
1: 对，
0: 那有好药没钱治，那老百姓呢，看着希望他够不着，
1: 那
0: 就得慢慢的等死，那是最后的煎熬啊。
1: 没错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确实是不公平的啊。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的，对吧？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得看得起病啊。因为石老师是出身贫苦。我的养父母是村里面最穷的，因为什么？我父母他本身没有什么能力，养父瘫痪，养母肝病很重，干不了什么体力活啊，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这个患者朋友这种无助的感觉了啊。当初20块钱一个月呀，我都觉得我得认真干，要不然的话没这20块钱，那讲话天都塌了。那么石老师，我觉着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什么呢？就是这个第五代。咱们的发酵中药啊，物活抗受灵气方，因为咱们本应该是高昂的国药，但是呢，凭借我一己之力呀，打造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哎呀，挺好，是不是啊？咱们的药也好，价格也行，而且我宁可一分不要，我也要坚持咱们这个价格。我说了，我没有什么花活，也没有什么噱头，我不会说呀，平常给你们要的天价，搞个活动再便宜点，不会这样的。咱们是什么呢？打造一块钱一片药，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啊，所以说你看，这是大好事吧？啊，那我就多问一句吧，老姐姐，您用了之后，你讲一讲你的效果好不好？行不行啊？
0: 哎呀，我肯定要跟你讲的。
1: 哎。

0: 哎，
1: 我用了嘛哈，石老师，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
0: 哎，
1: 你说吧，我就感觉吧哈，这个胸口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0: 嗯，
1: 尤其吧哈，你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嗯，
1: 就感觉吧就更明显，
0: 哎，
1: 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的了，
0: 哎，嗯，
1: 那以前平躺的它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1: 而且吧，我身上吧也有劲儿了，
0: 嗯，
1: 那喘气儿也有劲儿了，
0: 不错。
1: 再一个呢，大便正常了，
0: 好的，哎，
1: 哎呀，以前排便那可遭老罪了，
0: 嗯，
1: 那不是说排便，那就是遭罪，
0: 嗯，
1: 有的时候吧，它不是便秘，它就是腹泻，
0: 嗯，
1: 你说人家吧，腹泻就腹泻呗，你便秘就便秘，
0: 嗯、
1: 你说我那个时候吧，它不是腹泻、啊、就是便秘。
0: 交替而来、
1: 啊、哎，你知道可是呢、
0: 嗯、
1: 我用上一个星期吧哈、
0: 嗯、
1: 上厕所吧就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
0: 哎，
1: 我就感觉挺顺畅的了，
0: 好，
1: 而且它成型了，
0: 嗯，
1: 降交变、
0: 嗯、
1: 上下吧也通气儿了，
0: 哎，
1: 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
0: 哎，
1: 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那脑袋吧也不迷糊了，
0: 好，
1: 就感觉吧，清凉多了，
0: 不错，
1: 确实挺好的，石老师。
0: 哎，好啊，对，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吃的香了，排的畅了，是不是啊？我们讲这三通开始形成了，
1: 嗯、
0: 怎么呢？血脉逐渐也会畅通，脾胃好之后啊，咱们这道通道通了，会产生更多的人体所需的营养气血，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对吧？你吃五谷杂粮，目标啥呀？就得把它转换成为气血。所以说你看脾胃一好，源源不断来这营养了，来养料了，供给我们全身了啊、嗯、而且呢随着血脉通道通之后，脑就像什么呢，叫颠顶之所，那包括呢我们的脚叫人体的什么呢，叫根部，是不是啊，它上下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滋养，那头也不闷了，清醒了，对不对？那我们像肺得到养料之后，也不用发生这个危险的这些事情了，那包括咱二便，你看看这回马上就行，是不是啊？你看看特别好，对不对？立马见效，
1: 嗯
0: 啊，很棒，
1: 确实是这样，
0: 嗯，
1: 确实是这样，石老师，
0: 哎，嗯，
1: 你看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的血压基本上吧就平稳了，
0: 是吧？
1: 高压吧130，低、
0: 哎、
1: 压呢85，
0: 哎，
1: 之前吧我最好的时候，假如说得吃的药、
0: 哎，
1: 高压都没低过，高压160。低压吧、
0: 嗯、
1: 有的时候还110呢，
0: 是吧？
1: 关键是啥呢、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吧就我这个腿都是浮肿的，
0: 哦，
1: 一摁呐一个坑、嗯、你说一副药吧、嗯、用下来以后这肿吧还消了，
0: 哎，
1: 腿呢还不那么缠了，
0: 好，
1: 走道吧感觉有劲儿了，
0: 好，哎，
1: 就是能迈开步了，说话吧、
0: 哎、
1: 倒挺均匀的，有底线，
0: 嗯、哎哎，嗯，挺好，这都是开始逐渐在恢复了，是不是啊？这衰竭的心脏开始逐渐逆转了，开始恢复它活力动力了，太棒了啊！不错不错
1: 啊，我就感觉吧哈，到现在吧哈、
0: 嗯、
1: 我越来越轻松了，
0: 嗯，
1: 一天比一天好，
0: 好，
1: 我就觉得啥呢、
0: 嗯、
1: 这个吧、
0: 哎、
1: 第五代发酵中药真是吧他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
0: 没错，
1: 这个药嘛哈就是特别特别的治病，真是太神奇了、
0: 嗯、
1: 石老师。
0: 好，其实啊你看我们讲过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是病根，五脏都受损它是病灶，对吧？所以说呢我们的老朋友用完咱们的五代发酵中药啊，咱们的灵气方之后，你会发现效果都非常明确，为啥呀？它采用的方法就叫三通五活，对不对？跟你一样，大伙儿都是啊、
1: 嗯，
0: 一天比一天治得好，非常不错啊，不错，很好。
1: 对，施老师，您说的吧、
0: 嗯，
1: 真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
0: 哎、嗯，
1: 你看我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吧、
0: 嗯，
1: 我就感觉到吧，这人吧，好像年轻了十多岁似的。
0: 没错。
1: 身上啊、
0: 嗯，
1: 感觉也轻松了。
0: 哎，
1: 我跟您呐、啊、这么交流，说话的底气、
0: 哎、
1: 都比以前足多了、
0: 哎。太好了啊，嗯。
1: 啊，我就琢磨哈。我要是把三副药都用完了、按我现在这个状态、哎呀我再活20年都不够活的、
0: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70了。
0: 你看再过20年咱们才90岁，现在百岁老人很多呀，对不对呀？啊，
1: 是我吧也是这么想的呀，
0: 哎，
1: 我现在吧、
0: 嗯、
1: 就特别有信心， 我就是准备吧，长期吃下去，
0: 哦，
1: 健康康康的，舒舒服服的，能度过几年。
0: 其实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健康长寿，是不是啊？他们俩要绑在一起，这才是幸福啊。但是呢，我不建议我们老同志长期吃。为什么啊？好多同事说了，你看我花钱买你还不让啊啊！老师，我告诉各位，因为咱们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三通五活疗法。一通脾胃，我们吃慢慢香；二通血脉，里面堵的地方全都给它打通，没有这儿梗那儿梗，是不是啊？你看心脏，哎，咱们说透亮了吧，开了两扇窗，是不是啊？脑袋清亮了啊，没有梗。胳膊腿灵活了，身上有劲儿了，什么呢？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再有什么呢？还通肝肾，肝肾强大，人是什么呢？百毒不侵的，因为我们可以代谢掉，身体倍儿棒。啥原因呢？很大程度都是这儿，知道吧？就是三大通道通，吃得香，排得畅，血液干净，是我们基础。而且慢慢的，五脏跟着都受。哎，良性循环。那么咱们即便说以后不吃这个药了，因为我们五脏是活的，三大通道是通的，我们养成良好的习惯，乐观的心态，咱们就可以健健康康的啊。我们呢，这个效果来讲是很绵长的，所以你不必考虑要我常年用啊。您这三副药完全够用，老姐姐不用说呀，我准备多少多少钱，我常年累读去用这个药，没必要啊。三副药完全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您就跟啊当地去报名就行。因为咱现在呢有点紧张，这药源呢大伙儿订的特别多，所以说呢你看就怕脱销啊，到时候从外地再调怎么样，这比较麻烦了，再耽误你用，明白没？咱们这样就可以了啊，好不好？
1: 好，我明白了。
0: 哎，
1: 那我这就打电话去订药去。那再见了，石老师。
0: 好嘞，不多说了啊，治的挺好，咱们也聊到这儿。祝您呐永享健康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司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5: 外地游客多米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早早就来到开幕式现场，感受海南欢乐节的火热氛围。当天还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早早占据视野最佳的观赏位置，翘首期待着节目开演。外地游客田女士：
6: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是没有线下观看过咱这个莺歌舞，包括咱海南本土的一个黎族的一个文化这些，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让我直接就是驾车来到这边。
5: 当晚7点，欢乐节开幕式准时开始。海南黎族面具舞、广东莺歌舞等12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在舞台上轮番登场，多元民族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文化魅力。湖中舞台上演的水上光影大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在由水幕与光效织成的背景下，演员们生动演绎丝路故事，3D 投影的一段段影视经典仿佛

0: 跃然空中。精彩的节目应接不暇，3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于夜幕上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30000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1: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0: 海口市民王先生：
2: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这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0: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4A 级景区。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5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空投给游客，大大缩短了配送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3: 以往呢，驾车需要30分钟，那么现在无人机直飞仅需5到10分钟。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特色清补凉、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
0: 此项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海口市秀英区在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创新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4: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0: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5: 下一步呢，秀英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0: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3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3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亲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潭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钓生狂欢嘉年华。 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亲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脚步刚讲平了，挺胸，步步收，预备，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8: 林忠诚是汕头市朝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公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
7: 这样，
8: 林忠诚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有些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忠诚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有人考证莺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于明朝，大概也就出现了400多年。莺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它深深着迷。莺歌舞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莺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莺歌舞在每个后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9: 小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啊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打莺歌舞，所以我就是在莺歌舞之乡里面长大的，所以对莺歌舞还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向往。
10: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他们的那种艺术的熏染，还有那种就是跳那种舞蹈的那种奔放的那种豪壮之情熏陶了我，然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这一支莺歌团队里面来了。
8: 加入莺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溪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莺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莺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已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7: 嗯，眼睛要看。
8: 莺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 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

0: 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英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英歌舞充满期待。早上4点，后溪英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每次表演都要提前5个小时开始化妆。英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英歌舞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卖艺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劫法场救宋江。后溪英歌队表演的是攻打大名府，队员们用独特的动作和阵型展现了梁山坡好汉翻山峦、跨溪涧、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杀民贼、救义友的英勇行为。这就是英歌舞，威武雄壮、血性阳刚，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潮汕文化向来以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为什么在粤东滨海一隅的英歌舞却会如此突兀的雄浑苍劲、刚强豪迈？在演化中它到底注入了多少潮人性格的基因呢？潮汕地区自秦汉以来已陆续有中原先民迁徙到此，历史上潮汕人民曾积极参与文天祥抗元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因此潮汕地区虽有海滨邹鲁的文雅声名，但这里直接面海，长期迎风斗浪，抵御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韧的性格，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英歌舞的原型，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秧歌的成分。英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在借助英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柔和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梁山坡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英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英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英歌舞。林中成认为，英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对英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 对莺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改进。目前仅在汕头的潮阳区就拥有莺歌队上百支，80%以上的乡村都有自己的莺歌队，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异彩的繁荣局面。每年的莺歌舞汇演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少儿莺歌、女子莺歌也应运而生。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莺歌舞，而莺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莺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莺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3: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4: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3: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5: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她现在用她的生命在给我，她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3: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6: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3: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7: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3: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8: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 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3: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

0: 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干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1: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0: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2: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0: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3: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五长护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0: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4: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0: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3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5: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栖霞市庄园街道陈家村，见到了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玉露。走进他的家中，身处在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像走进了一座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经过交谈，记者了解到陈玉露从小就喜欢画画，人到中年与彩塑艺术结缘，让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也从此走上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8: 小时候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感到印过40。
9: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40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7: 俗称彩塑的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 它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然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就称为彩塑。早在2006年，该遗产就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玉露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铸造，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见到了彩塑艺术，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这就是他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9: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7: 陈玉露说，他之前虽然一直在做别的事情，但是画画也一直都没有放下过。40岁那年，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并且自学了电脑绘图，通过网络继续学习绘画技术。
8: 画画我都有一定的技术，
9: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7: 陈玉露的彩塑技艺越来越成熟以后，他就开始琢磨能不能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说把软陶技术融合到彩塑当中来。所谓软陶，其实并不是陶，而是一种人工的低温聚合粘土，又叫做彩陶，也被人称为烧烤粘土。从外形上来看，这种粘土的小包装很像是小朋友玩的橡皮泥，在烘烤之前的玩法上也与橡皮泥有着很多接近的地方。陈一路介绍说，他最初的软陶作品是做一些胶东，也就是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有特色的建筑群。
8: 这就是尝试用这个软陶搞这个，
9: 后来还尝试用软陶搞建筑。一般软陶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7: 经过反复实践，陈玉露终于用软陶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现在陈玉露家中摆着的西游记、八仙过海以及谋士庄园等也都是用软陶制作的作品。由于软陶的成本过高，陈一路就在想能不能用另一种泥土来代替，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选用山上的各类泥土做实验。
8: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关公，
9: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3-4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7: 陈一路始终觉得土也是有灵性的，你只要能够和他成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收获很多。
8: 每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
9: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经过实践，现在这个土就很好用了。
7: 陈玉露的胶东彩塑全是用泥巴做成，而且形态各异，再配上简单的粉彩，看上去虽然不如软陶作品那么鲜亮精细，但是也比传统的泥塑更加生动活泼，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8: 你现在大了吧，应该过40了吧，我觉得有时候
9: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年画、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 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7: 陈一路说，前一段时间还有朋友请他帮忙做了一批八仙脸谱，让他又有了另一种创作的灵感。
8: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说他到韩国旅游拿了。
9: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7: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玉露又陆续做了老建筑系列、苹果系列、大秧歌系列等等。中国的民间文化博大精深，陈玉露希望能够通过彩塑把其内涵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塑的魅力。
8: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我就打算
9: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啊。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广告时间。
7: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8: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7: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8: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7: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8: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7: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8: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伙结缘。最近呢，有很多人问我，说尹老师啊，我们看您在工作当中总是不知疲倦，在工作之余又到电波当中给大家伙呢宣讲眼病的知识。你哪来这么多的

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们。我们经历了人生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能够勇敢地面对艰难的生活，为家庭去做贡献。那么到老了之后呢，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也依然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坚强。而且呢，从小我的恩师纳仁托雅老师在教我学医行医的时候，其实呢也教会我很多呀做人做事的道理。恩师曾经给我讲过，他说父母对子女的爱真的是可以感天动地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父母都是我们最大的恩人，就是说即使老母亲过了100岁了，也会时时挂念80岁的儿子，挂念他在外面身体好不好啊，吃得饱穿得暖吗，过得好不好啊，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呢？除非这位老母亲撒手西去离开人世间，否则再老再病都不会断尽这份恩爱呀，这就是天下的父母啊。所以呢，对于普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我是有责任帮助大家保护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老年人在晚年的生活当中可以日子过得亮亮堂堂的。而且在我的日常工作当中，最经常遇到的就是老爸爸老妈妈们。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位我曾经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个白内障的患者。也就是在1年前吧，我去外地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回来的时候在火车上呢遇到了一位老大姐。这位老大姐就坐在我对面，这车呢开动了不长时间的时候，老大姐就冲着我说您好，这位同志啊，您能不能帮我一下，你领我去趟厕所行吗，我这眼睛不太好使。我听了之后我赶紧说可以可以没问题，我说我现在就扶您过去。我把他搀扶到了厕所里边，又帮他把门关上，我在外边等了一会儿，等他解完手之后呢又把他扶了出来，然后呢扶到了座位上。等回到座位以后啊，我就问这个老大姐，我说您这是自己出门吗？她说对，我自己出门。我说您这是去哪儿啊？我看您应该是眼睛不方便，怎么还自己出门呢？老大姐就跟我说了，我呀上儿子那儿，这不儿子快要结婚了吗，让我过去。老大姐说了，她其实不想去，因为眼睛有毛病，一个是呢去的途中啊不方便，再有一个即便去了，说实在的眼睛这样了也看不见呢儿子举办的那个婚礼，而且觉得呢也给儿子添麻烦。但是不去不行啊，哪有说儿子结婚当妈的不去呢。我当时听了之后我说，老大姐呀，你儿子为什么不来接您呢？你这样出门多不方便呢，多危险呢。老大姐说呀，我上车的时候是我外甥给我送上来的，我儿子呢不知道啊我眼病那么严重，他就知道过去呢我眼睛不是很好，总是有小黑点啊在眼前晃悠飞来飞去的，也老是迎风流泪，看东西呢总是雾蒙蒙的。后来啊这个老大姐右眼呢就看不见了，左眼还能看得见，今年呢就更严重了，就是左眼的视力更差了，只能分辨出白天黑夜呀。老大姐不想麻烦儿子，也不想让远在外地的儿子呀知道自己眼睛这个情况呢着急，工作上分心，因为本身儿子在外地打工，在大城市打拼很不容易，能落下脚能娶上媳妇儿，可以说是相当优秀了，工作非常的繁忙，还得筹办婚礼，
所以呢就没有

告诉孩子。我当时啊，看了看老大姐的眼睛，我就知道她得的就是复合型的眼病，而且已经有年头了，右眼是完全看不见了，左眼呢也仅仅是有一点光感。我们说实话，这个光感呢，它跟失明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就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还坐着火车去参加儿子的婚礼，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我这个人呢，从医的时间也比较长了，我看到病人其实就想帮着治一治，尤其是看到眼病患者，我就说，老大姐呀，我呢是一名眼科大夫，我看您这个病呢也有一些年头了，您没治过吗？老大姐叹了口气说，怎么没治过呀，到县城医院开了好多的眼药水，也吃过口服的治眼病的药，但是都没有多大的效果呀。后来这病情严重了，又去了省里的大医院，医生说呢得手术。老大姐一听啊，这个手术得花好多钱，所以呢他就回家去了。他说呀，自己老伴儿走得早，老伴儿走的时候呢，儿子那个时候上学，哪儿哪儿啊都得用钱，所以呢在他这就一直是省着省着再节省。这个眼睛不好呢，他也是用各种的小药顶着。我一听啊，这就是典型的怕花钱把自己给耽误了。我当时就跟老大姐说，我说呀，咱姐俩能认识也是缘分，当妹子的说句话您别不爱听。我说您呐太不爱惜自己了，也糊涂啊，这笔账您没算对。你想想多少钱能买来一双光明的眼睛啊，你有一双好眼睛，你能看遍世间的所有美丽的风景，别管你多大岁数了，你眼睛能看得见，最起码自己还能倒杯水喝，你能看清眼前的一切事物。我说你滴的那些眼药水啊，大多数就是缓解眼疲劳的，它根本就治不了眼病啊。老大姐呢自己也说，现在一想啊是真后悔，但是后悔也晚了，当时要是眼病轻的时候就积极的治疗，估计啊早就治好了。这眼病治好了，现在你说我这日子得多好啊，我儿子也有出息了，也要娶媳妇儿了，现在可好，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别说这回参加儿子的婚礼，我连我儿媳妇的脸我都看不清啊，更别说以后帮着儿子带着孙子了。我估摸着以后啊，连照顾我自己都费劲，弄不好还得拖累儿子，将来要是有了孙子了，有了下一代了，我都不知道啊孙子孙女长什么样，长得像谁。说着呢他就有一丝哽咽了。我呢行医这么多年呐，什么样的患者我都见过，正常来说我看到过人世间那么多的生离死别也好，人间疾苦也罢，应该是对于患者的痛苦啊有一个比较理智的心态了，但是我不行，我心里边难受，我揪得慌，我可怜这个患者，我也心疼他，所以我每接诊一位患者，我看着他们那么的痛苦，看不清这个世界，活着没有安全感，每天诚惶诚恐，到最后还生怕成为儿女的累赘。所以啊，我对每一位患者呢，一直都保持着一颗敬畏之心。我想呢，这也可能是受我的恩师啊那人托雅老师的影响，只要是看到眼病患者悲惨的遭遇，心里边就说不出的控制不了的难过呀。所以呢听到老大姐说这些呀，我当时

我望着火车外的风景，然后抬起了头，把将要流出的眼泪啊给控回去了，平静了一下我的心绪。我就跟老大姐说，我说大姐呀，我是一个眼科医生，而且呢是猛医眼科，猛医眼科大夫治眼病是最厉害的，这样， 我呢写一个地址，我把地址给您，等到儿子他有空了，你让儿子呀领着你来找我，我给你好好看看你这个眼睛。老大姐一听啊，当时激动的不得了啊，她说我这眼睛都这样了，你真的能给我治好吗？我当时就跟她讲了，我说呀是这样的，您这个右眼呢时间太久了，而且已经完全失明了， 这个我确实没办法了，但是您这个左眼呢没有彻底的失明，这就在我这儿有希望，即便左眼咱们是复合型的眼病，我也有把握呀让您好转。老大姐这一听啊高兴地说，我今天真是遇到贵人了。火车到站以后呢，我送老大姐下了车，我把写好的地址呢 塞到了老大姐背包的旁边那个小口袋里边。一个星期之后果然老大姐呀和她儿子来找我了，我帮她仔细的检查了右眼，真的是不行了，白内障已经到了过熟期，整个的晶体已经完全没救了，但是她左眼的晶状体还没有达到过熟期。看完之后呢，我这心里边 算是有底了。我考虑到老大姐的情况比较严重，又是玻璃体浑浊，又是白内障，而且眼病呢越发展到后面，病变的速度就越快，致盲率呢就越高，所以她的情况一定要尽早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才行。就这样，老大姐呀带着药回了家。 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天呢老大姐呢又来找我，这回大家伙猜怎么着，她自己来的。我就问她，我说大姐呀您这眼睛怎么样啊，恢复的行吗？老大姐听了之后啊就笑着说，多亏遇到了你啊，现在我这眼睛好多了，我左眼能看见东西了呢。我这次来呀也是要感谢您的， 要不是遇见您呢，我都不知道以后这个生活我该怎么面对呀。我听了这番话之后啊，心里边真是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就是妈妈，这就是母亲，在自己重病承受痛苦的时候呢，不告诉自己养育大的孩子，就是为了不让孩子操心。而当自己获得健康 获得光明的时候啊，他最大的心愿也是参与到儿子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给儿子分担一些生活上的重担。最大的心愿呢，就是想着儿子等以后结了婚，将来有了孩子，能帮助儿子儿媳妇带带孩子。我当时想到这儿的时候啊，我这眼眶子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 老大姐说呢，她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就感觉左眼这视力开始恢复了，看东西呢越来越清亮了。我跟她讲啊，照这样继续的服用下去，将来帮儿子带个孩子您一点问题都没有。老大姐乐了，她说呢除了想当面感谢我之外呀， 还想邀请我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哎呦，我说儿子的婚礼还没办吗？他说没有呢，儿子呢也是想让我这眼睛啊恢复恢复，能够亲眼看到他举办婚礼，所以呢就把婚期延后了。哎呦，我说太好了，这样的话您就能够亲眼呢见证儿子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真的太好了。 他说老师你去行不行啊，我想在所有的亲朋好友的面前感谢您，真的感谢您。
我跟大家伙说实话，我当时我真的很想去，我特别想去，我想见证老大姐一家的幸福。但是那段时间实在太忙了，出诊给患者看病，而且呢我还得带学生，很多的患者呀还需要我给他们及时的去治疗眼病呢，所以实在没办法，我只能委婉的拒绝了老大姐。后来呢， 老大姐儿子结婚那一天呢，我通过视频电话送去了祝福，老大姐对我也表示了理解，更表达了感谢。其实想一想啊，这位老大姐真的是很幸运，她能够及时的用上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味丸，这让她重新找回了光明，找回了希望，找回了幸福。 但是我们收音机前还有很多呀急需要救治的一些危重的眼病患者，我们也治了这么多年却没有机会用上这个治病的好药。在我没有走进广播之前呢，我接诊过的眼病患者几乎 95% 以上都摆脱了眼病的困扰，重新找回了光明。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每天呢在医院诊室里边接诊的患者也是有限的，即便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药材名贵稀缺，药的生产量少，但是毕竟不像现在，通过广播来找我看眼病的患者呀太多，那个时候只要找到我基本上都是可以用上药的。 但是呢，自从我走进电台以后啊，有太多的眼病患者呢需要救治。说到这儿我真的非常感慨，咱们电台的电波呀它就像一道通往健康和光明的桥梁一样，它能让更多的患者了解到眼病有从根本上治疗的方法，所以呢来找我看眼病的人呢更多了。 这中间呢有的是做过手术的，在术后呢出现了术后的并发症，视力急剧下降，眼瞅着就要失明的，还有的呢就是复合型眼病，包括什么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这些眼病患者一个人身上至少有3种以上的眼病。 而这些患者呢已经被各大眼科医院放弃了，他们只能呢任由眼病继续的发展，让光明一点一点的被蚕食，直到最后彻底的失去光明。这些患者呀通过电波知道我之后纷纷的打电话向我求助，所以现在的用药量是过去的几十倍甚至是几百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呀， 很多人呢就用不上药了，因为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药材啊太珍贵稀缺了，每一次的生产量真的是少之又少啊，所以为这个事儿我愁得晚上睡不着觉。我是真的想帮大家，可是太无奈了，赛迦羚羊角一直是缺药断药，而且赛迦羚羊角 又是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味丸里边最重要的一味药材。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有三大作用。第一，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现代医学呀一直认为眼病的病根就在眼睛上，所以用的药呢都是针对眼组织的一些消炎药，或者呢在眼睛上动手术 切除病灶部位，或者是用激光呢把眼底出血点啊给它焊住。而这些方法呀你看似对症，其实解决不了眼病的问题，后期会导致这个病呢反复发作，病呢越来越重，很多患者最后就是失明了。所以在眼科治疗方面，现代医学它不了解干眼通道的重要性，就是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多复合型疑难

0: 型的眼病，医院根本治不了。而祖国医学，包括咱们蒙医，都认为眼睛之所以能看到东西，是需要肝脏的濡养。肝开窍于目，肝受血而能视。那肝眼通道的作用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人体的气血精华要通过通畅的肝眼通道上达于目系，濡养我们的眼睛。你眼睛之内的组织呢，才能够得到营养之后帮我们吸收光线，形成光冲动，我们才能看到东西。其次呢，肝眼通道的作用是将眼内代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通过通道呢流向肝脏，通过肝脏把毒素解掉，通过肾脏呢代谢掉，这样人的眼睛才会明亮，看东西呢才会清楚，才不会得各种的眼病。而肝眼通道一旦堵塞了，我们的眼组织它得不到肝脏的濡养了，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呢排不出去了，侵扰眼组织细胞，就是眼组织功能下降，时间长了人就得眼病，再时间长了眼病越来越重，甚至呢我们就会彻底失明了。首先第一点，赛加羚羊角可以帮助我们打通肝眼通道，而打通了肝眼通道，是不是就等于把眼病彻底治好了呢？咱们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之前也用过打通肝眼通道的一些药，但是眼病并没有完全治好。为什么？因为还有第二步，第二步也非常重要。第二步叫什么呀？叫活眼细胞。羚羊角当中含的离子活性酶可以进入到眼内，迅速的激活眼细胞，也只有把这些个眼细胞激活，我们的视力呢才能逐渐的恢复过来。而第三大作用是补，这个补呢是结合方中的麝香和南海珍珠以及其他的中药，他们源源不断的给眼内的细胞啊补充精华的物质，这样就保证了被激活的细胞能够一直呢把功能持续下去，它不会出现疾病的反复。这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它的独到之处。在药王孙思邈所写的《千金方》当中呢，就记载了羚羊角能直通二目，消除一切异障之症，使二目光亮如灯，如能用之，年过八旬可辨数里之外的人和物。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远万里给唐朝皇帝进贡，礼单上必不可少的礼物就是羚羊角，而且一定是要完好无损的羚羊角，因为只有完整羚羊角的药用价值才是极高的。这羚羊角它跟人参一样，一旦破损了，药物成分呢会快速的流失，活性成分也会减弱，从原来的活药就变成死药了，药效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现在市面上卖的羚羊角粉、羚羊角片、羚羊角丝儿，基本都是用破损的羚羊角制成的，治眼效果呀不行，但是价格呢却十分的昂贵，一般都是按克来卖的。最近这些年呢，我们国家非常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所以呀，禁止捕猎贩卖羚羊角。说实话呀，这是好事儿啊，这样做呢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给后世子孙积累福报。但是面对日益增长的眼病患者，我们该怎么办呢？羚羊角啊，是为数不多的能打通肝眼通道，同时活化眼内细胞，给细胞补充能量的好药，所以只能花高价从国外进口。当时我作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代表， 和相关部门还有内蒙古库伦蒙药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协议，由相关部门负责进口，领养角我出方子，出炮制药材的技术，厂家呢出工艺生产线，联合批量生产蒙药制验其方，名目25为完。 但是呢，由于塞加领养角啊特别的稀缺，想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国家也非常多，所以它的价格十分的昂贵，而且呢货源供不应求，所以国内大部分地区的蒙药制验其方名目25未完一直处在断药的状态当中。就为了这件事儿啊，我四处奔波提申请打报告， 找上级的主管部门协商，跟哈萨克斯坦当地的村长沟通，最终呢终于为大家争取到了一批领养角，但是啊数量不多，现在呢正在加班加点的给大家呀生产药。我想这也是我首次走进广播给全国的眼病患者带来的第一份厚礼。自从我在广播当中啊给大家 讲解支持以来，天南地北的患者呀都在找我。那么多的眼病患者来找我看眼病的时候，我内心非常的震撼，还有我心里边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前段时段的健康内容就跟大家伙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进来的热线电话，为大家解惑答疑。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祛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 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 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
2: 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
1: 以动物蒙药入方，以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 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 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3: 哎，老师啊，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哎呀，这段时间我天天听你节目，就听你的声音特别熟，特别像十多年前给我父亲治眼睛那个尹大夫。
0: 哦，
3: 就那个亲切劲儿哈，就最像了。开始吧，我不是很确定，但通过你的那些经历，还有这段时间用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那好转情况来看哈，我就敢100%确定你就是当年给我父亲治眼病的尹大夫。
0: 找我看病的人太多了，哎呀，我这都对不上号了。
3: 我也用了25天了。哎，这个方子太好了。你说这不但你为就这些眼病患者看病，还通过广播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你可真是帮助老百姓摆脱病痛的最好的最好的大夫了。我父亲哈，当年遇到你尹老师，他真是有福之人呐。现在我更是。
0: 首先呢，我是一名医生，而且是一名眼科大夫，给大家呢治疗眼病，这是应当应分的。如果大家呢因为我的存在重新获得了光明，获得了健康，这样我感觉自己呢才是有存在的一个价值的。那说一说您和您父亲两个人的情况吧。
3: 好的，尹老师，当时我带着父亲去你的诊所看病，那个时候还是听别人介绍慕名去的，说你是专门治眼病的，用的是你师父传给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方里都有珍贵的稀少的药材，有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一共25味珍贵的药材，不是那西药激素一类的药。哎，效果特别特别好，治好了好多好多人。往我们这么的不就去了吗？
0: 啊，您是哪个地区的？
3: 我家住在河北廊坊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当时哈，你那个屋里头挂满了那患者给你送的锦旗，满屋子人都排队找你看病的。哎，就是不管多少人哈，我看你都特别有耐心。当时我就觉得这次是找对人了。我父亲那年70岁，他是白内障，两个眼睛都做过手术，换的人工晶体，好了2-3年又复发了，完还合并的青光眼、眼底黄斑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
0: 老爷子这个眼病等于是全眼病。首先说白内障，
3: 对对对，
0: 白内障单纯的靠做手术治疗，它除不了病根儿。后期带来的隐患也更大，因为白内障的手术呢，它是摘除晶状体，而晶状体呢是帮我们吸收光线的，同时呢又过滤毒光的。你把它摘除了，又换了一个人工晶体，人工晶体它只能吸收光线，但是它过滤不了毒光。透过人工晶体呢，很多的毒光再次的落入了眼底，咱们眼底的组织就遭殃了。为什么会有黄斑病变呢？是黄斑区的细胞啊，给那些毒光呢侵害了。为什么视神经萎缩呢？是视神经细胞被毒光损害了，合并了青光眼，那就是因为呢咱们的眼底的通道给堵塞了，毒光进入到眼内，损伤的视细胞变成垃圾啊、杂质啊，它又排不出去，堵塞住了我们的眼道，所以就导致眼压上来了。所以说你看你父亲的眼病它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老人家当时应该是遭了大罪了。
3: 哎呀，那可不是咋的，后来吧就是严重了，就剩那么一点光杆了。哎，那个时候老师就知道天黑天亮，门都不敢出，家里头也都离不开人儿。他每天都是摸索着过，我们从来不敢挪屋里的家具，你稍稍挪了，哎，那位置一变化，他不是磕住这儿了就碰住那儿了。当时啊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吧也没保住这视力，折腾的我父亲没有信心了，说不治了，70多岁爱咋咋地吧。
0: 你看就这句话背后藏了多少无奈呀，你说他是真的不想治吗？人老了顾虑就多，尤其是您父亲10多年前顾虑的更多，那个时候啊挣的退休金呢他不是很高，可能一个月呀、也就是700-800块钱，这一治病自己那点钱也不够，还得让儿女出，父母呢心甘情愿的能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给儿女，可是当自己需要儿女的时候啊，在儿女面前呢往往就是闭口不说，这就是父母的伟大之处，为了不让孩子为难，他们往往呢选择把痛苦啊留给自己，是不是啊？
3: 您老师，真像你说的那样，当时吧，父亲眼压特别高，最高的都超过54了。哎呀，这最糟的，疼的厉害，有时候吧就直撞墙，没办法，就滴那个眼药水也不管用。当时我以为他肯定会失明，如果当时不是就是多方打听到您，他真是没救了，严老师。您给我父亲看完之后哈，你说用那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以治好他的眼睛病，只要有光感就没问题。当时在你那儿治疗一个星期，你不是让每天就是给我父亲擦眼睛里流出来那分泌物吗？一个星期之后分泌物就少了，完你才让我带回去猛药治眼奇方回家用。我父亲吧用了半年停药了，后来又去医院测那个视力，我父亲眼睛的视力竟然达到0.6了，哎，眼压14，再也没疼过，眼压没高过。今年我父亲85岁了，在这10多年当中哈，尽管也有这病那病的，但是他的眼睛始终都特别特别好。尹老师，
0: 咱们说有一双好眼睛是至关重要的，至少不影响他出行啊，不影响他在家里边自己在屋子里边转悠转悠，自己上厕所看个电视啊，看个手机呀、看个书啊，他会觉得老年生活呀过得更加有滋有味儿。所以您也是有福之人呢，有父亲陪伴在身边，别管多大岁数，就相当于是有个家，也有一个靠山呢。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62了，尹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你说上个月吧，有一天早晨起来，我感觉眼睛哎呀胀乎乎的，带着右侧半边脸都疼，额头也疼，还觉得恶心想吐，看东西又模糊不清。我每天有个习惯，早上起来之后吧就站在阳台上透透气儿，结果那天我看楼底下的垃圾桶模糊不清楚了，就明明是蓝的，我感觉哈就是黑的，分不清颜色了。因为我父亲就是眼病，所以我对眼睛就特别重视，当天我就去医院检查了。
0: 那您检查是什么？是不是青光眼，而且是急性的？当时眼压多少啊？
3: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尹老师，急性的，就是闭眼角型青光眼，眼压38，医院吧还给开了点那个药，有赛马酰胺、毛果云香还有美开朗，我用了之后也没啥别的变化，也没有明显变化，我就是本来准备换个医院再看看。完老伴儿那天说，之前老同事跟他讲广播里头有一个尹老师，猛药治眼奇方专治各种眼病，老同事的老伴儿也是白内障，没手术，吃这药就好了。完老伴儿这么一说，我特意买个收音机，我就开始听您节目。虽然吧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我一听你的声音，我就感觉那么亲切，这给我高兴的，我就赶紧打了场外电话，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就毫不犹豫地用上了。当时哈场外那个老师说这个药各地都不多，只给我2个月的药，到今天我用了25天了。我从第5天开始就是分泌物哈特别多，往外有呼呼的排，都呼眼睛，因为我父亲用过，我知道这是在排毒，用了半个多月吧，眼球就软下来了，也不疼了，我还测眼压降到16了， 舒服多了。哎呀，这几天看东西也强多了。

0: 不像那个垃圾桶的蓝色，我站阳台上就能分辨清楚了，严老师，太开心了。就是时隔这么多年，我还能找到您，也能用上您的奇方，真的太谢谢你了。今天吧，打电话，我想亲自感谢你。还有一件事儿，我就是想问问尹老师，什么时候能买够足疗城的药？
1: 现在好多地区的这个药啊不好买，有些人呢能买到呢，也是因为啊持续的打场外的电话，只要药一到当地，就马上就抓住这个机会。也就买个一个疗程或者两个疗程的，您现在呢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如果说没药，那您就先报名先预定上，等到药到了之后呢，第一批他会给到您。
0: 哎，行，太好了。
1: 嗯，
0: 就是无论如何哈，药也得高低用够了疗程，就是把我这眼睛哈治彻底了。
1: 对，一个药好，它这个疗程是疗效的一个保证，不能说哦我这个药用着好，我用了15天或者我用了18天我就马上给他停药了，其实是不行的。尤其是这种我们说中药也好，猛药也好，我们民族医疗的这些个药，它一定是要按照疗程去给它进行治疗和巩固的，这样的话呢它治得更彻底，恢复的也更好，这样的话呢你心里边也踏实，我呢也能放心。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接下来还有朋友在等候，希望您能够马上预定成功，等药到了之后呢马上按照疗程咱们给他用上。
0: 哎，好的，严老师，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上。严老师，谢谢您。再见。
1: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电话接通了。
3: 哎，
1: 你
3: 好，尹老师。尹老师，我今年66岁了。
1: 那今天打您电话来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您解决？
3: 我就想和你吧分享这段时间就用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就给我带来的惊喜。用之前吧你说我还想着哈，能看清楚点就行。你说我没想到啊，你的药效果这么好。你现在吧，看东西清楚多了。
1: 看东西清楚多了，只要是大家呢，通过我的这个药的一个服用，咱们获得了健康，获得到了光明，我就高兴了。那您当时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我当时吧，在医院检查，我是白内障，合并的吧，玻璃体混浊。最初吧看东西怕光，就是见了强光就流泪，眼前吧总有雾状的东西，完还有重影，老是感觉吧有塑料布就蒙着眼睛，看东西吧都是模模糊糊的，有一只眼睛吧它老是有的小黑点飞来飞去的。
1: 我跟您讲，眼睛转到哪儿它就跟着飘到哪儿，这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浑浊，这个都是典型的症状。
3: 是那个时候是不是一直用着医院给开的白内停还有谷光甘肽，我自己吧还买了那个沙普艾斯，
1: 这都是最常规的用药啊。但是这些药我实话实讲啊，它除不了白内障，很多患者呢用这些药啊控制的不好，病情呢还会越来越重。
3: 对，后来我的视力不但没有提高还下降了，那每天吧就像生活在澡堂里都一样，你说看什么东西吧就只剩下轮廓了，杯子里头装的什么看不清楚，上医院吧去测试的都已经就不到0.2了。当时吧就大夫见我做白内障手术就说换个镜体，当时吧我害怕，我就害怕啥做不好再瞎了，我想来想去吧我就没做。正好吧老伴家有个亲戚，他是医院的就眼科大夫，我打电话吧就问了一下，他说白内障手术啊一生只能做一次，而且呢复发率吧还特别大。
1: 您问的这个是专业的大夫，而且是内部的消息啊，如果说不是亲戚的话医生是不会告诉您这个情况的。
3: 是的，如果复发了之后吧，再合并。

0: 瞎了眼病，那视力就很难逆转了。
1: 对，
0: 在遇到你之前吧，我也试到了很多的方法，也用过吧好多的中药，但是吧，就用来用去，它都不理想，
1: 不理想
0: 啊、
1: 嗯。
0: 后来吧，是这个亲戚就推荐了你，说你是吧眼科方面蒙医的专家，专门吧就治疑难杂症的眼病。就这样吧，我有幸吧就用上了你的蒙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
1: 嗯，
0: 我现在我用了3个多月了，我视力模糊的情况、哎呀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 哦，
0: 就是就是杯子就放在我的面前啊，杯里装的是咖啡呀、茶呀、白水呀，我都能看清楚。你说我的视力吧，从不到0.2吧，我提升到现在0.6了。
1: 哦，
0: 你说现在视力不是恢复上来了吗？但是吧，我就发现吧，我看那个大东西，比如楼房啊什么的还好，但是吧，就看那个小物件，比如说什么筷子啦、竹签儿啦，还有桌子腿儿什么的，
1: 啊，
0: 它都不是直的，它是弯的。
1: 嗯，这个说明啊，您之前的眼病啊，它不是单纯的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浑浊。您还合并了黄斑病变，之前大夫给您做检查呢，为什么没看出来呢？因为您的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比较严重，已经查不出您的眼底问题了。现在通过用药呢，浑浊的晶体呀、慢慢的透明了，玻璃体呢也透亮了，看东西的时候视力比过去好一些了。那么这个时候扭曲变形的情况改善了一些，您自己也感受到了，这是好现象。第一呢，说明晶状体和玻璃体混浊在一步步的纠正，越来越好了。另外呢，你这个黄斑病变呢，也别害怕出现扭曲变形的情况。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打通了干眼通道之后啊，药方当中的治疗因子呢，就会进入到眼内，修复啊黄斑区受损的细胞。所以说，慢慢的你看东西扭曲啊、变形啊这情况，它会一天一天的调整过来的。
0: 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我知道吧，就是方子里头有那个羚羊角，还有麝香，还有牛黄、珍珠吧等等吧，就是珍贵的稀缺的药材，一共呢是25味药材共同发力来治眼病的。
1: 嗯，
0: 药效吧极其强劲，要不然的话不可能吧就见效这么快，而产量吧也不大。我就听节目讲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马上吧会到一些药，
1: 是
0: 我就给您打电话了，我就怕订不上。尹老师，
1: 我呀正在给大家想办法，有一定的眉目了。如果您现在药啊快用完了，马上拨打场外电话给自己争取一下，如果呢有药更好了，如果没有药呢也别着急，咱们先报名预定上，这样呢就一定能得到。现在呀其实各个地区啊它都是一药难求，并不是说您一个人面对的这个困难。
0: 我吧马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
1: 哎，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嗯，那谢谢尹老师了，咱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啊，欢迎您。
3: 哎呀，尹老师啊，真的挺高兴啊能和您通上话。真的，我跟您这么说啊，我特别特别感谢您呐、啊。哎呀，感恩呢，在我最苦恼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吧，还遇到了您了。尹老师啊、真的，您这个蒙药治眼病的奇方啊，明目25味丸，效果呀真的挺好的。你看我用了2个月了吧、哎呀，把我心里头的最大的一块石头啊总算搬走了。哎呀，我真没想到，因为啥呢，就这么一个结膜炎啊，我在医院呢整整治了有3个多月都没治好。
1: 嗯，
3: 你看用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仅仅3天呢，哎，你现在就有改善了，真不错
1: 啊。对于结膜炎呢，现在眼科主要使用一些消炎的药水， 眼药水，但是呢眼药水咱们都知道它是当时啊滴上之后呢好受点，等到呢不滴了之后啊该犯病还犯病，该啥样还啥样，它除不了病根儿。所以说一旦得了结膜炎呢没有第一时间治好，最后就是年年反复。但是猛药治眼奇方它是从根本上来给我们呢治疗眼病的，这里边的药材都非常珍贵，你像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还有吉藜呀、干香子啊、迷蒙花啊等等的，就这些药材这里边全是好药材，一共25味药材共同的对抗眼病，疗效是极其的强劲的。所以说您用了短短的3天这眼睛就有改善了。
3: 是是是，
1: 嗯，
3: 哎呀我这眼睛我就感觉到现在才好，这眼睛啊疼痛的情况吧，哎就一天一天的减轻了。哎你看我对着镜子吧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红了，分泌物吧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哎而且吧分泌出来那个颜色吧也不像以前那么黄了，哎慢慢的开始就是发白了，而且吧现在眼睛感觉挺清爽的，洗脸呢以后吧就感觉到这眼睛特别舒服，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结膜炎是老年朋友常犯的一种眼病，咱们呢一次性的给他彻底治好了，别给他留尾巴，别让他反复。
3: 对对对对，你看我检查出来的结膜炎了，那个时候用了挺多药，哎呀花了不少钱，医院你说开的那叫什么
1: 让复杀性，
3: 对对对对，你看我把这一这会儿还说不出那个名来了，那个效果就不行。完了是不是又换了那个可乐必妥呀？
1: 啊，可乐必妥。
3: 哎，对，这眼贴吧也加上了，但是后来就又换了2种，这个药吧就前前后后吧折磨了好几个月，但是效果不行啊，也没啥效果呀，你说呀？
1: 啊，一般来讲啊，现代医学呢对于眼病的治疗啊，除了抗炎就是用激素，它不治根儿。而且呢最主要的我觉得最大的弊端就是它会反反复复的给我们留下隐患，所以好多的一些个患者啊，他在治完之后1到2年还觉得视力不错，等到随着岁数再大再往后走的话，全眼病就都出来了。它这个是现代目前来讲西医治疗眼病的一个我认为不是太完善的一个地方，但是咱们猛医治眼病呢就不一样了，咱们去除的是它的根儿的一个问题。
3: 是，您说的确实对，因为啥呢？之前吧，我那眼睛啊，这又红又痒的，哎呀，磨得特别厉害，完了还特别的害怕光，动不动就流眼泪，可难受了。视力吧，到最后儿吧，哎呀妈呀，就是感觉到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楚。现在这些症状吧，哎都没有了，哎，基本上啊，跟正啊挺好挺好，基本跟正常人一样的。但是我的这个药吧，就马上快用完了，我想着这是给他治啊，就治好了，治利索了，想继续用药，我就想问问你，这药什么时候能供上啊？你说我挺着急的。
1: 您别着急啊，咱这眼病最害怕的就是着急。咱们这2天呢，能到一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但是我得提前告诉大家，数量很少。结膜炎呢？其实在眼病当中呢它是一个比较小的眼病，您呢已经恢复正常了，不用再用药了，咱们把这么珍贵的药呢留给眼病更加严重的那些患者。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祝您健康长寿。
3: 哎，好，
1: 我们再见。
3: 哎，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来进行救助。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8: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2: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3: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大型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把咱们老用户都知道啊，这次的药费直补双重优惠，我们是补充活动，把申请下来实属不易啊。这是由于上次活动没有参加上的人太多了， 超过了7800位患者。

读因此陆雪经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读因此陆雪经，以后啊绝无赠送啊，一共就3800盒，每盒内装10只，也是10瓶。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啊，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也看到了，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呢，咱们就把本次活动的名单直接上传总部啊，这个活动呢就全部结束了。一个名额它对应一个直补发放的这种名单，你没有名单，那不可能有补贴发放。所以说呢，你错过今天最后一天，你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你明天任凭你再打电话，没人再能给你补贴了啊。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享受原价199一支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啊，买一盒药的钱，参加活动拿20大盒的金熊胆，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而且1980一盒的陆雪经是免费赠送，你过了这最后一天，不可能再免费赠送了，本年度也不会再有了。那说到最后一天了，既有一些幸运，还隐藏着一些失落。幸运的是，此时此刻呀，但凡你听到广播的家人啊，不论你是老朋友，不论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新患者，你都能报名。失落的是啊，如果一旦错过这最后一天，这自打上市以来最大力度的一次联合用药的大型赠药活动就不会再有了。从明天起呢，一切归零。其实生活中呢，不仅仅是活动，我们人生之中呢，都会遇到这最后一次最后一天的情况。正所谓啊，时间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也是最不偏私的，它给任何人都是24个小时，但是呢，它也是最偏私的，它给任何人又都不是24个小时。为什么？因为对于勤奋的人，你充分利用了时间，它给你的是智慧和力量。那对于懒散的人呢，你虚度时光给你的是寂寞加悔恨。高尔基说过啊，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是时间。莎士比亚也说过，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将来都以现在为起点。昨天已经换不回来了，明天你还不确定，但是你确有把握的就在今天。古人就说呀，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其实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我们知道这陆雪经啊，就是陆荣雪的冻干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鹿茸可治一切虚损，乃扶阳第一佳品，是血肉有情之品，并非一般草药可比。汉代神农本草经来记载鹿茸有着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的功效。鹿茸自古以来被誉为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但是与鹿茸血去比，这个鹿茸血的价格它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倍。因为一只鹿茸的一个角叉中只能提取到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好比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鹿茸血呢，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再生人体各种血液细胞。

0: 像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像什么血小板呐、血清蛋白等等，它都有再生的功效。大家想，当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带有绒毛的鹿茸尖上，你才能挤出来那么一到两滴的鹿茸血。你把它压扁了，还能多榨出一到两滴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很困难，时间还要把握好。你早了，量不够；你晚了，鹿角已经硬化了，采不出鹿茸血。所以鹿茸血要比鹿茸的价格贵上几十倍之高啊，原因是太稀缺了。古人说呀，鹿之精血完全蕴含在由角至茸的嫩芽之中，鹿茸血为补阳益血之最盛，是菌补元阳、填精益髓、延年益寿的滋补要药，久服耐老，能促进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生长发育，减轻疲劳，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升高血红蛋白中红细胞的含量，也就是具有补血的作用，它能大大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那这几天呢，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说，哎呀，你们这鹿茸血提取的鹿血精，哎呀，我吃上了，吃起来太方便了。打开之后，每一大盒是十只，真空包装的，一瓶一瓶的，打开之后特别新鲜，因为是真空包装的嘛，哎，跟刚刚提取出来的一样，气味清新，用温水黄酒化开直接服用。还有的说，哎呀，老师啊，比我家里的鹿茸片方便多啦。也有的听我说，高老师啊，前不久有同事送给我两盒鹿茸片，可我不知道怎么吃，哎，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讲一讲啊。当然啊，也有刚刚买了鹿茸片，本打算呢吃鹿茸片补虚损，结果这一听广播，哎，你们这有大型活动，直接赠送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哎，有的心说，哎呀，这可比我的鹿茸片好多了，索性参加上活动，拿到了咱们这鹿血精。有的拿到之后，随手把鹿茸片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哎，自己喝起来鹿血精了，说这方便呀，又治病啊，还是国药准的号的。那个鹿茸片药材市场买的，那根本就不是国药准的号的，所以说呢，哎，自己还是喝鹿血精吧。当然啊，什么样的患者家人都有。还有的朋友说高老师啊，别人送我的鹿茸片，你看我在家放了好几年了，那怎么弄啊，啊，再不用就坏了。听别人说呀，他是泡酒用的，可是家里没人喝酒啊，岁数也大了，都是老年人了，不喜欢喝什么酒。因为我们呢血压也高，心脏病，这医生也不让喝一丁点酒，说咋办呢，啊，看着也用不上，干脆我扔了吧。哎，听到这儿啊，高老师我要说，你这样做大可不必啊。你既然家里有着鹿茸片，这也是名贵的好东西啊，你千万不要随随便便扔掉或不用，你那样的话你太浪费资源了。哎，所以今天呢，高老师我在这里就给大家讲几个关于鹿茸片的食疗的小方，以供参考。鹿茸片就是把鹿茸切成薄片啊，其实就是鹿茸，含有25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促进造血。你像身上怕冷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或者有中年妇女子宫虚冷崩漏带下的，产后贫血宫冷不育的，有的男性肾阳不足，腰酸背痛，小便频繁，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还有40岁以上体质下降的中老年人，你就直接把鹿茸片磨成粉末来食用，哎，这样可以补益气血，强心复脉，化瘀生肌，强筋壮骨。 对用脑过度的脑力劳动者，鹿茸片你打成粉冲服，可以减轻疲劳，健脑安神。它还适用于精血不足、头晕耳鸣、失眠健忘、出虚汗、贫血者，包括身上有溃烂地方的患者。还有呢，像那个糖尿病病足的人，你都可以吃鹿茸片打粉。所以这是第一种吃法，把这个鹿茸片直接磨成粉吃。第二种吃法呢，鹿茸可以做菜。鹿茸不但是名贵药材，还是一种很好的滋补菜品。广东等南方地区把鹿茸片、五加参还有虫草可以和鸡鸭鹅猪肉慢火炖汤喝，有很强的滋补作用。那么在东南沿海地区还有一种吃鹿茸的方法，就是取鹿茸片五克，加红枣一枚，生姜一片，米酒少许，装入一个陶瓷杯中，加半杯水，盖严盖子，放到锅内隔水炖蒸。啊，锅里的水沸腾之后，改用文火炖上两到三个小时，就可以服之了。啊，强身健体的效果很好。那么到了东北地区呢，人们喜欢呢将鹿茸片十克、五加参十克、枸杞子十五克、五味子十克做成一个中药包，泡入50度以上的高度白酒中，做成鹿茸酒来喝。还有在我国的台湾省，高山族一般把新鲜鹿茸洗净切片，做一道菜叫做鹿茸淮山竹丝鸡汤。配料有什么呢？鹿茸片4克，淮山药40克，竹丝鸡120克，放入炒锅中先炒一下，然后再炖，把鸡汤炖熟了直接喝。第三种吃法叫煮粥法。早在先秦时期啊，就有使用药粥治疗疾病的记载。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以鹿茸、人参、雌五加为原料，与小米等谷物配伍同煮为鹿茸粥来喝，可以促进滋养，是一种理想的食疗方法。那最后一种吃法啊，也是最佳的一种吃法，也是最省心的一种吃法，大家知道怎么吃吗？哎，直接参加活动，直接拿到鹿茸血冻干粉的鹿血精，还是免费送给你的。咱们这云南白药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是一小瓶一小瓶包装的，打开这真空玻化瓶，你说你倒在舌头上也行，温开水化开也行，用黄酒化开都行，直接喝就行了，随身携带，把外出旅游、外出出差随身携带，方便食用，还比呢吃那个鹿茸片打粉强，因为咱们是云南白药生产的高倍浓缩的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鹿茸血中主要致病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肽。肽是什么呢？西医叫细胞的上帝，中医呢叫做气血精元。你看为什么鹿茸能治病？古代人就认为啊，哎呀，这个鹿茸中啊有大量的气血精元，你吃进去了，补到身体里了，所以你的气血精元它就足了。按现代医学讲，用显微镜一看，哎，什么是气血精元呢？哎，原来是肽。肽是构成细胞的单位，我们细胞里呢，但凡有能量的东西，那都得变成肽。它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鹿茸血里面有多少种肽啊？100多种小分子肽，随便拿出来一种作用巨大。比如说血肽，专门激活修复再生我们新鲜的血液的，对你的心脏、大脑、全身血管有非常好的濡养作用。比如说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的，脑血管产生的后遗症， 神经线连不上的偏瘫了，你用一段时间连上了，降脂肽，专门加速胆固醇分解的，降低血脂的含量，降压肽，专门呢濡养血管内皮，并且把胆固醇自由基送入肝脏分解，随着胆汁排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血红胎再生这个红血球的，让血液充足不贫血，免疫胎再生白血球 T 细胞的，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胎修复血管内膜损伤的，促进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的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所以你看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一喝鹿茸血它治得很好啊，就是含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肽。那么鹿茸血它是来自于鹿茸，古代人呢特别啊对这个鹿茸啊是情有独钟，它是皇家御用名贵的滋补品，它滋补肝肾，强筋健骨是非常好的。而且在古代啊，这个鹿茸有很多美丽的传说，我给大家讲一个吧。这个传说呀是特别感人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叫血肉有情之品？你别小看呢，古代中医呢把这个动物性的药材叫血肉有情之品，你去一看就知道了。很多的传说呀他们里都有感情的，这就是古人呢对这种药材的一种感动，一种什么呀，一种恩惠，就说这些药材把人救了，老百姓记着你，感恩的一种举动，就给他们编了很多的传说啊，神话故事吧。我给大家讲，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说大地上啊，山川河流没有形成，在关东大地还没有一条真正的大江大河，很多动物啊在此生存，只能靠老天降雨。说有一年干旱，这个天哪总是不下雨，地面非常炎热，很多生物啊被活活的干渴死了。王母娘娘得知啊就非常同情，说你不能让生物灭绝了呢，啊，你在天上享福，那底下那都灭绝了，那不行啊。所以指派呢七名仙女降临凡间，凿开了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青青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就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救活了沿岸的萎靡不振的鸟兽们。这小鸟喝不着水，飞不起来了，一来了水一喝扑棱飞起来了。动物们也一样，没有水快死了，一来水又活了，尤其是鱼都快死了，一来水活了。但是呢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个个累倒在地上了。关键时刻他们救活的一只梅花鹿啊，把这个水喝饱了，就从森林里冲出来了，看到仙女没有精神，泪眼婆娑，瞬间呢就撞向一边的大石块，夸就撞上去了，把自己刚刚长出来的鹿茸就撞断了。撞断之后底下汩汩流出来的鹿茸血，走到仙女们面前让他们喝自己的鹿茸血啊。七位仙女一看呀十分感动，知道这只梅花鹿忍着剧痛在救他们，那一看呢只能喝了啊，好意难却，那都撞坏了你也长不上了，喝吧，就喝了鹿茸血滋养之后，瞬间呢七位仙女变得精神焕发，个个这个精神饱满，防冷涂子辣，哎呀这个精神呢焕发了。 最后呢，仙女们与小鹿告别，啊，就按时的返回了天庭，完成了王母娘娘交给的任务。哎，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但它恰恰说明什么呀？第一个，梅花鹿是有感情的动物，哎，你帮了人家了，人家帮你，对吧？第二个呢，鹿茸血啊，奇妙的威力，威力巨大呀。除此之外，鹿茸里的鹿茸血还有补阳补肾、提高免疫力、再生细胞的作用。到今天你到东北地区，尤其你到东北人家去做客，人家会拿出来鹿茸招待你，真的是啊，把他们当为宝贝。因此你到了东北一定注意呢，东北有三宝，拿到哪一个都了不得，人参、貂皮、鹿茸血啊，这三宝非常值钱。那鹿血精就是从鹿茸血中提取出来的，由于鹿茸血中活性多肽是新鲜的，100斤鹿茸血只能提取出4斤鹿血精。我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位72岁的老姐姐，她对咱们这个鹿血精十分的情有独钟，因为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年纪主要问题元气亏虚，就衰老了。但是那些冠心苏合丸、复方丹参滴片、益勃定、复脉汤，哪个他也补不了元气，也治不了衰老，所以老姐姐用那些药没用。可是呢，当他吃上了云南白药生产的鹿血精，这些个问题呢一个个迎刃而解。所以老姐姐用了一个疗程，他就感觉特别好，哎呀，老师我不再胸闷了。所以说这个鹿血精它里面含有的多肽，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等等一切老年病非常好，你再配上金熊胆，那叫如虎添翼。熊胆呢，那是黑熊的胆囊，古代说熊胆、牛黄、麝香、虎骨是四大名贵动物宝药，熊胆是头。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把鹿的角就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代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下面的鹿茸血。所以古代人就说呀，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哎，就是你喝来的鹿茸血啊，补益人体虚损过度的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下焦肾中精元的亏虚，对应它能壮肾阳益精血。所以它这个核心作用就是给你壮肾阳补精血。那好了，我也不想多说了，因为时间呢不等人，最后一天活动了，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名单报上，你没这个名单，错过这个活动一切归零啊！买不买不重要，先把名报上，因为他要到付款，然后再给你留点时间你再思考，哎，对吧？你先有这个名额你再思考，哎呀我要不要啊，对吧？你不要还能取消啊，但是你错过活动，你说我想要坏了，那个时候呢没了。所以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 鹿血清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清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清，以后绝无赠送。鹿血清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
1: 活动只剩最后一天，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不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你说给我急的，你这个电话我干打打不进来，给我急的我都直冒汗呐。
0: 别着急啊，最后一天了，大家只要拨打厂办电话、啊、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都让大家报上名。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3: 嗯，好高老师啊，我那个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我是糖尿病、嗯、哎呀糖尿病这个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几乎我身上全有啊。我跟你捣鼓捣鼓啊、
0: 嗯、
3: 你说我这两条腿呀、啊、就没用这个，我说的是没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我这两条腿呀、啊、肿的像大棒子似的一天。
0: 嗯，
3: 哎，淹一个大坑啊，早晨稍微能下去一点儿，哎呀这晚上我还不活动啊，就能每天都在床上啊，往我这眼睛青光眼、
0: 嗯、
3: 哎呀这青光眼疼的，眼压高，我疼的脑袋都跟着疼啊，眼睛睁不开，完了便秘失眠，浑身呐、啊、哎呀这个痒啊，挠一挠一个疼。
0: 你平时是不是大把大把吃西药啊？
3: 哎呀就别提了，那药一把一把吃，完我还每天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
0: 你看看这个大量的药啊进到身体里，它也会产生药毒，肝肾代谢不出去。另外本身这个糖毒啊，它对这个肾小管肾小球有腐蚀作用。你这个腿为什么肿 啊明显的糖尿病引起的什么呀，肾衰了，明白了吧？
3: 啊，
0: 嗯，
3: 哎呀，那个这肾衰可严重了。
0: 对，
3: 高老师，哎呀，我这一天呐，我就莫名其妙的心烦，你说能不上火吗？哎呀，我就是度日如年、嗯、就过吧。哎呀，真的这，但是呢，我用这一个疗程金熊脑粉，哎呀，可不一样了，变化挺大。
0: 嗯，
3: 完我一听这个活动。哎呀真是优惠我们老百姓，对于我这样的常年有病的老病号啊，
0: 嗯，
3: 真是给我这个老病号量身定做的。哎呀、嗯、真是太适合我了。
0: 嗯，
3: 真的，我要不我要是再用药别的药再用下去，高老师我跟你说心里话，那我就得借钱呐。
0: 嗯，
3: 这点退休金2000来块钱，干脆这些吃这些药不够用啊。
0: 对，
3: 哎呀就别提了。
0: 看看，嗯
3: 啊，老伴儿走的早，你说我就自己这点退休金哪够花呀。
0: 我曾经给大家说过这么一个事儿
3: 啊，
0: 我说什么呀，我说大家他们参加活动先问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啊，就说你得了大病有没有人照顾你，那明显老姐姐你就不能得大病、嗯、你得了大病、嗯、家里就你一个人谁照顾你啊，对不对呀、啊、第二个你得了大病你那点钱够不够用，哎，今天呢、嗯哦你还能吃得上鹿血清，吃得上金熊胆啊、
3: 嗯、
0: 一旦住到 ICU 一天1万多，你那点钱够用吗？够几天呀、
3: 哎、
0: 对不对呀？
3: 第
0: 三个就是说什么呀，
3: 够我、啊、
0: 哎，就是说就算有儿女们帮忙，儿女们能不能啊一直哎负担得起，那儿女们那个经济条件好不好啊、
3: 哎、
0: 有没有上有老下有了下有小，他们挣的钱够不够啊，对不对呀？所以说你想完这个问题啊，那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咱赶紧用好药，好药就算贵，就算1980元一盒的鹿血清，就算呢199一支的金熊胆，他把咱的病治好了也等于给咱省大钱了啊。
3: 是，对，是这么回事。是， 让我咋着急呢，高老师？那我您麻烦您，您就给我报上名吧，这电话也不好打。

0: 是用了一段时间了是吧？
1: 我用一个疗程了。
0: 啊，感觉还可以、
1: 啊、
0: 是吧？
1: 我跟你讲，高老师，这一个疗程我是原价买的。
0: 嗯。
1: 要我一听到这个活动，我咋这么着急，这么着急呢？
0: 嗯。
1: 啊。
0: 这个原价买的，当时除了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一块儿吃的吗？
1: 嗯，是。
0: 啊，感觉鹿血精怎么样？嗯、
1: 都挺好。
0: 都挺好。
1: 哎呀，啊，他俩的作用合并起来一起吃。这吃的我效果真的好、
0: 嗯、
1: 要我咋着急呢，
0: 嗯，那我也不多问了，
1: 用上、
0: 嗯、既然老姐姐呢、
1: 啊、
0: 您是特别着急怕这个活动错过呀、
1: 哎、
0: 而且用的也挺好 是吧、
1: 哎、
0: 那咱们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我要提醒你的什么呀，因为这个名额到了尾声了 啊这个一定要抓紧时间，打得晚的话呢、啊、恐怕就没有鹿血精了，快送完了、
1: 哎、
0: 再一个问题呢就是多拿不了，咱们现在一个人只能给一个名额了、
1: 哦、
0: 这个想多报名的报不了了，因为药太少了，哎，一个人最多、
1: 哦、
0: 哎，就是订上20盒金胸胆，每一只呢补贴到9.9元，而且呢、
1: 嗯、
0: 要赠送20瓶的鹿血精，这个价格呢、
1: 哦、
0: 非常低了，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让你拿很多药、
1: 哦、
0: 只能给一个名额、
1: 哎、
0: 啊，
1: 哎，好好好，那我赶紧抓紧去打电话去吧。
0: 好，
1: 我不跟你啰嗦了，高老师。
0: 嗯，那你去报名吧，再见。
1: 哎，哎，好，再见，谢谢您了。
0: 嗯，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这两天不是家里有点事儿。也没有顾得上去听咱们那个节目、
0: 嗯、
3: 我听说那个现在咱们那个云南正宗坚雄奶粉那个活动仅剩下最后一天就结束了对吧？
0: 对呀、啊、活动还有一天，过了这一天呢就归零了。你是新朋友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了，老朋友了。
0: 哦，用过咱们的金胸胆吗？
3: 哎，对，到现在差几天嘛就刚好两个疗程了。
0: 是你自己用的吗？
3: 对，是我自己的、
0: 啊、那你说说你的情况。
3: 哎呀，总的来说吧，咱们那个说实话，云南正宗坚雄奶粉效果确实真的挺不错的、啊、
0: 嗯，
3: 因为我就是啊这个心脏不好，有心脏病，体格偏胖嘛，就是那个最开始嘛就是冠心病不严重，确实我也没太在意这个事儿，尤其啊最近啊这两年嘛这个病啊那个严重以后还有心绞痛也出现了，
0: 嗯，
3: 有时候疼的可以说人连床都起不来，你不吃那个啥、
0: 嗯、
3: 救急的那个啥像那个硝酸甘油啊就不行啊。再一个还有腿上还有静脉曲张，
0: 嗯，
3: 眼睛嘛还有这个青光眼嘞啊，
0: 嗯，
3: 眼压高，平时嘛那个出门嘛就是啊那个眼睛视力啊下降的挺严重，模糊的不行。
0: 嗯，
3: 平时嘛也很少出门，再一个不光是那个眼压高，还有就是、啊、看东西啊这个视野这个范围啊明显的也缺损了、哦、
0: 嗯，
3: 有问题，还有就是个啥就是自己啊这个为看着这些病嘛在我们这个当地啊这个医院没少跑，哎，结果吧、
0: 嗯、
3: 看来看去啊这个心脏病看的是一塌糊涂，眼压嘛就是那个平时嘛就是那个能稍微能降一点，最高的时候都在35到36左右来啊，
0: 嗯，
3: 那眼压一高吧眼球摸上去硬邦邦，那个眼眶疼头也疼、
0: 嗯、
3: 还带有恶心呕吐这个情况了，
0: 嗯，
3: 还有就是那个静脉曲张的腿小腿那个肚子那个血管那个明显就凸起，就是那个一团一团的啊，不规则、
0: 嗯、
3: 啊，平时嘛也不敢久站啊，是那个感觉就这个腿啊明显感觉就特别的酸胀难受，还有说这个水肿、
0: 嗯、
3: 啊这个情况。但是说实话现在吧我高兴的是啊幸亏啊那个遇到高老师遇到咱们那个云南正宗坚雄奶粉啊，
0: 嗯，
3: 不然的话现在我真的看不到一丁点希望、啊、
0: 是吧，
3: 对啊，
0: 嗯，
3: 我记得最早刚用了没几天功夫啊这个心慌呀胸闷啊气短那个情况就得到一个改善嘛啊，
0: 嗯，
3: 不像以前那么严重，
0: 嗯，
3: 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啊那个虽说那个当时犯但是时间缩短症状减轻了啊，
0: 嗯，
3: 还最让我高兴的是，就是现在嘛，两个疗程下来以后啊，心脏那个就是那个腿上那个静脉曲张那个血管，哎，明显那个啥凸起啊不是很严重。
0: 嗯，
3: 那个不原来不规则成团嘛，现在慢慢的规则了。腿那个酸胀这个感没有了，酸胀疼痛感没有。还有就让我最最高兴的就是眼压嘛，现在降下来了。眼睛也不憋不胀不痛，感觉这个眼睛这个视力啊，确实啊看东西啊明显清楚。像以前嘛，你说家里啊，就是那个客厅嘛挂了一个钟表，你让我瞅那个时间嘛，有时候看不清楚。现在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那个啥，我对咱们那个药的效果还是确实蛮有信心的，特别高兴。我都说趁着活动嘛，赶快把这个补齐。
0: 好，这个用的还不错啊。金熊胆呢，它是名贵的药材，而且就这一个熊胆呀，别看它单方入药，在古代呀，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熊胆，它比几十个方子、上百个方子它都有用啊。为什么呢？它里面的成分呢是非常复杂的啊，它有186种的活性成分啊，熊曲昂胆酸、鹅曲昂胆酸、牛黄熊曲昂胆酸、牛黄鹅曲昂胆酸，而且呢它分了五大类，比如说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苦的东西能化糖，而且苦的东西呢它对这个须发早白、脱发、视力减退啊、眼病、痛风、肌肉疼痛、皮肤过敏都有效果。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筋蛋白，对血管内皮修复、对大脑神经修复直接修复。大量氨基酸酵素啊，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还有这个曲昂胆酸类的成分能化栓通脉，所以它有186种活性成分，而且进入人体呢，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因子，一步一步的把好多的问题就治好了，啊，什么三高致病因子呀，心脑致病因子呀，啊，胃肠致病因子呀，抑菌消炎因子呀，抗疲劳因子呀，眼病致病因子呀，保肝致病因子呀，熊胆里都有，啊，再把金熊胆和这个鹿血精一块用上，鹿血精也有解毒的作用，那么解毒化瘀的作用更强了，而且鹿茸血啊有非常好的补益气血作用，气血足百病除，你越往后用还会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就解决，明白吧？
3: 啊，
0: 那你就自己打厂外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3: 好，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活动生日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4: 啊，我想跟你说说我和老伴儿的情况，想赶紧参加活动。
0: 哦，你和你老伴儿两个人都想用这个药是吧？
4: 对对。
0: 你们用着了吗？
4: 没有，我老伴儿啊叫李建国，今年72了。
0: 嗯。
4: 他本身啊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4: 而且并发糖的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嗯，
4: 看东西看不清楚。另外去年检查的那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肌酐是300左右。
0: 嗯，
4: 医生说是有点偏高。
0: 嗯，
4: 后来啊做了个肾穿刺，说是糖尿病肾病3期了。
0: 嗯，
4: 哎呀，肾功能啊，那肌酐是293，尿蛋白有3个加号，尿酸啊，这上面写的是373.2，尿素氮是17.39，这是他的情况，
0: 看看，
4: 我是这肠胃病， 胃溃疡性的结肠炎。
0: 嗯。
4: 哎呀，免疫力也低。

0: 也经常爱感冒，另外这个睡觉睡不着，失眠。
1: 嗯。
0: 哎，特别折磨人。你说我俩这个身体都不好，想赶紧参加活动，这最后一天了，我着急呀、啊。
1: 嗯，明白了。
0: 嗯
1: 嗯，这个你老伴儿啊，就这个肾呢、啊、是不太好了，啊，这个糖尿病呢、
0: 嗯，
1: 长时间的高血糖，腐蚀这个肾小管、肾小球，哎、有关。肌酐呢，就是代谢不了的毒素垃圾，越高。
0: 嗯，
1: 就证明呢肾呢啊它越代谢不了这个毒素垃圾，它在血液中呢开始反复的回流，人体吸收的话呢就能引起一定的毒性反应，所以说它不能太高啊。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血液呢也不太好啊，里面呢包括有一些这个胆固醇呐、甘油三酯等等，它也都不正常啊，必须得把这些毒啊给它清出来。刚才说了，熊胆不但能解毒，还有这个鹿血呢，就是鹿茸血，它也能解毒，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其中有三大毒是很多人都有的啊，糖毒、脂毒和药毒。那么糖毒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导致的毒素，脂毒就是血脂、油脂斑块、胆固醇在身体里导致的毒素，还有药毒，一把一把吃西药。所以你们现在呢、
0: 嗯、
1: 老用西药啊，这个毒就太多了，必须得用中医中药化解毒素，加熊胆加鹿茸血两个一块解毒，解毒化瘀通路的能力就特别强大了。而且这个鹿茸血啊，它有补益作用，补充气血，到了老了之后啊，气血都是亏虚的。我问你们一个简单问题啊，你就能感受到了、
0: 嗯、
1: 你和你老伴是不是身体呢特别怕冷，没有劲儿，特别乏，有没有这种情况吗？
0: 有有
1: 啊。你再看你老伴儿啊，他这么虚亏，你看他牙齿有没有掉啊，骨头有没
0: 有
1: 疏松，你就知道他缺血
0: 了，这牙、嗯、
1: 是吧，牙也都掉了、
0: 嗯、
1: 腰也弯了，背也驼了，骨头也疏松了、
0: 嗯、
1: 对吧，
0: 对、哎、
1: 这不就是精元不足吗？鹿茸是什么的呀？它是没有角化的鹿的软骨，里面大量的鹿血精华能够激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尤其鹿茸壮骨的能力强，所以鹿茸血呢它治疗骨病啊，生发再造骨细胞它也厉害啊，精血补足了，很多人的病就慢慢的哎一点一点就好起来了。哎，你们两个都能来用啊。
0: 嗯
1: 嗯，自己打场外电话吧，让你老伴也拨个电话，因为活动到尾声了，一个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实名订购啊，参加上活动就能有补贴，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啊。
0: 那高老师，那我就赶紧的那参加活动。
1: 好，你去打电话吧，直接参加活动吧、
0: 哎、
1: 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活动啊，它是不是最后一天了？我就想请问一下，看我现在报名还可以吗？
1: 最后一天了。想报名就抓紧时间吧，再不报名呢活动就清零了。
3: 那我得抓紧了。你看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啊，我觉得呢这个效果说实话真的太好了。
1: 嗯，
3: 你看这些也吧，为了治我这个身上的病啊，各种方法吧都试过了，中医啊、西医啊，哎呀包括什么针灸啊、理疗啊都用过，钱花了不老少吧，但是不管用。 反而吃病没治好嘛，反而吃完了这个药以后吧，这个胃还吃的不舒服了。
1: 嗯，
3: 哎，我还发现就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胆熊胆粉啊，和那个鹿血金，它是最管用的。
1: 嗯，
3: 吃完了以后呢，首先我觉得啊，我这个胃，哎，它比以前得劲儿了。关键是啊，你看像这个活动嘛，它还这么优惠。我觉得啊，真的是投了你的大福了。要不是你的话啊，就像说实在话，就是说啊，你看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真的吃不起这么好的药。
1: 嗯，
3: 所以啊，我觉得啊，你真的是个大好人，处处都为我们患者着想。
1: 嗯，这个活动呢能够申请下来，一个是咱们呢很多的朋友打电话呢来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同报名的结果，另外呢要感谢呢，要感谢咱们的张厂长，他非常有爱心，他批准的这次活动呢，你要知道咱们厂家呢要损失很多的钱啊，而且拿出来很多的钱补贴大家，就是让咱们这些老用户啊能够早日的把病治好，给大家呢带来呢更多的健康。哎，因为这个活动呢力度大，这个名额呢不会太多，不可能说每个人都参加，今天听到广播的咱们很幸运能报名，明天再听广播就来不及了啊。您用的是挺不错的啊。
3: 对，
1: 那
3: 是瑞丰是吧？
1: 你自己用还是说这次报名还有别人想用啊？
3: 哎，我是自己用。
1: 嗯，那你自己打一下电话。嗯，
3: 哎，因为我是类风湿吧，这都我这个类风湿都有好十几年了。
1: 嗯，
3: 哎呀，这些年啊，为了治我这个风湿吧，说实话真的是遭老罪了。
1: 嗯，
3: 我那个左右手啊，就是有三个手指头吧，它已经变形了。
1: 已经变形了。
3: 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个胳膊腿啊，就是那种特别的僵硬，动不了。
1: 嗯，
3: 然后得活动嘛，活动到一定时候了，然后它可以慢慢的，它可以缓解。
1: 嗯，
3: 到了晚上呢，他又疼得我啊睡不好觉。晚上呢，就是那个医院呢，他给我开了一个叫西洛宝。
1: 嗯，
3: 用上之后呢，也就说可以缓解一下。
1: 嗯，
3: 哎呀，一想起以前啊，疼得我啊整晚的睡不着的那个日子吧，哎呀，那个人啊真的是遭罪了。
1: 嗯，
3: 那个真的就像是怎么说呢，就好像是有一万只蚂蚁啊在那个骨头上啃啊啃的，就是那种。而且呢，你看我总是吃那个以前嘛，就是吃那个西药啊，吃的我那个肠胃呢也吃坏了。之前呢就吃不下饭，就是整天就是那种打嗝，然后胃胀完了以后呢，吃完一点饭又觉得胀得不行，就不敢又就所以就不敢吃了。再不呢就吃多了它又反酸，有时候吧它又疼，就这样反反复复的。
1: 对。但凡有骨病的家人去看，没有几个胃好的。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们吃那个药都是止疼药，西乐宝就是塞来西布啊，换句话说就止疼药，非甾体抗炎药，止疼的。还有人吃什么去疼片啊，有的呢就是吃乱七八糟消炎药等等吧，什么银多美心之类吧，等等吧，那么都会把咱们呢肝和肾的功能吃下来啊，而且体内有大量药毒。你看这次活动呢，不但要把金熊胆用上，尤其把鹿血精用上。鹿血精呢，它就能清除啊，哎，药毒、糖毒、脂毒、火毒、热毒等等好多的毒，它能清。而且鹿茸啊，它呢，哎，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生发再造骨头生发的好，就你变形的地方，哎，过一段时间，哎，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没有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还有重新再造。不一定完全变回过去的样子，但是呢它能变回来一部分。你看有的人用一段时间鹿血精，这个手啊变形特别厉害的他就好转多了啊，拿不住筷子的能拿住了，没有力量的他有力量了，能抓能拽了，最起码你生活能自理了。有的膝盖呢也能往回变变，不像过去呢那个弯度特别大。有的腰背呢也能有劲儿了啊，不像过去弯的幅度那么大，就是因为呢，哎，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修复骨细胞的能力也特别的强，明白吧？
3: 明白了，高老师。你看我也是以后后来才听说这个西药嘛，它伤胃。
1: 嗯，
3: 因为那个时候什么奥美拉唑啊，是常年的吃， 好在那也算是，我觉得我真的是吉人自有天相，我是有幸遇到了高老师，我觉得真的是遇到你要是我的福分。
1: 嗯，
3: 说实话，我真的啊，你是我这么多年见过的唯一一个又负责任又有善心的好大夫，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好。就让我听到你的讲的这个节目以后呢，我觉得我这个心里啊一下子就敞亮开了。
1: 嗯，
3: 而且我就感觉啊，现在我肯定是有救了。
1: 嗯，
3: 我就到现在我记得很清楚啊，就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哎，我那个手脚它没那么僵硬了，
1: 嗯，
3: 而且手脚它也有温度了，不像过去就是那种很冰凉的那种感觉，就像是，
1: 嗯，
3: 怎么说呢，就好像是过水了一样。尤其是那个早晨起床的时候吧，它我这个手脚啊僵硬的时间啊，它也比以前明显的缩短了。不用那个像是以前的使劲的搓啊使劲的揉啊，缓一会儿吧，要撑巴撑巴的才能缓过劲来。也就用了一周时间，我这个胃呢它渐渐慢慢的开始好了，它不胀气了，然后吃饭呢它也有胃口了，吃饭也就是说比以前就感觉吃饭就是很香的那种感觉，一天比一天感觉很舒服，就嘛最起码吧就吃东西呢有胃口，它就想吃东西了。其实啊说实话啊，开始啊我就想的是吧，也就是说少遭点罪不谈就行，
1: 嗯，
3: 没想到这个他这个效果用下来效果会这么好，他一看不光是不疼了，
1: 嗯，
3: 现在睡觉呢睡眠也好了。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惊喜啊，就是我原先那个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是90，低压也就50左右，最好的时候就是跑平躺的时候也就60，身上呢老是感觉没劲儿。那一看这个血压低嘛，就逼得我上不来气儿。可是自从啊，我用上这个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和鹿血精之后，我现在这个血压已经是高压是120，低压是80了。你看这个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个喘气也匀净了，也均匀了嘛，然后也畅快了。完了，这个喘气就畅快了，咱这个心情呢也好了。
1: 能听出来，你现在呢，露出笑容了，啊，就感觉这个心情呢，跟过去是不一样，对吧？
3: 嗯，对对对。
1: 行吧，老哥哥，我也不多讲了，因为活动呢最后一天了，啊，你打场外电话呢，这次你再参加这次活动啊，咱们最后再巩固一下，各个方面都好了，咱就准备停药了啊。
3: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丹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丹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6: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知道啊，这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鹿茸可治一切虚损，乃扶阳第一佳品，是血肉有情之品，非一般草药可比。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也记载了鹿茸有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的功效。这鹿茸呢自古以来就被誉为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但是这个鹿茸再好，要是和鹿茸血去比啊，鹿茸血的价格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多倍。这是因为呢，一只鹿茸呢一个角叉上只能抽取出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做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好比说呢，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呢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

也是非常困难，时间还要把握好。你扫了之后啊，这个量不够，你晚了呢，它骨化成了鹿角，它就采不出鹿茸血了。所以鹿茸血呢，要比鹿茸的价格贵上几十倍之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太稀缺了。古人讲呢，鹿之精血完全蕴含在由角至茸的嫩芽之中，鹿茸血为补阳益血之最盛，是菌补元阳、填精益髓、延年益寿的滋补药药，久服耐老，能促进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的生长发育，减轻疲劳，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升高血红蛋白中的红细胞含量，也就是呢补血的作用，它大大还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你看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近期全国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十分巨大，尤其呢像鹿茸啊，鹿茸血呢，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啊，全国涨价。什么原因呢？动物性的药材啊，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个成本大幅度提高了。那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也即将全面涨价。你看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中老年的群体啊，有的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一旦上涨，自己呢就吃不起吃不上了。那么在涨价之前，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他也了解呢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讲，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你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咱们药厂总部啊，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那么截止到今天，本次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半天的时间了。老用户们都知道，说本次活动呢，申请下来实属不易啊。赠送给大家的鹿血精，那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量也不多，只有3800盒送完为止。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我再次给大家强调，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那每一盒的鹿血精内装10瓶，数量有限，活动最后一天，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看到了吗？你过了这最后半天呢，我们就把本次活动的名单要上传总部了。因为一个名额它对应一个厂家直补款的发放，你没有这个名额就无法享受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给你补贴到9.9。所以活动结束之后啊，这1980元一盒的鹿血精也就不再免费赠送了。本次活动一旦结束，金熊胆粉还立刻要恢复原价，在原价基础上以后呢还将涨价50%。所以呢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时间呢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呢也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成功生存的土壤。对于运动员，时间就是速度，对于学生

时间就是知识，对于农民，时间就是收成，对于工人，时间就是效率，对于商人，时间就是金钱，对于军人，时间就是胜利，对于科学家，时间就是成果。那对于咱们患者呢，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到底怎么样利用好这最后半天的时间呢？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活动就要清零了。首先我们得知道啊，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呀？啊，高血压，高到220的，高到180的，冠心病，马上要做支架的，有的还心梗过好几次，心律不齐心衰的，有的脑血栓脑梗塞，脑出血后有后遗症的，还有糖尿病多年并发症的，风湿类风湿，骨头关节疼得受不了的，肝胆肺病等等，常年折磨着你的。面对这些可怕致残的老慢病，面对你严重的心肝脾肺肾上的老毛病，他已经让你失去了工作，他已经让你失去了幸福，他已经让你失去了尊严，难道你还要继续捂着钱袋子每天痛苦的生活吗？你还是想慷慨解囊获得永久的健康呢？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啊，如果给你一次摆脱老慢病的机会，并且告诉你这个机会只有最后半天了，你会不会抓住它呢？哎，其实呢，不管你抓不抓住本次治疗老慢病的最佳时机，时间呢不会等你，不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最后的几个小时一旦过去，活动归零，说届时金熊丹粉陆血精啊再也没有优惠了，恐怕普通家庭享用到那个时候买不起买不到了，明白了吧？说但凡参与上本次活动的家人们，好多拿到药了，大家都对厂家赠送的陆血精那是拍手称赞。有不少老用户就说了，说我也知道这梅花鹿全身都是宝，哎，尤其这个鹿茸血那叫稀世之宝。哎，的确是这样，这梅花鹿自古以来它就一直是吉祥与长寿的象征。你看民间的老人过大寿啊，尤其那个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啊，乡里乡亲都来拜寿，屋堂正中常常要挂上一张老寿星的年画，说画的什么呢？老寿星啊，长个大波罗头，对吧，白眉毛白胡子老长，拄个大拐杖，手里的拿个大寿桃，旁边的坐骑你去看，一定画的是梅花鹿啊。大家想一想，这老寿星他为啥要骑鹿啊？他不骑马呢？那马跑得也快呀，他不骑马，那怎么旁边画的他不是驴呢？对吧，这个驴也能走啊，唯独旁边得画条，哎，画一只鹿啊。鹿代表什么呢？代表吉祥和长寿。那马呢，你跑再快你代表不了吉祥长寿。再说驴，说驴代表什么呢？哎，只能做个驴肉火烧，对吧，也只有八仙之一张国老好这口。哎，吃驴肉火烧还不能对着驴脸，他得倒骑驴，怕什么呀？怕驴看见不满意，不满意的话那驴还能带着他吗？跳着脚该骂街了，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这个老寿星的图他一定与鹿在一起，他不会与马不会与驴在一起，这是有说价的。再加上呢，有人说了，老师我还知道一点啊，什么呢？你看这个驴脾气太犟啊，要想长寿那能哎像驴一样的脾气吗？啊，那么犟那么倔长寿不了。再看老寿星心态平和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驴脾气，所以人家能长寿啊。哎，就跟鹿的
这个习性差不多，很温和，所以它代表健康，对不对呀？我们说鹿啊，在传统中医药中名贵药材，汉代文献就有鹿身百宝的说法，说这个鹿身上都是宝。本草纲目记载啊，鹿茸、鹿角、鹿角胶、鹿角霜、鹿血、鹿脑、鹿尾、鹿肾、鹿筋、鹿脂、鹿肉、鹿头肉、鹿骨、鹿齿、鹿髓，都是可以入药的，都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能够预防和治疗多种疾病。而鹿出生的右脚就是鹿茸，更被视作宝中之宝。现代医学也研究证实，你看这个鹿茸，它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一半以上。古代医学家认为啊，鹿脂精华全在于角，而茸为角质嫩芽，补阳益血之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把鹿茸叫做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健骨之佳品啊，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的、像肾亏肾虚，它都离不开鹿茸啊。说到鹿茸，最好的鹿茸呢是长白山脚下皇家鹿苑的鹿茸。打唐代起呢，这里的梅花鹿包括鹿茸血，它都是宫廷御用的啊名贵药材。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划定了一个大的区域，设定了大的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长达到277年。什么叫封禁呢？就这一块啊，普通人不让进了，就让养鹿。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驯养的先河。当时皇家鹿苑呢，那是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哎，它隶属于内务府七司三院之一，这个官啊给的也挺大，正三品，核心管理层都得是正四品的，比如说鹿苑郎中啊，总尉，体系内层级别是分明的。那清代时期的皇家鹿苑，它也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今天的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涵盖了辽吉黑的很多地方，像辽宁的西峰啊、吉林的东峰啊、东辽辉南啊、海龙等地啊。当时有105个小围场，按照功能还起了不同的名字，比如说御围啊，皇家御用的御字，御围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王多罗树围、显围、历年应补围，还有吊围，哎，不同的围场他养的鹿的种类包括用途不一样。但是今天呢，皇家鹿苑没那么大了，只有两个地方了。这里的鹿茸、鹿茸血价位极高，全部被大药厂采购。哎，有的朋友说，这个小药厂为什么不采购啊？这个名贵的药材，小药厂一般不用，成本太高啊，你做出个药太贵，没有名气的药厂人不认呢。所以小药厂呢，一般用的呢，都是比较次的鹿茸，啊，一定要认准呢这个品牌的力量。咱们的鹿血精是哪儿生产的呀？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伙伴。哎，所产的这个鹿茸高贵一点的，像鹿茸、鹿茸血，都被云南白药厂家收购了。所以咱们呢，这个鹿血精的效果为什么好？有一句老话啊，说你药材先好，你药效才好。老朋友们都知道，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具有三大特点。说第一个呢，
它含有丰富的鹿

容血态，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呢，它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还有第三个啊，就是呢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胸胆你一同来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疗效啊，二者一块用，事半功倍。如果你是咱们的用户，已经参加活动了，拿到鹿血精了，你拿出来，你对着说明书，我跟你说，首先说消痈消肿。什么叫痈，什么叫肿啊？痈和肿是两个病啊，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就是气血被毒邪痈塞不通，局部出现的红肿热痛，范围比较大，化的脓呢比较厉害，这个时候叫痈，气血受毒邪痈滞不通。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糖尿病人这个病足，当你糖毒特别多的时候，腐蚀你的啊脚趾、脚面、腿，这个下肢总麻，不过血，免疫力低下，你最好别破口。有的朋友绞个指甲，哎呀，绞破了；有的穿鞋给划破了，哎，发现不长口啊，越来越烂呢、啊，哎呀，慢慢黑了，疼，最后流了脓，还有的都发臭了，露了白骨了。这个时候才到医院一看，大夫直摇头，对不起啊，来晚了，得把你的脚趾截掉了。所以你别小看这个痈啊，痈要是出现之后啊，它一旦溃烂，特别难好。再说肿，肿呢比较好理解，局部胀满凸起啊，有的脸突然肿了，眼皮突然肿了，有的呢身上浮肿了，下肢水肿了。咱们老慢病的朋友知道啊，咱们得心脏病的下午的时候小腿肿，咱们得肾病的早上起床眼皮肿啊，还有的浑身肿坏了，尿积肝、血积肝突然增高，正气无法脱毒啊，就是不能控制毒素了，身上就出现肿了，还有的脏器的衰竭，肾要是衰了，尿毒症了，那是大病啊啊！透析花多少钱呢？如果不透析人没命了，对吧？这就是肿。那么痈肿还包括什么呢？包括有些细菌病毒的感染，比如说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再比如说多发性毛囊炎，这些都用鹿血精去解毒，就在说明书上写着呢，它就能够清热解毒去消肿啊，还能够呢扶正排脓去消溃疡，还能够呢补气养血，促进疮面愈合。你说这个药好不好啊？没有强大的能力他就做不到这一点，消痈消肿。再往后看，他能解痘毒解药毒。哪个痘？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大痘的痘。当然现在呢天花病毒都能治得了，灭了，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传染性的软疣，有的身上长那个软疣都属于痘病毒。再有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用鹿血精一治一个准儿，还能解药毒。药毒啊，其实我不用过多解释，是药三分毒啊。每天大把大把吃西药的人，那身上一定是有药毒的，所以他给你解了，把药毒化解了，保了你的肝，保了你的肾，净化了你的血液。中医里的肺萎吐血是什么病啊？啊，肺叶都萎缩了，就肺都不顶用了，虚损厉害了。这个吐血呢，不光是肺里出的血，我们说肺里出血，一咳嗽一吐血，过去叫肺痨，非常可怕。过去没有药，人们也愚昧啊，找那个人血馒头吃没用，对吧？肺痨不好治。这个吐血呢，它还包括什么呀？胃里的出血啊，你可别小看胃出血，胃出血呀，死人更多，突然大出血都吐出来了。

你止不住血，人就死了，这都是大病。这怎么治啊？鹿血精啊，赶紧喝鹿血精，给你止血，而且呢，胃热炽盛，肝火犯胃。中医的血衄是什么意思呀？血衄啊，指非外伤性出血，气血失调，脏腑功能异常，导致内源性的出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鼻子出血啊，有的人说，哎呀，我小时候啊，我一肺热了，或者呢，我一劳累了，我胃火呢，一大了，我肝火一上炎啊，或者说呢，我免疫功能低下了，我鼻子就容易出血。哎，这就是内脏啊，就是你内脏里面呢，啊，就有一些热邪出不来，就使得鼻子呢出血了，这叫鼻衄。有人牙龈出血，啊，胃火炽盛，肾阴不足有关，这叫齿衄。有的呢，皮下出血，有瘀点，有紫斑，血热气虚血瘀引起的，这叫肌衄，肌肤的肌。有的舌头出血了，这叫舌衄；有的耳朵出血了，这叫耳衄。啊，非外伤性的内出血就叫血衄，喝鹿血精，一喝一个准。如果将鹿血精与金胸胆一块用，那这个病治的就太快了，因为这俩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是鹿茸血的精华，金胸胆是黑熊的胆汁浓缩物，功效呢清热平肝，明目治眼，二者都有化瘀解毒作用。啊，金胸胆里含有大量熊曲阳胆酸等成分，还能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还能缓解啊热毒对身体的伤害。你加上鹿血精，它还能补益身体。熊胆偏寒，鹿血精偏温，二者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这个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叫九大毒素的解毒因子，能解哪九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和情志之毒。咱们现在中老年呢，老慢病的患者，身体里最常见的就是前三大毒：糖毒、脂毒、药毒。啊，我分别讲一讲什么叫糖毒。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就发现了，啊，吃一些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最后糖分太高了，在体内蓄积生热，啊，生湿就转化成糖毒。啊，常常就伴随着口干口苦，总爱喝水，而且呢总跑厕所，吃的也多，但是呢身体慢慢消瘦。刚开始呢腹部肥胖，身体肥胖，但是你得上二型糖尿病，你就开始瘦了，营养就进不来了，而且呢它还能诱发糖尿病和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体内有糖毒，功能性消化不良有糖毒，小儿积食小胖墩有糖毒，便秘、急性胃肠炎有糖毒。所以说这些人都能喝鹿血精清糖毒。第二个是脂毒，血液中过多的血脂啊，在内脏中形成的脂肪让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积久了，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和血管。典型的症状：全身无力、肥胖症、脂肪肝、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离黑、肌肤干燥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时硬块刺痛固定不移，包括有的女性乳腺结节增生，还有包块。所以你别小看脂毒，它能诱发冠心病，它能诱发脑梗死，它能导致脂肪肝、痛经、各类结节增生、包块的问题都是脂毒。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包括你的失眠，包括你的腰痛，包括你的结节背后都是脂毒的根源。第三个是药毒，每天一把一把的中西药，体内药毒就少不了。啊，中药里呢有一些呢偏性的毒性。

0: 药材，乌头、细心啊，就这类药材啊都有毒性，吃多了肯定是不行啊。还有附子什么的，对吧？西药呢，大量药毒排不出去，典型的症状皮疹、过敏、头晕、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心律失常，还能导致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性的过敏、心衰、肾衰。这个时候用谁呀？鹿血精。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治疗一体多病，那真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我今天我也不多讲了，因为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最后半天，这次活动呢，你买到就赚到了，你能参加上那就是缘分呢。过了这最后的几个小时，哎，这个活动一旦结束，药价就要上涨了。到那个时候，在199元的基础上，金熊胆再涨50%，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补到9.9元的低价了。所以大家赶紧记录场外电话，拿出纸和笔，稍后主持人播报场外电话，赶紧记录。而且参加活动最后半天还要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今年最后送一次了，过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我这听见这节目了，说这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
0: 嗯，最后半天了。
3: 哎，这我这挺着急的，我跟你说一下哈。
0: 嗯，
3: 就我老伴的情况跟我的情况你给指导指导。我老伴现在正用着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用的效果也可好了。
0: 哦，我说你们怎么着急呢？
3: 啊，
0: 就是生怕活动结束了再买药就贵了，对吧？
3: 啊，对对对。
0: 嗯，
3: 我老伴他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
0: 嗯
3: 嗯，之前我都没想到他还有恢复的这一天。
0: 哦，
3: 啊，
0: 什么病啊？没想到有恢复的这一天。
3: 嗯，他三高，脑血栓后遗症偏瘫了，
0: 偏瘫了。嗯
3: 啊，
0: 你看，
3: 嗯，你看这也就差不多有2年时间了吧，他偏瘫。
0: 嗯
3: 啊，这2年期间完也没少用药的，都一直都看不到好的效果，我都觉得都，
0: 嗯，
3: 都没指望了，感觉他。
0: 你看，
3: 但是没想到用上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还鹿血精也用上了。
0: 嗯，鹿血精也用上了。嗯
3: 啊，现在你看才2个疗程，一 都变化挺大的，他抬不起来，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0: 哦，
3: 那个手指头不能动的，那个手指头现在也能拿住东西了。
0: 不错，
3: 这走路啥的，以前他那个腿的使不上劲儿嘛，他走不了。现在你看他拄着拐也能站起来走几步了。
0: 不错啊，在床上躺着的人，用上两个疗程，下了地走起来了，不错。
3: 对对对，是之前你看我老伴人也挺刚强的一个人哈，就得病这两年，哎呀，动不动就感觉就看不到希望嘛，动不动就流泪。在用上这个鸡胸胆粉以后，哎呀，看着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现在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你感觉这生活都有希望了。
0: 不错。我也能听出来呢，说你老伴儿的情况呀，你这个心情也挺激动，也挺高兴的，也看到呢老伴儿在好转的希望，不错。
3: 对对对，是啊，这不用得好嘛。我也想着接着让他让老伴儿也接着用。再一个你看，我自己吧，这几年因为老伴儿这个身体情况吧，我心理压力也挺大的，我自己身体也不好。我现在肠胃不好，还胆囊炎。还有胆结石。哎呀，疼起来真是要了我老命了。有时候我就想着，哎呦，我老伴那时候没好起来的时候，我就想着，如果我再倒下了，你说这家，这我们两口子怎么活呀？怎么活呀？
0: 要是你也倒下了，老伴呢没人照顾了，那个家呀，他真的是完了啊。你老伴呢越来越好，你也看到咱们金胸胆加上鹿血精中风偏瘫这么严重的病一点一点都治过来了。另外熊胆这个药啊，它是黑熊的胆，尤其它化结石啊，治疗肝胆病特别好。鹿茸血呢，它能解毒，它也能把胃肠中的肝胆里的热毒湿毒都解掉，还能补益身体，让气血充足，让新陈代谢加快。所以这俩药也适用于你，趁着这个活动呢，你也该治治了，因为到这个年龄了嘛。咱们现在治病啊，等于未来呢就少住一次医院，少到抢救室去抢救一回。哎，其实你现在花这点钱，在未来就能节省很大的开支，明白了吧？
3: 对对对，是啊，可不嘛，我现在也是，老伴这一生病，我也。对这个健康这方面也重视起来了，我就想着就你老了就啥也不图，都图有个好身体吧。
0: 对、
3: 啊、
0: 我们说对于老年人来讲，健康啊就等于给家庭啊造福了。你想一想啊，你们老俩这个一旦呢、啊、有一个大病了，住了医院了，住到 ICU 了，一天就得10000多块钱呢，什么样的家庭能撑得住啊？说住上半年那根本住不起呀、啊，对不对呀、啊？儿女们呢也得把工作辞了，得回家照顾。真的是啊，这个健康比啥都重要。先把你们两个人的健康，一定要，在有能力的情况下，自己先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对吧？
3: 对对，是啊，高老师，你看我老伴儿吧，也想让他接着用，我吧我也想用，你得指导指导，我们老两口都用哈。
0: 你老伴儿呢
3: 病多少，
0: 他的病比较重
3: 啊，
0: 金熊胆呢不要量少了，早两支晚两支，鹿血精呢早中晚各一支，你的情况呢相对要轻，所以金熊胆呢你早一支晚两支，鹿血精也是早中晚各一支就可以了。现在打电话啊，你可以定一个名额，给你老伴儿定一个名额，你们享受两个名额，这样的话呢拿药就便宜了啊，9.9块拿走199一支的熊胆，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给20盒药，所以你订购20盒金熊胆，再送你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啊，这个呢花钱不多，拿到的药还多啊。
3: 行，我也看中这一档了。那行，那高老师我现在就去订药去，赶紧。
0: 你得抓紧时间了，最后几个小时就截止报名了，一旦这个名单啊固定下来， 报到总部，不能再加一个名单了，赶紧报名啊。
3: 好好好，行行的，就剩这活动就剩半天了，那我就不耽误了。嗯，那高老师，那谢谢您哈，再见，我去订户订药去。
0: 嗯，您去报名吧，再见。
3: 嗯，好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个云南整部金蛋粉和这个卤血精现在有优惠活动，这个最后半天了是吧？
0: 最后半天了。这个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4: 哎，算是老朋友吧，我用了两个疗程了。
0: 哦，用了两个疗程的金胸胆了是吧？卤血精用上了吗？
4: 卤血精还没用上。
0: 哦，还没用上。感觉胸胆怎么样吧？
4: 哎呀，这个效果杠杠的，没得标。
0: 嗯，是吧？
4: 我原来有高血压。
0: 嗯。
4: 高压150，低压120。
0: 嗯。
4: 天天啊，这个头晕脑胀的。吃了好多药，刚开都是开始吃吧，没有这效果。哎，吃上这么一两个月就不行了。
0: 嗯。
4: 而且啊，我这个胃吃的呀，经常的反酸水，
0: 嗯，
4: 哎呀，吃什么也消化不了，
0: 嗯，
4: 反正是老觉得这个胃里啊不舒服，
0: 嗯，
4: 十年前吧，一不留神还给闹个鬼下子，
0: 嗯，
4: 不算太厉害吧，但是也留下后遗症了，
0: 嗯，
4: 就当时啊，这个脸上总是感觉发麻，有什么蚂蚁爬那种感觉，
0: 嗯，
4: 这个右手啊。有点僵硬，吃饭了，老是掉筷子，
0: 嗯，
4: 拿着拿着，这样拿着筷子也掉，
0: 嗯，
4: 拿着馒头吧，有时候也不知道就掉下去了，
0: 嗯，这个手啊，它就用不上劲儿，
4: 发凉，
0: 嗯，
4: 通过用这个金蛋粉呀，刚去一天的时候，我感觉我这个右腿啊，比原来有进步了，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4: 后来就感觉这个头疼的这个劲儿啊也减轻了，
0: 嗯，
4: 感觉到哎呀特别好，哎呀，你看我现在跟你打电话，这个说话比原来挺厉害，
0: 原先说话说不到今天这么流利是吗？
4: 说不了，跟别人交流，
0: 哦，
4: 你都家里人都不愿意跟我说话。
0: 哦，
4: 别人有的时候见了这个一块儿老站那个老伙计们吧，就绕着我走。
0: 哦，你看现在这个语言神经呢，基本上修复的差不多，能正常的沟通了，挺不错。
4: 我想问问高老师，
0: 嗯，
4: 像我的情况，我还得顶多少算能够恢复了？
0: 嗯，因为脑血栓也好，脑出血也好，啊，一个是大脑血脉啊，它淤阻。大脑血脉淤阻啊，它不是说只有大脑里的血管里的斑块多，全身血液都粘稠，所以这叫什么呀？全身的脂毒，就是脂肪斑块造成的毒素。哎，目前你这个修复的挺好的，用药也及时，不错的。我们说，面对重病大病，中医药啊都是按照周期疗程用的，三个疗程一个周期嘛，100天为一个周期。你现在其实你连100天没用到呢，最好是一个周期治，一个周期养，明白了吧？
4: 哦，那说明看起来我恢复的正常，是有希望。
0: 对，你恢复的不慢，因为你用药啊，一个是用的早，另外你那个病啊，相对来讲还轻，有的人那一中风比你重得多，相对来讲你也轻，不错的啊。
4: 哎呀，这个用着用着。不会像我用其他药似的，开始效果挺好，用着用着这个效果就减退了，不会这个情况吧？
0: 嗯，你自己也能体会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看今天咱俩能沟通了，你过去的话就说这几句话，你能说成句儿吗？
4: 练不上，练不上。
0: 对呀，
4: 老是断断续续的。
0: 你过去你都说不成句儿，今天说成句儿了，那你想一想，这个效果哪来的？对吧？过去你这个手。拿东西掉，现在能抓能攥了，也能走路了，这个效果哪来的？ 按照这个效果再往后走，它只能更好啊。你别忘了还给你加鹿血精呢。这次你参加活动，你9.9块拿走心胸胆。

0: 完了，还要送你20瓶鹿血精，还没给你加鹿血精呢。鹿血精不但能解九大毒素，它能补益气血，气血一旦足了，新陈代谢更快，全身肌肉有劲儿了，骨骼经络通了，有劲儿了，那肯定比现在得好得多得多呀。
1: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我这心情就哽住了。我必须得足个足量的，足疗程的用，争取把我这个身体呀、恢复在像原来年轻个5、6岁这个样子吧。多了。
0: 鹿血精长期用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它就等于你喝什么呀？新鲜的鹿茸血，你搁到过去呢，帝王将相才能每天喝上鹿茸血。啊，对吧？所以你现在呢，参加活动呢，咱们以这么低的价就喝上鹿茸血了，啊，非常的难得啊。
1: 哦，那咱也都也享受享受这个帝王的这个待遇。
0: 那你就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活动最后半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好吧？
1: 哦，那谢谢你，高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好，不客气的。
1: 我努力。
0: 好，努力吧。再见啊。
1: 啊，再见，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高老师，你好。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啊，高老师你好。哎呀，这个活动是不是还有最后半天了？
0: 还有最后半天，过了这几个小时的报名期，我们的活动就归零了。
3: 我和我家大姑姐吧都想参加，订两份。
0: 和大姑姐啊一块儿参加。
3: 对对对，
0: 你们什么情况呀？
3: 他是我大姑姐是先用的，他吧是糖尿病已经15年了，现在是用的可好了。我的是心脏不好，我曾经吧做过一个支架，就是原来吧喘气特别的费劲，现在我用你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秀丹粉吧，鹿血精，救心丸也不吃了，心脏也不憋了，精神的状态吧可好了。
0: 速效救心丸也不吃了。也不憋闷了，感觉到心脏里这个血呀，通畅了，能用上了，是吧？
3: 对对对，
0: 不错。
3: 我吧还有那个类风湿，不少病。
0: 类风湿。
3: 当初吧，就是我大姑姐看我可怜吧，她给我送的就是这个药让我用上了。我这觉得吧，以前我这个病吧是白治了，咱们这个药的药效是真的太好，太神奇了。
0: 是吧？
3: 对。我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就是这个云南正宗金秀丹粉吧，这还有这个鹿血精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3: 我现在吧，原来吧就是早晨这个，就是这个肘关节就是僵硬的，就得到早晨起来就得揉关节，就感觉穿衣服都非常不容易穿。
0: 穿衣服都困难。
3: 对对对，现在吧，早晨起来肘关节不疼了，能抓住衣服了。不是原来那么木了。两只手也没有那种腹痛的感觉了。这个类风湿吧，这个手指头关节就是不像原来那么粗大。金戒指吧，以前都摘不下来，现在吧比以前轻松多了。
0: 就变形的地方，就是类风湿结节的地方，这个大骨节儿也开始缩小了，是吧？
3: 对对对，都感觉消肿那种。
0: 这个为什么它叫消痈消肿？大骨节儿其实也是骨头的肿。消下去了，那么我再问你一句话啊，老姐姐，你像金胸胆，像鹿茸血，就是鹿血精，以前呢，是不是您没用过这些名贵的动物药材？这是第一次用吧？以前买药，都是买的什么药啊？
3: 以前就是到药房，他们就是推荐的，就是说类风湿的药，具体这个什么名字，
0: 抓过中药，熬过汤吗？
3: 对对，我也吃过。
0: 是不是都抓那些草木药啊？都是植物的药，是吧？
3: 都反正到医院，医生就给配那种药吃了，反正也没什么效果。就是不像那种药效果。
0: 这个回家还得放到砂锅里熬，熬完之后还苦， 是不是啊？
3: 嗯，对对。
0: 你看那个金胸胆是一瓶一瓶的。

0: 露雪晶也一瓶一瓶的，咱就说吃起来方便不方便吧？
1: 方便，还省事，还有效，
0: 还省事
1: 是
0: 吧？
1: 对对对，嗯。
0: 还有什么变化呀？
1: 嗯，就是，我这个类风湿吧，我就十多年了，就是年轻时候落下的病。
0: 嗯。
1: 那时候吧，因为孩子多，家里也穷，条件不好吧，就是我和对象吧，就没日没夜的干活，出海吧，就一上船就是一天。整天就是水里来水里去的，就落下了这个毛病。
0: 嗯，
1: 以前这个右手吧变形的厉害，左手可能差点，两条腿也疼，后来就不能上船干活了。
0: 嗯，
1: 疼的时候吧就吃点止疼药，现在就开始疼的厉害，我就打过这个激素的封闭针都没治好。就是胃也不好。
0: 嗯，
1: 因为干上船干活吧，吃饭就不那么及时。
0: 嗯，
1: 就把胃也弄坏了，就是这个胃吃点东西吧，就是胀痛、反酸，很恶心。
0: 嗯，
1: 哎呀，胃药也吃的老多了，但是就是止痛的，也就是吃上就止，不吃就又犯。
0: 嗯，
1: 晚上也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难受的要死。我一天
0: 这次熊胆粉和鹿血精用起来满意了是吧？
1: 对对对，现在用的都非常好。我以前吧，我觉得都得分这个胃癌上了。现在吧，觉得用这个药确实很好的，所以说还想参加活动，谢谢老师。
0: 那你就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最后半天了，半天过后这个价格就变了。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金熊胆就恢复原价199一支，而且以后啊它要涨价，还要在原价基础上再涨50%，也就是说以后再怎么补贴，你不可能再补到9.9一支了。还有这个鹿血精呢，在本年度就送这一次，以后再买就是1980一盒啊，不会再送了。就这最后半天，熊胆粉9.9，鹿血精白送20瓶，赶紧打电话好吧。
1: 哦，现在是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送送1980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是吧？
0: 对，就是这个活动啊，10名订购自己打电话好吧。
1: 啊，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我就现在就订。
0: 好，再见啊。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高老师，是我的电话吗？
0: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呀，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这活动就最后半天时间了。
0: 再有几个小时就结束活动了啊。
3: 哦，那高老师，那我赶紧跟您说说我老父亲和老母亲都用着的情况，您再帮我看看，我正好趁着这活动赶紧再给他们订上。
0: 嗯，您说吧。
3: 嗯。我老父亲今年78了，他用咱那个金熊胆粉吧，正好是用了3个多月了。
0: 嗯，
3: 我爸那时候就是脑萎缩，
0: 嗯，
3: 哎呀，就是什么都记不住。
0: 嗯，
3: 我就没想到一辈子用脑的人到老了也会得这种病哈，就是记性特别的差，而且手也抖，脑袋也晃，就是帕金森这病。
0: 嗯，这个帕金森这个病啊，尤其是啊脑动脉硬化、脑血管堵。包括脑梗塞的人，他特别容易继发帕金森，啊，就是说大脑一旦缺血缺氧，中脑的黑质细胞乙酰胆碱啊分泌失衡，哎，就导致帕金森了。包括老年痴呆啊，它都跟大脑的血脉啊不通、血管狭窄是有原因的，明白了吧？
3: 是，可不，高老师，这些年吧，就我父亲这病。哎呀，大医院小医院都没少看，钱也没少花，可是也不见好。
0: 嗯，
3: 哎，依旧是得需离不开人儿，主要是离开家了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就是自己也吃不了饭。但是现在直到用上咱们的金熊胆粉吧，
0: 嗯，
3: 这现在3个多月好多了，
0: 嗯，
3: 哪能自己看新闻呢？自己出门能自己能回家了，现在吃饭呢也不抖了，这手，
0: 嗯。
3: 再也不用谁喂了，尤其是你现在看他那眼神儿，真的就不一样了。现在血压也挺好，
0: 血压也好。
3: 嗯，对，现在吧，就是你跟他说点什么，他都能记住了。那天居然把我家这个我家那个儿子的电话都能记住。
0: 嗯， 这个金胸胆呢是治疗这些脑病的强项，因为金胸胆呢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它有大量熊胆金蛋白，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啊，包括一些脑细胞，这些呢30多种的这个熊胆金蛋白啊，它对大脑的一些细胞，不同区域的细胞它有不同的修复，所以说这个熊胆它治疗脑病自古以来是强项，哎，用对药了、
1: 嗯、
0: 啊，
3: 是，真的是选对药了，就包括我老母亲也是，这些年一直就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的，就是，
0: 嗯，
3: 而且脑动脉硬化也挺重，那时候就是手老麻，脑袋吧，老像是不好使唤似的、
0: 嗯。
3: 现在我妈那些降压以前的降压药都减量了，
0: 嗯，
3: 最主要的她以前的血压高到都167去，
0: 嗯，
3: 但是现在就是130多了，
0: 嗯，
3: 她说脑袋也清亮了。哎呀，这是记性也好了，尤其是现在能干点什么活了，也都不觉得累得慌、
0: 嗯、
3: 就是觉得吃这个金胸胆粉一点副作用都没有，还是胃肠都挺舒服的。 对，
0: 对，这个如果是都好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怎么还要参加活动啊？
3: 我这不听说原价199一支的这个金胸胆粉，现在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
0: 嗯，
3: 我就寻思这我爸我妈这年龄大了，就趁着这活动赶紧给他们在那，毕竟这老年病得常用着。
0: 嗯，如果是想参加活动呢，省点钱，确实这个机会挺难得。这样吧，因为活动也快结束了，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
3: 嗯、
0: 会根据他们的情况做一个指导，确实需要再用咱就再参加活动，都治好了不需要用了，其实也没必要非得参加活动，我也就不多讲了，好吧。
3: 行，那谢谢您了，老教授。
0: 好、
3: 嗯、
0: 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4: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5: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6: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7: 广告时间。
8: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9: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8: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1: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2: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知道啊，这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鹿茸可治一切虚损，乃扶阳第一佳品，是血肉有情之品，非一般草药可比。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也记载了鹿茸有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的功效。这鹿茸呢，自古以来就被誉为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但是这个鹿茸再好，要是和鹿茸血去比啊，鹿茸血的价格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多倍。这是因为呢，一只鹿茸呢，一个脚叉上只能抽取出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做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好比说呢，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呢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鹿茸血呢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和再生人体的各种血液细胞啊，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血小板呢、什么血清蛋白等等，它都有再生的功效。所以你想啊，当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带有绒毛的鹿茸尖上，你才能抽取出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就算呢把鹿茸压扁了榨出来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呢

进补元阳，田青益髓，延年益寿的滋补药药。久服耐老，能促进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的生长发育，减轻疲劳，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升高血红蛋白中的红细胞含量，也就是呢补血的作用，它大大还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你看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近期全国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十分巨大，尤其呢像鹿茸啊，鹿茸血呢，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啊，全国涨价。什么原因呢？动物性的药材啊，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个成本大幅度提高了。那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也即将全面涨价。你看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中老年的群体啊，有的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一旦上涨，自己呢就吃不起吃不上了。那么在涨价之前，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他也了解呢，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讲，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你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咱们药厂总部啊，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那么截止到今天，本次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啊，老用户们都知道，说本次活动呢，申请下来实属不易啊。赠送给大家的鹿血精，那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啊，量也不多，只有3800盒，送完为止。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我再次给大家强调，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那每一盒的鹿血精内装10瓶，数量有限，活动最后一天，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看到了吗？你过了这最后半天呢，我们就把本次活动的名单要上传总部了。因为一个名额它对应一个厂家直补款的发放，你没有这个名额就无法享受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给你补贴到9.9。所以活动结束之后啊，这1980元一盒的鹿血精也就不再免费赠送了。本次活动一旦结束，金熊胆粉还立刻要恢复原价，在原价基础上以后呢还将涨价 50%。所以呢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时间呢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呢，也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成功生存的土壤。对于运动。

时间就是胜利，对于科学家，时间就是成果。那对于咱们患者呢，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到底怎么样利用好这最后半天的时间呢？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活动就要清零了。首先我们得知道啊，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呀？啊，高血压，高到220的，高到180的，冠心病，马上要做支架的，有的还心梗过好几次，心律不齐心衰的，有的脑血栓脑梗塞，脑出血后有后遗症的，还有糖尿病多年并发症的，风湿类风湿骨头关节疼得受不了的，肝胆肺病等等，常年折磨着你的。面对这些可怕致残的老慢病，面对你严重的心肝脾肺肾上的老毛病，它已经让你失去了工作，它已经让你失去了幸福，它已经让你失去了尊严。难道你还要继续捂着钱袋子每天痛苦的生活吗？你还是想慷慨解囊获得永久的健康呢？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啊。如果给你一次摆脱老慢病的机会，并且告诉你这个机会只有最后半天了，你会不会抓住它呢？哎，其实呢，不管你抓不抓住本次治疗老慢病的最佳时机，时间呢不会等你，不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最后的几个小时一旦过去，活动归零。说届时金熊丹粉鹿血精啊再也没有优惠了，恐怕普通家庭享用到那个时候买不起买不到了，明白了吧？说但凡参与上本次活动的家人们，好多拿到药了，大家都对厂家赠送的鹿血精那是拍手称赞。有不少老用户就说了，说我也知道这梅花鹿全身都是宝，哎，尤其这个鹿茸血那叫稀世之宝。哎，的确是这样，这梅花鹿自古以来它就一直是吉祥与长寿的象征。你看民间的老人过大寿啊，尤其那个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啊，乡里乡亲都来拜寿，屋堂正中常常要挂上一张老寿星的年画。说画的什么呢？老寿星啊，长个大波罗头，对吧，白眉毛白胡子老长，拄个大拐杖，手里的拿个大寿桃，旁边的坐骑你去看，一定画的是梅花鹿啊。大家想一想，这老寿星他为啥要骑鹿啊？他不骑马呢？那马跑得也快呀，他不骑马，那怎么旁边画的他不是驴呢？对吧，这个驴也能走啊，唯独旁边得画条，哎，画一只鹿啊。鹿代表什么呢？代表吉祥和长寿。那马呢，你跑再快你代表不了吉祥长寿。再说驴，说驴代表什么呢？哎，只能做个驴肉火烧，对吧，也只有八仙之一张国老好这口。哎，吃驴肉火烧还不能对着驴脸，他得倒骑驴，怕什么呀？怕驴看见不满意，不满意的话那驴还能带着他吗？跳着脚该骂街了，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这个老寿星的图他一定与鹿在一起，他不会与马不会与驴在一起，这是有说价的。再加上呢，有人说了，老师我还知道一点啊。什么呢？你看这个驴脾气太犟啊，要想长寿那能哎像驴一样的脾气吗？啊，那么犟那么倔长寿不了。再看老寿星心态平和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驴脾气，所以人家能长寿啊。哎，就跟鹿的这个习性差不多，很温和，所以它代表健康，对不对呀？我们说鹿啊，在传统中医药中名贵药材，汉代文献就有。

禄身百宝的说法，说这个禄身上都是宝。《本草纲目》记载啊，禄荣、禄角、禄角胶、禄角霜、禄血、禄脑、禄尾、禄肾、禄筋、禄脂、禄肉、禄头肉、禄骨、禄齿、禄髓，都是可以入药的，都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能够预防和治疗多种疾病。而鹿出生的右脚就是鹿茸，更被视作宝中之宝。现代医学也研究证实，你看这个鹿茸，它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一半以上。古代医学家认为啊，鹿脂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角质嫩芽，补阳益血之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把鹿茸叫做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健骨之佳品啊。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的、像肾亏肾虚，它都离不开鹿茸啊。说到鹿茸，最好的鹿茸呢是长白山脚下皇家鹿苑的鹿茸。打唐代起呢，这里的梅花鹿包括鹿茸血，它都是宫廷御用的啊名贵药材。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划定了一个大的区域，设定了大的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长达到277年。什么叫封禁呢？就这一块啊，普通人不让进了，就让养鹿。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驯养的先河。当时皇家鹿苑呢，那是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哎，它隶属于内务府七司三院之一，这个官啊给的也挺大，正三品，核心管理层都得是正四品的，比如说鹿苑郎中啊，总尉，体系内层级别是分明的。那清代时期的皇家鹿苑，它也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今天的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涵盖了辽吉黑的很多地方，像辽宁的西峰啊、吉林的东峰啊、东辽辉南啊、海龙等地啊。当时有105个小围场，按照功能还起了不同的名字，比如说御围啊，皇家御用的御字，御围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王多罗树围、显围、历年应补围，还有吊围，哎，不同的围场，它养的鹿的种类，包括用途不一样。但是今天呢，皇家鹿苑没那么大了，只有两个地方了。这里的鹿茸、鹿茸血价位极高，全部被大药厂采购。哎，有的朋友说，这个小药厂为什么不采购啊？这个名贵的药材，小药厂一般不用，成本太高啊。你做出个药太贵，没有名气的药厂人不认呢。所以小药厂呢，一般用的呢，都是比较次的鹿茸，啊，一定要认准呢这个品牌的力量。咱们的鹿血精是哪儿生产的呀？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伙伴。哎，所产的这个鹿茸高贵一点的，像鹿茸、鹿茸血，都被云南白药厂家收购了。所以咱们呢，这个鹿血精的效果为什么好？有一句老话啊，说你药材先好，你药效才好。老朋友们都知道，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具有三大特点。说第一个呢，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呢，它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全身轻松，
还有第三个啊，就是呢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胸胆你一同来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疗效啊，二者一块用，事半功倍。如果你是咱们的用户，已经参加活动了，拿到鹿血精了，你拿出来，你对着说明书，我跟你说，首先说消痈消肿。什么叫痈，什么叫肿啊？痈和肿是两个病啊，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就是气血被毒邪痈塞不通，局部出现的红肿热痛，范围比较大，化的脓呢比较厉害，这个时候叫痈，气血受毒邪痈治不通。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糖尿病人这个病足，当你糖毒特别多的时候，腐蚀你的啊脚趾、脚面、腿，这个下肢总麻，不过血，免疫力低下，你最好别破口。有的朋友脚个指甲，哎呀，脚破了；有的穿鞋给划破了，哎，发现不长口啊，越来越烂呢、哎呀，慢慢黑了，疼，最后流了脓，还有的都发臭了，露了白骨了。这个时候才到医院一看，大夫直摇头，对不起啊，来晚了，得把你的脚趾截掉了。所以你别小看这个痈啊，痈要是出现之后啊，它一旦溃烂，特别难好。再说肿，肿呢比较好理解，局部胀满凸起啊，有的脸突然肿了，眼皮突然肿了，有的呢身上浮肿了，下肢水肿了。咱们老慢病的朋友知道啊，咱们得心脏病的下午的时候小腿肿，咱们得肾病的早上起床眼皮肿啊，还有的浑身肿坏了，尿积干、血积干突然增高，正气无法脱毒啊，就是不能控制毒素了，身上就出现肿了，还有的脏器的衰竭，肾要是衰了，尿毒症了，那是大病啊啊！透析花多少钱呢？如果不透析人没命了，对吧？这就是肿。那么痈肿还包括什么呢？包括有些细菌病毒的感染，比如说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再比如说多发性毛囊炎，这些都用鹿血精去解毒，就在说明书上写着呢，它就能够清热解毒去消肿啊，还能够呢扶正排脓去消溃疡，还能够呢补气养血，促进疮面愈合。你说这个药好不好啊？没有强大的能力他就做不到这一点，消痈消肿。再往后看，他能解痘毒解药毒，哪个痘？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大痘的痘。当然现在呢天花病毒都能治得了，灭了，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传染性的软疣，有的身上长那个软疣都属于痘病毒。再有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用鹿血精一治一个准儿，还能解药毒。药毒啊，其实我不用过多解释，是药三分毒啊，每天大把大把吃西药的人，那身上一定是有药毒的，所以他给你解了，把药毒化解了，保了你的肝，保了你的肾，净化了你的血液。中医里的肺萎吐血是什么病啊？啊，肺叶都萎缩了，就是肺都不顶用了，虚损厉害了。这个吐血呢，不光是肺里出的血，我们说肺里出血，一咳嗽一吐血，过去叫肺痨，非常可怕。过去没有药，人们也愚昧，啊，找那个人血馒头吃没用，对吧？肺痨不好治。这个吐血呢，它还包括什么呀？胃里的出血啊，你可别小看胃出血，胃出血呀，死人更多，突然大出血都吐出来了，你止不住血，人就死了，这都是大病。这怎么治啊？鹿血精啊，赶紧喝鹿血精，给你止血。
而且呢，胃热炽盛，肝火犯胃。中医的血衄是什么意思呀？血衄啊，指非外伤性出血，气血失调，脏腑功能异常，导致内源性的出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鼻子出血。啊，有的人说，哎呀，我小时候啊，我一肺热了，或者呢，我一劳累了，我胃火呢，一大了，我肝火一上炎，啊，或者说呢，我免疫力功能低下了，我鼻子就容易出血。哎，这就是内脏啊，就是你内脏里面呢，啊，就有一些热邪出不来，就使得鼻子呢出血了，这叫鼻衄。有人牙龈出血，啊，胃火炽盛，肾阴不足有关，这叫齿衄。有的呢，皮下出血，有瘀点，有紫斑，血热气虚血瘀引起的，这叫肌衄，肌肤的肌。有的舌头出血了，这叫舌衄。有的耳朵出血了，这叫耳衄。啊，非外伤性的内出血就叫血衄，喝鹿血精，一喝一个准。如果将鹿血精与金胸胆一块用，那这个病治的就太快了。因为这俩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是鹿茸血的精华，金胸胆是黑熊的胆汁浓缩物，功效呢清热平肝，明目治眼，二者都有化瘀解毒作用。啊，金胸胆里含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等成分，还能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还能缓解啊热毒对身体的伤害。你加上鹿血精，它还能补益身体。熊胆偏寒，鹿血精偏温，二者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这个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叫九大毒素的解毒因子，能解哪九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和情志之毒。咱们现在中老年呢，老慢病的患者，身体里最常见的就是前三大毒：糖毒、脂毒、药毒。啊，我分别讲一讲什么叫糖毒。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就发现了，啊，吃一些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最后糖分太高了，在体内蓄积生热，啊，生湿。就转化成糖毒，啊，常常就伴随着口干口苦，总爱喝水，而且呢总跑厕所，吃的也多，但是呢身体慢慢消瘦。刚开始呢腹部肥胖，身体肥胖，但是你得上二型糖尿病，你就开始瘦了，营养就进不来了，而且呢它还能诱发糖尿病和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体内有糖毒，功能性消化不良有糖毒，小儿积食小胖墩有糖毒，便秘急性胃肠炎有糖毒，所以说这些人都能喝鹿血精清糖毒。第二个是脂毒，血液中过多的血脂啊，在内脏中形成的脂肪让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积久了，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和血管。典型的症状，全身无力，肥胖症，脂肪肝，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离黑，肌肤干燥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时硬块刺痛固定不移，包括有的女性乳腺结节增生，还有包块。所以你别小看脂毒，它能诱发冠心病，它能诱发脑梗死，它能导致脂肪肝、痛经，各类结节增生、包块的问题都是脂毒。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包括你的失眠，包括你的腰痛，包括你的结节背后都是脂毒的根源。第三个是药毒，每天一把一把的中西药，体内药毒就少不了。啊，中药里呢有一些呢偏性的毒性的药材，乌头、细辛，啊，就这类药材啊都有毒性，吃多了肯定是不行啊。
还有福子什么的，对吧？

0: 需要呢，大量药毒排不出去，典型的症状，皮疹、过敏、头晕、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心律失常，还能导致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性的过敏、心衰、肾衰。这个时候用谁呀？鹿血精。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治疗一体多病，那真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我今天我也不多讲了，因为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最后半天，这次活动呢，你买到就赚到了，你能参加上那就是缘分呢。过了这最后的几个小时，哎，这个活动一旦结束，药价就要上涨了。到那个时候，在199元的基础上，金熊胆再涨 50%， 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补到9块9毛钱的低价了。所以大家赶紧记录场外电话，拿出纸和笔，稍后主持人播报场外电话，赶紧记录。而且参加活动最后半天还要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今年最后送一次了，过这个村没这个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哎，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这听见这节目了，说这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
0: 嗯，最后半天了。
3: 哎，这我这挺着急的。
0: 嗯，
3: 我跟你说一下哈，就我老伴的情况跟我的情况你给指导指导。我老伴现在正用着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用的效果也可好了。
0: 哦，我说你们怎么着急呢？
3: 啊，
0: 就是生怕活动结束了再买药就贵了，对吧？
3: 啊，对对对。
0: 嗯，
3: 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
0: 嗯
3: 嗯，之前我都没想到他还有恢复的这一天。
0: 哦，啊，什么病啊？没想到有恢复的这一天。
3: 嗯，他三高，脑血栓后遗症，偏瘫了人。
0: 哦，偏瘫了。嗯
3: 啊，
0: 你看。
3: 嗯，你看这也就差不多有两年时间了吧，他偏瘫。
0: 嗯。
3: 啊，这两年期间完也没少用药的，都一直都看不到好的效果，我都觉得都，
0: 嗯，
3: 都没指望了，感觉他。
0: 你看看。
3: 但是没想到用上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还鹿血精也用上了。
0: 嗯，鹿血精也用上了。
3: 这
0: 个，嗯。
3: 啊啊！现在你看才两个疗程，都变化挺大的，他抬不起来。
0: 嗯，
3: 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0: 哦，
3: 那个手指都不能动的，那个手指头现在也能拿住东西了。
0: 不错。
3: 啊，这走路啥的，以前他那个腿的使不上劲儿嘛，他走不了。
4: 嗯，
3: 现在你看他拄着拐也能站起来走几步了。
4: 不错啊，在床上躺着的人，用上两个疗程，下了地走起来了，不错。嗯，
3: 对对对，是之前你看我老伴人也挺刚强的一个人哈。
4: 嗯，
3: 就得病这两年。哎呀，动不动就感觉就看不到希望嘛，动不动就流泪。
4: 嗯，
3: 在用上这个鸡熊胆粉以后，哎呀，看着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现在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
4: 嗯，
3: 啊，你感觉这生活都有希望了。
4: 不错啊，我也能听出来呢。说你老伴的情况呀，你这个心情也挺激动，也挺高兴的，也看到呢。老伴儿在好转的希望，不错。嗯，
3: 对对对，是啊，这不用得好嘛。
4: 嗯，
3: 我也想着接着让他让老伴儿也接着用。再一个你看，我自己吧，这几年因为老伴儿这个身体情况吧，我心理压力也挺大的，我自己身体也不好。我现在肠胃不好，还胆囊炎。还有胆结石，哎呀，疼起来真是要了我老命了。有时候我就想着，哎呦，我老伴那时候没好起来的时候，我就想着，如果我再倒下了，你说这家，这我们两口子怎么活呀？怎么活呀？
4: 要是你也倒下了，
3: 啊，
4: 老伴呢没人照顾了，那个家呀，他真的是完了啊。你老伴呢越来越好，你也看到咱们金胸胆加上陆雪晶。中风偏瘫这么严重的病一点一点都治过来了。另外熊胆这个药啊，它是黑熊的胆，尤其它化结石啊，治疗肝胆病特别好。鹿茸血呢，它能解毒，它也能把胃肠中的肝胆里的热毒湿毒都解掉，还能补益身体，让气血充足，让新陈代谢加快。所以这俩药也适用于你，趁着这个活动呢，你也该治治了，因为到这个年龄了嘛。咱们现代治病啊，等于未来呢就少住一次医院，少到抢救室去抢救一回。哎，其实你现在花这点钱，在未来就能节省很大的开支，明白了吧？
3: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我现在也是老伴儿这一生病，我也对这个健康这方面也重视起来了，我就想着就你老了就啥也不图，都图有个好身体吧。
4: 对，
3: 啊，
4: 我们说对于老年人来讲，健康啊就等于给家庭啊造福了。你想一想啊，你们老俩这个一旦呢有一个大病了，住了医院了，住到 ICU 了，一天就得10000多块钱呢，什么样的家庭能撑得住啊？说住上半年那根本住不起呀，啊，对不对呀？
3: 嗯，
4: 儿女们呢也得把工作辞了，得回家照顾。真的是啊，这个健康比啥都重要。先把你们两个人的健康，一定要，在有能力的情况下，自己先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对吧？
3: 嗯，对对，是啊，高老师，你看我老伴儿吧，也想让他接着用。我吧，我也想用，你得指导指导，我们老两口都用哈。
4: 你老伴儿呢？
3: 病多少？
4: 他的病比较重。
3: 啊，
4: 嗯。金熊胆呢，不要量少了，早两支，晚两支。陆雪晶呢，早中晚各一支。你的情况呢，相对要轻，所以金熊胆呢，你早一支，晚两支。陆雪晶也是早中晚各一支就可以了。
3: 哦，
4: 现在打电话啊，你可以定一个名额，给你老伴儿定一个名额。你们享受两个名额，这样的话呢拿药就便宜了啊，9.9块拿走199一支的熊胆，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给20盒药，所以你订购20盒金熊胆，再送你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啊，这个呢花钱不多，拿到的药还多啊。
3: 行，我也看中这一档了。那行，那高老师，我现在就去订药去，赶紧。
4: 你得抓紧时间了，最后几个小时就截止报名了。一旦这个名单啊固定下来，报到总部，不能再加一个名单了，赶紧报名啊。
3: 好好好，行行的，就剩这活动就剩半天了，那我就不耽误了。
4: 嗯，
3: 那高老师，那谢谢你哈，再见，我去订户订药去。
4: 嗯，您去报名吧，再见。
3: 嗯，好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高老师你好啊。
4: 你好，这位朋友。
5: 这个云南整部金蛋粉和这个卤血精现在有优惠活动，这个最后半天了是吧？
4: 最后半天了。这个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5: 哎，算是老朋友吧，我用了两个疗程了。
4: 哦，用了两个疗程的金胸胆了是吧？卤血精用上了吗？
5: 卤血精还没用上。
4: 哦，还没用上。感觉胸胆怎么样吧？
5: 哎呀，这个效果杠杠的，没得标。
4: 嗯，是吧？
5: 我原来有高血压。
4: 嗯。
5: 高压150，低压120。
4: 嗯。
5: 天天啊，这个头晕脑胀的。吃了好多药，刚开都是开始吃吧，能有点效果。哎，吃上这么一两个月就不行了。
4: 嗯。
5: 而且啊，我这个胃吃的呀，经常的反酸水。
4: 嗯，
5: 哎呀，吃什么也消化不了。
4: 嗯，
5: 反正是老觉得这个胃里啊不舒服。
4: 嗯，
5: 四年前吧，一不留神还给脑子给炫了。
4: 嗯，
5: 不算太厉害吧，但是也留下后遗症了。
4: 嗯，
5: 就当时啊，这个脸上总是感觉发麻，有什么蚂蚁爬那种感觉。
4: 嗯，
5: 这个右手啊，有点僵硬，吃饭了，老是掉筷子。
4: 嗯。
5: 拿着拿着，这样拿着筷子也掉。
4: 嗯。
5: 拿着馒头吧，有时候也不知道就掉下去了。
4: 嗯，这个手啊，它就用不上劲儿。
5: 发凉。
4: 嗯。
5: 通过用这个金蛋粉呀，刚七天的时候，我感觉我这个右腿啊，比原来有进步了，有热乎气儿了。
4: 嗯。
5: 后来就感觉这个头疼的这个劲儿啊，也减轻了。
4: 嗯，
5: 感觉到特别好。哎呀，你看我现在跟你打电话，这个说话比原来挺厉害。
4: 原先说话说不到今天这么流利是吗？
5: 说不了，跟别人交流，你都家里人都不愿意跟我说话。别人有的时候见了这个一块儿老站那个老伙计们吧，就绕着我走。
4: 哦，你看现在这个语言神经呢，基本上修复的差不多，能正常的沟通了，挺不错。
5: 我想问问高老师，
4: 嗯，
5: 像我的情况，我还得顶多少算能够恢复了？
4: 嗯，因为脑血栓也好，脑出血也好，啊，一个是大脑血脉啊，它淤阻。大脑血脉淤阻啊，它不是说只有大脑里的血管里的斑块多，全身血都粘稠，所以这叫什么呀？全身的脂毒，就是脂肪斑块造成的毒素。目前你这个修复的挺好的，用药也及时，不错的。我们说面对重病大病，中医药啊都是按照周期疗程用的，三个疗程一个周期嘛，100天为一个周期。你现在其实你连100天没用到呢，最好是一个周期治，一个周期养，明白了吧？
5: 哦，那说明看起来我恢复的正常，是有希望。
4: 对，你恢复的不慢，因为你用药啊，一个是用的早，另外你那个病啊，相对来讲还轻，有的人那一中风比你重得多，相对来讲你也轻，不错的啊。
5: 哎呀，这个用着用着，不会像我用其他药似的，开始效果挺好，用着用着这个效果就减退了，不会这个情况吧？
4: 你自己也能体会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看今天咱俩能沟通了，你过去的话就说这几句话，你能说成句吗？
5: 练不上，练不。
4: 对呀，
5: 老是断断续续的。
4: 你过去你都说不成句，今天说成句了，那你想想这个效果哪来的，对吧？过去你这个手拿东西掉，现在能抓能攥了，也能走路了，这个效果哪来的？按照这个效果再往后走，它只能更好啊。 你别忘了还给你加录血精呢。这次你参加活动，你9.9块拿走金熊胆了，还要送你20瓶录血精，还没给你加录血精呢。录血精不但能解九大毒素，它能补益气血，气血一旦足了，新陈代谢更快，全身肌肉有劲儿了，骨骼经络通了，有劲儿了，那肯定比现在得好得多得多呀。
5: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我这心情就更足了。我必须得足个足量的，足量成的用，争取把我这个身体呀、恢复的，像原来年轻个5-6岁这个样子吧。
4: 嗯，
5: 多了。
4: 陆雪晶长期用，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它就等于你喝什么呀？新鲜的鹿茸血，你搁到过去呢，帝王将相才能每天喝上鹿茸血，啊，对吧？所以你现在呢，参加活动呢，咱们以这么低的价就喝上鹿茸血了，啊，非常的难得啊。
5: 哦，那咱也都也享受享受这个帝王的这个待遇。
4: 嗯，那你就自己打厂牌电话报名，活动最后半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好吧？
5: 哦，那谢谢你高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4: 好，不客气的，
5: 我努力。
4: 好，努力吧，再见啊。
5: 啊，再见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高老师，你好。
4: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6: 啊，高老师你好。哎呀，这个活动是不是还有最后半天了？
4: 还有最后半天，过了这几个小时的报名期，我们的活动就归零了。
6: 哦，我和我家大姑姐吧都想参加，订两份儿。
4: 哦，和大姑姐啊一块儿参加。
6: 对对对。
4: 你们什么情况呀？
6: 她是我大姑姐是先用的。
4: 哦。
6: 她吧是糖尿病已经15年了。
4: 嗯。
6: 现在是用的可好了。我的是心脏不好，我曾经吧做过一个支架。
4: 嗯。
6: 就是原来吧喘气特别的费劲。
4: 嗯。
6: 现在我用你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吧，鹿血精。
4: 嗯，
6: 酒精丸也不吃了，心脏也不憋了，
4: 哦，
6: 精神的状态吧可好了。
4: 哦，速效酒精丸也不吃了，也不憋闷了，
6: 嗯，
4: 感觉到心脏里这个血呀，哎，通畅了，能用上了，是吧？
6: 对对对，嗯，
4: 不错。
6: 我吧还有那个类风湿，哎呀，不少病。
4: 哦，类风湿。
6: 嗯，当初吧，就是我大姑姐看我可怜吧，她给我送的就是这个药让我用上了。
4: 嗯。
6: 哎呀，我这觉得吧，以前我这个病吧是白治了。咱们这个药的药效是真的太好，太神奇了，
4: 是吧？嗯，
6: 对，我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就是这个云南中州金熊胆粉吧，
4: 嗯，
6: 这可以，这个鹿血精就是不一样，
4: 不一样。嗯
6: 嗯，我现在吧，原来吧，就是早晨这个，就是这个肘关节就是僵硬的，就得到早晨起来就得揉关节，就是就感觉穿衣服都非常不容易穿，
4: 嗯，穿衣服都困难。嗯，
6: 对对对，现在吧，早晨起来肘关节不疼了，能抓住衣服了，
4: 嗯，
6: 不是原来那么木了。
4: 嗯，
6: 两只手也没有那种腹痛的感觉了。
4: 嗯，
6: 这个类风湿吧，这个手指头关节就是不像原来那么粗大。
4: 嗯，
6: 金戒指吧，以前都摘不下来，现在吧比以前轻松多了。
4: 嗯，就变形的地方，就是类风湿结节的地方，这个大骨节儿也开始缩小了，是吧？
6: 对对对，这感觉消肿那种。
4: 嗯。这个为什么它叫消痈消肿？大骨节其实也是骨头的肿消下去了。那么我再问你一句话啊，老姐姐，你像金胸胆，像鹿茸血，就是鹿血精，以前呢，是不是您没用过这些名贵的动物药材？这是第一次用吧？以前买药，哎，都是买的什么药啊？
6: 以前就是到药房，他们就是推荐的，就是说类风湿的药。具体这个什么名字，我也
4: 抓过中药熬过汤吗？
6: 对对，我也吃过。
4: 是不是都抓那些草木药啊？都是植物的药，是吧？
6: 反正到医院，医生就给配那种药，吃了反正也没什么效果。
4: 嗯，
6: 就是不像那种药，效果。
4: 这个回家还得放到砂锅里熬，熬完之后还苦，是不是啊？
6: 嗯，对对。
4: 你看那个金胸胆是一瓶一瓶的，漏血精也一瓶一瓶的，咱就说吃起来方便不方便吧？
6: 方便，还省事，还有效，
4: 还省事
6: 是
4: 吧？
6: 对对对，嗯。
4: 还有什么变化？

0: 话呀？
1: 嗯，就是如果这个类风湿吧，我就十多年了，就是年轻时候落下的病。
0: 嗯，
1: 那时候吧，因为孩子多，家里也穷，条件不好吧，就是我和对象吧，就没日没夜的干活，出海吧，就一上船就是一天，从前就是水里来水里去的，就落下了这个毛病。
0: 嗯，
1: 以前这个右手吧变形的厉害，左手可能差点，两条腿也疼，后来就不能上船干活了。
0: 嗯，
1: 疼的时候吧就吃点止疼药，现在就开始疼的厉害，我就打过这个激素的封闭针。都没治好，就是胃也不好，
0: 嗯，
1: 因为干上船干活吧，吃饭就不那么及时，
0: 嗯，
1: 就把胃也弄坏了，就是这个胃吃点东西吧，就是胀痛、反酸还恶心，
0: 嗯，
1: 哎呀，胃药也吃的老多了，但是就是止痛的，也就是吃上就止，不吃就又犯，
0: 嗯，
1: 晚上也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难受的要死。
0: 这是熊胆粉和鹿血精，用起来满意了是吧？
1: 对对对，现在用的都非常好。我以前吧，我觉得都得治这个胃癌上了，现在吧，觉得用这个药确实很好的，所以说还想参加活动。谢谢老师。
0: 那你就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最后半天了，半天过后这个价格就变了。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亲熊胆就恢复原价199一支，而且以后啊，它要涨价，还要在原价基础上再涨50%。也就是说以后再怎么补贴，你不可能再补到9.9一支了。还有这个鹿血精呢，在本年度就送这一次，以后再买就是1980一盒啊，不会再送了。就这最后半天，熊胆粉9.9，鹿血精白送20瓶，赶紧打电话好吧。
1: 哦，现在是进入20盒金熊胆粉，直接送不送1980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是吧？
0: 对，哎，就是这个活动啊，实名订购，自己打电话，好吧？
1: 啊，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我就现在就订。
0: 好，再见啊！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高老师，是我的电话吗？
0: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呀，咱们那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这活动就最后半天时间了，
0: 再有几个小时就结束活动了啊。
3: 哦，那高老师，那我赶紧跟您说说我老父亲和老母亲都用着这情况，您再帮我看看，我正好趁着这活动赶紧再给他们订上。
0: 嗯，您说吧。
3: 嗯，我老父亲今年78了，他用咱那个金熊胆粉吧，正好是用了3个多月了。
0: 嗯，
3: 我爸那时候就是脑萎缩，
0: 嗯，
3: 哎呀，就是什么都记不住。
0: 嗯，
3: 我就没想到一辈子用脑的人到老了也会得这种病哈，就是记性特别的差，而且手也抖，脑袋也晃，就是帕金森这病。
0: 嗯，这个帕金森这个病啊，尤其是啊，脑动脉硬化、脑血管堵，包括脑梗塞的人，他特别容易继发帕金森，啊，就是说大脑一旦缺血缺氧，中脑的黑质细胞乙酰胆碱啊分泌失衡，哎，就导致帕金森了。包括老年痴呆啊，他都跟大脑的血脉啊不通、血管狭窄是有原因的，明白了吧？
3: 是，可不，高老师，这些年吧，就我父亲这病。哎呀，大医院小医院都没少看，钱也没少花，可是也不见好。
0: 嗯，
3: 哎，依旧是得需离不开人儿。
0: 嗯，
3: 主要是离开家了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就是自己也吃不了饭。但是现在直到用上咱们的金熊胆粉吧，
0: 嗯，
3: 这现在3个多月好多了。
0: 嗯，
3: 哪能自己看新闻呢，自己出门能自己能回家了，现在吃饭呢也不抖了这手。
0: 嗯，
3: 再也不用谁喂了，尤其是你现在看他那眼神儿，真的就不一样了。
0: 嗯，
3: 现在血压也挺好，
0: 血压也好。嗯，
3: 对，现在吧，就是你跟他说点什么，他都能记住了。那天居然把我家这个我家那个儿子的电话都能记住。
0: 嗯，这个金熊胆呢是治疗这些脑病的强项。因为金熊胆呢，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它有大量熊胆金蛋白，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 啊，包括一些脑细胞，这些呢，30多种的这个熊胆金蛋白啊，它对大脑的一些细胞，不同区域的细胞，它有不同的修复。所以说，这个熊胆它治疗脑病，自古以来是强项。哎，用对药了、
3: 嗯、
0: 啊。
3: 是，真的是选对药了，就包括我老母亲也是，这些年一直就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的，就是，
0: 嗯，
3: 而且脑动脉硬化也挺重，那时候就是手老麻，脑袋吧，老像是不好使唤似的。
0: 嗯、
3: 现在我妈那个降压，以前的降压药都减量呢。
0: 嗯。
3: 最主要的，她以前的血压高到都167去。
0: 嗯。
3: 但是现在就是130多了。
0: 嗯。
3: 她说脑袋也清亮了。哎呀，这是记性也好了，尤其是现在能干点什么活了，也都不觉得累的话、
0: 嗯、
3: 就是觉得吃这个鸡胸胆粉一点副作用都没有，还是胃肠都挺舒服的。 对
0: 这个如果是都好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怎么还要参加活动啊？
3: 我这不听说原价199一支的这个鸡胸胆粉，现在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
0: 嗯，
3: 我就寻思这我爸我妈这年龄大了，就趁着这活动赶紧给他们在那，毕竟这老年病得常用着。
0: 嗯，如果是想参加活动呢，省点钱，确实这个机会挺难得。这样吧，因为活动也快结束了，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
3: 嗯、
0: 会根据他们的情况做一个指导。确实需要再用，咱就再参加活动。都治好了不需要用了，其实也没必要非得参加活动，我也就不多讲了，好吧。
3: 行，那谢谢您了，老教授。
0: 好、
3: 嗯、
0: 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尽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
13: 给老伴儿露两手。

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2: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1: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2: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3: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4: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5: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16: 好美呀。
1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8: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 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3: 兰姐善见。
14: 明朝少女兰姐善

0: 以前一直都好好的，可最近你干活是越来越不像回事儿了。那娘您说说，这糯米糕倒是哪里不合您胃口了？你好好看看，连我的牙都粘下来了。你说你这糕可怎么吃？啊啊！
1: 我一向牙口都好，什么时候掉过牙呀？
0: 太婆婆，您别急，兰姐给您再做一个去。哎。
2: 算了算了，不想吃这个了，还是做糯米粥吧。
3: 对，粥更软滑，您等着。啊，
4: 婆婆，我帮您。啊，
2: 你太婆婆最近也不知是怎么了，我干什么她都看不顺眼。
4: 婆婆，您别急，以后您为太婆婆做什么，我都过来帮您。
0: 米太硬了，我再去给您熬一下。
1: 又太软了，软的都烂了，我能吃得饱吗？那兰姐帮您再去重新熬吧。不吃了，气都气饱了，你都走吧。
0: 你说说，他这不是刁难人吗？一会儿软了，一会儿硬了，一会儿又黏了的，该吃饭是不吃饭，等一家子都吃完了，他又要吃，害我一天要做五顿饭。
5: 哎，娘都70多了，从古到今能有几个人活过70的？顺着点他吧，啊！
0: 我怎么没顺着他？他就是看我太顺着他了，好欺负，毛病是越添越多。
6: 早晨天不亮就起，搞出动静，每次都吵得我睡不好。
7: 哎，他岁数大了嘛，叫当然少了。
8: 你呀，你总是这几句话，你就知道向着你娘。
9: 你不也总是来回来去唠叨这些事儿？我看你呀，也是越来越啰嗦了。别说了啊，抓紧休息吧。
10: 哎，最近太婆婆和婆婆总是闹矛盾。嗯，
11: 这可怎么办呢？
1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早晨的空气就是新鲜，不好，
13: 太婆婆被门槛绊了一下，摔倒在地。
0: 哎，这又是怎么了？哎呦，腰！哎呦，啊，怎么了？一下起猛了，闪了腰了。
1: 还是我出去看看吧。
0: 我也跟你一块去吧，回头你娘又挑我理儿。
13: 太婆婆，您怎么了？
1: 真是老了，不中用了。
0: 想着出去活动活动，迈个门槛还跌了个跟头。
13: 娘，
0: 快和兰姐扶我起来。
13: 哎，
1: 婆婆扶老人起来的时候腰疼得厉害，手一松，太婆婆差点跌倒。
0: 你这是干什么呢？想摔着我呀？
13: 不，不是的，娘，我是不小心。 什么不小心呢？
14: 娘啊，咱先不说这个了，我来扶你。
0: 哎呦，哎呀，婆婆很疼吗？都是那老太太，害人不浅。本来就闪着了，再加上一扶她，要不也不至于这么疼。
13: 您别急，我一定能给您揉好的。
0: 伺候她还不落好，你说我这是图什么呀？
7: 太婆婆是不知情，误会您了。
0: 待会儿我就向太婆婆去说明。
1: 她心眼越来越多，胆儿越来越大了，敢摔我了。
0: 娘，您消消气，
1: 喝口水。
0: 我哪还有心思喝水？她是巴不得我早点。
13: 娘，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一定能长命百岁。
0: 长命百岁，哼，就算能活那么长，这下也活不了了。
13: 儿，这就去给您请个大夫看看。
0: 还是别了，请不起。回头他该说我是纸糊的，风一吹就坏了。
13: 娘啊，
0: 太婆婆，您误会婆婆了。
1: 什么？
0: 婆婆是。

0: 岛上闪了妖，所以扶您的时候才……
1: 对了，是这么回事，看我都忙糊涂了，忘跟您解释了。
0: 所以太婆婆您就不用担心是婆婆跟您赌气了，刚才啊我帮她揉腰，婆婆还急着要来看您呢。
2: 真的？
0: 太婆婆，我去给您请大夫吧。太婆婆是不知道婆婆闪了腰，他们之间的误会太多了，我一定得想办法让他们都开心起来才好。
3: 兰姐啊，你揉得越来越好了，
0: 不知道婆婆这两天感觉好些没？
3: 好，好。哎，只要是以前扭了下腰，不管她，一天就没事了。现在可不行了，婆婆这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喽。一晃，你都12岁了，婆婆可不都不年轻了。
0: 是啊，连我都长大了，婆婆也长了岁数，太婆婆就更加老了。
3: 哎，也是啊。
0: 婆婆，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太婆婆身体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3: 也是，又掉牙又摔跟头的，没以前硬朗了。
0: 晚辈猜想，是不是太婆婆更加变老了，所以身体和生活习惯才忽然改变的？
3: 也许是吧，婆婆活这么大，还真少见活这么大岁数的老人，婆婆也没多少经验。
0: 看来咱们以后还要多留心太婆婆的变化，照顾她时要更加细心才好。
3: 也是，她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容易，得理解她才好。
0: 您理解太婆婆，太婆婆也要理解您，互相理解才是最好的。
3: 对，互相理解。
0: 婆婆，我长大了，以后给太婆婆熬粥就由我来吧，您多歇歇。
3: 怎么现在就开始理解了？
0: 身为晚辈的当然应该先理解长辈嘛。
3: 好，不过你行吗？
0: 您教我，我会学得很好的。太婆婆，糯米粥来了。
4: 今天这粥闻着香，不会是兰姐熬的吧？
0: 哪儿啊，晚辈才第一次熬，哪里会熬得这么好啊？都是婆婆在一旁手把手地教我呢。
4: 你婆婆？
0: 婆婆那天其实是因为闪了腰，才一时没扶动您，这两天腰疼还要硬挺着给您熬粥呢，我给揽过来了。
4: 你婆婆这人嘴笨，不会说话，但是心眼不坏，所以我待她可不像别的婆婆似的，对她就像亲闺女，就是最近也不知怎么了，做的事总是不合我意，惹我生气。
0: 太婆婆的身体棒才这么长寿，而婆婆也不再年轻了，而且晚辈觉得她的身子骨还没您硬朗呢。
4: 太婆婆明白，你这是在劝我别再和你婆婆计较，对不对？
0: 晚辈不敢。
4: 来，陪我找个东西。
0: 婆婆，您到底要找什么呀？
4: 还好还没坏啊。
0: 绣球？
4: 没见过这么老的绣球吧？这可是我小时候玩的。
0: 您小时候？那要多少年了？
4: 我小时候可是踢绣球的高手，邻家的小姑娘都比不过我。
0: 真的吗？那您能教我吗？我学好了，踢给您看。
5: 兰姐在欢快地踢着绣球，太婆婆看得非常开心。
4: 兰姐踢的和我小时候一样漂亮。
0: 婆婆，太婆婆就是直了点儿，其实啊，她可疼您了。婆婆，太婆婆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疼您，您好幸福啊。放荷花灯去喽。
3: 兰姐，你去做什么？
0: 今天是中元节，我去放湖灯给太婆婆祈福。
3: 给谁？
0: 太婆婆啊。太婆婆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想给她祈福。
3: 傻丫头，中原放灯指的是给老人放灯，
0: 太婆婆就是老人呢。
3: 老人指的是过世的先人
0: 啊。
3: 如今太婆婆活得又长寿又硬朗，哪用得着放灯啊？等太婆婆过世，咱们再给她放灯，那才叫孝顺。
0: 哦，
4: 说什么呢？你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3: 媳妇只是说给您放这灯是不吉利的。
4: 不是这一句，是下一句。
3: 娘，我真没说什么。我
4: 你这是拐着弯盼我早点死啊。
3: 娘，我真没这个意思。
0: 太婆婆，都是我不好，我不懂规矩乱放灯，您要怪就怪我吧。
4: 兰姐儿，这没你事，你先下去。
0: 不，太婆婆，这样我会内疚的。您不也说婆婆只是脾气直，可心眼不坏吗？婆婆不会对您有那样的想法的。
3: 你别在这多嘴多舌的了，都是你惹出的事儿。本来好好的，多此一举。你去给我罚跪去，不到天亮不许起来。
4: 孩子小不懂事，你不检讨你自己，拿孩子撒什么气呀？
3: 本来就是他惹出来的，该罚就要罚，还不快去。
0: 是，对不起太婆婆。婆婆，
4: 兰姐，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老的小的你都不放在眼里，简直是大逆不道。
3: 娘，您这话就说过了吧，我辛辛苦苦伺候您大半辈子，到最后我成了乱臣贼子了。
1: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刚出去这么会儿功夫，怎么就闹得天翻地覆的？你少说两句吧，看把娘气的。
3: 我还一肚子委屈呢，我看你啊，真是分不清好赖，越老越糊涂了。
4: 你说什么？你说我什么？
3: 老糊涂，越老越不找人待见。
1: 住嘴！娘！
5: 太婆婆晕倒在儿子怀里。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怪婆婆，婆婆，都是我不好，我又让你们不开心了。
1: 兰姐，公公已经劝过你婆婆了，她只是一时生气，快起来吧。
0: 谢谢公公，可是我觉得婆婆罚我是对的，即便婆婆不罚我，我也该给自己罚跪，为自己做的错事承担责任。
1: 你这孩子，哎，
2: 娘怎么样了？
1: 已经睡安稳了。明一早啊，过去赔个不是，赶紧休息吧。
2: 我哪睡得着啊？这腰又犯病了。你说这事儿怎么最后变成这样子了？
1: 要我说呀，就是你说话不过脑子，尽说些多余的。本来把放灯解释清楚就完了，你非要再说那最后一句干什么呢？让老人听见了多忌讳啊。
2: 我不是见兰姐做这么不着调的事儿，一时着急嘛，一急嘴就不听使唤了。
1: 我早说你说话啰嗦，你不信，看这回祸从口出了吧。
2: 母妃真是变老了，不仅身子骨越来越走下坡路，嘴也越来越絮叨了。
0: 今夜的月亮好圆呐。对了，不能放灯祈福，对月总能祈福吧。天上的圆月和尊敬的月神，请你保佑我的太婆婆。
2: 你说这倔强的孩子不会真的一直跪到天亮吧？
1: 不是你给他判的吗？又心疼了？
2: 我去瞅瞅他。
0: 也请保佑我的婆婆健康长寿，希望她的腰能早点好。
2: 孩子，起来吧。
0: 婆婆，婆婆半夜都没睡，是不是腰疼啊？
3: 兰姐在为婆婆捶腰。
0: 婆婆感觉好些了吗？
2: 好多了，腿疼不疼？
3: 兰姐跪在婆婆面前。
2: 孩子，你这又是何苦啊？
0: 婆婆，兰姐第一次跪是为婆婆的惩罚，第二跪是对自己过失的自罚，这第三跪是为太婆婆和您伤心生病，可是我又没办法代替太婆婆和您的病痛，我好难过，所以只能对月祈求，希望太婆婆婆婆都能健康开心。
2: 好孩子，婆婆知道，有话咱们起来说吧，你这样婆婆也会心疼的呀。
0: 婆婆疼晚辈，所以晚辈也见不得婆婆有一点伤心难过。您和太婆婆都是晚辈敬爱的长者和榜样，假如有天婆婆年老也被人说厌恶的话，婆婆该有多伤心，晚辈也会伤心到极点的。人人都会变成老人，晚辈对婆婆的恩情无以为报，只有期盼婆婆能像太婆婆一样长命百岁才好啊。
2: 好孩子，婆婆明白你的一番心意，也明白你话里的意思。常言道，良药苦口，你虽是晚辈，但婆婆也不是糊涂人，不会辜负你的一片劝亲孝心的。
0: 谢谢婆婆，晚辈自不量力了。
2: 其实婆婆也非常怀念曾经和太婆婆亲如母女般的日子，也希望全家都和睦快乐。只是最近，
0: 婆婆，您现在和太婆婆也是亲如母女呀，只不过最近您二老都各自有了些变化，大家一时没适应过来对方。您上次不是说过互相理解就好了吗？
2: 对，互相理解。
1: 互相理解，任何家人间的矛盾，只这四个字就能迎刃而解。
4: 兰姐这孩子真是难得呀，快把她叫来，我得好好夸夸她。
1: 嗯。
2: 娘。
5: 太婆婆。
2: 娘。
5: 太婆婆。
2: 娘，你好点了吗？昨天都是我不对，
4: 你这孩子，以后不许再惹我生气了，听见了没有？
2: 是，娘。我说话有时不走心，脾气又直，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4: 你也上了岁数了，稳重些，也给兰姐这些晚辈做个榜样。
2: 是，娘，您说的对，我今后一定多加注意。
4: 其实啊，我身上也有毛病，最近总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看哪儿都不顺眼，我也反思啊，看来是更老了，这身体脾气习惯和以前又不一样了，委屈你了，也请你多担待些。
2: 您这说的哪里话，晚辈照顾您那是应该的，况且人生七十古来稀，您能如此长寿，说明是上天赐给您的福气，我们更应该把您照顾好，还要让您长命百岁。祝愿娘长命百岁，
0: 祝太婆婆永远健康。
3: 带着美好的祝福，婆婆放飞了手中的孔明灯。
5: 祝全家都和睦幸福。
1: 兰姐只是个12岁的少女，之所以善见，不是因为她有难得的口才，而是有一颗理解与体恤长辈的心。我们如能学习兰姐之见心，天下的家庭都将不再有难解的矛盾。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6: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5: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题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6: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5: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7: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8: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9: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2: 暖心助老， 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4: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5: 岁女抚弟。
16: 岁女，明朝福建陈岁之女，年少而孤，始至抚弟，与族人窥伺家产，智勇双全，感愧族亲，为幼弟保全门户，可谓女中丈夫。
17: 爹，爹，你怎么突然就走了，留下我们姐弟三人，两个弟弟还那么小，今后可怎么办？
18: 乔儿，
17: 族长，
18: 节哀吧，相信你爹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这么难过。
17: 族长，爹生前还刚刚给我定下了婚事，这下跟人家可怎么交代呀？
19: 我不让姐姐走，
20: 姐姐我怕。
18: 族长正是来告诉你，南方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家，他们说会等你守孝三年后再正式成亲。
21: 大小姐，你是大孩子了，是咱陈家唯一的顶梁柱了，今后啊还要指望你撑起这个家呀。
17: 周伯您放心，我会承担起抚养两个弟弟的责任，不让爹失望。
18: 周管家，今后你要多带带乔儿。
22: 哎，说是这么说，可咱乔儿平时也是大小姐呀，哪儿那么容易呢？不说他家的木材生意，就说眼前早稻马上就要收割了，就是个大问题呀。
23: 是啊，乔儿只是个丫头，周伯岁数也不小了，今后的日子可难了。
21: 族长放心，也请各位族亲放心，老奴自当恪守本分，倾尽所能辅助好未来当家的。
15: 管家周伯在田里教乔儿干农活。
21: 大小姐，割稻子

0: 是这样。哟，巧儿也学着收割了，你看你家那么大片田，表嫂来帮你吧。谢谢表嫂，那我就收靠近我家田的那片了啊。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 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 乔儿来找表嫂收割过的稻子。不对呀，表嫂帮我收的稻子呢？我问过表嫂了，她说收完就放在原地了。又问了其他族人，他们都说没看到。那些稻子要说也不少呢。
2: 大小姐，别担心了，早晚会找到的。
1: 这一天，乔儿在街上遇到了表嫂家的孩子。哎，是生儿啊，衣服真漂亮。
3: 表姑好，娘说您送给我家好多稻子，娘一高兴给我新做的。
2: 大小姐，我觉得这事儿啊，还不宜贸然找你表嫂去问。
1: 三年后，我还是要出嫁的，这样下去。
3: 倒是两个弟弟怎么办？这个家可怎么办呢？
2: 大小姐放心，我会接替你照顾好两个小少爷。不过现在，也许是我多心了，只是提醒大小姐留心守好这个家。
1: 姐姐，爹走了，别人会不会欺负我们？
3: 姐姐，我怕。
1: 周伯，你说的对，可大家都是亲族，同气连枝，今后我该如何与他们相处呢？
3: 乔儿啊，真是对不住你啊！上次的稻子你表兄不知道，以为是自家的，就一块给收走了。
1: 没关系，不巧这几天不是有紧接着播晚稻吗？有点忙，等闲了让表兄再送来。
3: 不用了，也没多少，也不能白让您受累帮我收割，就给您家吧。
1: 这让我说什么好呢？那就谢谢你了。
3: 乔儿在院子里洗衣服。<笑>乔儿，
1: 看你这家事，这些天还真学了不少家事儿呢。
4: 表嫂取笑我了。
1: 看，表嫂给你们带什么来了？嗯，
3: 田螺，
1: 真好吃。
3: 真好吃。
1: 表嫂就知道你们两个小家伙喜欢，还不快谢谢表嫂！ 谢什么呀，咱们亲族理应互相帮忙嘛，特别是你家，表嫂想真心和你说件事儿。你爹走了，最可怜的就是你这两个弟弟，你现在好歹还能照顾着，可三年后呢？我知道你想说还有周伯，可周伯这把年纪了，还能照顾几年呢？表嫂看着实在不忍心不管，也为了能给你解除后顾之忧。 这不，前几天跟你二表嫂商量好了，我们帮你抚养，帮我抚养弟弟。是啊，我们两家年轻力壮，家里条件虽然比不上你家吧，但也还行。我们有时间，有能力抚养，这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呢？这样吧，你再考虑考虑，不急，还三年呢。
3: 晚上，乔儿在灯下做针线活，思量着心事。周伯来了，周伯，
1: 你说我该答应他们吗？我认为还得再观察观察。看，多合适，喜欢吗？有新衣服穿了，
2: 和我一样。
1: 好精致的小衣服，虽然是守丧期间，但也不能总穿旧衣服。 我特意给他俩一人做了一件素色的新衣，
3: 表嫂，没关系，你看他俩和我家生儿玩得多亲呐。你呀，就更可以放心了，他俩也是表嫂的弟弟，不是？到了我家亏待不了。大小姐，看来今年咱家林木长得还真不错啊。是吗？
1: 那过阵子的生意可有指望了，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2: 哦，
0: 乔儿和周伯在大树后歇息，表哥表嫂碰巧经过。
1: 他家的林木今年长得又比咱家

0: 也怪了，凭什么他家总是顺风顺水，木材生意比咱家好，田也比咱家多，咱们怎么总这么倒霉呀？
1: 表嫂表兄，嘘，
2: 上次拿他家点稻子也不为过，你可倒好，还要帮他养弟弟。
1: 你这就不懂了，你以为我是真养啊？俩小孩给口吃的饿不着就行了，关键是以此为借口索要抚养费。
0: 顺理成章的，他家房产、田产，
3: 就归咱和他二表嫂两家了。
1: 对呀，这借口再正当不过了。主簿，我想好了，两个弟弟我谁也不让抚养，我自己亲自抚养，直到成人。
3: 大小姐，我理解，可这不现实啊。
1: 有什么不现实的？我明白您的意思，三年丧妻过后，我也不嫁人了。大小姐。
0: 你的牺牲太大了。为了两个弟弟，我愿意，而且也必须这么做。我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是不能让两个弟弟受委屈。
3: 大小姐，你是这个家的主人，今后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
0: 退婚？求儿求族长成全。两个弟弟太孤弱无助了，我实在舍不得他们。我不仅要把他们养大，我还要让他们读书。
4: 长大有出息，将来继承爹的家业，这点只有我才可以做到。
0: 小家伙们，
5: 我乔儿从今时矢志府地。乔儿剪去了长发，好，族长就应了你。
0: 周伯，你要去接生意，您带上我，教我打理生意吧。
5: 乔儿在院子里劈柴。哎，大小姐，这哪里是你女孩家干的活？
6: 我来，不，周伯，家里家外，不管粗活细活，我都要学会。
7: 乔儿在给弟弟们缝制新衣。
8: 哦，太好了，姐姐真能干。
7: 哎呦，怪不得族长最近一个劲儿的夸乔儿能干，看看这家里打理的真是井井有条啊。
1: 是表嫂啊。
7: 姐姐说今天我家接了生意，要给我们做好吃的呢。
1: 是吗？那表嫂可一定得给你帮忙，让两个小家伙好好高兴高兴。
9: 姐姐，我睡觉前要听故事。
1: 好，姐姐收拾完就过来啊。啊，玉萍呢？
7: 柜子上面的玉萍不见了。
10: 大小姐，
1: 那是爹生前最喜欢的东西啊，怎么不见了？
0: 爹，我对不起您。大小姐，
7: 你别急坏了身子，我明天就想办法向他家打探一下。
1: 算了，周伯，我不想和族亲们闹矛盾，恐怕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咱们的日子会有些不平静了。表嫂，真的不用麻烦您和族兄弟们了。
7: 你还客气什么呀？
0: 你家这次接的可不是小生意，就凭你和周伯两人，怎么罚得过来呢？真麻烦大家了。晚上，乔儿和周伯打着灯笼检查一下准备出售的木材。
3: 看这天，说不准会下雨，可得盖好了。
0: 嗯，周伯您看，这里面怎么会混着木纹不均匀的木材呢？白天我明明给剔除掉了。
3: 这批货要是到了买家手里。
8: 该污秽咱们坑人家了。
1: 走，周伯，咱们上山重新发好的替换上。
3: 现在。
0: 对，爹生前一向诚信，所以咱家的生意才比别的族人好，我一定不能给他丢脸。
1: 乔儿，<笑>表嫂好。
8: 哟，
1: 这是姐姐做的新衣吗？真漂亮。
8: 是，我们去上学堂了，表嫂再见。
7: 去学堂？
1: 乔儿在擦拭玉瓶。啊，不好意思，我正忙着，表嫂随便坐吧。你擦的这是？
7: 这是爹生前的最爱，前段时间却丢了。这不生意赚钱了，我去镇上给弟弟们添置些东西，好送他们读书。竟然在古董店里看见了，就又买了回来。乔儿真是越来越能干了啊！
1: 表嫂，这都仰赖平时您和大家的帮忙。
7: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
4: 乔儿跪在表嫂面前，
7: 现在我终于能供弟弟们读书，长出息了，将来
0: 我会有能力更好地照顾他们。表嫂，您再也不用为我操心了。
1: 这，好。
2: 哼，一个女娃子像男人一样成天在家逞强，让别人没好日子过。忤逆人伦，我就不信你家一点岔子都不出。
3: 大小姐，出事儿了。两个小少爷玩的时候从山上摔下来了。
0: 啊，生日乖，表姑给你擦汗就不疼了。
4: 姐姐，我也有
1: 疼。
0: 乖，
2: 乔儿，听说你俩弟弟出事了，我赶紧过来看看。
0: 表嫂，生儿也和他俩在一起来着。
2: 啊，什么？你是说我家生儿也上了？哎呦，宝贝儿，你怎么成这样了？
4: 娘疼！
2: 哎呦，宝贝儿，
0: 表嫂您别动，他会更疼的。
2: 你怎么把我家孩子害成这样？我要把他带回去看大夫。
0: 表嫂，对不起，我看过大夫了，大夫说不能挪动。您放心，我会把孩子养好的。
2: 我怎么能放心？走，生儿。
4: 娘，我不动，疼。啊，
5: 我得去瞅瞅孩子们怎么样了。啊，
2: 族长啊，您可得给我做主啊。他胡逞强，根本照顾不了俩弟弟，还连带别人孩子也搭进去了呀。啊，
0: 周伯，我一直担心的事儿还是来了，族长这回真的要把弟弟们夺走了。
3: 大小姐，如今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但越是这样咱们越要挺住。
0: 可是我很怕，我没有一天过得踏实，我快要不行了。
3: 大小姐如此年轻，确实难为你了。可既然做了一家之主，就要有主人的样子，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你害怕退缩了，这样更给他们可乘之机呀。
1: 姐姐，
0: 周伯，你说的对，我不能让这个家四分五裂。
3: 哎，大小姐，你去哪儿？
0: 我去去就来。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大小姐，你可回来了，遇着什么事儿了？
0: 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了很多人，可是他们都朝同一个人家里去了。啊，周伯，从现在开始多多准备饭菜、饭桌和火把。
3: 啥？族长，
5: 乔儿把事情都告诉我了。
7: 乔儿在写契约。
8: 大家严格按计划行事。大哥，你放心吧，咱们这架势，她一个女孩子吓都吓死了，还不乖乖的听咱们的，到时候每家都分一份。
9: 行了，是成好都有份。
0: 来了。
7: 表哥召集了众多族兄弟来到乔儿家中。
0: 哎呀，都是族兄弟啊，快请进。
10: 来，
0: 大家众晚到，这么晚才回来呀？
9: 乔儿，我想来看看我家生儿。
0: 哦，他就在屋里睡着呢。
10: 走。
9: 乔儿啊，事已至此，咱们也不绕弯子了。你太年轻，根本没有照顾两个弟弟的能力。
11: 就是啊，
12: 对，还连累其他族人的孩子。
9: 你听表兄的，把两个弟弟交给族人抚养吧，这对你好，对你弟弟好，表兄可是为你着想啊。
12: 快把两个弟弟交出来吧。
13: 对，交出来，交出来。
0: 大家别站着说话，周伯，点火把。
3: 好嘞。
7: 家中十几只火把先后点亮。
0: 周伯，上饭菜。
3: 好。
9: 嗯，怎么回事？搞什么名堂？
0: 大家本就耕作辛劳，早出晚归，平日还对乔儿及两个弟弟关心备至。乔儿早该宴请犒劳各位兄弟，可今日才准备好，本想明日邀请大家，既然大家正巧路过，那就择日不如撞日，请入席吧。表兄，我知道有点唐突了， 可请您还是让大家都坐下吧。
9: 乔儿，这顿饭确实有点突然，你要是有什么话就先说，我们也不想吃的不明不白的。
0: 还是表兄了解我，不过我准备这么大的宴席也挺不容易，还请表兄给我个面子，大家坐下边吃边说好吗？
9: 大家都坐下吧。
0: 我给各位族兄弟倒茶。
7: 表嫂躲在门外偷窥了一眼。
9: 乔儿有什么话就说吧。
0: 乔儿是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这是一封契约，我宣布我同意将两个弟弟交给族人抚养。而且抚养产生的花费自当由我家出，因此我家房屋和田地林地也分给抚养的族人。但是我你的这份契约里还包含我需要的一些条件，我家的抚养费用相当丰厚，因此我要弟弟们不仅吃好穿好，还要读好书，请好的先生，入好的私塾，将来他们要考取功名，要成才。还有弟弟们成年后所有的房屋田地林地全部归还给他们，不知大家是否同意。要不表兄和大家再考虑一下。
9: 对对，再考虑考虑。
0: 乔儿平日里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大家没少帮助我家，特别是表兄表嫂，我无以为报，只有在3年的期限内更努力持家，让大家早日免去担心，今后两个弟弟就拜托给大家了。在这里我先敬表兄和各位兄弟一杯。
7: 管家仰天长叹。
3: 老爷，您在天有灵，可以安息了，咱们陈家后继有人呐。
9: 乔儿，我们真受不起你敬的酒，我们都不好意思了。那我们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感谢乔儿的款待，天也晚了，我们就先走了。
7: 族长驾到。
5: 我来看看三个孩子，刚才的事也都听见了，也想顺便说一句，乔儿持家不易，大家多多帮忙自是很好，可要是有打歪主意欺负三姑的情况发生，族中也绝不轻饶。
7: 听闻此语，藏身门外的表嫂扭身便跑，屋内的族兄弟们也很是不好意思。
9: 是是是，其实我们也是路过，没想到乔儿盛情难却就留下来了，其实也没想那么多，就是对，就是火把没了，顺路进来借个火儿。
13: 对，就是没火了，借个火儿。
0: 表兄，你家生儿伤好多了，我去叫他跟你一起走吧。周伯，给大家拿个火。
3: 好嘞。
6: 从此穗女将两个弟弟照顾得更好，表嫂也平添了一份尊敬，穗女的友悌一再对弟弟不离不弃，一再对族亲不以嫌隙示人，而以感愧去之，宽和大义，有礼有节，令人肃然起敬，值得我们起而效法。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城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开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1: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2: 1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0: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3: 一针一线连古今，绣山绣水绣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4: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5: 服务员，买单。
6: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5: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8: 好嘞。
9: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0: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知道啊，这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鹿茸可治一切虚损，乃扶阳第一佳品，是血肉有情之品，非一般草药可比。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也记载了鹿茸有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的功效。这鹿茸呢自古以来就被誉为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但是这个鹿茸再好，要是和鹿茸血去比啊，鹿茸血的价格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多倍。这是因为呢，一只鹿茸呢，一个脚叉上只能抽取出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做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好比说呢，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呢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鹿茸血呢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和再生人体的各种血液细胞啊，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血小板呢、什么血清蛋白等等，它都有再生的功效。所以你想啊，当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带有绒毛的鹿茸尖上，你才能抽取出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就算呢把鹿茸压扁了，榨出来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呢也是非常困难，时间还要把握好。你扫了之后啊，这个量不够，你晚了呢，它骨化成了鹿角，它就采不出鹿茸血了。所以鹿茸血呢要比鹿茸的价格贵上10倍之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太稀缺了。古人讲呢，鹿之精血完全蕴含在由角至茸的嫩芽之中，鹿茸血为补阳益血之最盛，是菌补元阳、填精益髓、延年益寿的滋补药药，久服耐老，能促进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的生长发育，减轻疲劳，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升高血红蛋白中的红细胞含量，也就是呢补血的作用，它大大还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你看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近期全国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十分巨大，尤其呢像鹿茸啊，鹿茸血呢，像熊胆这类动物

中老年的群体啊，有的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一旦上涨，自己呢就吃不起吃不上了。那么在涨价之前，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他也了解呢，一旦金胸单酚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讲，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你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咱们药厂总部啊，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那么截止到今天，本次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啊，老用户们都知道，说本次活动呢，申请下来实属不易啊。赠送给大家的鹿血精，那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啊，量也不多，只有3800盒送完为止。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丹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丹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我再次给大家强调，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那每一盒的鹿血精内装10瓶，数量有限，活动最后一天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看到了吗？你过了这最后半天呢，我们就把本次活动的名单要上传总部了。因为一个名额它对应一个厂家直补款的发放，你没有这个名额就无法享受原价199元一支的金胸胆给你补贴到9.9毛钱。所以活动结束之后啊，这1980元一盒的鹿血精也就不再免费赠送了。本次活动一旦结束，金胸胆粉还立刻要恢复原价，在原价基础上以后呢还将涨价 50%。所以呢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时间呢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呢也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成功生存的土壤。对于运动员，时间就是速度；对于学生，时间就是知识；对于农民，时间就是收成；对于工人，时间就是效率；对于商人，时间就是金钱；对于军人，时间就是胜利；对于科学家，时间就是成果。那对于咱们患者呢，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到底怎么样利用好这最后半天的时间呢？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活动就要清零了。首先我们得知道啊，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呀。高血压高到220的，高到180的，冠心病马上要做支架的，有的还心梗过好几次，心律不齐心衰的，有的脑血栓脑梗塞脑出血后有后遗症的，还有糖尿病多年并发症的，风湿类风湿骨头关节疼得受不了的，肝胆肺病等等常年折磨着你的。面对这些可怕致残的老慢病，面对你严重的心肝脾肺肾上的老毛病，它已经让你失去了工作，它已经让你失去了幸福，它已经让你失去了尊严，难道你还要继续捂着钱袋子每天痛苦的生活吗？你还是想慷慨解囊获得永久的健康呢？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啊，如果给你一次摆脱老慢病的机会，并且告诉你这个机会只有最后半天了，你会不会抓住它呢？其实呢，不管你抓不

抓住本次治疗老慢病的最佳时机。时间呢，不会等你，不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最后的几个小时一旦过去，活动归零。说届时金熊丹粉陆雪晶啊，再也没有优惠了，恐怕普通家庭享用到那个时候买不起买不到了，明白了吧？说但凡参与上本次活动的家人们，好多拿到药了，大家都对厂家赠送的陆雪晶那是拍手称赞。有不少老用户就说了，说我也知道这梅花鹿全身都是宝，哎，尤其这个鹿茸血那叫稀世之宝。哎，的确是这样，这梅花鹿自古以来它就一直是吉祥与长寿的象征。你看民间的老人过大寿啊，尤其那个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啊，乡里乡亲都来拜寿，屋堂正中常常要挂上一张老寿星的年画。说画的什么呢？老寿星啊，长个大波罗头，对吧，白眉毛白胡子老长，拄个大拐杖，手里的拿个大寿桃，旁边的坐骑你去看，一定画的是梅花鹿啊。大家想一想，这老寿星他为啥要骑鹿啊？他不骑马呢？那马跑得也快呀，他不骑马，那怎么旁边画的他不是驴呢？对吧，这个驴也能走啊，唯独旁边得画条，哎，画一只鹿啊。鹿代表什么呢？代表吉祥和长寿。那马呢，你跑再快你代表不了吉祥长寿。再说驴，说驴代表什么呢？哎，只能做个驴肉火烧，对吧，也只有八仙之一张果老好这口。哎，吃驴肉火烧还不能对着驴脸，他得倒骑驴，怕什么呀？怕驴看见不满意，不满意的话那驴还能带着他吗？跳着脚该骂街了，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这个老寿星的图他一定与鹿在一起，他不会与马不会与驴在一起，这是有说价的。再加上呢，有人说了，老师我还知道一点啊，什么呢？你看这个驴脾气太犟啊，要想长寿那能哎像驴一样的脾气吗？啊，那么犟那么倔，长寿不了。再看老寿星心态平和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驴脾气，所以人家能长寿啊。哎，就跟鹿的这个习性差不多，很温和，所以它代表健康，对不对呀？我们说鹿啊，在传统中医药中名贵药材，汉代文献就有鹿身百宝的说法，说这个鹿身上都是宝。本草纲目记载啊，鹿茸、鹿角、鹿角胶、鹿角霜、鹿血、鹿脑、鹿尾、鹿肾、鹿筋、鹿脂、鹿肉、鹿头肉、鹿骨、鹿齿、鹿髓，都是可以入药的，都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能够预防和治疗多种疾病。而鹿出生的右脚就是鹿茸，更被视作宝中之宝。现代医学也研究证实，你看这个鹿茸它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一半以上。古代医学家认为啊，鹿之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之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把鹿茸叫做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健骨之佳品啊。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的、像肾亏肾虚，它都离不开鹿茸啊。说到鹿茸，最好的鹿茸呢是长白山脚下皇家鹿苑的鹿茸。打唐代起呢，这里的梅花鹿
包括鹿茸雪，它都是宫廷御用的啊名贵药材。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划定了一个大的区域，设定了大的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长达到277年。什么叫封禁呢？就这一块啊，普通人不让进了，就让养鹿。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驯养的先河。当时皇家鹿苑呢，那是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它隶属于内务府七司三院之一，这个官啊给的也挺大，正三品，核心管理层都得是正四品的，比如说鹿苑郎中啊，总尉，体系内层级别是分明的。那清代时期的皇家鹿苑，它也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今天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涵盖了辽吉黑的很多地方，像辽宁的西峰啊，吉林的东峰啊，东辽辉南啊，海龙等地啊，当时有105个小围场，按照功能还起了不同的名字，比如说御围啊，皇家御用的御字，御围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王多罗树围、显围、历年应补围，还有吊围，不同的围场它养的鹿的种类包括用途不一样。但是今天呢，皇家鹿苑没那么大了，只有2个地方了。这里的鹿茸雪价位极高，全部被大药厂采购。有的朋友说，这个小药厂为什么不采购啊？这个名贵的药材，小药厂一般不用，成本太高啊，你做出个药太贵，没有名气的药厂人不认呢。所以小药厂呢，一般用的呢，都是比较次的鹿茸。一定要认准呢这个品牌的力量。咱们的鹿血精是哪儿生产的呀？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伙伴。所产的这个鹿茸高贵一点的，像鹿茸、鹿茸血，都被云南白药厂家收购了。所以咱们呢，这个鹿血精的效果为什么好？有一句老话啊，说你药材先好，你药效才好。老朋友们都知道，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具有三大特点。说第一个呢，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呢，它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还有第三个就是呢，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胸胆，你一同来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疗效，二者一块用，事半功倍。如果你是咱们的用户，已经参加活动了，拿到鹿血精了，你拿出来，你对着说明书，我跟你说，首先说消痈消肿。什么叫痈？什么叫肿啊？痈和肿是两个病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就是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出现的红肿热痛，范围比较大，化的脓呢比较厉害，这个时候叫壅，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糖尿病人这个病足，当你糖毒特别多的时候，腐蚀你的脚趾、脚面、腿，这个下肢总麻，不过血，免疫力低下，你最好别破口。有的朋友绞个指甲，哎呀，绞破了；有的穿鞋给划破了，哎，发现不长口啊，越来越烂呢、哎呀，慢慢黑了，疼，最后流了脓，还有的都发臭了，露了白骨了。这个时候才到医院一看，大夫直摇头，对不起啊，来晚了，得把你的脚趾截掉了。所以你别小看这个痈啊。
痈要是出现之后啊，它一旦溃烂特别难好。再说肿，肿呢比较好理解，局部胀满凸起啊，有的脸突然肿了，眼皮突然肿了，有的呢身上浮肿了，下肢水肿了。咱们老慢病的朋友知道啊，咱们得心脏病的下午的时候小腿肿，咱们得肾病的早上起床眼皮肿啊，还有的浑身肿坏了，尿肌酐血肌酐突然增高，正气无法脱毒啊，就是不能控制毒素了，身上就出现肿了，还有的脏器的衰竭，肾要是衰了，尿毒症了，那是大病啊啊，透析花多少钱呢？如果不透析人没命了，对吧？这就是肿。那么痈肿还包括什么呢？包括有些细菌病毒的感染，比如说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再比如说多发性毛囊炎，这些都用鹿血精去解毒，就在说明书上写着呢，它就能够清热解毒去消肿啊，还能够呢扶正排脓去消溃疡，还能够呢补气养血促进疮面愈合。你说这个药好不好啊？没有强大的能力它就做不到这一点，消痈消肿。再往后看，它能解痘毒解药毒，哪个痘？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大痘的痘。当然现在呢天花病毒都能治得了灭了，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传染性的软疣，有的身上长那个软疣都属于痘病毒。再有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用鹿血精一治一个准。还能解药毒，药毒啊其实我不用过多解释，是药三分毒啊，每天大把大把吃西药的人那身上一定是有药毒的，所以他给你解了，把药毒化解了，保了你的肝，保了你的肾，净化了你的血液。中医里的肺萎吐血是什么病啊？啊，肺叶都萎缩了，就肺都不顶用了，虚损厉害了。这个吐血呢，不光是肺里出的血，我们说肺里出血，一咳嗽，一吐血，过去叫肺痨，非常可怕。过去没有药，人们也愚昧啊，找那个人血馒头吃没用，对吧？肺痨不好治。这个吐血呢它还包括什么呀？胃里的出血啊，你可别小看胃出血，胃出血呀死人更多，突然大出血都吐出来了，你止不住血人就死了，这都是大病。这怎么治啊？鹿血精啊，赶紧喝鹿血精给你止血，而且呢胃热炽盛，肝火犯胃。中医的血溜是什么意思呀？血溜啊指非外伤性出血，气血失调，脏腑功能异常，导致内源性的出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鼻子出血啊，有的人说，哎呀我小时候啊我一肺热了，或者呢我一劳累了，我胃火呢一大了，我肝火一上炎啊，或者说呢我免疫功能低下了，我鼻子就容易出血。这就是内脏啊，就是你内脏里面呢啊就有一些热邪出不来，就使得鼻子呢出血了，这叫鼻溜。有人牙龈出血啊，胃火炽盛，肾阴不足有关，这叫齿溜。有的呢皮下出血，有瘀点有紫斑，血热气虚血瘀引起的，这叫肌溜，肌肤的肌。有的舌头出血了，这叫舌溜。有的耳朵出血了，这叫耳溜啊。非外伤性的内出血就叫血溜，喝鹿血精一喝一个准。如果将鹿血精与金胸胆一块用，那这个病治的就太快了，因为这俩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是鹿茸血的精华，金熊胆是黑熊的胆汁浓缩物，功效呢清热平衡。

0: 情感、明目志眼，二者都有话语解毒作用。啊，金熊胆里含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等成分，还能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还能缓解啊热毒对身体的伤害。你加上鹿血精，它还能补益身体。熊胆偏寒，鹿血精偏温，二者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这个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叫九大毒素的解毒因子，能解哪九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和情志之毒。咱们现在中老年呢，老慢病的患者身体里最常见的就是前三大毒，糖毒、脂毒、药毒啊。我分别讲一讲什么叫糖毒。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就发现了啊，吃一些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最后糖分太高了，在体内蓄积生热啊，生湿就转化成糖毒啊，常常就伴随着口干口苦，总爱喝水，而且呢总跑厕所，吃的也多，但是呢身体慢慢消瘦。刚开始呢腹部肥胖，身体肥胖，但是你得上二型糖尿病，你就开始瘦了，营养就进不来了，而且呢它还能诱发糖尿病和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体内有糖毒，功能性消化不良有糖毒，小儿积食小胖墩有糖毒，便秘、急性胃肠炎有糖毒，所以说这些人都能喝鹿血精清糖毒。第二个是脂毒，血液中过多的血脂啊，在内脏中形成的脂肪让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积久了，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和血管。典型的症状，全身无力、肥胖症、脂肪肝、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离黑、肌肤干燥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时硬块刺痛固定不移，包括有的女性乳腺结节增生，还有包块。所以你别小看脂毒，它能诱发冠心病，它能诱发脑梗死，它能导致脂肪肝、痛经、各类结节增生、包块的问题都是脂毒。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包括你的失眠，包括你的腰痛，包括你的结节背后都是脂毒的根源。第三个是药毒，每天一把一把的中西药，体内药毒就少不了啊。中药里呢有一些呢偏性的毒性的药材，乌头、细心啊，就这类药材啊都有毒性，吃多了肯定是不行啊。还有附子什么的，对吧？西药呢大量药毒排不出去，典型的症状皮疹、过敏、头晕、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心律失常，还能导致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性的过敏、心衰、肾衰。这个时候用谁呀？鹿血精。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治疗一体多病，那真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我今天我也不多讲了，因为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最后半天，这次活动呢你买到就赚到了，你能参加上那就是缘分呢。过了这最后的几个小时，哎，这个活动一旦结束，药价就要上涨了，到那个时候在199元的基础上，金熊胆再涨 50%， 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补到9块9毛钱的低价了。所以大家赶紧记录场外电话，拿出纸和笔，稍后主持人播报场外电话，赶紧记录。而且参加活动最后半天还要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今年最后送一次了，过这个村没这个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 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这听见这节目了，说这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
0: 嗯，最后半天了。
3: 这我这挺着急的。我跟你说一下哈，就我老伴的情况跟我的情况，你给指导指导。我老伴现在正用着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用的效果也可好了。
0: 哦，我说你们怎么着急呢？就是生怕活动结束了再买药就贵了，对吧？
3: 啊，对对对。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
0: 嗯
3: 嗯，之前我都没想到他还有恢复的这一天。
0: 哦，什么病啊？没想到有恢复的这一天。
3: 嗯，他三高，脑血栓后遗症，偏瘫了人。
0: 哦、偏瘫了，嗯。
3: 啊，
0: 你看。
3: 嗯，你看这也就差不多有2年时间了吧，他偏瘫。
0: 嗯。
3: 啊，这2年期间完也没少用药的，都一直都看不到好的效果，我都觉得都没指望了，感觉他。
0: 你看。
3: 但是没想到用上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还鹿血精也用上了。
0: 嗯，鹿血精也用上了。
3: 这个、用的嗯。啊啊！现在你看才两个疗程，都变化挺大的，他抬不起来、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0: 哦，
3: 那个手指都不能动的，那个手指头现在也能拿住东西了，
0: 不错，
3: 这走路啥的，以前他那个腿的使不上劲儿嘛，都走不了，现在你看他拄着拐也能站起来走几步了，
0: 不错啊，在床上躺着的人，用上两个疗程，下了地走起来了，不错，
3: 对对对，是之前你看我老伴人也挺刚强的一个人哈，就得病这2年，哎呀，动不动就感觉就看不到希望嘛，动不动就流泪，在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哎呀，看着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现在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你感觉这生活都有希望了，
0: 不错。啊，我也能听出来呢，说你老伴儿的情况呀，你这个心情也挺激动，也挺高兴的，也看到呢老伴儿在好转的希望，不错，
3: 对对对，是啊，这不用得好嘛，我也想着接着让他让老伴儿也接着用，再一个你看，我自己吧这几年因为老伴儿这个身体情况吧，我心理压力也挺大的，我自己身体也不好。我现在肠胃不好，还胆囊炎，还有胆结石，哎呀，疼起来真是要了我老命了，有时候我就想着，哎呦，我老伴那时候没好起来的时候，我就想着如果我再倒下了，你说这家这我们两口子怎么活呀，怎么活呀，
0: 要是你也倒下了 啊，老伴儿呢没人照顾了，那个家呀，他真的是完了啊。你老伴儿呢越来越好，你也看到咱们金胸胆加上陆雪晶，中风偏瘫这么严重的病，一点一点都治过来了。另外，熊胆这个药啊，它是黑熊的胆，尤其它化结石，啊，治疗肝胆病特别好。鹿茸血呢，它能解毒，它也能把胃肠中的肝胆里的热毒湿毒都解掉，还能补益身体，让气血充足，让新陈代谢加快。所以这俩药也适用于你，趁着这个活动呢，你也该治治了，因为到这个年龄了嘛。咱们现代治病啊，等于未来呢就少住一次医院，少到抢救室去抢救一回。哎，其实你现在花这点钱，在未来就能节省很大的开支，明白了吧？
3: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我现在也是老伴儿这一生病，我也对这个健康这方面也重视起来了。我就想着，就你老了就啥也不图，都图有个好身体吧。
0: 对，我们说对于老年人来讲，健康啊就等于给家庭啊造福了。你想一想啊，你们老俩这个一旦呢有一个大病了，住了医院了，住到 ICU 了，一天就得10000多块钱呢，什么样的家庭能撑得住啊？说住上半年，那根本住不起啊，对不对呀？
3: 嗯。
0: 儿女们呢，也得把工作辞了，得回家照顾。真的是啊，这个健康比啥都重要。先把你们两个人的健康，一定要，在有能力的情况下，自己先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对吧？
3: 嗯，对对，是啊，高老师，你看我老伴儿吧，也想让他接着用，我吧，我也想用，你得指导指导，我们老两口都用哈。
0: 你老伴儿呢？
3: 病多少？
0: 他的病比较重。金熊胆呢，不要量少了，早两支，晚两支。陆雪晶呢，早中晚各一支。你的情况呢，相对要轻，所以金熊胆呢，你早一支，晚两支；陆雪晶也是早中晚各一支就可以了。现在打电话啊，你可以定一个名额，给你老伴儿定一个名额，你们享受两个名额。这样的话呢，拿药就便宜了，啊，9.9块拿走199一支的熊胆，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给20盒药，所以你订购20盒金熊胆，再送你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啊，这个呢，花钱不多。拿到的药还多啊。
3: 行，我也看中这一档了。那行，那高老师，我现在就去订药去，赶紧。
0: 你得抓紧时间了，最后几个小时就截止报名了。一旦这个名单啊固定下来，报到总部不能再加一个名单了，赶紧报名啊。
3: 好好好，行行的，就剩这活动就剩半天了，那我就不耽误了。那高老师，那谢谢您哈，再见。
0: 不客气，
3: 我去订户订药去。
0: 您去报名吧，再见。
3: 好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个一年整部金蛋粉和这个陆雪晶现在有优惠活动，这个最后半天了是吧？
0: 最后半天了。这个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4: 哎，算是老朋友吧，我用了两个疗程了。
0: 用了两个疗程的金胸胆了是吧？陆雪晶用上了吗？
4: 陆雪晶还没用上。
0: 还没用上。感觉熊胆怎么样吧？
4: 哎呀，这个效果杠杠的，没得挑，
0: 是吧？
4: 我原来有高血压，高压150，低压120，天天啊，这个头晕脑胀的，吃了好多药，刚开始吃吧，没有这效果，吃上这么一两个月就不行了，而且啊，我这个胃吃的呀。经常的反酸水，哎呀，吃什么也消化不了，反正是老觉得这个胃的呀不舒服，10年前吧，一不留神把给脑子给炫了，不算太厉害吧，但是也留下后遗症了， 就当时啊，这个脸上

0: 总是感觉发麻，有什么蚂蚁爬那种感觉。
1: 嗯，
0: 这个右手啊，有点僵硬，吃饭了，老是掉筷子。
1: 嗯，
0: 拿着拿着，这样拿着筷子也掉。
1: 嗯，
0: 拿着馒头吧，有时候也不知道就掉下去了。
1: 嗯，这个手啊，它就用不上劲儿，
0: 发凉。
1: 嗯，
0: 通过用这个金蛋白呀，刚去一天的时候，我感觉我这个右腿啊，比原来有进步了，有热乎劲儿了。
1: 嗯，
0: 后来就感觉这个头疼的这个劲儿啊，也减轻了。
1: 嗯，
0: 感觉到特别好。哎呀，你看我现在跟你打电话，这个说话比原来挺厉害。
1: 原先说话说不到今天这么流利是吗？
0: 说不了，跟别人交流。
1: 哦，
0: 你都家里人都不愿意跟我说话。
1: 哦，
0: 别人有的时候见了这个一块老站那个老伙计们吧，就绕着我走。
1: 哦，你看现在这个语言神经呢，基本上修复的差不多，能正常的沟通了，挺不错。
0: 我想问问高老师，像我这情况，我还得顶多少算能够恢复了？
1: 因为脑血栓也好，脑出血也好。一个是大脑血脉啊，它淤阻，大脑血脉淤阻啊，它不是说只有大脑里的血管里的斑块多，全身血都粘稠，所以这叫什么呀？全身的脂毒，就是脂肪斑块造成的毒素。目前你这个修复的挺好的，用药也及时，不错的。我们说，面对重病大病，中医药啊都是按照周期疗程用的，三个疗程一个周期嘛。100天为一个周期，你现在其实你连100天没用到呢，最好是一个周期治，一个周期养，明白了吧？
0: 哦，那说明看起来我恢复的整畅是有希望。
1: 对，你恢复的不慢，因为你用药啊，一个是用的早，另外你那个病啊，相对来讲还轻，有的人那一中风比你重得多，相对来讲你也轻，不错的啊。
0: 哎呀，这个用着用着不会像我用其他药似的，开始效果挺好，用着用着这个效果就减退了，不会这个情况吧？
1: 你自己也能体会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看今天咱俩能沟通了，你过去的话就说这几句话，你能说成句吗？
0: 练不上，练不。
1: 对呀，
0: 老是断断续续的。
1: 你过去你都说不成句，今天说成句了，那你想想这个效果哪来的？对吧？过去你这个手拿东西掉，现在能抓能攥了，也能走路了，这个效果哪来的？按照这个效果再往后走，它只能更好啊！你别忘了还给你加入血精呢。这次你参加活动，你9.9块拿走金胸胆了，还要送你20瓶入血精，还没给你加入血精呢。入血精不但能解9大毒素，它能补益气血。气血一旦足了，新陈代谢更快，全身肌肉有劲儿了，骨骼经络通了，有劲儿了，那肯定比现在得好得多得多呀。
0: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我这心情就更足了。我必须得足个足量的，足疗程的用，争取把我这个身体呀，恢复的像原来年轻个5-6岁这个样子吧。多了
1: 陆雪晶长期用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它就等于你喝什么呀？新鲜的鹿茸血，你搁到过去呢，帝王将相才能每天喝上鹿茸血，啊，对吧？所以你现在呢，参加活动呢，咱们以这么低的价就喝上鹿茸血了，啊，非常的难得啊。
0: 哦，那咱也享受享受这个帝王的这个待遇。
1: 那你就自己打厂牌电话报名，活动最后半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好吧？
0: 哦，那谢谢你，高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好，不客气的，
0: 我努力。
1: 好，努力吧，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

0: 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高老师，你好。
2: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1: 啊，高老师你好。哎呀，这个活动是不是还有最后半天了？
2: 还有最后半天，过了这几个小时的报名期，我们的活动就归零了。
1: 我和我家大姑姐吧，都想参加，订两份。
2: 和大姑姐啊一块儿参加。
1: 对对对。
2: 你们什么情况呀？
1: 她是我大姑姐是现用的。她吧是糖尿病已经15年了。
2: 嗯。
1: 现在是用的可好了。我的是心脏不好。我曾经吧做过一个支架。就是原来吧喘气特别的费劲。现在我用你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秀蛋白吧，鹿血精。救心丸也不吃了，心脏也不憋了。精神的状态吧可好了。
2: 速效救心丸也不吃了，也不憋闷了，感觉到心脏里这个血呀，通畅了，能用上了，是吧？
1: 对对对，
2: 不错。
1: 我吧还有那个类风湿，不少病。
2: 类风湿。
1: 当初吧，就是我大姑姐看我可怜吧，她给我送的就是这个药让我用上了。我这觉得吧，以前我这个病吧是白治了。咱们这个药的药效是真的太好，太神奇了，
2: 是吧？
1: 对，我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就是这个云南正宗金秀蛋白吧，这和这个鹿血精就是不一样，
2: 不一样。
1: 我现在吧，原来吧，就是早晨这个，就是这个肘关节就是僵硬的，就得到早晨起来就得揉关节，就感觉穿衣服都非常不容易穿，
2: 穿衣服都困难。
1: 对对对，现在吧，早晨起来肘关节不疼了，能抓住衣服了，不是原来那么木了。两只手也没有那种刺痛的感觉了。这个类风湿吧，这个手指头关节就是不像原来那么粗大。金戒指吧，以前都摘不下来，现在吧比以前轻松多了。
2: 就变形的地方，就是类风湿结节的地方，这个大骨节儿也开始缩小了，是吧？
1: 对对对，都感觉消肿那种。
2: 这个为什么它叫消痈消肿？大骨节其实也是骨头的肿消下去了。那么我再问你一句话啊，老姐姐，你像金胸胆，像鹿茸血，就是鹿血精，以前呢，是不是您没用过这些名贵的动物药材？这是第一次用吧？以前买药，都是买的什么药啊？
1: 以前就是到药房，他们就是推荐的，就是说类风湿的药。具体这个什么名字，我也
2: 抓过中药，熬过汤吗？
1: 对对，我也吃过。
2: 是不是都抓那些草木药啊？都是植物的药，是吧？
1: 就反正到医院，医生就给配那种药，吃了反正也没什么效果。就是不像那种药，效果
2: 这个回家还得放到砂锅里熬，熬完之后还苦，是不是啊？
1: 对对。
2: 你看那个金胸胆是一瓶一瓶的，鹿血精也一瓶一瓶的。咱就说吃起来方便不方便吧？
1: 方便，还省事，还有效，
2: 还省事
1: 是
2: 吧？
1: 对对对，
2: 还有什么变化呀？
1: 就我这个类风湿吧，我就10多年了，就是年轻时候落下的病。那时候吧，因为孩子多，家里也穷，条件不好吧，就是我和对象吧，就没日没夜的干活，出海吧，就一上船就是一天，整天就是水里来水里去的。就落下了这个毛病。以前这个右手吧变形的厉害，左手可能差点。两条腿也疼，后来就不能上船干活了。疼的时候吧就吃点止疼药，现在就开始疼的厉害，我就打过这个激素的封闭针都没治好。就是胃也不好。因为干上船干活吧，吃饭就不那么及时。就把胃也弄坏了，就是这个胃吃点东西吧，就是胀痛反酸还恶心。哎呀，胃药也吃的老多了，但是就是止痛的，也就是吃上就止，不吃就又犯。晚上也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难受的要死。
2: 这次熊胆粉和鹿血精用起来满意了是吧？
1: 对对对，现在用的都非常好。我以前吧，我觉得都得是这个胃癌上了，现在吧，觉得用这个药确实很好的，所以说还想参加活动，谢谢老师。
2: 那你就。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最后半天了，半天过后这个价格就变了。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金胸胆就恢复原价199一支，而且以后啊它要涨价，还要在原价基础上再涨50%。 也就是说以后再怎么补贴，你不可能再补到9.9块一只了。还有这个鹿血精呢，在本年度就送这一次，以后再买就是1980一盒啊，不会再送了。就这最后半天，熊胆粉9.9，鹿血精白送20瓶，赶紧打电话，好吧？
1: 哦，现在是净入20盒金熊胆粉，直接送上1980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是吧？
2: 对，哎，就是这个活动，啊，实名订购，自己打电话，好吧？
1: 啊，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我就现在就订。
2: 好，再见啊！
0: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高老师，是我的电话吗？
2: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呀，咱们那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这活动就最后半天时间了，
2: 再有几个小时就结束活动了啊。
3: 哦，那高老师，那我赶紧跟您说说我老父亲和老母亲都用着的情况，您再帮我看看，我正好趁着这活动赶紧再给他们订上。
2: 嗯，您说吧。
3: 嗯，我老父亲今年78了，他用咱那个金熊胆粉吧，正好是用了3个多月了。
2: 嗯。
3: 我爸那时候就是脑萎缩，哎呀，就是什么都记不住。
2: 嗯，
3: 我就没想到一辈子用脑的人到老了也会得这种病哈，就是记性特别的差，而且手也抖，脑袋也晃，就是帕金森这病。
2: 嗯、这个帕金森这个病啊，尤其是啊脑动脉硬化、脑血管堵，包括脑梗塞的人，他特别容易继发帕金森。啊，就是说大脑一旦缺血缺氧。中脑的黑质细胞乙酰胆碱啊分泌失衡，哎，就导致帕金森了。包括老年痴呆啊，它都跟大脑的血脉啊不通、血管狭窄是有原因的，明白了吧？
3: 是，可不，高老师，这些年吧，就我父亲这病，哎呀，大医院、小医院都没少看，钱也没少花，可是也不见好。
2: 嗯。
3: 哎，依旧是得需离不开人儿。主要是离开家了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就是自己也吃不了饭。但是现在直到用上咱们的金熊胆粉吧，这现在3个多月好多了，
2: 哪
3: 能自己看新闻呢，自己出门能自己能回家了，现在吃饭呢也不抖了，这手再也不用谁喂了，尤其是你现在看他那眼神真的就不一样了，现在血压也挺好，
2: 血压也好。
3: 对，现在吧，就是你跟他说点什么，他都能记住了。那天居然把我家这个我家那个儿子的电话都能记住。
2: 嗯，这个金熊胆呢是治疗这些脑病的强项，因为金熊胆呢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它有大量熊胆金蛋白，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啊，包括一些脑细胞，这些呢，30多种的这个熊胆金蛋白。啊，它对大脑的一些细胞，不同区域的细胞，它有不同的修复。所以说，这个熊胆它治疗脑病，自古以来是强项。哎，用对药了、啊。
3: 是，真的是选对药了。就包括我老母亲也是，这些年一直就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的，就是。而且脑动脉硬化也挺重，那时候就是手老麻，脑袋吧，老像是不好使唤似的。现在我妈那个降压，以前的降压药都减量了。最主要的，他以前的血压高到都167去，但是现在就是130多了，他说脑子也清亮了，哎呀，这是记性也好了，尤其是现在能干点什么活了，也都不觉得累的话，就是觉得吃这个金熊胆粉一点副作用都没有，还是胃肠都挺舒服的。对，
2: 这个如果是都好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怎么还要参加活动啊？
3: 我这不听说原价199一支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我就寻思这我爸我妈这年龄大了，就趁着这活动赶紧给他们在那，毕竟这老年病得常用着。
2: 如果是想参加活动呢，省点钱，确实这个机会挺难得。这样吧，因为活动也快结束了，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会根据他们的情况做一个指导。确实需要再用，咱就再参加活动。哎，都治好了，不需要用了， 其实也没必要非得参加活动，我也就不多讲了，好吧？
3: 行，那谢谢您了，高教授。
2: 好，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0: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
9: 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知道啊，这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鹿茸可治一切虚损，乃扶阳第一佳品，是血肉有情之品，非一般草药可比。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也记载了鹿茸有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的功效。这鹿茸呢，自古以来就被誉为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但是这个鹿茸再好，要是和鹿茸血去比啊，鹿茸血的价格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多倍。这是因为呢，一只鹿茸呢，一个脚叉上只能抽取出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做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好比说呢，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呢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鹿茸血呢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和再生人体的各种血液细胞啊，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血小板呢、什么血清蛋白等等，它都有再生的功效。所以你想啊，当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带有绒毛的鹿茸尖上，你才能抽取出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就算呢把鹿茸压扁了，榨出来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呢也是非常困难，时间还要把握好。你扫了之后啊，这个量不够，你晚了呢，它骨化成了鹿角，它就采不出鹿茸血了。所以鹿茸血呢要比鹿茸的价格贵上10倍之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太稀缺了。古人讲呢，鹿之精血完全蕴含在由角至茸的嫩芽之中，鹿茸血为补阳益血之最盛，是菌补元阳、填精益髓、延年益寿的滋补药药，久服耐老，能促进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的生长发育，减轻疲劳，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升高血红蛋白中的红细胞含量，也就是呢补血的作用，它大大还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你看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近期全国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十分巨大，尤其呢像鹿茸啊、鹿茸血呢，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啊，全国涨价。什么原因呢？动物性的药材啊，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个成本大幅度提高了。那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也即将 全面涨价。你看，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中老年的群体啊，有的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一旦上涨，

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咱们药厂总部啊，哎，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那么截止到今天，本次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啊，老用户们都知道，说本次活动呢，申请下来实属不易啊。赠送给大家的鹿血精，那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啊，量也不多，只有3800盒送完为止。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我再次给大家强调，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那每一盒的鹿血精内装10瓶，数量有限，活动最后一天，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看到了吗？你过了这最后半天呢，我们就把本次活动的名单要上传总部了。因为一个名额它对应一个厂家直补款的发放，你没有这个名额就无法享受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给你补贴到9.9毛钱。所以活动结束之后啊，这1980元一盒的鹿血精也就不再免费赠送了。本次活动一旦结束，金熊胆粉还立刻要恢复原价，在原价基础上以后呢还将涨价 50%。啊，所以呢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时间呢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呢也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成功生存的土壤。哎，对于运动员，时间就是速度；对于学生，时间就是知识；对于农民，时间就是收成；对于工人，时间就是效率；对于商人，时间就是金钱；对于军人，时间就是胜利；对于科学家，时间就是成果。那对于咱们患者呢，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到底怎么样利用好这最后半天的时间呢？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活动就要清零了。首先我们得知道啊，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呀。啊，高血压高到220的，高到180的，冠心病马上要做支架的，有的还心梗过好几次，心律不齐心衰的，有的脑血栓脑梗塞脑出血后有后遗症的，还有糖尿病多年并发症的，风湿类风湿骨头关节疼得受不了的，肝胆肺病等等常年折磨着你的。面对这些可怕致残的老慢病，面对你严重的心肝脾肺肾上的老毛病，他已经让你失去了工作，他已经让你失去了幸福，他已经让你失去了尊严。难道你还要继续捂着钱袋子每天痛苦的生活吗？你还是想慷慨解囊获得永久的健康呢？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啊。如果给你一次摆脱老慢病的机会，并且告诉你这个机会只有最后半天了，你会不会抓住它呢？哎，其实呢，不管你抓不抓住本次治疗老慢病的最佳时机，时间呢不会等你，不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最后的几个小时一旦过去，活动归零。说届时金熊胆粉鹿血精啊再也没有优惠了，恐怕普通家庭享用到那个时候买不起买不到了，明白了吧？说但凡参与上本次活动的家人们，好多拿到药了，大家都对厂家赠送的

陆雪晶那是拍手称赞。有不少老用户就说了，说我也知道这梅花鹿全身都是宝，哎，尤其这个鹿茸血那叫稀世之宝。哎，的确是这样，这梅花鹿自古以来它就一直是吉祥与长寿的象征。你看民间的老人过大寿啊，尤其那个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啊，乡里乡亲都来拜寿，屋堂正中常常要挂上一张老寿星的年画，说画的什么呢？老寿星啊，长个大波楼头，对吧，白眉毛白胡子老长，拄个大拐杖，手里的拿个大寿桃，旁边的坐骑你去看，一定画的是梅花鹿。啊，大家想一想，这老寿星他为啥要骑鹿啊？他不骑马呢？那马跑得也快呀，他不骑马，那怎么旁边画的他不是驴呢？对吧，这个驴也能走啊，唯独旁边得画条，哎，画一只鹿啊。鹿代表什么呢？代表吉祥和长寿。那马呢，你跑再快你代表不了吉祥长寿。再说驴，说驴代表什么呢？哎，只能做个驴肉火烧，对吧，也只有八仙之一张果老好这口。哎，吃驴肉火烧还不能对着驴脸，他得倒骑驴，怕什么呀？怕驴看见不满意，不满意的话那驴还能带着他吗？跳着脚该骂街了，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这个老寿星的图他一定与鹿在一起，他不会与马，不会与驴在一起，这是有说价的。再加上呢，有人说了，老师我还知道一点啊，什么呢？你看这个驴脾气太犟啊，要想长寿那能哎像驴一样的脾气吗？啊，那么犟那么倔，长寿不了。再看老寿星心态平和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驴脾气，所以人家能长寿啊。哎，就跟鹿的这个习性差不多，很温和，所以它代表健康，对不对呀？我们说鹿啊，在传统中医药中名贵药材，汉代文献就有鹿身百宝的说法，说这个鹿身上都是宝。本草纲目记载啊，鹿茸、鹿角、鹿角胶、鹿角霜、鹿血、鹿脑、鹿尾、鹿肾、鹿筋、鹿脂、鹿肉、鹿头肉、鹿骨、鹿齿、鹿髓，都是可以入药的，都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能够预防和治疗多种疾病。而鹿出生的右脚就是鹿茸，更被视作宝中之宝。现代医学也研究证实，你看这个鹿茸它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一半以上。古代医学家认为啊，鹿脂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之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把鹿茸叫做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健骨之佳品啊。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的、像肾亏肾虚，它都离不开鹿茸啊。说到鹿茸，最好的鹿茸呢是长白山脚下皇家鹿苑的鹿茸。打唐代起呢，这里的梅花鹿包括鹿茸血，它都是宫廷御用的啊名贵药材。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划定了一个大的区域，设定了大的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长达到277年。什么叫封禁呢？就这一块啊，普通人不让进了，就让养鹿。光绪21年（1895年），
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驯养的先河。当时皇家鹿苑呢，那是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哎，它隶属于内务府七司三院之一，这个官啊给的也挺大，正三品，核心管理层都得是正四品的，比如说鹿苑郎中啊，总尉，体系内层级别是分明的。那清代时期的皇家鹿苑，它也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今天的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涵盖了辽吉黑的很多地方，像辽宁的西峰啊、吉林的东峰啊、东辽辉南啊、海龙等地啊，当时有105个小围场，按照功能还起了不同的名字，比如说御围啊，皇家御用的御字，御围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王多罗树围、显围、历年应补围，还有吊围，哎，不同的围场它养的鹿的种类包括用途不一样。但是今天呢，皇家鹿苑没那么大了，只有两个地方了。这里的鹿茸、鹿茸血价位极高，全部被大药厂采购。哎，有的朋友说，这个小药厂为什么不采购啊？这个名贵的药材，小药厂一般不用，成本太高啊。你做出个药太贵，没有名气的药厂人不认呢。所以小药厂呢，一般用的呢，都是比较次的鹿茸。啊，一定要认准呢这个品牌的力量。咱们的鹿血精是哪儿生产的呀？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伙伴。哎，所产的这个鹿茸高贵一点的，像鹿茸、鹿茸血，都被云南白药厂家收购了。所以咱们呢，这个鹿血精的效果为什么好？有一句老话啊，说你药材先好，你药效才好。老朋友们都知道，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具有三大特点。说第一个呢，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呢，它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还有第三个啊，就是呢，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胸胆，你一同来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疗效，啊，二者一块用，事半功倍。如果你是咱们的用户，已经参加活动了，拿到鹿血精了，你拿出来，你对着说明书，我跟你说，首先说，消痈消肿，什么叫痈，什么叫肿啊？痈和肿是两个病，啊，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就是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出现的红肿热痛范围比较大，化的脓呢比较厉害，这个时候叫壅，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糖尿病人这个病族，当你糖毒特别多的时候，腐蚀你的啊脚趾、脚面、腿，这个下肢总麻，不过血，免疫力低下，你最好别破口。有的朋友绞个指甲，哎呀，绞破了；有的穿鞋给划破了，哎，发现不长口啊，越来越烂呢、啊。哎呀，慢慢黑了，疼，最后流了脓，还有的都发臭了，露了白骨了。这个时候才到医院一看，大夫直摇头，对不起啊，来晚了，得把你的脚趾截掉了。所以你别小看这个痈啊，痈要是出现之后啊，它一旦溃烂特别难好。再说肿，肿呢比较好理解，局部胀满凸起啊，有的脸突然肿了，眼皮突然肿了，有的呢身上浮肿了，下肢水肿了。咱们老慢病的朋友知道啊，咱们得心脏病的下午的时候小腿肿，咱们得肾病的早上起床眼皮肿啊，还有的浑身肿坏了，尿急干
血肌酐突然增高。

0: 正气无法脱毒啊，就是不能控制毒素了，身上就出现肿了，还有的脏器的衰竭，肾要是衰了，尿毒症了，那是大病啊。啊，透析花多少钱呢？如果不透析，人没命了，对吧？这就是肿。那么臃肿还包括什么呢？包括有些细菌病毒的感染，比如说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再比如说多发性毛囊炎，这些都用鹿血精去解毒，就在说明书上写着呢，它就能够清热解毒去消肿，还能够呢扶正排脓去消溃疡，还能够呢补气养血，促进疮面愈合。你说这个药好不好啊？没有强大的能力，他就做不到这一点，消痈消肿。再往后看，它能解痘毒解药毒，哪个痘？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大痘的痘。当然现在呢，天花病毒，都能治得了，灭了，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传染性的软疣，有的身上长那个软疣，都属于痘病毒。再有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用鹿血精。一治一个准儿，还能解药毒。药毒啊，其实我不用过多解释，是药三分毒啊。每天大把大把吃西药的人，那身上一定是有药毒的，所以他给你解了，把药毒化解了，保了你的肝，保了你的肾，净化了你的血液。中医里的肺痿吐血是什么病啊？肺叶都萎缩了，就是肺都不顶用了，虚损厉害了。这个吐血呢，不光是肺里出的血，我们说肺里出血，一咳嗽一吐血，过去叫肺痨，非常可怕。过去没有药，人们也愚昧啊，找那个人血馒头吃没用，对吧？肺痨不好治。这个吐血呢，它还包括什么呀？胃里的出血啊，你可别小看胃出血，胃出血呀，死人更多。突然大出血都吐出来了，你止不住血，人就死了，这都是大病。这怎么治啊？鹿血精啊，赶紧喝鹿血精，给你止血。而且呢，胃热炽盛，肝火犯胃。中医的血溜是什么意思呀？血溜啊，指非外伤性出血。气血失调，脏腑功能异常，导致内源性的出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鼻子出血。啊，有的人说，哎呀，我小时候啊，我一肺热了，或者呢，我一劳累了，我胃火呢，一大了，我肝火一上炎，啊，或者说呢，我免疫力功能低下了，我鼻子就容易出血。哎，这就是内脏啊，就是你内脏里面呢，就有一些热邪出不来，就使得鼻子呢出血了，这叫鼻溜。有人牙龈出血，胃火炽盛，肾阴不足有关，这叫齿溜。有的呢皮下出血，有瘀点有紫斑，血热气虚血瘀引起的，这叫肌溜，肌肤的肌。有的舌头出血了，这叫舌溜。有的耳朵出血了，这叫耳溜。非外伤性的内出血就叫血溜，喝鹿血精，一喝一个准。如果将鹿血精与金胸胆一块用，那这个病治的就太快了。因为这俩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是鹿茸血的精华，金胸胆是黑熊的胆汁浓缩物，功效呢清热平肝，明目治眼，二者都有化瘀解毒作用。金熊胆里含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等成分，还能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还能缓解热毒对身体的伤害。你加上鹿血精，它还能补益身体。熊胆偏寒，鹿血精偏温，二者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这个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肝粉，它 它叫九大毒素的解毒因子，能解哪九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和情志之毒。咱们现在中老年呢，老慢病的患者身体里最常见的就是前三大毒，糖毒、脂毒、药毒啊。我分别讲一讲什么叫糖毒。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就发现了啊，吃一些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最后糖分太高了，在体内蓄积生热啊，生湿就转化成糖毒啊，常常就伴随着口干口苦，总爱喝水，而且呢总跑厕所，吃的也多，但是呢身体慢慢消瘦。刚开始呢腹部肥胖，身体肥胖，但是你得上二型糖尿病，你就开始瘦了，营养就进不来了，而且呢它还能诱发糖尿病和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体内有糖毒，功能性消化不良有糖毒，小儿积食小胖墩有糖毒，便秘、急性胃肠炎有糖毒，所以说这些人都能喝鹿血精清糖毒。第二个是脂毒，血液中过多的血脂啊，在内脏中形成的脂肪让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积久了，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和血管。典型的症状，全身无力、肥胖症、脂肪肝、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离黑、肌肤干燥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时硬块刺痛固定不移，包括有的女性乳腺结节增生，还有包块。所以你别小看脂毒，它能诱发冠心病，它能诱发脑梗死，它能导致脂肪肝、痛经、各类结节增生、包块的问题，都是脂毒。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包括你的失眠，包括你的腰痛，包括你的结节背后都是脂毒的根源。第三个是药毒，每天一把一把的中西药，体内药毒就少不了啊。中药里呢有一些呢偏性的毒性的药材，乌头、细辛啊，就这类药材啊都有毒性，吃多了肯定是不行啊。还有附子什么的，对吧？西药呢大量药毒排不出去，典型的症状皮疹、过敏、头晕、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心律失常，还能导致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性的过敏、心衰、肾衰。这个时候用谁呀？鹿血精。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治疗一体多病，那真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我今天我也不多讲了，因为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最后半天，这次活动呢你买到就赚到了，你能参加上那就是缘分呢。过了这最后的几个小时，哎，这个活动一旦结束，药价就要上涨了，到那个时候在199元的基础上，金熊胆再涨 50%， 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补到9块9毛钱的低价了。所以大家赶紧记录场外电话，拿出纸和笔，稍后主持人播报场外电话，赶紧记录。而且参加活动最后半天还要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今年最后送一次了，过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 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

0: 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陆雪晶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块一支，而且在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陆雪晶，以后绝无赠送。陆雪晶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吧？
2: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1: 高老师，我这听见这节目了，说这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
2: 嗯，最后半天了。
1: 哎，这我这挺着急的。我跟你说一下哈，就我老伴的情况跟我的情况，你给指导指导。我老伴现在正用着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用的效果也可好了。
2: 哦，我说你们怎么着急呢？就是生怕活动结束了再买药就贵了，对吧？
1: 啊，对对对。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
2: 嗯
1: 嗯，之前我都没想到他还有恢复的这一天。
2: 哦，啊，什么病啊？没想到有恢复的这一天。
1: 嗯，他三高，脑血栓后遗症，偏瘫了人。
2: 哦，偏瘫了。嗯
1: 啊，
2: 你看。
1: 嗯，你看这也就差不多有2年时间了吧，他偏瘫。
2: 嗯。
1: 啊，这2年期间完也没少用药的，都一直都看不到好的效果，我都觉得都没指望了，感觉他。
2: 你 看
1: 但是没想到用上这个云南正宗金星蓝粉，还陆雪晶也用上了。
2: 嗯，陆雪晶也用上了。嗯
1: 啊啊，现在你看才2个疗程，都变化挺大的，他抬不起来。
2: 嗯，
1: 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2: 哦，
1: 那个手指都不能动的，那个手指头现在也能拿住东西了。
2: 不错。嗯
1: 啊，这走路啥的，以前他那个腿的使不上劲儿嘛，都走不了。
2: 嗯，
1: 现在你看他拄着拐也能站起来走几步了。
2: 不错啊，在床上躺着的人，用上2个疗程，下了地走起来了，不错。嗯，
1: 对对对，是之前你看我老伴人也挺刚强的一个人哈。
2: 嗯，
1: 就得病这2年，哎呀，动不动就感觉就看不到希望嘛，动不动就流泪。
2: 嗯，
1: 这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哎呀，看着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现在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
2: 嗯
1: 啊，你感觉这生活都有希望了。
2: 不错啊，我也能听出来呢。说你老伴儿的情况呀，你这个心情也挺激动，也挺高兴的，也看到呢老伴儿在好转的希望。不错。嗯，
1: 对对对，是啊，这不用得好吗？
2: 嗯，
1: 我也想着接着让他让老伴儿也接着用。再一个你看，我自己吧，这几年因为老伴儿这个身体情况吧，我心理压力也挺大的，我自己身体也不好。
2: 嗯
1: 啊，我现在肠胃不好，还胆囊炎。
2: 嗯
1: 啊，还有胆结石。哎呀，疼起来真是要了我老命了。有时候我就想着，哎呦，我老伴那时候没好起来的时候，我就想着如果我再倒下了，你说这我们两口子怎么活呀？怎么活呀？
2: 要是你也倒下了
1: 啊，
2: 老伴儿呢没人照顾了，那个家呀他真的是完了啊。你老伴儿呢越来越好，你也看到咱们金熊胆加上陆雪晶中风偏瘫这么严重的病一点一点都治过来了。另外熊胆这个药啊，它是黑熊的胆，尤其它化结石啊，治疗肝胆病特别好。鹿茸血呢它能解毒，它也能把胃肠中的肝胆里的热毒湿毒都解掉，还能补益身体，让气血充足，让新陈代谢加快，所以这俩药也适用于你。趁着这个活动呢，你也该治治了。 因为到这个年龄了嘛，咱们现代治病啊，等于未来呢就少住一次医院，少到抢救室去抢救一回。哎，其实你现在花这点钱，在未来就能节省很大的开支，明白了吧？
1: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我现在也是老伴儿这一生病，我也对这个健康这方面也重视起来了，我就想着就你老了就啥也不图，都图有个好身体吧。
2: 对、
1: 啊、
2: 我们说对于老年人来讲，健康啊就等于给家庭啊造福了。你想一想啊，你们老俩这个一旦呢、啊、有一个大病了，住了医院了，住到 ICU 了，一天就得10000多块钱呢，什么样的家庭能撑得住啊？说住上半年那根本住不起呀、啊，对不对呀、啊？
1: 嗯。
2: 儿女们呢，也得把工作辞了，得回家照顾。真的是啊，这个健康比啥都重要。先把你们两个人的健康，一定要，在有能力的情况下，自己先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对吧？
1: 嗯，对对，是啊，高老师，你看我老伴儿吧，也想让他接着用。我吧，我也想用，你得指导指导，我们老两口都用哈。
2: 嗯，你老伴儿呢？
1: 病多少？
2: 他的病比较重。
1: 啊。
2: 金熊胆呢，不要量少了，早两支晚两支。陆雪晶呢，早中晚各一支。你的情况呢，相对要轻，所以金熊胆呢，你早一支晚两支，陆雪晶也是早中晚各一支就可以了。
1: 哦、
2: 现在打电话啊，你可以定一个名额，给你老伴儿定一个名额。你们享受两个名额，这样的话呢拿药就便宜了啊，9.9块拿走199一支的熊胆，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给20盒药，所以你订购20盒金熊胆，再送你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啊，这个呢花钱不多，拿到的药还多啊。
1: 嗯嗯嗯嗯，行，我也看中这一档了。那行，那高老师，我现在就去订药去，赶紧。
2: 你得抓紧时间了，最后几个小时就截止报名了。一旦这个名单啊固定下来，报到总部不能再加一个名单了，赶紧报名啊。
1: 好好好，行行的，就剩这活动就剩半天了，那我就不耽误了。嗯，那高老师，那谢谢你哈，再见，我去订户订药去。
2: 嗯，您去报名吧，再见。
1: 嗯，好好，再见。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2: 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个云南整部金蛋粉和这个陆雪晶现在有优惠活动，这个最后半天了是吧？
2: 最后半天了。这个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哎，算是老朋友吧，我用了、两个疗程了。
2: 哦，用了两个疗程的金熊胆了是吧？陆雪晶用上了吗？
3: 陆雪晶还没用上。
2: 啊、哦，还没用上，感觉熊胆怎么样吧？
3: 哎呀，这个效果杠杠的，没得标、
2: 嗯。是吧？
3: 我原来有高血压。
2: 嗯。
3: 高压150，低压120。
2: 嗯。
3: 天天啊。这个头晕脑胀的，吃了好多药，刚开都是开始吃吧，能有点效果，吃上这么一两个月就不行了。
2: 嗯，
3: 而且呀、啊，我这个胃吃的呀，经常的反酸水。
2: 嗯，
3: 哎呀，吃什么也消化不了。
2: 嗯，
3: 反正是老觉得这个胃里啊不舒服。
2: 嗯，
3: 4年前吧。一不留神还给脑子给下了。
2: 嗯。
3: 不算太厉害吧，但是也留下后遗症了。
2: 嗯。
3: 就当时啊，这个脸上总是感觉发麻，有什么蚂蚁爬那种感觉。
2: 嗯。
3: 这个右手啊，有点僵硬。吃饭了，老是掉筷子。
2: 嗯。
3: 拿着拿着，你像拿着筷子也掉。
2: 嗯。
3: 拿着馒头吧，哎。有时候也不知道就掉下去了。
2: 嗯，这个手啊，它就用不上劲儿。
3: 发凉。
2: 嗯。
3: 通过用这个金蛋粉呀，刚去天的时候，我感觉我这个右腿啊，比原来有进步了，有热乎劲儿了。
2: 嗯。
3: 后来就感觉这个 头疼的这个劲儿啊也减轻了。
2: 嗯。
3: 感觉到哎呀特别好。哎呀你看我现在跟你打电话这个说话比原来挺厉害。
2: 原先说话说不到今天这么流利是吗？
3: 说不了。跟别人交流、
2: 哦、
3: 你都家里人都不愿意跟我说话。
2: 哦、
3: 别人有的时候见了这个一块儿老站那个老伙计们吧就绕着我走。
2: 哦，你看现在这个语言神经呢基本上修复的差不多，哎，能正常的沟通了，挺不错。
3: 我想问问高老师，
2: 嗯，
3: 像我的情况我还得顶多少是能够恢复了？
2: 嗯，因为脑血栓也好脑出血也好啊，一个是大脑血脉啊它淤阻，大脑血脉淤阻啊它不是说只有大脑里的血管里的斑块多，全身血都粘稠，所以这叫什么呀，全身的脂毒，就是脂肪斑块造成的毒素。哎，目前你这个修复的挺好的，用药也及时，不错的。我们说面对重病大病，哎，中医药啊都是按照周期疗程用的，三个疗程一个周期嘛，哎，100天为一个周期，你现在其实你连100天没用到呢，最好是一个周期治，一个周期养，明白了吧？
3: 哦，那说明看起来我恢复的整畅是有希望。
2: 对，你恢复的不慢，因为你用药啊，一个是用的早，另外你那个病啊，相对来讲还轻，啊，有的人那一中风比你重得多，相对来讲你也轻，不错的啊。
3: 哎呀，这个用着用着。不会像我用其他药似的，开始效果挺好，用着用着这个效果就减退了，不会这个情况吧、
2: 嗯、你自己也能体会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看今天咱俩能沟通了，你过去的话就说这几句话你能说成句吗？
3: 练不上，练不上。
2: 对呀、
3: 啊、老是断断续续的，
2: 你过去你都说不成句，今天说成句了，那你想一想这个效果哪来的，对吧？过去你这个手拿东西掉，现在能抓能攥了，也能走路了，这个效果哪来的？按照这个效果再往后走，它只能更好啊！你别忘了还给你加鹿血精呢。这次你参加活动，你9.9拿走金胸胆了，还要送你20瓶鹿血精，还没给你加鹿血精呢。鹿血精不但能解九大毒素，它能补益气血，气血一旦足了，新陈代谢更快，全身肌肉有劲儿了，骨骼经络通了，有劲儿了。那肯定比现在得好得多得多呀。
3: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我这心情就更足了、
2: 嗯、
3: 我必须得足个足量的足疗程的用，争取把我这个身体呀、啊、恢复的像原来年轻个5-6岁这个样子吧。
2: 嗯，
3: 多了
2: 鹿血精长期用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它就等于你喝什么呀，新鲜的鹿茸血，你搁到过去呢帝王将相才能每天喝上鹿茸血啊，对吧？所以你现在呢参加活动呢，咱们以这么低的价就喝上鹿茸血了啊，非常的难得啊。
3: 哦，那咱也享受享受这个帝王的这个待遇。
2: 嗯，那你就自己打厂牌电话报名，活动最后半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好吧？
3: 哦，那谢谢你高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2: 好，不客气的，
3: 我努力、
2: 嗯、好，努力吧，再见啊。
3: 啊，再见再见。
0: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高老师，你好。
2: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啊，高老师你好。哎呀，这个活动是不是还有最后半天了？
2: 还有最后半天，过了这几个小时的报名期，我们的活动就归零了。
4: 啊，我和我家大姑姐吧都想参加，订两份。
2: 嗯、哦，和大姑姐。啊，一块儿参加。
4: 对对对。
2: 你们什么情况呀？
4: 他是我大姑姐是先用的。
2: 哦。
4: 他吧是糖尿病已经15年了。
2: 嗯，
4: 现在是用的可。

0: 可好了，我那是心脏不好，我曾经吧做过一个支架，
1: 嗯，
0: 就是原来吧喘气特别的费劲，
1: 嗯，
0: 现在我用你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秀蛋白吧，鹿血精，
1: 嗯，
0: 救心丸也不吃了，心脏也不憋了，
1: 哦，
0: 精神这状态吧可好了，
1: 哦，速效救心丸也不吃了，也不憋闷了，
0: 嗯，
1: 感觉到心脏里这个血呀，哎，通畅了，能用上了，是吧？
0: 对对对，嗯，
1: 不错。
0: 我吧还有那个类风湿，哎呀，不少病。
1: 哦，类风湿。
0: 嗯，当初吧，就是我大姑姐看我可怜吧，她给我送的，就是这个药让我用上了。
1: 嗯。
0: 哎呀，我这觉得吧，以前我这个病吧是白治了，咱们这个药的药效是真的太好，太神奇了。
1: 是吧？嗯。
0: 对，我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就是这个云南正宗金秀蛋白吧，
1: 嗯，
0: 这还有这个鹿血精就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我现在吧，原来吧，就是早晨这个，就是这个肘关节就是僵硬的，就得到早晨起来就得揉关节，就是，就感觉穿衣服都非常不容易穿。
1: 嗯，穿衣服都困难。嗯。
0: 对对对，现在吧，早晨起来肘关节不疼了，能抓住衣服了，
1: 嗯，
0: 不是原来那么木了。
1: 嗯。
0: 两只手也没有那种腹痛的感觉了。
1: 嗯。
0: 这个类风湿吧，这个手指头关节就是不像原来那么粗大，
1: 嗯，
0: 进戒指吧，以前都摘不下来，现在吧比以前轻松多了，
1: 嗯，就变形的地方，就是类风湿结节的地方，
0: 嗯，
1: 这个大骨节儿也开始缩小了，是吧？
0: 对对对，都这感觉消肿那种，
1: 嗯，这个为什么它叫消痈消肿？大骨节儿其实也是骨头的肿消下去了。那么我再问你一句话啊，老姐姐，你像金胸胆，
0: 嗯，
1: 像鹿茸血就是鹿血精，以前呢，是不是您没用过这些名贵的动物药材？这是第一次用吧？以前买药，哎，都是买的什么药啊？
0: 以前就是到药房，他们就是推荐的，就是说类风湿的药，具体这个什么名字，我也把它
1: 抓过中药熬过汤吗？
0: 对对，我也吃过。
1: 是不是都抓那些草木药啊？都是植物的药，是吧？
0: 反正到医院医生就给配那种药吃了，反正也没什么效果，
1: 嗯，
0: 就是不像那种药效果。
1: 这个回家还得放到砂锅里熬，熬完之后还苦，是不是啊？
0: 嗯，对对。
1: 你看那个金胸胆是一瓶一瓶的，鹿血精也一瓶一瓶的，咱就说吃起来方便不方便吧？
0: 方便，还省事，还有效，
1: 还省事儿，
0: 是
1: 吧？
0: 对对对，
1: 嗯。还有什么变化呀？
0: 嗯，就是我这个类风湿吧，我就十多年了。就是年轻时候落下的病，
1: 嗯，
0: 那时候吧，因为孩子多，家里也穷，条件不好吧，就是我和对象吧，就没日没夜的干活，出海吧，就一上船就是一天，整天就是水里来水里去的，就落下了这个毛病，
1: 嗯，
0: 以前这个右手吧变形的厉害，左手可能差点，
1: 嗯，
0: 两条腿也疼，后来就不能上船干活了，
1: 嗯，
0: 疼的时候吧就吃点止疼药。现在就孩子疼得厉害，我就打过这个激素的封闭针，都没治好。就是胃也不好。
1: 嗯。
0: 因为干上船干活吧，吃饭就不那么及时。
1: 嗯。
0: 就把胃也弄坏了，就是这个胃吃点东西吧，就是胀痛、反酸还恶心。
1: 嗯。
0: 哎呀，胃药也吃的老多了，但是就是止痛的，也就是吃上就止，不吃就又犯。
1: 嗯。
0: 晚上也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难受的要死。
1: 这次熊胆粉和鹿血精用起来满意了是吧？
0: 对对对，现在用的都非常好。我以前吧，
1: 嗯，
0: 我觉得都得费这个胃癌上了，现在吧觉得用这个药确实很好的，所以说还想参加活动，谢谢老师。
1: 那你就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最后半天了，半天过后这个价格就变了。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金熊胆就恢复原价199一支。而且以后啊，它要涨价，还要在原价基础上再涨50%，也就是说以后再怎么补贴，你不可能再补到9.9一支了。还有这个鹿血精呢，在本年度就送这一次，以后再买就是1980一盒啊，不会再送了。就这最后半天，熊胆粉9.9，鹿血精白送20瓶，赶紧打电话，好吧？
0: 哦，现在是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送1980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是吧？
1: 对，哎，就是这个活动，啊，10名订购，自己打电话，好吧？
0: 啊，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我就现在就订。
1: 好，再见啊。
2: 身体健康。

0: 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高老师，是我的电话吗？
2: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呀，咱们那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这活动就最后半天时间了，
2: 再有几个小时就结束活动了啊。
1: 哦，那高老师，那我赶紧跟您说说我老父亲和老母亲都用着的情况，您再帮我看看，我正好趁着这活动赶紧再给他们订上。
2: 嗯，您说吧。
1: 嗯，我老父亲今年78了，他用咱那个金熊胆粉吧，正好是用了3个多月了。
2: 嗯，
1: 我爸那时候就是脑萎缩，哎呀，就是什么都记不住。
2: 嗯，
1: 我就没想到一辈子用脑的人到老了也会得这种病哈，就是记性特别的差，而且手也抖，脑袋也晃，就是帕金森这病。
2: 这个帕金森这个病啊，尤其是啊脑动脉硬化、脑血管堵，包括脑梗塞的人，他特别容易继发帕金森，啊，就是说大脑一旦缺血缺氧，中脑的黑质细胞乙酰胆碱啊分泌失衡，哎，就导致帕金森了。包括老年痴呆啊，它都跟大脑的血脉啊不通、血管狭窄是有原因的，明白了吧？
1: 是，可不，高老师，这些年吧，就我父亲这病，哎呀，大医院小医院都没少看，钱也没少花，可是也不见好。
2: 嗯，
1: 依旧是得需离不开人儿，主要是离开家了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就是自己也吃不了饭。但是现在直到用上咱们的金熊胆粉吧，这现在3个多月好多了，哪能自己看新闻呢，自己出门能自己能回家了，现在吃饭呢也不抖了，这手再也不用谁喂了，尤其是你现在看他那眼神儿真的就不一样了，现在血压也挺好。
2: 血压也好，
1: 对，现在吧，就是你跟他说点什么，他都能记住了。那天居然把我家我家那个儿子的电话都能记住。
2: 嗯，这个金熊胆呢是治疗这些脑病的强项，因为金熊胆呢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它有大量熊胆金蛋白，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啊，包括一些脑细胞，这些呢，30多种的这个熊胆金蛋白。啊，它对大脑的一些细胞，不同区域的细胞，它有不同的修复。所以说，这个熊胆它治疗脑病，自古以来是强项。哎，用对药了啊！
1: 是，真的是选对药了。就包括我老母亲也是，这些年一直就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的，就是。而且脑动脉硬化也挺重，那时候就是手老麻，脑袋吧，老像是不好使唤似的。现在我妈那些降压，以前的降压药都减量了。最主要的，他以前的血压高到都167去，但是现在就是130多了，他说脑子也清亮了，哎呀，这是记性也好了，尤其是现在能干点什么活了，也都不觉得累的话，就是觉得吃这个金熊胆粉一点副作用都没有，还是胃肠都挺舒服的。对，
2: 这个如果是都好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怎么还要参加活动啊？
1: 我这不听说原价199一支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我就寻思这我爸我妈这年龄大了，就趁着这活动赶紧给他们在那，毕竟这老年病得常用着。
2: 如果是想参加活动呢，省点钱，确实这个机会挺难得。这样吧，因为活动也快结束了，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会根据他们的情况做一个指导。确实需要再用，咱就再参加活动。都治好了，不需要用了，其实也没必要非得参加活动，我也就不多讲了，好吧？
1: 行，那谢谢您了，高教授。
2: 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0: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 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4: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15: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13: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14: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15: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16: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15: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16: 工作再忙，
17: 工作再忙，
16: 也常回家看看，
17: 常回家看看。
18: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9: 低头族。
18: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20: 哎呀，
18: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20: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8: 他们还有可能
21: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22: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23: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24: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 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0: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24: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0: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2: 不要乱扔垃圾？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 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节目。今天呢，让我们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继续来学习群经之首的易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上一集节目呀，我们学到的内容是群龙无首，用酒见群龙无首，吉。 今天呢，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完了乾，对应的就是要说坤了；说完天，就要说地了。那李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能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启发呢？其实说到天乾地坤，很多人都是知道一点的。那到底他讲的厚德载物是为什么？
2: 可能不要光在字面去理解它，我们其实都可以效法这个厚德载物，做出来厚德载物啊。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3: 那这个地势坤呢，它就是坤卦了啊。坤卦呢是代表了地。我们中国古人呐，我们的祖先特别有智慧，他把所有的天地万物呢都赋予他教育的意义了。也就是我们讲经常讲叫以万物为师嘛。那么这个地这个坤卦呢，就以地作为他的一个代言人，我怎么来解释是吧？ 来表达这个坤卦的它内在的含义。那么这个既然讲到地呢，它的这个地的这个特质，就构成了坤卦本身的特质。我们这么来理解它。所以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啊，学习中国文化的时候呢，要善于借助于古人打的这些比喻，通过这些比喻呢，去发现或者去了解。

0: 一卦，那就是这个万物呀要来生长，是吧？博厚无疆。那我们看呢，它讲的都是大地的特点，因为万物都是承载在大地之上的嘛，所以这个大地本身呢，它就有这种生养万物、生载万物的这种能力和本领。现实当中也是这样的。然后呢，它非常的厚，而且呢非常的广大，这就是这一卦本身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启示。
1: 哦，又厚又广大。哎，刚才老师讲博厚无疆，
0: 博厚无疆，博就是那个博士的博，广博嘛，广博。
1: 广博的博，
0: 哎，广博的博，厚就是厚德，是吧？哎，博厚无疆，哎，这就是这一卦，整个这个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一卦呢？或者怎么去这个运用它，让它对我们自己的生命产生良好的影响？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学习易理的时候呢，想要实现的一个目的。那么这里面首先呢，他讲啊，古人的解释，这坤，坤的意思啊，坤者顺也，坤道其顺乎？这个在文言当中，孔老夫子也解释嘛，说坤道其顺乎？坤的这一道的特点啥呢？是顺。哎，这又给我们一个启示，说我们想要学习这个大地的这个厚德，怎么入手呢？从顺入手。你看古人讲的孝顺嘛，这很有意思。你就对待老人啊，我们要孝敬老人。孝敬老人体现在哪里呢？孝体现在顺上面。首先要顺，不顺老人心里就不舒服了。哎，那顺的话又讲你怎么顺？那人家老人如果说老人做错了，我顺不顺呢？我们年轻人一般都是这种，马上第一句话就会出来了，是吧？老人做的事情都不合理，我们顺不顺呢？这个是咱们要研究的问题，是吧？老人做的不合理，你就不顺，你把他气死了。那老人做的错事情都是错的，让比如说让我们去违法乱纪去，你也顺了，你顺了之后，最后整个的家族都败亡了。所以
1: 看来
0: 这
1: 这个顺还不那么简单啊，是吧，
0: 哎，
1: 老
0: 顺
1: 师？
0: 你不这么解释，所以有人讲说顺要顺其德，那你怎
1: 哎，
0: 么
1: 顺
0: 判
1: 其
0: 断
1: 德。
0: 顺其德？你怎么判断顺其德呀？什么是他的德呀？是吧？
1: 对呀。
0: 哪个是德呀？如果我们德的判断标准错了，说是德就是我认为对的就是德，那不一定啊。谁不认为自己对呢？谁愿意去做错事呢？都想做好事，可是经过时间的检验，我们认为对的，随着我们的学识、经验啊、人生的阅历不断的增长，会发现我们以往认为对的很多是错的。我们认为老人很多说错的，他们是错的，结果经过几十年证明的，人家是对的。
1: 可是我们这几十年就过去了，有的时候犯了一些错误。
0: 对，所以这个就有一个风险，就是我们顺从了老人，顺从了长辈，顺从了祖先的教诲，如果是错的话，我们不就亏了吗？而且我们就往往就认为它就是错的呀。我们如果一开始就认为它是对的，我们怎么可能去不顺呢？就往往不都认为它是不对的，是吧？那么最后经过几十年的证明什么呢？往往人家是对的。而我
1: 对，
0: 们是不对的，而我现在是这种体验，啊，这
1: 哦，
0: 种顺不仅仅是顺老人，其实不是顺长辈的问题，因为长辈啊，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他往往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甚至他自己都可能做不到的东西，他要留给孩子。所以我那天听他们讨论一个主题很有意思，问一些成功的企业家，是吧？现在有钱了，有条件了。啊，经济条件都很好了，想不想像以前那样拼命的努力？大家说不想。现在想不想去好好享受人生？很多人都举手说想。那接着就说了，你家里条件那么好，你这钱财将来都留给你的孩子，你现在希不希望你的孩子也像你一样去享受人生？大家说不想。希不希望你的孩子也不工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逍遥自在？他说不。哎，你很有意思。就是成年人，他已经达到了享受人生的阶段的时候，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迅速进入到这种状态。为什么？对吧？这里就包含着这个 长辈也好，父母也好，对孩子殷重的期待。

0: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实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这里有这个东西，所以他往往是把最好的留给自己最亲的人嘛，孩子肯定是最亲的嘛。那我们的祖先呢，也一定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后代子孙嘛。我们祖先的伟大的代表就是圣贤人嘛，对吧？祖先很多呀，祖先里面的这个代表祖先最高端智慧的就是圣贤人的教诲嘛。
2: 但是老师您发现了没有，很多企业家在奋斗的时候，他的动力来自哪里？他就说，我小时候呀吃了太多苦了，我可不想让我的孩子长大吃像我这么多的苦，所以我拼命努力给他留下资本，或者是留下一些基础。
1: 这个也有道理，但是他肯定不希望孩子就坐享其成，或者说希望在这个孩子基础之上，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能有更成长的一步，这个也是正常的，对吧？但是不希望孩子像自己这样马上就开始享受人生，我觉得那些有智慧的成年人他是不会干这件事情的，他还是觉得我走的路和孩子走的路呢还是不一样的，就父母长辈所体验和经历的人生，他们的经验可以讲给我们听，但是不能代替我们走路。同样的，我们现在走的路无论是成还是败，你成的路你推荐给孩子，孩子他也不一定走啊。再一个，我们虽然已经爬到了山顶上或者爬到了半山腰上，对吧，孩子人家还没开始啊，是吧？
2: 对呀，是，他说我的人生我做主，我要走我自己的路，一般都是这么说
1: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一个人学会顺的话，他所获得的益处大于他不顺而带来的这种益处。你整体上评估
2: 您的意思是顺长辈顺父母是吧，
1: 就是顺德嘛，顺德行嘛，或者说我们讲顺从祖先的教诲带给我们生命的益处大于我们就是叫做什么呢，叫做叛逆
2: 是
1: 、啊、就是不听从，然后自己去闯荡以后你所感悟的人生带来的益处，两个相比较，我个人觉得先顺先去顺从的这个父母长辈祖先的教诲，我得到的益处呢会大，这就是坤德首先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我接受大地对我们的加持嘛，我跟大地去干架，这不是折腾自己吗？所以首先接受我们的这个生命能量的来源，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再一个启示里头呢，这个代表的就是我们要学习啊，人要变得厚重一点，是吧？要厚重，要稳重，这个要有厚重，厚德载物，这个厚包含着厚重，是吧？厚重和稳重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尤其在我们现在是一个变化万千的时代，是吧？也有人讲叫做一个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嘛，是吧？所以这个厚重稳重啊，我觉得不仅仅是对年轻人而言，包括老年人包括中年人都有这么一个问题，很多的老年朋友一生谨慎，是吧？到了晚年的时候，有的说的不好听点叫晚德不保，说的好听一点呢，晚年的时候我再搏一搏吧啊！我现在经常听到一些老年朋友老年同志把一生积攒的钱财呢就被人给骗走了，着急啊，看着年轻人都发家致富了 啊，人家都是一诺千金了，哎，我们也急于想去发家致富，我觉得这个时候啊，都把就失去了这个稳重的这种德行了，所以呢，就是要厚重和稳重，所以他这个厚德载物里头也包含着这个意思。大地如果呀，它很薄，是吧？那它承载不了这个万物啊，所以我们要学大地的这种厚德。然后再一个呢，他就是他稳重啊，这个，同时也表达了一个人呢要打好做人的基础。像我们经常讲这个教育里头，那教育里头最重要的教育是什么呢？所以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吧？但是我们要反复的讲，那就是德行教育。这个我看《家庭教育促进法》里头第一条讲的就是要重视这个德行的教育，然后重视体能的教育。那么这个体能的教育就跟这个，我觉得跟那个乾卦有关了，生命活力嘛，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哪来的生命活力啊？对吧？就是病歪歪的不行啊，身体要好。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重大的前提，就是你德行的方向得对，人格得对，就否则的话，我才华横溢，本领高强，是吧？但是这个人格不健全，人格有扭曲，或者说。我们从小现在经常讲，从小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啊，心理上有很多的伤痕。作为父母，我觉得要考虑这个心理学的这个因素。不管中医和西医啊，有利于生命成长的都是好医。所以现在西医讲的这个心理疗愈，有很多的朋友小的时候呢，心理上其实受过一些伤害的。那么
2: 有
1: 我们
2: 创
1: 作为，
2: 伤，
1: 有创伤，我觉得这个讲法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为什么呢？这个我们父母就要思考，是吧？给孩子以健全的人格，这个人格里头既包含着德行，还包含着他充满生命活力的，这样充满生命希望的，这样一种教学方法。
0: 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潼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是专注于太极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推广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研究院以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目的，构建师资培养和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料，采用太极拳加经典加大地美容的修身模式，旨在培养有爱心、有专业技术的社工和太极文化骨干师资，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带领群众练太极、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心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1: 所以，简单的教条主义的。啊，一刀切的，或者就把我们视之为正确的东西强行灌注在孩子身上，我觉得作为父母呢，也要反省和反思，是吧？要根据孩子的情况，这是第一。第二呢，要根据祖先的教诲，而不能依据于自己的看法。我们的看法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不能说是全面的。如果我们的看法是全面的、准确的、正确的，我们何至于处在现在的状态呢？我们也处在不断的学习的状态当中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健全人格的养成，包括德行，包括他的体能，包括他的这种心理的健康，这个也非常重要，啊，打好他的这个人生的基础。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这里头呢，这个厚德这里头还包含着呢，要培养我们的定力，我们讲叫做定功，现在经常讲叫战略定力，是吧？战略定力。除了这个人生的基础要扎牢，德行的基础要扎牢，为人的这个基础要打牢以外，我们要培养的这个如如不动的，这种战略定力，因为这个时代啊，变化确实是太多，啊，在这个变化的时代当中，如何让我们自己呢，能够把握住人生的方向？可是要想把握住人生的方向，前提是要有定力，定功不够。把握不住方向的，看不清楚啊！可能我们做一个选择，选择了一个夕阳产业，是吧？选择了一个跟那个人工智能去竞争的产业，这都有可能啊！我们被眼前的短视、眼前的利益所迷惑，反正现在工资高，我就进去了。结果进去没有几年， 是吧？这个行业就是一个夕阳行业，被淘汰了，那就说明我们在当初选择的时候呢，目光短浅。那目光短浅的原因跟什么呢？它跟人生志向不定，跟定力不足有关。你人生志向定了，选择的不是说我利益眼前利益的事情，我至少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活力一生都能焕发出来，选择这样一个人生方向和职业，选择一个利益众生、利益他人、利益国家民族社会、有家国情怀的这种事业，那你当然就站得高看得远，可能就不会被眼前的这些小名小利所诱惑，那我未来当然我就会比较稳定嘛。所以呢，跟人生的目标有关，还跟他的战略定力有关。所以我们看大地，大地就很稳啊，你看地上是吧，一会儿发生了什么洪灾，一会儿发生了地震，有的地方也有灾难，但是整体作为这个大地母亲承载万物啊，千百百万年来是吧，生生死死灭灭灭的是吧，代代的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地球还是很稳的呀。即便发生了一些什么灾难，它也是从整个地球来看也是小灾小难，它都调一调就完了，所以它的那个定功很强的，我觉得这是要培养定力。另外呢，我觉得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啥呢，就是要培养这个量，就是这个容量要大，经常讲量大福大呀，它能承载万物，说它的量大呀，那量小非君子我们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所谓宰相肚里头是吧，宰相肚里能乘船呐、
2: 对，
1: 如果我这个量很小，容量很小，雅量很小，那这个不足以承载很多的东西。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你雅量很小，你夫妻之间关系都处理不好，那你得有雅量，雅量量不够的话，孩子来到这个家庭都难受。因为为啥说有的人他为啥不要孩子，其实他觉得孩子来了干扰啊，是吧？为啥那雅量不够，量不够嘛，量不够。那
2: 自己觉得驾驭不了这个事儿。嗯。
1: 啊，这个有时候也有道理，因为我觉得也不是强调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结婚，或者说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孩子。我现在不是这种观点，对吧？为啥呢？因为要根据情况嘛。你比如说，我现在体质比较弱，是吧？我的心力也比较弱，我能够保护好我自己，维持好我的生活。不给父母，不给家庭，不给社会添麻烦，已经到殚精竭智的程度了。这个时候就是吧，我在结婚，哎呀，结婚的话，除非有一个特别爱我的人，愿意帮助让我扶助我搀扶着我共同度过这个我的人生苦难。但是一般情况下呢，你不要指望嘛，因为所谓的结婚其实是两边互相帮助的，我能够帮助别人才有这种生命的热情。如果我连帮助别人的热情都没有了，那我觉得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是吧？再一个，如果我整个维持生命活力的能量都不够的话，就一定要结婚，一定要生孩子，其实有时候对家庭啊，对孩子也是不负责任。所以我觉得在像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一定非要结婚，非要生孩子，这个都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呢来调。
0: 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本集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为我们解析了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的深意。如果说乾坤的乾象征着天，那么这里的坤呢，则可以作为大地的象征。大地海纳百川，承接万物，滋养万物，其德广博深厚，稳重谦卑。下集节目我们将继续结合经典的原意以及现实生活，深挖厚德载物的内涵。雅青与您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学以知道，教以成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

0: 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广告时间。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吃一面冠心病降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糕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十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2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 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没有了，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流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2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5: 你好。
1: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5: 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1: 那个胡老师，我用过胡家老高。
5: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好，更欢迎你了，
1: 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5: 啊，
1: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5: 啊，
1: 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5: 啊，
1: 就喝这胡家老高，就喝一瓶就好了。
5: 多好啊，你看看。
1: 我以前吧有那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 完了肠上吧皮化生，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就不得劲儿，它堵的话，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天天晚上就连两个小时都睡不到。
5: 嗯，你看看
1: 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就是骨头外边疼，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干吧还是没有效果
5: 啊。
1: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十几年了，你说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吧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让我受不了。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了吗，你说我就喝了一瓶哈，就三五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5: 你看看多好啊。
1: 也不热还不疼了
5: 啊，
1: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太神了。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5: 啊，
1: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
5: 啊，
1: 我吃上一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老高，是原装的吗胡老？
5: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啊。
1: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5: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1: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就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5: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1: 那胡老我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5: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5: 哎，好了，祝你顺利，好吧？好，就这样，老朋友，好，再会吧，
1: 再会。
5: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 也是苦的，咬一口。

0: 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三两天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四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他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十五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冯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哦、
1: 就是订了两份，太高兴了。
0: 啊。
1: 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六个支架了，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本来以为那个人呢、都不行了了，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好了，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我老爸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0: 就是、
1: 啊。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啊，这个睡觉也好。
0: 啊、
1: 嗯、啊。啊，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
0: 啊
1: 啊
0: 啊。
1: 哎、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那个力度还大、啊、
0: 对，
1: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我叫老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0: 嗯，你说的
1: 对，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0: 力度多大呀，
1: 是那个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
0: 就是
1: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0: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1: 对
0: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着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1: 对，
0: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就这样，
1: 好，
0: 再会，
1: 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儿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着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60、70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60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5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 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得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的越早，恢复的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膏，只要胡家老膏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呀。
2: 是啊，我报的是50盒，才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哦，
2: 我呢就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2: 这胡家老膏啥时候能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 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2: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椒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
2: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老伴呢，他是断年的类风湿患者，这样胡椒老高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最后就把肾吃坏了，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尿在裤子上了。
3: 北京时间六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9: 登顶了，
10: 好美呀，
11: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2: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2: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哎，服用红药老膏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身上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2: 对，像以前嘛有这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
0: 嗯、
2: 现在呢就是偶尔病痛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
0: 啊啊啊。
2: 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2: 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2: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不好的。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2: 骨病还好。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椒老膏的时候吧，没有肾宝。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0: 没错。
2: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就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0: 机会多好啊，难得呀、我也恭喜你呀、
2: 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
2: 好的。
0: 您是等药心切啊，胡椒老膏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椒老膏，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购买了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2: 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再会吧，老朋友。
2: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 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两年，一年得晕个两三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时辰。等到后半夜睡时辰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心发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5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信儿，用上老高，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高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10几天胡家老高，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2天5-6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 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

喝一遍，一天四遍高。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高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结果愣是没查出来，脑血管里的出血点淤血消失了，血压血脂也没高出标准值多少，基本达标，脑病的症状完全不见了。当时医生还问，用的啥方法转变的这么快呢？他说，再用中药。大夫说，不可思议，你吃这中药吃对症了。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高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着，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我能保证所有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上次活动可以错过，这次援助活动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无偿援助没有了，再想要公听肾宝也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

0: 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一万四的，有六千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六千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吧。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说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5: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
0: 啊。
5: 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一次咱们有过境店，咱们有这个情况了。
0: 就是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这个什么肾宝啊，这个我以三级剑侠能省到10000多元呢。
0: 是的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0: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
5: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儿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
5: 我就
0: 报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我就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病，报上病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0: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啊。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5: 专线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0: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啊，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上报上名额呀。
0: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0: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我也知道，我知道，我就叫强报，要是那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强外的电话。
0: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5: 好，有的，我这我都得感谢你，我先强，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0: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5: 对呀，我
0: 就这样了。
5: 五个多月，我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0: 没错，
5: 我不买他妈。
0: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5: 好
0: 吗？
5: 好，谢谢你。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0: 啊，欢迎你啊。
6: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两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晨僵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胡家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两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0: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6: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阴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0: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6: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都没听着节目，等我想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哥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干打吧就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功能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0: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6: 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0: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6: 啊、那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0: 好，
6: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第二档就是你现在想购买的这个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目字可不小啊，难得呀，是不是？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啊，所以必须得把握好这一次的机会，是不是啊？啊，抓紧吧，老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好的机会啊！ 好，咱先谈到这吧。啊，
6: 哎，
0: 再会吧，老朋友。啊，
6: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哎，
0: 好的，
6: 好。
0: 哎，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9: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0: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8: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1: 六层到了。
8: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0: 逼我的手！
8: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7: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 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9: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8: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0: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8: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1: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4: 盖只给缠绵绵。
12: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 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5: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2: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6: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7: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8: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7: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9: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20: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9: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1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1: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应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9: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22: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9: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23: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3: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9: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3: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9: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5: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0: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查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查院副院长楚晓东：
7: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6: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24: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6: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25: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26: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大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雨消杀。
25: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4: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

0: 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2: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3: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5: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6: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7: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8: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卖上好价钱。
9: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网络热梗贵州就是白居易刷屏网络，避暑旅居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贵州寻找到松弛感、人情味和烟火气。
3: 科技赋能、智能升级，毕节市深入实施富矿精开，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升。
0: 贵州十家企业组团参展2026年服贸会，涵盖工程建筑、大数据、文化旅游等领域。
3: 以旧物造空间，以匠心酿生活，主理人生专栏听精酿主理人如何在城市烟火中打造松弛随性的独特生活美学。
0: 贵州深入推进婚俗改革，移风易俗，倡导低彩礼、零彩礼新风尚，让婚姻褪去物质攀比，回归温情本真。
3: 贵州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累计完成98%。
0: 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3: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9到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布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网友讨论，话题整体曝光量超11.5亿次。大众对贵州文旅的广泛共识在网上自发形成热梗，又给更多网友种了草。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贵州登顶避暑游榜首，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寻找到松弛感、人情味和烟火气。来听报道。
4: 你知道贵州就是白居易吗？
5: 抓到了很多比较认可
6: 贵州白居易，名副其实，
7: 非常认可。贵州这里山美水美，特别适合居住，
8: 喜欢松弛生活的人贵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千万粉丝博主混之的漫画发布后，特种兵式旅游对比白居易式旅居，在贵州过白居易式生活等话题接连冲上热搜，引发广泛共鸣。众多奥运冠军、网络大 V 纷纷下场分享自己在贵州的松弛旅居体验，无数网友在评论区点赞贵州。在如今快节奏的工作生活里，白居易描画了一种兼具诗意和便宜的理想生活状态。
4: 白居是抬眼可见青山云雾，自然风光触手可及，山水白给清凉白送。居易是县县通高速，

0: 轻松的成本，完善的配套，满满的烟火气，让你安下心来慢生活真的很容易。这不只是网友口中低成本拥抱山水烟火的趣味梗，更是无数游客用脚投票寻找到的一处理想旅居落脚点。
1: 在贵阳清镇的红峰湖畔，当地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连片提质升级，形成了既有高端美学湖景民宿，也有亲民生活化庭院的滨湖民宿集群。不少游客选择在这里开启旅居生活。湖北游客翟文慧：
2: 我觉得在贵阳生活真的蛮幸福的，宜居度真的挺高。如果像是特种兵旅游一样在这边拍照打卡的话，倒不如在这边住上几天，我们享受一下这种悠闲的氛围感。
1: 东北游客刘雨涵：
3: 我对贵州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有我生活想要的一切的东西，舒适的居住环境，新鲜的食材，很好的气候，贵州有非常好的咖啡店。
1: 除了在山水间悠然居住，旅居客人还能在这里体验咖啡、泳池、露营、烧烤等丰富业态。某民宿负责人刘乔金：
4: 今年整个营收的话都提高了20%左右，很多网友包括游客都是刷到了那个白居易这个梗过来的，到我们贵州的民宿住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左右，去游山玩水，感受烟火气。
1: 某民宿负责人徐广春：
5: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最看重的就是这边的人文环境非常好，夏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外地的客人为主，入住率90%以上吧，原来可能有时候住两三天呢，现在呢有些会住到半个月一个月的可能都有。
1: 某艺术营地工作人员杨洋：
6: 省外的游客不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打卡，更愿意慢下来体验。
1: 路网通达，说走就走，配套齐全，落地就是度假。今年贵州同仁跻身同城旅行平台发布的康养度假热门目的地前十榜单，依托梵净山玩水消暑，山居静养，当地打出差异化的旅居体验，一批临水特色民宿加原生态房车露营，吸引大批房车自驾游客前来旅居度假。湖南游客刘明红：
7: 这地方气候挺好的，山清水秀啊，水质也好，来了有4-5天了。
1: 同仁泡沫饭居负责人冯刚：
8: 星期一至星期四的入住率有60%至80%，主力人是以重庆的、长沙来的比较多，来自全国的都有。
1: 途家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贵州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0%，增速全国第一。本想匆匆打个卡，来了却再也放不下，不光要留下，一些游客还索性在这儿安了家。一个紧邻万峰林的丰裕湾小区，省外旅居及常住居民占比超过了30%。上海旅居业主赵楠：
9: 这就是我想找的地方，有一种在大城市里没有的这种松弛感，让我们这些已经忙碌了大半生的人真正的体验一下慢生活。
1: 广东旅居业主张继：
10: 前一段时间呢，我突发了腰椎疾病，管家第二天就来了，全程的这种细心的护送搀扶真的让我很感动。这就是咱们白居易不仅是来避暑，而是真的住下来了。
1: 山西旅居业主何小丽：
11: 我们全家也决定了，卖了老家的房子就毅然选择就在这里，这里呢有一种特别的人情味儿，心安之处便是吾乡，这里就是我最好最爱的第二故乡了。
1: 盘州市有个江阴村，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居住了400多户江苏江阴籍的旅居业主。江苏江阴旅居业主玉红星：
12: 从我们那个江阴有极大的火车，海拔适合居住的，年平均气温只有19度。我去年就在这地方过冬的，冬暖夏凉，生活成本低，老百姓也比较热情，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结果。
1: 江苏江阴旅居游客骆祥发：
13: 我们跟本地的人呢也交了朋友，每年的旅居节组织我们一组有表演，百家宴、篝火晚会，我还要跟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让他们更多的人到这来享受叫白居易的这种特色。
1: 同城旅行研究院研究员谢小青：
14: 贵州的宜居性是其无法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贵州提出的白居和居易理念精准击中了现代旅居者的核心痛点。白居指的是无需高额消费即可享受的稀缺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降低了旅居门槛。居易则强调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和多元的房源，解决了长居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了让风景变成生活。
1: 一个谐音梗的走红，往往表达的是一种时代情绪。白居易让风景变成生活，热梗终会降温，但贵州始终在用好山好水

0: 步攀升。来听报道。
1: 走进位于毕节市织金县的摩天冲磷矿，经过加工的磷晶矿正准备装车。为抢占新能源赛道，企业优化浮选提纯工艺，实现电池级低镁磷晶矿稳定量产。贵州锦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工作人员陈明：
2: 我们的磷矿通过单一反浮选工艺后，产品指标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1: 工艺提质的背后是科技的赋能。今年公司全面升级智慧矿山数字孪生系统，打通井下开采、破碎分选、仓储物流、环保监测全链条数据壁垒。公司科技信息部工作人员熊文浩：
3: 我们矿山信息化建设实现生产安全能耗数据集中实时采集，替代传统人工抄录统计和减少现场危险作业，强化风险前置管控，实现安全生产提效，能耗成本下降。
1: 目前摩天冲磷矿每年250万吨采选项目已实现达产，产能释放率稳定在97%，全产线保持满负荷连续生产，今年上半年各项生产指标均超额完成。公司总经理张国燕：
4: 上半年共计生产原矿135.8万吨，同比增长69%，生产磷晶矿57万吨，上交利税1.55亿，同比增长48%。
1: 眼下，贺章县朱拱堂铅锌矿项目主斜坡道累计掘进2564米，整体完成率超过93%。选矿场半自模加球模模矿系统顺利完成联动试车，各类设备运转稳定，为按期投产筑牢基础。作为全省富矿精开战略标杆工程，项目投运后将采用 5G 加智能采矿等应用，实现矿山生产全流程智能化精准调控。贺章鼎盛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潘长甲：
5: 项目铅锌金属资源量已达517.31万吨，伴生有银、锗、镓、锡等多种稀硅金属，预计日采选能力达2000吨。2027年12月全面建成后，日采选能力将达6000吨，年产值超30亿元。
1: 以朱拱堂铅锌矿为炼主企业，当地还将构建勘探、开采、选矿、冶炼、深加工全链条一体化发展格局，持续补齐产业链短板，延伸价值链高端。贺章鼎盛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开福：
6: 依托现代先进技术，推进矿山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下一步将推进冶炼加精深加工，把半生的稀有贵金属全部提炼出来，全产业链实现利润最大化。
1: 眼下各地食品加工企业产销两旺，车间机器轰鸣，产线高速运转，全力冲刺三季度生产目标。来听报道。
0: 走进黔东南州三穗县鸭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车间内清洗、腌制、包装等生产线全速运转，一箱箱咸鸭蛋、皮蛋正等待装车发往全国。黔东南民生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杨通军：
7: 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全年目标的70%左右，我们还要优化线上直播渠道，推出几款组合新品，争取超额完成全年2000万元的销售目标。
0: 位于安顺市的贵州金凤来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牛肉系列产品深加工企业，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全力运转，为契合消费新需求，今年公司将大包装调整为小规格便携装，有效拓宽了消费场景。上半年销售额突破8700万元，同比增长20%。今年1月，公司进军香港市场，订单已达300万元。公司管理部主管罗辉兰：
8: 从去年开始创新加入贵州本地特色的糍粑辣椒，打造贵州本土的风味牛肉产品。下半年是我们公司的生产旺季，计划是推出10款以上的新品，我们是有信心会冲刺前年2亿的生产目标。
0: 这段时间辣椒迎来采收高峰期，在铜仁市万山区新龙村黄八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车间内，30多名工人分工协作，有序剪椒分拣，为后续制作酸辣椒做好准备。公司负责人徐小英：
9: 我们当天收的，必须当天给它加工完，给它密封好，都是回头客，接受回头客。我对这个辣椒特别有信心。
0: 公司于去年8月投产，实行就地收购加工务工模式，去年累计收购本地鲜椒7万斤，加工酸辣椒2万多斤，通过线下商超、餐饮及线上渠道销售。铜仁市印江土

0: 家族自治县鲜辣椒加工生产全面铺开，当地一家辣椒制品加工企业今年新建了泡椒、糟辣椒、油辣椒、辣椒面粉等生产车间，配齐完善精深加工厂房、冷库等基础设施，大力推进辣椒产品多元化开发。贵州范静红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元吉：
1: 热情红干鲜辣椒50多点，我们开发了油辣椒系列产品，涵盖了干辣椒、辣椒面粉系列、糍粑辣椒、糟辣椒、泡椒等多种辣椒制品。
0: 依托辣椒博士工作站，今年印江成功培育出首个自主品种范静红一号，为系统化布局辣椒特色产业、推动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保障。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技术指导站站长汪红忠：
2: 2026年发展订单辣椒2.1万亩，辐射发展至40万亩，覆盖全县16个乡镇、251个村。带动8500户农户参与种植，培育20亩以上辣椒种植大户60余户。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定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我省将组织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贵州桥梁建设集团、贵州文化演艺集团等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组团参展，涵盖工程建筑、大数据、文化旅游等领域。服贸会期间，贵州将围绕茅台酒、贵州桥梁、大数据等元素搭建综合展区，采用多种形式集中展示贵州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工程建筑等方面的最新技术、最新应用场景。省商务厅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贵州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
3: 当下精酿啤酒已成为贵阳夜经济的特色名片，小众静谧的品质饮酒空间愈发受到市民和游客的青睐。八刀山精酿主理人谢阳一跳出固有职业轨迹，以旧物为媒，以匠心酿酒，亲手拼凑出一方治愈松弛的市井天地，在烟火街巷中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随性且坚定的生活美学。专栏主理人生来听报道。
4: 喝酒就是愉悦，能让自己放松，没什么钱的老板。虽然年轻人都爱玩，都爱新鲜事物，我也一样，都不知道你们年轻人看着我们算不算年轻了。店长我们的。
3: 在贵阳市花溪区，谢阳一开了一家八刀山咖啡精酿店。
4: 这个店我的角色其实就掌柜，人就3个，然后加上我老婆的话就4个，还有3只小动物，1只狗2只猫，哦，还有1只角蛙。八刀山它其实是一个字的一个拆解，你竖过来看的话有叉，叉刀的叉。我写了一段话：大道欲叉，即远即近，折道自行，远而享乐，近而有幸。大字就是享乐嘛，少些抱怨啊，人都有走错路的时候，然后也有走远的时候，绕了很大的弯路，然后最后还是回到这里。
5: 哎呀妈，你赶紧玩，
6: 这是又淘到宝啦。
4: 对，
5: 淘宝了，
4: 捡到这个柜子。你们想到一个这种边机，所以一直找不到。这里桌子都是捡来的，别人家里不要了，我一看这桌子好可惜，然后又拿回来，然后又把它洗干净。柜子这个门框这些都是捡来的。那个老箱子年纪比我都还大，就是当年我爸娶我妈的时候来装嫁妆的箱子。我比较喜欢80年代、90年代这种老的这种木头的这种老物件啊。小时候到了外婆家、奶奶家，觉得很温馨。
7: 东拼西凑，店员说我们这里是拼多多，自己对自己的一种生活的一种向往。
4: 我们店都不怎么让人大声说话，
7: 不让大声喧哗，啊，轻舞划拳。毕竟能来我们店的人都是图一个安静，就个人很喜欢安静，喜欢这种安静喝酒的然后聊天的一个环境。那索性没有的自己创造一个，平时一些乐队朋友啊，做音乐的朋友，然后来我这里做一些活动啊，这些
4: 就想坐在这里面让他轻松，让他感觉到像回家一样的这种轻松。
3: 谢阳一在贵阳市南明区准备开第一家分店。
4: 这个位置是个吧台，后面是个柜子，就是可以就面对这边看神仙过路，然后面对这边看着河景发呆。虽然面积

0: 不大，但是环境还不错，得天独厚的一个小地方。想就是如果这个品牌能够做成功，做出来，然后那肯定是件好事儿。十来年的这个期间啊，固然的这个精酿发展的是迅速的，要去喝精酿的时候，然后有很多选择，我其实挺看好的，未来它是一个趋势，咖啡现在已经是一个趋势了。贵阳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愿意尝试新鲜事物，他们都有这个过程，然后慢慢去从猎奇，然后到习惯，然后到喜欢，新鲜的事物能在贵阳活得下来，而且它是有品质的，能够留在贵阳能够塞下来的都是好东西。
1: 贵州新闻联播。
2: 彩礼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在传统观念中，有人将其视为对女方家庭养育之恩的补偿，也是男方家庭经济实力和诚意的体现，致使高额彩礼滋生。如何挣脱物质枷锁，让婚姻回归纯粹与美好？贵州坚持移风易俗，积极培育文明新风，大力推动婚俗改革，让零彩礼、低彩礼、婚事减半、新办成为新风尚。来听报道。
3: 这些天在贵阳工作的一对准新人忙着挑选婚纱照，为新婚做准备。此前，严先生一家带着苹果、花生等喜礼从安顺出发，到赵女士所在的黔东南州锦屏县姚里村，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订婚宴。整场仪式没有繁琐的流程，也不见一分彩礼钱。准新娘赵女士，
4: 还要创业初期嘛，大家都没有多少，我们俩自己买的房子也没有多少剩余的，以后也是两个人共同生活，所以我父母是很能理解这个事情，就是说不要彩礼。
3: 准新郎严先生，
5: 钱的话在爱情啊面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往后排一下，以后共同的去把这小家经营好。
3: 这段零彩礼的佳话也在短视频平台传开，过去攀比的是谁家的彩礼高，现在比的是谁家的风气好，日子过得红火，这样的观念让网友们产生了共鸣。近年来，锦屏县通过院坝会、党员带头示范等方式，大力倡导低彩礼、零彩礼婚俗。今年以来，姚里村办酒支出较往年下降约四成，而在婚礼减半、新办倡导下，准新娘赵女士和准新郎严先生还打算婚礼也一切从简。
4: 根据当地的习俗嘛，把那些能省的把它全部省了，
5: 老婆不累，自己也不累，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见证一下自己的这个爱情，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嘛。
3: 去年贵州聚焦高额彩礼、滥办酒席等陈规陋习，开展三年专项整治，让零彩礼、低彩礼、减半婚礼、不搞攀比等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也催生了一些新的风尚。侗族青年以歌为聘，用对歌表达对婚姻的祝福和承诺。新人们用鸡鸭、糯米、糍粑等物品作为聘礼或回礼，体现着满满的温情和爱意。而在今年贺章县古达乡和平村的一场苗族婚礼上，来自云南昆明的汉族新郎于伯润身着新娘亲手缝制的苗族衣裳，奉上了10万元的彩礼。不过新娘父亲当场退回了全部彩礼。新娘父亲熊兴轩，
6: 一分钱都不会要你们的，好好的照顾好我女儿，幸幸福福的过日子。
7: 谢谢老爸，我会照顾好小熊的。
3: 新郎于伯润，
8: 来到贵州贺章娶我媳妇儿，老丈人没要我的彩礼，我心怀感激，肯定会对我的媳妇儿好，会孝敬我的岳父岳母。
3: 新娘熊前银，
9: 房价还有工作啊，各种压力确实比较大的，父母的话有这个想法，对我们年轻人也是一种支持。
3: 目前贵州各地相继印发了移风易俗倡导性标准，多数地区建议彩礼标准控制在6万元左右或以下，有的地方还制定了操办婚事倡导标准，对彩礼与礼金、宴请桌数、菜肴标准等进行指导。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龙云浩，
10: 2025年以来啊，我们举办了民族特色的集体婚礼有120余场，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高额彩礼、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我们将指导各地将婚俗新风融入村规民约，家风家训，持续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基层自治组织作用，让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让幸福不以物质标价。
3: 我省积极推进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截至今年七月底，全省5815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已完成治理5735个，治理面积5360.14公顷，整体治理进度达98%。我省已累计投入资金15.94亿元治理历史遗留矿山，创新长效监管机制，将互联网加遥感技术运用到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日常监管中，建立历史遗留矿山动态监测数据库和监测监管平台，采用天空地综合监测体系，跟踪监测评估矿山生态修复与管护实施效果，生态效益和民生效益实现双赢。
2: 昨天，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贵州省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贵州科技馆启动。活动开展了科普主题朗诵、趣味科学实验秀、活动展播等环节，并邀请优秀科技工作者分享了自己扎根山地、勇攀高峰的故事。2025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桥梁建设专家郭吉平
11: 分享了北方江大桥猫道上面惊险的一跃木魂大桥。我们团队122天从零开始独唱这个倒挂式三角斜坡挂栏，当越来越多的人懂科学、爱科学、硬科学，那么创新的土壤啊就回窝了。
2: 贵州省科协科普部部长黄穗：
12: 那科学素质，我们从14.5初期的7.22%上升到了14.5末的12.9%。今年揉进了关于大数据、3D 科普等等符合贵州特色机器狗、无人机等等的一些展示。
2: 贵州科技馆现场还设置了科创答题、科创拼图等趣味闯关活动，涵盖天文、大数据、防灾避险等领域。贵阳市民吴允南：
13: 有的题具有挑战性，在游玩的过程中还可以学到知识。
2: 贵阳市民王天涵：
14: 好玩，学习了一些新的东西。
2: 本月全省科协系统将围绕富矿精开、生命科学、航空航天等主题，在九个市州同步开展超600项科普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走进基层。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药品监管局驻乌当区创新服务工作站成立，将推动省市级监管服务关口前移，助力全省健康医药产业提质升级。
3: 安顺市加快特色劳务品牌培育，截至目前，19个劳务品牌每年创造约80亿元的经济效益，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创业超15.34万人次。
2: 驻村干部乡村电商实操培训班第二期近日走进遵义市务川县，来自湖南、宁夏等8个省区的80名驻村干部实地观摩学习当地村斗公益助农直播品牌和电商人才培育的实践经验。
3: 铜仁市日前举办中学中职共青团干部团务技能大赛，有效提升共青团干部业务技能。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9到27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8到27度。都匀多云，20到30度。凯里多云，22到31度。铜仁多云，23到33度。七星关多云，18到25度。水城阴天，15到23度。兴义多云，20到28度。
3: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制画，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5: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8: 真的，快去看看！
1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6: 今天又得迟到。
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7: 美女，等一下，美女，
6: 别理他。
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9: 刚上车的乘客。
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1: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2: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1: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12: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3: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1: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4: 才起飞呢。
15: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16: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17: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18: 贵旅行官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16: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
15: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8: 南京前往香港。
17: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5: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19: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17: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9: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16: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17: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4: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

0: 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本月20号，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单位啊就没有交公积金，所以呢也没有这个福利制度。还有的人说，我也不打算买房，这事儿啊跟我没关系。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您，无论您是要买房、租房、翻修房、装修房，还是交物业费，或者是还贷款，未来您都会用到这笔钱。所以这个即将实施的新条例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在2022年、2019年，然后就是2026年的第三次修订。时隔7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修订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了哪些地方？未来住房公积金我们要怎么交，又可以怎么用呢？欢迎您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时隔7年，当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迎来第三次修订，为什么要修订？这一次又是怎样的背景？
3: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4: 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地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2: 此次条例的修改共涉及20条，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就包括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以前公积金主要用于买房还贷，现在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从6种扩充到9种，明确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此外，对于支付房租，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就在上个月，江苏扬州也对当地的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了优化升级，其中就包括缴存人可以提取公积金进行物业费的缴纳，通过微信小程序提交申请，审核通过后，资金将直接划转到个人银行卡账户内。
5: 很方便，几分钟就到账了。因为我们家一年的物业费将近在3000左右，这个钱过来我们手头上就快一点，可以比如说带孩子去旅游啊，做一些其他的规划。
2: 而在辽宁沈阳，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毛坯房装修也涵盖进了最新的举措中。
6: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10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2: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我国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将这部分人群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也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对此，新版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从2021年7月份开始，深圳在全国就率先启动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截至2025年末，已有约12万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参与缴存。
7: 我是自由职业的，然后呢之前是一直担心说没有企业可以去说进行一个参保嘛，然后无法享受住房的保障，现在的话是可以自愿的一个参与，然后和上班族一样可以有一些低息的一些贷款啊，然后也可以说提取的来付房租，现在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8: 工作流动性的比较大，然后收入的话也不太稳定，公积金的话它现在是有一个自愿缴存的，我就在想如果是自愿缴存满1年的话，我就可以通过公积金这边去贷款去买一套房，这样的话我也能在深圳这边算是扎根。
2: 截至目前，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试点城市已扩至36个，超100万灵活就业人员参与缴存，制度的普惠性持续提升。而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更多的变化也即将随着新版条例的施行而到来。 除此之外，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增强群众获得感，也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新版条例在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方面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新版条例还强调，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
9: 那么这次这个住房公积金新规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简单的说只有两个，一个是呢公积金能用的地方多了，第二个呢公积金制度覆盖的人群更广了。那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资金池子里面的这些能看得着的钱变成能够用得上的钱？另外，新规的落地到底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相关的问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吴主任，您看这一次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新规，颁布的这些条例当中呢，其实老百姓最关注的是看到它的这个提取的场景多了。我们看从过去的6个场景变成了9个场景，尤其是新增了装修啊，还有物业费的支付，还有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3个是新增的。那么为什么要增加这3个？另外，这个条例到现在为什么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4: 我认为您的这两个问题恰恰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公积金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缴存人的住房消费，因此它的生机和活力也取决于它的支持方式能不能适应缴存人住房消费方式的变化。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缴存人面临的需求是我要买房，因此当时我们公积金主要是作为购房过程中的支持。但到了今天，在咱们1.8亿左右的缴存人中，有相当部分已经完成了购房，那他们可能就会想，我已经买完房了，甚至我在一段时间里面也不打算再换房，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的缴存公积金？我是不是纯粹在做贡献？那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缴存人多了以后，实际上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住房公积金制度继续发挥作用。但实际上住房是一种必需品，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的消费，而且是全生命周期的。你哪怕买完了房，也要持续的交物业费啊。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想重新的进行装修，甚至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我们需要对这个房子进行翻修。那这次我们住房公积金就把这些养房修房的用途也纳入到了支持的范围，实际上就使得住房公积金的支持的方式很好的适应了现在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
9: 也就是人们的需求在哪儿，然后这个制度的支持就给到哪儿去。那另外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新规的修订里面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它这个覆盖的人群更广了，因为过去我们在理解住房公积金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把它看成一个单位的一个住房的福利，但是这次明确说了国家层面上要把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人员给纳入进来。您认为打破这个壁垒它最核心的用意是什么？
4: 我觉得打破这个壁垒有两个方面的很重要的意义。一呢是这些新就业的群体，不仅灵活就业的群体不仅规模非常庞大，有超过2亿，而且其中相当部分是我们的新市民青年人，他们通常呢住房条件相对来讲是急需提升的，而且住房的支付能力也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么把他们纳入到支持的范围内，能够显著地提升我们整个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另外一方面呢，这部分群体的刚性住房需求的释放，也可能是我们现在市场中最大的一块潜在的待释放的住房需求。因此，这个举措对于我们从需求端来支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能发挥一定的促进的作用。
9: 那么对于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人群来说，他们怎么来看待这个制度，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很关心的。因为在过去在不少的这个试点城市，当然也已经推行了这个制度，我们看到有36个城市200多万的灵活就业人员是已经参加了住房公积金的制度。那么从试点的情况来看，反响反应怎么样？这个放开或这种普惠对他们的吸引力到底大不大？
4: 我觉得从试点城市的运行的情况看，对我们这部分的灵活就业群体，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这是条例提出的，就是以自愿缴存作为一个原则。因为灵活就业群体，虽然我们经常用这个词来概括他们，但其实情况差异非常的大，所以优先的还是要尊重他们自主的对于未来生活包括住房啊的相关的安排。那在此基础上呢，各个试点城市也进一步的在采取一些措施来吸引他们加入到这个自愿缴存的范围里面，比如说在缴存的方式上去适应他们的特点，可以是定期缴存，也可以是一次性的趸交。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把公积金的自愿缴存和其他一些针对比如说新市民的支持举措相结合，形成一个大礼包。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适应他们工作的特点，来让缴存的过程变得更便利更便捷。
9: 我这儿补问一句，就是有些人也会担心说少了这个单位补贴的那一部分，会不会变成所谓的看上去的普惠，您会担心吗？
4: 我觉得对于灵活就业群体来讲，公积金的支持还是能够实实在在存在的，除了他自己的缴存额以外，比如说在购房的过程中还能够享受到公积金贷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实在的好处。
9: 另外对于已经有这个公积金账户的这些人群来说呢，也会有一个顾虑，就是说我实际上只是说更容易的把我已有的账户里面的这些钱提取出来而已，我并没有新增加的收入，那么我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您怎么看？
4: 我觉得能够有更多的用途能够支持，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针对我们不同类型的家庭的群体，缴存人的群体，如果你租房可以做租金的提取，如果你要买房，不仅可以用它来付首付，还可以用申请到利息相对比较低的、利率相对比较低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现在还可以用它提取来做装修。那么在居住的过程中，有房的群体可以用公积金来支付物业服务费，再多过几年，我们又可以用公积金来进行装修，来进行一些翻建。在这次条例的修订里面，第一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定位，就是要支持多样化的居民的住房需求。那这种多样化的支持，我相信也是我们缴存人从中获得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9: 我相信就是实实在在的有用过公积金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过去在使用起来其实它的手续还是挺繁杂的。那这次的这个新规的修订呢，实际上它也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让办事的流程变得更加简便了。这个简便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4: 在这次的条例的修订里，我觉得在办事的便利上突出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时间的维度上明确地规定了并且压缩了像申请提取啊、申请贷款啊等等的时限。另外一个是在空间的维度上，针对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缴存人在异地进行就业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也要求便利异地使用、异地贷款、异地提取这样的一些举措。那要在我们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还要实现这些便利，当然需要各地因地制宜的去采取举措。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共性，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公积金系统一直致力于投入的，就是我们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大多数城市的公积金系统中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9: 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谢谢。当然了，这次这个公积金制度的这个新规的落地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住房公积金未来可能不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住房的储蓄罐，而变成了一个面向居住全周期去提供支撑的民生的账户。当然这样的一个制度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大家对于住房的多元化的需求。那接下来我们还在哪些方面可以陆续地推出新的举措呢？
2: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优化调整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以北京为例，8月7号最近一次政策调整后，如果购房家庭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存人，购买首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20万元上调至240万元。 购买二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00万元上调至200万元。
10: 新政降低了新青年新

0: 市民的购房资金门槛，提高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能力，促进了他们早日入市，有利于好房子住房的销售。
1: 除此之外，住房限购政策也在进一步优化。
2: 此次调整降低了非经济家庭购买北京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要求。调整后，非经济家庭在京购房不再区分五环内外，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一年。
1: 优化房地产政策，上海出台的沪八条也备受关注。相关通知明确了进一步优化三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其中就包括扩大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范围，将缴存人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另外，还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拓宽了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情形。
3: 尤其是这次呢，实际上对公积金提出了可以提取出来去买车位啊，也包括这个交契税，也是体现了我们全生命周期啊支持相应的一些住房的一些需求。
1: 上海的沪八条还推出了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方面的措施。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上海专门出台实施的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
3: 如果说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些这个二手房出售到这个外环以外去换这个新房，实际上也是有一个购房补贴的，最高加起来有8万块钱。所以说总的来讲呢，一个补贴力度是支持力度比较大的。
1: 另外，涉及收购二手住房，广州也在推进。今年四月底，广州楼市出台的税八条中就提到，鼓励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随后，为支持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畅通一二手住宅置换链条，相关企业立即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
4: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居民必须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1: 一个月后，卖旧买新试点就迎来了首单签约。陈先生此前在广州市海珠区有一套两居室，挂牌8个月未能成交。今年5月底报名试点后，经过资格审核、两轮评估，仅用约1个月就完成旧房收购与新房认购，置换为同区一套4居电梯房。除了地方层面的探索之外，全国性的好房子建设标准也在加速推进。
5: 记者16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6: 这次这个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呢，它实际上走的是地方试点，然后全国总结、全国推广这个路子。当然，为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呢，各地都有很多的先行先试和探索创新。怎么来看待这些探索？接下来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吴京主任。吴主任，刚才我们在短片里说到的，就是今天上海刚刚出台的沪八条，我们看到其中的3条都是和公积金制度有关的，而且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让人关注的细节，就是他甚至可以说用这个公积金去支付停车位，去支付储藏室。那它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的这个新规在落地的时候，它各地是还可以有更多的这种场景的拓展？
7: 是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我觉得也是亮点，就是各个城市它的住房公积金的管委会和公积金中心是有比较强的事权的，这样就有助于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实际的住房需求，同时也把握住当地房地产市场的痛点，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像沪八条里的公积金可以提取用于买车位、买储藏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例子，它体现了 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啊。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住房面积相对有限，我们可能对储藏间有更强的需求。再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单价比较高，所以车位储藏间可能本身总价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6: 其实不只是上海，我们看到就今年以来全国有60多个城市都在陆续的优化和调整他们的公积金制度。那当然我们不能够去忽视的一个现实是，每一个城市它的家底子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未来我们再去落实这个顶层制度的时候，可能大家的实力或者是步伐和节奏也都不一样。那么在过往的这个试点当中，您觉得有哪些经验是特别值得未来全国推广的，包括各地在执行这个细则的时候要怎么样去体现更多的地方性的这种贴合民意和贴合实际的需求？
7: 我觉得对于住房公积金制度来讲，各地因地制宜的这样一些探索，和我们在全国层面上比如说这次条例修订来做的统一的这样一些推进，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啊。一个好的正向的循环应该是各地首先充分的去试点，然后我们把其中好的经验取它的最大公约数，来以类似条例修订的方式来在全国推广，大家有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又可以来进行新一轮的因地制宜的探索。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除了这一次修订里面已经得到体现的一些此前各地的探索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我们值得去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像提取的用途上，有些城市还提到了像采暖费啊，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在探索做代际间的，就比如说父母来帮助成年子女买房，或者反过来这样一些探索。当然我不是说它一定能够在全国推行，但是这样一种尝试至少对于不管是这个城市来讲，还是我们整个制度来讲，都是非常有益的。
6: 其实包括公积金制度的这个改革，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城市提出这个收购这个存量的二手房来转做保障性的租赁住房，还有就是当然国家层面提出了我们现在要去建设好房子等等，很多制度的推出实际上都是为了去不断的提高我们的这种居住的水平，或者适应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您怎么来看待这些制度？就是哪些试点是对当下来说是更有意义或者更有这种紧迫性的？
7: 觉得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也是沪八条广州的做法，也就是我们开始在一些超特大城市来尝试收购二手房来转化为政策性租赁的住房。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在惠民生和稳市场两端都很有希望来取得积极的成效。一方面这些位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可能是老旧的住房，但是经过改造以后，它的区位的优势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保障对象群体所青睐的，因此它可以更快地转化为我们保障对象家庭居住水平的提升。反过来在原来的这些业主把房子卖掉之后，他又有条件再去实现换房，甚至通过乘数的效应能够打通我们整个换房的链条，这就会从需求端来推动实现我们现在市场的稳定甚至是回暖。那类似这样的政策，我觉得就是比较典型的在稳市场和惠民生两端我们都能够去抱有比较大的希望的。
6: 过去大家的重点可能真的是放在购房上，现在好像更放在住房上了。从有房子到好房子，我们的这个转变，您觉得最需要推进的工作是什么？
7: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了以外，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最近几年里面一直在推进的好房子的建设。那房子从资产变成了我们美好生活的载体，这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供给端要做的工作。
8: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
9: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我上班了，
11: 晚了，我得赶紧点。
12: 宝宝，妈妈走了哈。
13: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4: 嗨，没事儿，宝
11: 我挺好的。
13: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4: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15: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